0: 海选嘛，就最后就跟一般的体育比赛一样，最开始大家都可以参加，最后也只有就16强吧，应该32强还是十六强这样。
1: 跟那个，
0: 而且
1: 中
0: 只有前面
1: 跟中
0: 前面
1: 超
0: 几名才有奖金，
1: 像不像？
0: 中超我不看的，你来看中超？
1: 偶尔看一下，毕竟重庆人嘛。
0: 谢谢这位梦中家园，你认识吗？
1: 对对
0: 对，的火箭73570的火箭，谢谢你。不是，刚才那个说错了，我不是说我不认识比我赚的多的人，而是我不认识在对我有兴趣的人里面，没有哪一个赚的比我多，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我也没有说他比我有钱，没有人比我有钱，也没有说我不认识比我挣得多的人，但是对我比我挣得多的人，对我不感兴趣，好吗？对我感兴趣的都是挣得比我少的。我这样解释，大家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哎呀，我的舌头都快打结了。哎，这个口红是不是他们那个就很出名的什么小羊皮？
1: 嗯，
0: 这么粗，
1: 嗯，
0: 好重哦。
1: 嗯，
0: 多少钱一个？
1: 100多块，
0: 这么便宜？
1: 代购啊？你这个也都要100多块，还这么轻？
0: 我这100块三支
1: 啊。
0: 不要跟我们这些比，我们很
1: 吃家的。下一个 ，next，
0: 好
1: ，next，
0: 什么呀？收下儿子的爱，操！
1: 哎呀，
2: 哎，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风都是从下面往上面吹的？你是巨人吗？
0: 我不是，我高啊，我长得高啊，
2: 不是，都是这，就是，要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你吹出来是这样子的？
0: 如果我不戴帽子，它都……纽约的风是妖风，这种要巨风，
2: 特别是第一掌、第二掌，我搞笑，我笑死了。
0: 那真的风很大吗？又大风又大雨的是吗？
1: 这两天
0: 我那么辛苦的，我那么辛苦的给他们直播，他们就只知道接
2: 我
0: 的
2: 车。我今天打着雨伞过来都要被吹走了，真的。
0: 不会的，你不会被吹走。
2: 那雨伞，
0: 你怎么会被吹走呢？你是想多了。现在多少斤了？
1: 比你重。反正我已经不太……我跟你讲，今天跟你直播以后，我们就恩断义绝，好吗？我不会再跟你一起直播了。你再这么瘦，我们就没办法做朋友了。
0: 没有，他们肯定
1: 不要跟你做朋友。真的好瘦哦，你不能这么瘦了，我受不了了。
0: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你也很瘦。
1: 啊，不跟你做朋友。我不跟你，平时是因为你胖，所以我愿意跟你商业互吹。
0: 我不会。
1: 现在你不胖了，我不愿意跟你商
0: 业。我本来就没有胖过，好吗？
1: 哼。下一个，讨厌。下一位，
0: 转发哦，发妈妈，人的一生都是靠运气，对吗？出生啊，家庭啊，天赋啊，机遇以及历史的进程。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每天都很痛苦，怎么办呢？我偏偏就是特别喜欢破罐破摔，抛弃一切去流浪啊，怎么样啊？从中国走到印度，然后走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说不定会变好呢。
1: 我觉得往迪拜方面走可能会，
0: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
1: 家里
0: 我家里很穷，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
1: 那应该过得很有钱。
0: 我也觉得我没有过着我应该有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家里太穷了，配不上我。这是不是这句话说出了你们的心声？是吗？
1: 哎，
0: 没有过着自己应该有的生活，打游戏没有打到自己应该有的分数，
1: 就是
0: 人生怎么这么多幻觉？
1: 等我再查一下酒。
0: 就是我这里有新的那个
1: 丝袜呀，
0: 但是穿过的，
1: 那叫新的呀。
0: 哦，新的就是说洗干净了的。
1: 我是真的垃圾，
0: 总比你这种黏糊糊的好吧？
1: 它没有黏糊，有点湿哒哒。
0: 那个饮料是甜的。
1: 唐僧发的邮件，他们说是唐僧是从中国走到印度，走到巴基斯坦吗？不是印度就停了吗？
0: 唐僧可是名门之后啊，他家里很有钱好吗？
1: 真的呀？
0: 当然了，
1: 唐僧
0: 他是高僧哎，
1: 高僧就有钱，
0: 而且是官派，就是那种钦差，就是
1: 公务员，
0: 公务员。
1: 嗯，看你想当唐僧还不行，
0: 而且是公费旅游好吗？而且人家有坐骑的，还有助手，跟这种一路的流浪完全不一样。
1: 嗯，是
0: 的。哦，人家他说人家是富二代，袈裟都值几个亿那种。
1: 唐僧爸爸是状元，
0: 不要以为自己是唐僧。
1: 唐僧对啊，唐僧不是。
0: 你除了发型跟唐僧可能有点像，谁有纹身？而且唐僧长得很帅的好吗？人家女儿国的国王是吧？对他情深款款。嗯，不要每一次幻想自己是那什么名著里的男主角，想多了。还有宝马，人家还养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跟他多说了，是吗？抛弃一切去流浪怎么样？我们就这样回他嘛，说还要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1: 完了，
0: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1: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0: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的。
1: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好厉害。下一个。
0: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1: 没有啊，
0: 生日。
1: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0: 还有流浪，喜欢破罐破摔吗？好啊，支持啊！
1: 完了，
0: 不然呢？还要给他打钱啊？
1: 记得带土特产，我觉得印度的咖喱挺好吃的。
0: 这种人，他说他喜欢破罐破摔，我就没有办法劝他。还说旁边的美女是谁？你们这都带成这样了，你们怎么看出是美女？万一是个抱怨的。
1: 讲道理嘛，龅牙是不能干这种事情的。看到没有，厉不厉害？
0: 好厉害。
1: 下一个。
0: 生日快乐。为什么生日快乐还写打错了？
1: 没有啊，
0: 生日。
1: 哦，身体快乐嘛，一样的。
0: 哎，这是谁的火箭？谢谢年轻裸睡王的火箭。他们刚才说唐僧耍猴养猪，不，耍猴喂猪养男人，骑宝马
1: 养男人。
0: 对啊，沙僧啊，沙和尚啊。
1: 哦，
0: 你忘记了有这个角色是吧？西游记里他的存在感
1: 存在感比较低。
0: 祝发姐，首先祝发姐生日快乐。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第一次对你这么上心，我会一直关注你，喜欢你，支持你的。其次还是希望发姐不要再做嫁入豪门的白日梦，那些男人大多数都不老实不靠谱，还是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懂你的人。虽然我不会是那个男人，但我也希望你的早日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最后再次祝你永远像现在活泼可爱年轻漂亮，永远十八岁，发姐我爱你。怎么这么多错别字啊？这一百个字不到里面起码有四五个的错别字。谢谢这位台湾兄弟的火箭，谢谢高导火箭。
1: 我觉得他说富二代，豪门男人大多数不老实不靠谱，其实我觉得

0: 觉得豪门一点都不好，我们自己就是豪门，是不是？觉得你想想嘛，人家家里有钱，那对你要求不知道有多高，对不对？进去了之后，现那不得压力好大哟，是不是吗？比如呢？你没有看过那种片儿吗？
1: 什么片儿？
0: 就那种豪门片儿啊，就是那种灰姑娘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
2: 我跟你讲，灰姑娘片儿都一般只演到，
0: 对，
2: 那里就不演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后面还要离婚的。最开始嫁了一个有钱的白马王子，后来被婆婆赶出了家门的事情，他们后来就
2: 不演了，
0: 就不拍了。
2: 后面要拍，但是就不是一个类型的剧了。
0: 对，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张泽天没有事情，张泽天人家长得好看，而且人家自己也很有钱，好吗？
2: 是谁？
0: 奶茶，你不知道人家真名？
2: 哦、不是
0: 学名。而且说实在的，刘强东除了有钱以外并不符合白马王子的设定，好吗？我们刚才说的是白马王子，而不是中年有钱的老男人。说实在的，刘强东是很厉害，他不符合豪门这个设定吧，应该是。哎，不一定，说不清楚。这梁洛施不是就失败了吗？而且张泽天是清华，奶茶妹妹是清华的，就算人家靠点关系进去，如果说的话，但是也是清华的呀，我要加好几百分才能上清华的，这大概就加个0.5%吧，
2: 0.5%，
0: 哦，而且奶茶妹妹自己家里情况就很好了，也长得也好看，对不对？家世也清白，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门当户对很重要。
2: 嗯，我也觉得。
0: 你看你这个口红太红了，他们以为口罩认识去。
2: 对嘛，就是上火了，有点太火。
0: 六六姐就是清华的，是呀。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配不上她。画个妈妈祝发姐生日快乐，这是我利用下班时间画的，时间有点仓促，画有很多不足，
2: 这是画的呀，我以为是照片的，
0: 我以为是照片的，
2: 啊，看出来，
0: 哦，
2: 还把你画瘦了，
0: 屁，我本来就这么说，
2: 绝对画瘦了，
0: 我靠，好牛批哦，好牛批哦，
2: 你照片原图嘞，
0: 这应该就是原图吧，
2: 不是，我说你的原图，照片。
0: 我的原图在微博里，很像了，已经。按原图有点久了。
2: 哦，这个就是《童话镇》那个封面嘛。
0: 对啊，
2: 看
0: 那个
2: 就可以了。
0: 这个样子。
2: 对。
0: 哎哎，不能点！哎，我不要听了，这有点受不了。这个很像啊，很
2: 像，
0: 非常像。字也写的很可爱，这个也画的很像。
2: 我难道我画的那个不像吗？
0: 像，
2: 嗯，这还差不多。
0: 口爱。画的好好哦，画的好好。这是哪位？他的 ID 叫做什么？
2: 邮件里面有。
0: 但他的那个邮件不一定等于他的那个斗鱼 ID， 他右下角也没有落款，应该签个名啊。真的画的好，
2: 脑洞，
0: 叫脑洞的哦，哎呦，叫你的脑，
2: 你的脑洞。
0: 骗了一幅画，还骗了个飞机。谢谢脑洞，有这，在这里，这不是 P 的，这不是 P 的， 你看嘛，这么多

0: 笔触怎么会是 P 的呢？这不是 P 的，真的不是 P 的。据说贴吧有这个图的那个，就是作画过程，一个 GIF，就把他的那个作画给就录像了，然后做了一个 GIF 出来，完整的呈现了他的创作过程，很牛皮。瑟瑟，谢谢。我把这个那个背转发，我的高中，我的女神。高二的时候转来一个女生进门说，大家好，我叫龚雪婷，然后用手挽起头发梳在耳朵后面，低着头，脸上红红的。当时我心都被融化了。最幸运的是那天我同桌生病请假了，没有多的位置，就坐到了我的旁边，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现在还记得，一直到高三结束，我们都是同桌，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但又一厢情愿。当时自己挺窝囊的，也没敢表白，生怕表白了朋友都做不成。发姐，我现在大二，要不要去找他？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虽然我们是异地。这是那个女生吗？下面还有这个女生的微博
1: 光线，
0: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公众微博吧。这是来宣传这个青春光线意思吗？对，还有人说是他同学。假的吧，
1: 他们说是他同学。
0: 如果这个是，下回你们要 cosplay 的时候，能不能把下面的水印给裁掉
1: 啊？好，抬走。
0: 而且如果说真的人家长这么好看的话，我觉得你不要去长得找人家了，放过人家吧。这么好看的妹子不是为大学生准备的，对吧？想想奶茶妹妹，是不是得到了一点社会的小启示呀？
1: 哦，他们说是陈都灵。
0: 什么？
1: 陈都灵啊？
0: 不认识。
1: 一个大学，我不知道毕业没有。以前就是演那个左耳的那个。
0: 左耳听过，但没有看过。你想想嘛，你跟人家做同桌做了那么久，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然后过了最好的时期，
1: 不是
0: 过了你，
1: 我是觉得他的描述都不是好朋友的描述，他对这个女生所有的描述都是那种从远远，
0: 对啊，
1: 远远
0: 就是喜欢他的颜嘛，
1: 就跟那个女生没有什么，
0: 不像是真正的同桌朝夕相处。我那个水烧开了，没关系。
1: 哦，
0: 谢谢找不到适合字句，谢谢200个
1: 钱。如果我喜欢，我觉得他这个描述就有点像我以前比如说暗恋的学长啊，或者什么样的，我都只敢偷偷看一下，就不连话都不敢跟他说，就这个感觉。如果是我觉得那种有机会的，你以前喜欢，念书的时候喜欢，然后工作了或者是大学了，然后你再想回去找的话，我觉得除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你们以前关系特别好，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然后当时你们没有表白，还有一种就是你长得特别帅，你是你们班上就是那种风云人物，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就年纪上都认识你那种人，只有这两个可能。
0: 而且异地本来就不好，异地就不要搞了。我是说不要搞对象了，异地真的没有必要搞对象，除非你们本来就是感情很深厚，然后分开了还有希望，本来就没有感情，在两个城市还想发展起来，哎，真是想多了。
1: 还是大学。
0: 谢谢草你和 Jenny 还有9053的友。
1: 真的还有机会吗？这种，
0: 我觉得这种很难。留在记忆中吧。发姐，我老婆又邋遢又懒，而且不爱干净，生活上毛病特别多，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说明人家化妆技术好呀，对不对？结婚前没发现她这个样子，结婚后什么毛病都显露出来了。我很爱她，但是她经常有点拖我的后腿， 我在上班工作的时候，他想打电话来就打电话来，还不让我挂，想让我回去陪他就要我请假回去陪他，在单位门口，如果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直接动手打我。我感觉我经常很没面子。有一段时间我俩还经常吵架打架，为了他我丢了很多份工作了，我现在好后悔。但是在一起三年了，我舍不得，可是说他他也不改，而且说不得，脾气很大，说他他就说我嫌弃他，说我不爱他，然后他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他有童年阴影，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世界观和理解能力很扭曲，可是他曾经告诉我他会变好的，我相信他了，可是他却越来越厉害，变本加厉，到最后他说我小心眼儿，跟他计较，说我是个小心眼的男人，跟女人计较，我好累，想离婚了，我该怎么办？离吗？
1: 我觉得吧，首先，这个女生听上去好像没有工作。
0: 嗯。
1: 其次，我觉得应该长得很漂亮。
0: 对，我也是这么想。不然他喜欢他什么是吧？
1: 对，
0: 一说出来全是
1: 缺点，
0: 全是
1: 应该他有很好的地方。
0: 而且他说了，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只有好看的妹子才可能化得好看，难看的妹子化了妆也只能是变得不丑而已。大家不要抱幻想了。
1: 哎呦，真的，
0: 就说真正难看的人是不可能靠美颜摄像头或者说变漂亮的。
1: 就我觉得可能结婚之前你喜欢的时候考虑的就是觉得他长得特别漂亮，就是跟他在一起倍儿有面子，也没有考虑过他生活习惯啊这些，然后就结婚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些问题好解决啊，又邋遢又懒，
1: 请
0: 家政啊。对啊。你小心一点，你小心，我给你拿个。
1: 我们好有默契哦。
0: 是啊，就说为什么就是家务非要老婆做呢？请个家政就完了吗？
1: 嗯，卸了妆和化了妆两个人，这个其实我觉得
0: 还好
1: 啊。哦，我也觉得还好，
0: 说明他还肯花时间打扮呢。
1: 对对对，
0: 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是以不化妆为荣，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觉得哎呀，我素面朝天，我非常的天然，那些化妆的都是妖艳的贱货，他们卸了妆肯定还不如我。就经常有人这么想。
1: 哎，我觉得就如果
0: 我用最最便宜的国产化妆品，但是效果跟你们用的雅诗兰黛是一样的。你们呀，这是受了广告的骗，其实啊，那个成分都是一样的。嗯，一斤只要几块钱。
1: 嗯，我觉得就是找个工作会好一点吧，就是找一点。女生太闲，比如说什么你上班的时候不打电话让你接，不让你挂电话，让你回去陪她，不陪她我就不干。你要陪我就要陪我，就因为是闲，我觉得多半是闲的。
0: 但是也有一点，就说明这个老婆还很依赖她，喜欢她。
1: 对呀、啊，
0: 如果说她长得又好看，你又不工作，
1: 又
0: 不
1: 理你是吧？
0: 又不理
1: 你，
0: 天天出
1: 去
0: 打牌。
1: 去吧，别回来了，
0: 啊、
1: 我一个人在家挺好的。嗯，说明有问题。
0: 先出去打牌，出去逛街，哈，叫你还信用卡。
1: 嗯，
0: 那就更可怕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女生
0: 就太闲了，
1: 没有很大的问题。
0: 没有，
1: 我觉得我结了婚可能也差不多。又邋遢又懒，
0: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
1: 卸了妆跟化了妆完全两个人，生活上毛病特别多。我觉得
0: 我也邋遢也懒，
1: 我结了婚
0: 漂亮的女孩子，
1: 对，我觉得我结了婚也这样。大兄弟真的还特别多人想娶我呢，哎，真的。要是我喜欢你，我肯定也会偶尔，你上班在干嘛呀？你因为你好好跟他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你上班在干嘛？他没有意识到这样会打扰你，可能会打扰你工作，会影响很大什么的。我觉得吧，找个他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嚯。打发一下闲来无聊的时间，嚯，试试看。
0: 我觉得邋遢和懒其实真的，如果不是很过分那种的话，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
1: 真的，我跟你讲，我来了他们家以后，我来他们家之前，他们说：“小九，你什么时候来呀？”我现在家政在打扫清洁，然后我走进来，我靠，你这个是家政已经打扫过的样子吗？哎，不很干净好吗？
0: 你好意思说你一来就动当我的地毯，还怪我，怪我家？哎，
1: 我给你，你去南京的时候给你买十个澳洲羊毛地毯，
0: 我要伊斯兰的那种，
1: 伊斯兰
0: 一条十几十万
1: 的地毯，我给你买，是吧？这很正常，就是每都有点缺点。长得漂亮的人，
0: 长得漂亮的人性格上的缺点会更多。
1: 对，因为平时被人家
0: 被人宠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很难得了。
1: 对了，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没啥缺点。
0: 一般来说，长得帅的帅哥和长得美的美女很少在一起，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互相受不了彼此的脾气，都想对方来迁就自己，然后两个人就崩了，知道吧？好看的人当然就脾气大了呀，是吧？那为什么要迁就你啊？对不对？你又长得不好看，所以你要自己选择，你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好但是很丑的老婆呢，还是要娶一个脾气很坏但是很漂亮的老婆？凡事都有两面性。谢谢忧伤的一笔导姐。
1: 下一个，
0: 打人。
1: 打人吗？
0: 动手打人。他说这个生气了，当着单位所有人动手打了，也是公主病的一种。大家看怎么打。
1: 但是为什么会在工作人面前生气？就是比如说我是你老公啊，我不会把你，比如说你又不是跟我是同事，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把你带到我的工作人面前，然后让你当着面打我？
0: 就是因为老婆没有工作嘛，没事就来跑到单位来找他，是不是这样？
1: 不行，我觉得写的不够具体。
0: 对，
1: 写的不够具
0: 体。但是反正总体来看，这个男的就是家庭地位不是很高，
1: 估计
0: 但
1: 是
0: 他还很喜欢他的老婆，说明他老婆真的很好看。就这样，他还是喜欢他。
1: 确实，但这个女生确实做得不太好，但是真的说明很漂亮，真的。当时很多人面动手打人了，我觉得这得多
0: 漂亮，
1: 不是得多那个以前得多就惯、得多惯着他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0: 就是、特别的娇生惯养才可以做出这种事情，
1: 真的。可能还有钱，
0: 对，可能家里还有钱。
1: 反正我是不敢干这种事，
0: 我也不敢，我打不过。真的吗？因为你男人跟女人的力量差对比是差很多的，
1: 而且我觉得三年认识三年
0: 啊，
1: 就
0: 他现在才发现，
1: 认识三年才发现，就而且说明我要不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呀、三年才发现这种事情，
0: 是吧？
1: 怎么可能忍三年？如果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一般像这种女孩子应该都没有什么心眼，比如说开始能够忍一下，然后跟你处个、
0: 一般来说
1: 以后可能就
0: 漂亮女孩子不会伪装她的性格很久，她就三个月不得了了，就马上露出她的本性了。一个公主病，这是一个终身的疾病。一般来说，
1: 就一般要比较自卑的女生才可能会就是藏起来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0: 如果她觉得忍不下去了，也可以离。但是离了就不要后悔了，说找下一个女朋友，如果没有上一个老婆好看的时候，你就要想你为好看付出了代价，凡事都有代价的，这位小老公啊，
1: 童年阴影
0: 有什么？
1: 有可能啊，就是小时候受了一些刺激嘛，然后就比如说如果我缺少父爱的话，我妈就会加倍给我母爱，然后可能我就会从小生活的比较就会被浇灌的比较厉害，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这个，我妈就会觉得
0: 这么好，
1: 买对呀、就
0: 我想要什么我妈都会跟我讲道理，说家里没有钱。然后再继续要下去，我爸和我妈就会吵起来。我爸会说，哎呀，这个小东西给他买了嘛，然后我妈说
1: 不买，
0: 那你给他钱啊，那个东西谁出钱？你把钱给我呀，我给他买。哦，你给，你有多少钱吗？
1: 然后就开始吵得不可收拾了。就说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了。
0: 很可怕。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么节省呢，这么好呢，就是家庭教育的原因。好，下一个。
0: 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谢谢总。斗鱼最美，亲爱的发姐，我有个同事跟我住一个小区，一起工作快一年了，以前也就在外面吃吃饭，挺普通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他没事就往我家里跑，还晚上还要在我这儿看个电影再回去，晚饭也在我家里蹭，这都严重影响我看您直播了。你说这他这是想有什么想法吗？还是单纯的想在我这儿蹭饭吃吗 ？P.S. 我厨艺还算过得去。是吧，这一封邮件通篇看下来，是吧，第一个感觉是吧，
1: 是个男的，
0: 很明显的，人家写的他了。
1: 对啊，开始我还以为是个男的，他直到他影响看直播，开始我以为是女的嘛，然后他说影响看直播了，我就以为是个男的，然后你说他我又以为他是女的。
0: 也就是说这个男观众说有个女的老是跑到他来这儿蹭饭吃，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他是不是就想在我蹭饭，影响我看你直播了？这说明了什么？
1: 这说明你是性感女主播，他不好意思在别人面前看你直播。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一起看呢，拉来一起看呢，两个人一起看。
0: 不是，这说明这个蹭饭的女同事长得不好看，对不对？
1: 嗯，没你好看。
0: 嗯，
1: 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很有道理。哎，不讲道理吗？为什么会影响看直播呢？你看看着你看看着你一起看下饭呢，挺下饭的呀。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很下饭？我哪里下饭？
1: 你们觉得下饭吗？
0: 没有啊，我开直播开了零食店，他们也倒闭了呀。我不觉得我很下饭。哎呀，我要去倒水。我刚才水没有了，
1: 你为什么每次都只倒一点点？你倒，
0: 因为刚才水没有了嘛，我才烧水的呀。
1: 下，
0: 小心啊，在我不在的时候，你不要打
1: 我。我不会动的。不，一般如果一个女生，就比如说哈，一个女生长得很好看，她的同事如果长得特别特别好看的话，她根本就不会来问，可能自己就很心动了，或者是追了，对。就觉得啊，在一起好开心啊，然后就会来问的问题就是，范妈妈，有个女同事老是在我家里吃饭，我是不是有机会？她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能，如果我表白有希望吗？问的就不会是这个了。
0: 哦，呜、嗯，不是，她就已经不会再看直播了，忙别的去了。
1: 下饭，肉多滋补下饭。
0: 谢谢叶总。
1: 嗯，
0: 不过你对他对人家没有，你是不是感冒了？
1: 没有，
0: 穿这么多也不应该感冒。你看我们俩的，这说明我台尺度比你台大多了。
1: 穿的太少了，
0: 我还开着空调。
1: 我这个天，我觉得都冷的可以穿。
0: 做直播，这是一堆电子设备都在发热，觉得很热、
1: 哦。那也是，我才从外面进来嘛。
0: 就如果说你对人家没有意思，就不要再让人家蹭饭了。简单的说，
1: 对。
0: 也有人说你不要戴口罩了，化成灰他都认识。
1: 哼，我才不信。下一个解决了吗？就是如果你对他没有感觉，就不要蹭饭了，这样不好。
0: 就不要再给人家
1: 伤害感情，也伤害钱包。
0: 对，你这样视力不会有问题吗？
1: 不会，好的很。
0: 请问为啥要封我？能不能解封一下？谢谢。ID 皮皮老公。你笑什么？
1: 没有，不是那个。叫什么名字？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我是知道的。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这个人叫做皮皮老公。
1: 我知道皮小。
0: 我们有一个房管，叫做裴小飞。
1: 哦，裴小飞555。
0: 对的。然后
1: 他
0: 的
1: 老
0: 婆
1: 叫
0: 皮
1: 皮，
0: 是吧？
1: 我知道。
0: 我觉得你还是换个 ID 再来吧，这位同学。我觉得你很难解封，真的。 其实我不可能为了你就是

0: 去下一个房管，而且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觉得这事儿不能怪他，你换个 ID 吧。嗯，我跟他说，来回复一下，免得让就是让他死得明白一点，是吧？你好，事情是这样，我们房间有个房管叫裴，他有个填一下世界上最好的老婆叫皮皮，要不然你还是换个 ID。 谢谢子子，就让他就是死得明白一点。填的怎么样？
1: 可以的。
0: 哎，这锤子还挺好看的。发妈妈，你能不能在大陆住？我们大陆的学生考不了台湾大学，我们想离你近一点，求你。这有些人真的是经常收到一些消息说，发姐我很喜欢你，经常看你的直播，你怎么搬来上海了？我上海都待了快一年了。
1: 我也是这样，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最近他们也经常问，
0: 但是你搬来上海了？
1: 不是，小鸡鸡我可喜欢小鸡鸡我可喜欢看你直播了，我以前特别喜欢你，我最近有一段忙，有段时间没看直播，为什么你的直播间没有了？
0: 就是说大家还是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主播呀，就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微博，知道他，了解一下他的动态。谢谢夜空中最亮的星的这么多个1万，不然的话有些事情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在直播中得到解答，你也不可能每次直播都看到，你关注一下微博的话就可以更及时以及更全面的了解一个主播。他们现在在打字说发妈妈喜欢小鸡鸡。我要反驳吗？
1: 你这是你自己造的，你自己留种的那个挖的坑好吗？
0: 但是
1: 你自己挖的坑，你跪着也要把它跳下去。是不是你挖的坑啊？
0: 我有点心疼我自己。大家好，明天去南京找大姐姐。你也小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笑笑这么开心，
1: 你这里能看出来我笑得开心？
0: 可以啊。
1: 真的，我服了。
0: 哎呀，头发发型、
1: 哦、
0: 哎呀，说发发发你好，这是我的两个室友，也是你的迷弟，评价一下他们，求回复。你怎么就在笑？
1: 这个好像没穿衣服啊，这个。你看，
0: 我先看这个。
1: 哇，好大的胸啊！
0: 这个人
1: 胸肌啊。
0: 他胸前是塞了什么，还是后面有个人在这样啊？
1: 应该，
0: 有点像后面有个人在这样感觉。
1: 没有。从他一摆的角度来看，感觉像是塞了东西的，
0: 感觉
1: 塞了两个好像易拉罐一样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方便面，两
0: 桶。但是怎么可以
1: 两桶方便面，然后用胶带缠住啊？我觉得是方便面，
0: 不艺术，
1: 而且是那种随性杯，小杯的。
0: 下一张。哎呀，在干嘛？我刚才是不是在自拍？这里有个手机，是不是？
1: 看，在看你直播吧，可能是。
0: 啊，
1: 应该是。哇！
0: 希望大家那个什么，在如果要在要看我直播，请把衣服穿上。你们这样，我觉得有点不安全。真的是在看我直播吗？换个姿势吧。大家不需要这么。 个有点不是。我看到了屏幕之前你们的样子，你们是这样看直播的吗？
1: 他们都是这样子看的。
0: 但是其他不说，这个宿舍还挺干净的呢。
1: 不是干净，是没有东西。
0: 对对，没有东西。
1: 这地方不是干净，是可能我觉得
0: 一般来说，不是墙上啊，还有什么床上会堆很多东西吗？
1: 嗯、
0: 比方说这里还会挂几个臭袜子那种。
1: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包都没有。
0: 什么东西
1: 都没有，
0: 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拿去卖钱换车钱。
1: 他是说什么来着？
0: 他说这是我的、
1: 评价一下，来到你该你评价了。
0: 我怕掉粉。评价什么、很帅，好帅呀、看上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祖国的栋梁，未来的希望，花朵，人才。
1: 这可能是新生，我觉得。
0: 嗯，
1: 新生不是现在十一月份吗？
0: 对，连上还连上
1: 九月份才开学，要不然不可能这么
0: 还带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
1: 嗯，
0: 大一的时候才能露出这种天真又无邪的
1: 纯洁的笑容。
0: 大二哪有空自拍，都在打游戏。美丽的花花，看你直播好久了，感觉你好厉害，长得好看，知道的各种知识又多，聊天很风趣又幽默，唱歌又好听。哎，平时练习都是在听你的歌，前一阵看你直播时候突然想给你画张画像，并不是淘宝那种转手绘，我找了很多你的照片和素材，画了也有几天，画完发现并没有本人好看，崩溃。不过我还是发出来，希望爸爸不要嫌弃，一下子我会画得更好，祝爸爸健康快乐。哟，
1: 这童话镇的那种风格的衣服，
0: 小红帽，
1: 小红帽，
0: 长得好像是不太像。
1: 太瘦了，脸太瘦了，真的，这不是根据你照片画的吧？是自己创作的。
0: 我靠！
1: 我靠！这太不写实了，这有点抽象。
0: 这里有点像，这里蛮像的。还挺像的，挺像的。挺像的，我还是就是我赶快看全，还挺像的。像小伙子手艺不错呀，是吧？
1: 现在没点儿，
0: 就
1: 没点儿才艺都不好意思发邮件了，是不是？
0: 这不能光是变态呀，也是一个有才华的变态。
1: 哪里最像？
0: 还用讲吗？这是。
1: 我觉得好像一个人呐、
0: 谁啊？
1: 我想，好像一个人，很像一个演员。
0: 谁啊？在哼歌吗？
1: 反正很像一个演员。
0: 要不给他们看一眼吧，他们说你整容了。
1: 整了，对。
0: 哎，你这
1: 才从日本回来嘛，日本整的可好。
0: 对对。
1: 反正，马苏，
0: 他们说有点像周冬雨。
1: 不像，眼睛大了。
0: 其实有点像一个男主播。
1: 啊，男主播？
0: 不是男明星。
1: 谁呀、啊？我觉得像马，
0: 就像大眼睛版的那个，
1: 啊，桂纶镁有点像，
0: 桂纶镁有点像，也有点像房祖名，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很大的房祖名，这就鼻子画的过了，
1: 眼睛大了还是房祖名吗？
0: 这鼻子很像吗？鼻子和嘴巴有点像，
1: 哪儿像啊？房祖名，你瞎呀？
0: 王力宏，哎，也有点像。除了凶像我，其他都不像。
1: 挺正的。
0: 刷新一下。哦，我在那边，等一下，换一个。
1: 好
0: 哎，我今天忘记把那个邮箱挂出来了。
1: 你还有几个邮箱？
0: 邮箱地址应该是在这里。

0: 这个邮件是发姐，我关注你主要是因为我女朋友和你长得有点像。我女朋友是一个小镇上的，初中那会儿我就喜欢她，大学毕业后才在一起。现在她在重庆，我在成都，我们能在一起，我真的很珍惜她。可是吧，我越是在乎她，我越是有些不耐烦。前几天国庆节，她大学室友来找她一起玩，我不放心。然后我一天打了很多电话，发了很多短信和微信，就是不理我。后来她给我打电话给我说，我太极端了，她感觉很累。最近我们的感情也出现问题，发姐，我该怎么办？我也试着给他自由的空间，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打扰他。难道我要放弃这段我很在乎的感情吗？
1: 异地恋吗？
0: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办？
1: 首先不像，
0: 首先要去看眼科，对不对？在哪里像啊？
1: 不像，
0: 除了性别像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像。
1: 这个倒真的不是很像，
0: 不是完全不像好吗？过分了就。
1: 嗯，
0: 首先应该去看一下眼科。
1: 其次，我觉得成都和重庆不是特别远吧？
0: 就两个小时的，还是
1: 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
0: 这么快了？
1: 现
0: 在
1: 一个多小时
0: ，那每个周末聚一下不
1: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成都、重庆应该都不算异地恋了，
0: 就大概就是。哦，就人民广场堵车堵到闸北的距离。
1: 对，我觉得你可能越是在乎他越是不耐烦。我看你这个意思就是你好像就是很想控制他，就什么随时随地都想了解他的动向啊。如果觉得他不像，如果他不在你身，你觉得他在重庆或者他在成都离你很远，你不能掌握他的动向，害怕他身边出现别的男人啊什么的，可能让他很，如果是我也会害怕的，那随随地都想，都想
0: 要查
1: 黏在一起，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0: 占有欲太强。
1: 我看一下，
0: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已经知道什么不好，
1: 对，你还
0: 但是还是忍不住的，
1: 对对对，
0: 就没有什么好跟他讲的。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讲什么？比方说，
1: 你知道你哪方面有问题？
0: 比方说一个人说我医生你好，我高血脂高血压，我知道我不应该吃了，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那怎么办？只要把你关起来，知道自己有哪里有问题就可以了吗？你自己忍不住的话，那你没有作为一个网络主播怎么帮你啊？把你送去电疗吗？也不行啊。
1: 对，
0: 旁边是一个大明星，我也为了怕你们发现。
1: 而且我觉得，难道你要放弃这段你很在乎的感情吗？我觉得靠这个趋势不是你要放弃啊，
0: 是人家要放弃。
1: 对，可能是人家想要，人家可能正在纠结我到底要不要说我的男，可能人家的问题是，哎呀我好烦啊，我很在乎我的男朋友，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但是他真的好烦，真的太烦了，发发我要放弃这段感情吗？我觉得女生这个问题更应该女生来提。你都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你还来问是不是要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你应该是我需要改吗？
0: 你是要被放弃的那个人。
1: 对，这样的。
0: 还有人以为你是杜导，声音差这么多，
1: 胸差这么多，
0: 体型也差很多。
1: 不要说体型好吗？胸就行。
0: 没有，你比他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样戴会不会看得很费力啊？要不然把眼镜取了吧。
1: 不会不会，就这样。
0: 会不会热？
1: 有点。
0: 那取了嘛，累不累？
1: 好亮啊，麻不逊。噔噔。好了，这就是解决方案。
0: 封面怎么了吗？我看一下我的封面。
1: 讲道理嘛，我们都这样了还能炸成
0: 这就还好。
1: 还好了，你模仿了他一下。

0: 主播这个户型评价一下。哦，好糊啊，这图好糊啊，主播要瞎了。
1: 买二得三是买两房变三房是吗？
0: 对对对。你最近不是买了房子吗？
1: 我不喜欢这种买几送几的，我喜欢正三房正四房，喜欢正的，我不喜欢那种很小的，就把它说成是一个房间然后拿来送。评价一下呀，
0: 你买的是哪里的房子？
1: 九龙坡。
0: 那么远？
1: 九龙坡哪里远？那万象城那边。
0: 多少钱一平米？
1: 快点评价一下，你不要
0: 这个房子，哎，进门对着个洗手间有什么好的？
1: 门是哪边啊？
0: 这，哎，这，你，
1: 我不会看户型图，不会看户型图。
0: 这里，
1: 嗯，进来以后，洗手间在哪儿？
0: 洗手间在这里啊。
1: 哦，
0: 就是比较对着洗手间门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但是总体来说还好。你进门对个洗手间，万一有人上厕所不关门呢？
1: 你不知道做一个门呢？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按照那个做户型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条款，就是你开那个洗手间的开门也不应该对着马桶的，一般应该说应该是对着洗手台，或者说那个淋浴间浴缸这些都可以、
1: 哦、这样直接打开以后看见马桶不太好。
0: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小的讲究、
1: 嗯、但是感觉它房型还是很方正啊，是不是？
0: 是，就是说就还行，就是我刚才是属于一些挑剔一些小细节嘛。
1: 嗯，
0: 你看这里它就是对着浴缸，不是对着马桶。
1: 哦，它这个是不是它主这是主卧嘛？
0: 嗯，
1: 主卧两个卫生间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整个它是这样的？你四不四洒？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门封起来吗？它这两个洗手间都是不对，外面就没有厕所了。我以为它这个是干湿分区，那为什么两个厕所要挨在一起啊？感觉好怪呀。
0: 你那个户型要不要我帮你看一下？
1: 户型啊，
0: 嗯，
1: 嗯，回去给你看。
0: 以前已经交了吗？
1: 还没有，还在考虑。
0: 那先给我看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嗯，好的。两室一厅，两室两厅。
0: 哎呀，凑合了。
1: 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书房吗？
0: 就是那种
1: 赠送空间。
0: 嗯，就是那种。在图上面是栏杆的，然后最后给你把栏杆打掉，修成一堵墙。
1: 哦、
0: 因为栏杆的话就算阳台，
1: 哦、
0: 就算然后它就算是阳台算半面积嘛，就偷面积。
1: 哦，
0: 就这样。
1: 啊，还可以吗？你的评价是？
0: 哎，就凑合，不是很好，但是就凑合。
1: 又来问房子？
0: 对，要付房子很多。
1: 真的吗？你干脆搞个兼职吧。
0: 我现在就在兼职。嗯，这个一层两层三层嘛，好有钱啊。
1: 什么意思？
0: 它有三层房子啊。
1: 这是一层啊，二层三层啊。
0: 嗯，但是那感觉不是特别，就老房子嘛，不是特别好。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房子很老？二手房也有那种
0: 二手房，而且三层怎么是个储物间啊？
1: 就阁楼那种啊，可能是那个。
0: 你知道吗？一个那种一套房子，如果是就每一层都很窄，有很多层的话，这种房子是最不划算的。
1: 我知道呀，
0: 因为它有楼梯嘛，要占很多交通空间。所以它虽然有三层，
1: 它不一定窄，
0: 不划算。
1: 它三层，它可能我上次看的房子也是那种，它楼顶赠送一个阁楼，它是顶楼的话，然后赠送一个阁楼，这个三层就是送的。
0: 我没有住过有阁楼的房子，
1: 嗯、
0: 但是据那些死有钱的有阁楼的同学朋友说，
1: 嗯、
0: 阁楼冬天冷的要死，夏天热
1: 的
0: 要死，
1: 放东西的
0: 就只能放东西，
1: 放东西，
0: 要不然就是拍鬼片用的。
1: 就像放仓库一样，
0: 就没有太多用
1: 天的棉睡或者什么的。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房子看上去一般，
1: 我是看不懂户型图的，我必须要看
0: 就很小
1: 物才行，
0: 就很
1: 小嘛，看上去
0: 是啊。你想想嘛，你看这个卫生间门，一般卫生间的门是800，就是七八百，最小700，70厘米嘛。那、
1: 嗯、
0: 门都占了这么多了，里面就 顶多
1: 只能点点。可能跟我沙坪坝有一套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你沙坪坝还有一套房子？你到底有几套房子？没事，伤害他们。
1: 四十多个平方，就是然后两层，四十多个平方还两层。楼下就是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小客厅。楼上，而且楼梯还很高。就是楼梯很高，然后上面是一个卧室，一个厕所。然后那个厕所，如果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就可以进去，很正常。如果我比如说像芝芝那样的一米七以上的就要这样进去。
0: 哦，
1: 就是那种，就住起来很不舒服的。我开始也是住，我准备自己住的，后来住了可能半年不太舒服就没住。
0: 大家不要就是。去买那种房间很多但是每个房间都很
1: 小
0: 的房子，你在看那个看的时候觉得哇，三室两厅四室两厅好爽，你真正用起来就会觉得什么都放不下，很烦的。
1: 一般就是租房子才
0: 对，
1: 拿去租才用那种，
0: 就是那种宿舍，比方说低级女团就房间多房间小就适合很多个女孩子住一起，给他一张床，一个电脑桌就可以走上新生活。打通就好了。你买一个房子还要花那么多心思来改造，你不如换一套房子来买。
1: 出问题？
0: 那你就跟说娶个老婆长得丑，没事整容就好了。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1: 这个我记得看过了。
0: 发姐好，发姐再见，我是每天守候在直播间的几十万人中的一个。我直播间有几十万人。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刚接触到发姐的时候还是拿着飞机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斗鱼界难得的清新风女主播，虽然你游戏打得不好，唱歌也总是五十几分，但是会讲段子。那个时候还有成功的日常工作，所以直播开始的时候偶尔也能看到发姐从一个沧桑阿姨变成羞涩未来少奶奶的过程，也能常看见熬夜工作的成功。发姐越来越成熟，渐渐的已经脱离之前印象中那个形象，已经不是那个她。发姐偶尔也会怀念之前的岁月，那种下班回家看美剧看动漫的悠闲抠脚生活。我不抠脚，虽然不知道那种生活是发姐真正希望的，但是希望发姐幸福。从一个陌路人变成脑残粉只需要一瞬间，但是为了歌手需要很长时间。发姐再见，The BS 再见，六七三再见，发姐放一听再见，取关哪一年让一生感谢。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1: 他也叫紫色男朋友，
0: 就说他看了你两年，说好像很喜欢你，然后一个鱼丸都没有送过，啊，说你变了，说对不起，取关，我要走了。
1: 是，我觉得。我觉得哈，一般要说取关的，
0: 你倒是没变，一直都不送。
1: 我觉得
0: 很坚持自我嘛。
1: 一般说要取关的，都是想让你挽留他，要不然就是
0: 这是这种留下来。
1: 就是嘛，他就想冒一下，可能是有一点莫名有一点什么情绪，然后想要你挽留他吧，
0: 就是。
1: 但是这种真的是我也觉得不太
0: 有点怪怪的，就
1: 不太高兴，
0: 就专门来说我不爱你了，我也没给你，
1: 我不爱你了，而且还是你的原因。
0: 对，
1: 有很不爱你了，有很多原因，就比如说我要结婚了，或者是我工作很忙，我要什么，我不爱你了，因为你没有你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
0: 说你变了，你对不起我了，你配不上我的爱了，我走了。
1: 对，我觉得就爱过是件挺好的事情的，就爱过就不要这样伤害，是吧？
0: 最伤害我的还是抱歉没送过你一个鱼丸，太懒没办法。太伤，这句话好扎心啊，好伤人。
1: 哎，
0: 我心好痛。 这位紫色男朋友你好，就是谢谢你的喜欢，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那个浅心相遇和光影这些，谢谢柯震东，谢谢悲伤。
1: 对对，我觉得，
0: 而且他说太懒没办法，而且他不是说他没有一点，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是吧？看了你这么久直播也没有送你一碗，然后他说我太懒了，没办法。所以我现在要走了，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1: 心疼，
0: 好气哦，是不是？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这也没有气，
1: 好气哦！你这要是送了很多，
0: 一些默默的关注，
1: 哎、反正啊，祝你幸福。
0: 就是，因为如果说是一个你认识的人，有感情的人，他说啊，他说有什么事情要走了，我会伤心一些。这根本不认识就，然后他这个说法也感觉有点怪怪的。没有伤感，有点莫名其妙。谢谢大家的一晚，谢谢大家的，谢谢红尘，谢谢真心姐，谢谢默默关注，谢谢浪漫的瞬间，谢谢 ND 八三零六。哎，你会不会收到这种邮件啊？这种私信啊，这种这秘密说啊，小九你变了。
1: 还不只是私信呢，有人在直播间就会这样
0: 说。他说你什么？
1: 变了呀。
0: 变什么？他说你变胖了。
1: 变胖了。
0: 没有。
1: 变胖了。天天都有人说我变胖了，有啊，就
0: 谢谢那个喜欢微笑，
1: 包括就是比如说这种事情，就离开也会说你不是说你永远不离开吗？
0: 嗯，
1: 就有，然后就都有这种的，但是没有办法嘛，就是别人的想法你也改变不了。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最后都会走的呀，因为你不可能做直播一辈子。你也不可能看直播一辈子，
1: 对，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就算你现在再喜欢打某个游戏，
1: 对，
0: 你也会，你十年之后是吧？你也不会再打它，因为它服务器关闭了。
1: 而且，就我觉得改变这个事情嘛，没有人可能永远不变的。
0: 不变的，这个就只有他不变的吧？一直不
1: 说。就我觉得，我如果能保持永远不变的话，就说明
0: 你就是也没有进步啊。
1: 你本来就是喜欢我，就是我比较随便，是不是嘛？
0: 随性，好好组织一下语言。
1: 是喜欢我，因为我比较随性嘛，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随性就很，我本来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我发生一点事情以后，受到影响了以后，可能稍微有一些改变了，也是因为我随性造成的。我要是刻意保持不变，就直播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都是一样的，那肯定是，
0: 那早就没有人看了呀。
1: 那肯定是要不就是经过我故意的，
0: 嗯，
1: 是不是吧？哪有可能？如果我真的是个人，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情绪很高涨什么的，就说明
0: 不可能，
1: 那肯定是假的
0: ，fake smile， 都是演技，
1: 嗯，
0: 怎么可能有人是完全不变呢？
1: 对呀、
0: 啊，人会变，但是有时候变好会变坏。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聚好散是最好的，就是
0: 对吧？
1: 就大家认识也是一种缘分。
0: 你这话说的好歪歪哟。
1: 兄弟、啊、真的是我觉得蛮远，
0: 欢迎你了。是，而且很多人就是不光是，就是说你看直播不光是认识主播，在水友之间他们就很好玩。
1: 嗯，
0: 就我有几个水友，就是
1: 对
0: 他们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完全不可能
1: 对
0: 认
1: 识，
0: 阶级差异太大。
1: 嗯，
0: 你看你要是不看六七三七三，你能认识这么多家产上亿的富二代吗？对吧？啊，还能跟他们谈笑风生吗？嗯，对不对、
1: 嗯、
0: 是吧？我就不说那些什么小表啊，是吧，小王啊，小林啊，是吧，小罗呀、啊、是吧，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他们，还不是我给你们创造的、
1: 哦、
0: 哎，这个小贾就这么一下愿意上的一笔
1: 哦，下一个
0: 下一个他这
1: 个、
0: 还有小猪
1: 口红，
0: 这个它是口红，没涂好，
1: 太干了。谢谢右上的一笔的，谢谢小小的。要从哪个开始看？这个、啊，
0: 这么长，
1: 好长。
0: 啊不，我们先下一个，太长了，太长了。
1: 这个也很长啊。而且还有很多专业术语，
0: 这叫同性恋的，走了走。 谢谢素颜好美的夫妻。
1: 嗯，
0: 发姐关于低价团，发姐奶奶被宰的事，其实幕后黑手就是旅行社。这种低价团会把成本和利润算好，卖给导游，比如一个人500块卖给导游，这样旅行社不会亏，导游就靠购物提成把500块赚回来，才能挣钱。如果这个团没人消费，导游就鸡鸡了，就是这样。祝发姐越来越漂亮。就我之前那个国庆的时候，我妈就报了一个很低价的团去，就
1: 我妈也很喜欢报低价团出去玩，
0: 真的。
1: 800块去泰国6天，
0: 嗨！要是把你妈这个事情讲给我妈听，我妈不知道有多高兴。
1: 真的呀，
0: 是被骗了之后最开心的事情就知道，
1: 有同伴，
0: 知道别人也被
1: 骗
0: 了，
1: 玩的挺好的。哎，不对呀，
0: 嫌弃了是不是？
1: 没有被骗，就玩的特别开心。回来以后还嘲讽我，因为我那时去的时候报了一个4000块钱的团，而且还有额外消费。我妈去800块钱，一分钱都没有消费，回来还汪汪大笑。
0: 800块钱去泰国玩，
1: 嗯，
0: 还没花钱，
1: 没花钱，真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玩。你说说你那个被骗了是怎么回事嘞？
0: 就我妈报了一个400块钱的九寨沟，
1: 九寨沟，
0: 干嘛？你800块钱的泰国有立场说我400块的九寨沟吗？
1: 然后呢，叫被逼消费吗？
0: 就啊，就很凶啊，就是不消费，
1: 凶
0: 他
1: 呀。
0: 我妈一个人势单力薄，
1: 我跟你讲，
0: 那边九寨沟那种少数民族啊，
1: 我知道，我以前跟我妈去九寨沟也是抱团，然后当时好像要去，要让我们去那个什么帐篷里面吃那个藏餐，嗯，一个人200块，然后我们当时是4个人一起去的，4个女的，我妈还有我妈两个同事，我们4个人，然后在那个车上，我们说我们不去，我们以前吃过了，
0: 嗯，
1: 然后那个人就把刀这样，
0: 啊，
1: 就是那边人都有刀嘛，
0: 嗯，
1: 配刀拿那个刀说。啊，不去啊，不去！
0: 这不是西部片里面美国西部片，
1: 这样反正
0: 亮配枪那种感觉，
1: 就亮一下，然后说你们不去啊，不去，那你们就在这一站下了吧。我们要去的人，我就把那个车开到那个去接他们，你们就在这儿吧。就一直就不带我们了，然后说不带就不带咯，然后就下去以后就把那个打电话，就去找那个什么旅游局嘛，
0: 啊
1: 什么的，后来还不是回来接我们，但是不高兴，随时随地看着我们脸都是黑的。
0: 那他会不会为难你们？
1: 不会为难，就是一直说你。
0: 可是你们4个人啊，
1: 哎，你
0: 就
1: 我
0: 妈
1: 一个人，
0: 可
1: 能一个人，我
0: 可能有点不敢。
1: 如果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啊，那去吧，我一个人我也不敢，很气是吧？回来。
0: 对啊，我妈气得不好，气得不行。哎，那你妈怎么800块钱可以游泰国了？
1: 她好像是当时就是那种本来团里面是20个人嘛，然后有一个人突然退团了，
0: 嗯，
1: 退团了以后就差一个名额，然后我们他有朋友是那个旅行社的，
0: 嗯，
1: 然后就说这有退个团了，有那种便宜
0: 哦，这关系户啊，
1: 嗯，
0: 所以他那个
1: 我妈现在也在旅游啊，
0: 那个团原价是多少？
1: 2000多，还好，也算2000多也算是低价团了，
0: 是，但是就不过分呢。
1: 我妈现在也在旅游啊，也是这种廉价团。
0: 多少钱？去哪里？
1: 韩国吧，好像是韩国还是哪儿？哪个岛啊？反正
0: 济州岛，韩国只有一个岛，济州岛。
1: 反正要不然我现在已经在家了。他去在家直播了，不然不知道。他就叫我星期二再回去，等他旅游完了再回去，不然不要回去徒生垃圾。
0: 你们家不请家政吗？
1: 不请，我妈做清洁厉害。
0: 心疼。所以这个那个
1: 没事，我戴着口罩的。正好
0: 你不超好吗？
1: 吃什么呀晚上？
0: 这个事例告诉大家，如果你参加低价旅行团，要么就抱团，就是说不要一个人去参加低价旅行团，这样的话打不过。第二，最好有关系。第三，最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参加低价旅行团。我的话讲完。
1: 嗯，
0: 他们叫万妹开直播，
1: 我妈收费太高了。
0: 哎，现在是不是就现在很多直播平台不轻易签主播了？
1: 我不知道哎。

0: 1万块钱一周不便宜啊，
1: 比你便宜吗？
0: 我买了东西，
1: 我也买了东西的呀，我钱包还掉了呢。
0: 你把钱包掉了，拿出来讲是想证明什么？
1: 就是我觉得还好嘛，没花很多。
0: 你钱包都掉了？
1: 嗯，
0: 1万块钱一周，一周日本，你想说你很节约吗？
1: 是哦，很是很节约哦。
0: 你也没泡温泉，然后
1: 没泡，但是给了钱泡的，你给了泡的钱没泡上，泡想泡的。这其实1万块钱一周还好啦，在日本就消费，我觉得我花的很少了。
0: 你买了些什么吗？
1: 什么都没买，给你买了个这个。
0: 那你花了1万块钱去哪里了？
1: 嗯，
0: 你1万块钱花去哪里了？
1: 吃啊住啊什么的就花了呀。
0: 我去日本是花了好几万，但我都买的东西回来了。
1: 我没买。吃了呀，你吃饭要钱啊，一天吃三顿呢、啊。一顿就几十块钱的，
0: 女主播不允许一天吃三顿。你到底是不是女主播？
1: 不是。下一个，谢谢吉米的飞机，谢谢大家的洛基，谢谢大家的赞，谢谢共干大王。
0: 发姐，你终于可以和贾玲高配说拜拜了。这是谁呀、啊？
1: 这是谁呀、
0: 啊？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哦，韩慧珍，
1: 不认识。
0: 像吗？
1: 不像，
0: 好像不是很像。
1: 不想，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摆个
0: 那个妹子是属于硬朗型的，
1: 哎不对，
0: 不像，别摆了，
1: 别摆，
0: 完全风格都不一样。
1: 为什么他们老是只要看到一个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呢？短头发的眼睛大点的都说像你，
0: 是这样，
1: 差不多，差块表。
0: 这个表是什么表？一定很贵吧？
1: 有点，我觉得不像。
0: 不想，
1: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0: 装修完要多久才能入住？家里有小孩，很担心。房子在五楼，只有北边和阳台和两，北边有阳台和两个卧室的窗户，东边也有一个。不是南北通透，打算空置半年才入住，到目前已经3个月了，每天早上关晚上开还是有味道。由于定制了蛮多的家具，甲醛应该很多，看了很多报道说往后几年很多住后几年很多得癌症什么的。这个需要空置多久，什么时候开关窗户，有科学依据吗？元旦前打算请人来测甲醛，有钞票就清楚，但也有人说这个不靠谱，忽悠别人用的，隔行如隔山。麻烦请成功帮我们科普下装修完该怎么处理污染源，谢谢。
1: 谢谢忧伤的一笔的火箭。
0: 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不知道。我觉得，半年吧。
0: 半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说法。这位同学回答的半年是吗？没有算很错误。但是半年也要分情况，就说你如果用非常环保的材料空置半年，和你用非常糟糕的材料空置半年，那是完全不一样。
1: 但是我觉得用非常糟糕的材料说明家里条件就可能就很就普通家庭条件嘛，肯定也用就是用普通的那种材料的家庭条件可能也比较普通，在外面花钱租房子住，或者是也没有另外一套房子住，他们就很着急想要搬进去，
0: 总比得癌症好。
1: 我觉得所以就半年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就是不要等有了甲醛再说怎么清处理，你就在装修的前期想好不要用那么多带甲醛的东西。
1: 比如说
0: 就是说我们很多家具啊是木头板子做的，木头板子分很多种，一种是最贵的，就是整块木头给你拼起来的那种，一块块的木头，
1: 实木呀，
0: 就实木啊。
1: 嗯，
0: 还有指接板，是不是听不懂？指接板就是这种，像指头一样接起来的木块，就一小块一小块的木头接起来的，就是拼成的一块大板子。总的来说，就是木头越大，

0: 拼成的板子越贵
1: 越安全
0: 啊。然后最差的板子叫木工板，你知道什么叫木工板吗？
1: 知道，
0: 就是那种木头渣渣拼起来的一个板子，它跟牛木头跟牛肉差不多，就是一整块牛肉很贵，牛肉饼就很便宜，知道吧？
1: 那这个是什么？
0: 哎，这宜家的就是。
1: 这是哪属于哪种？
0: 这属于就是不会得癌症那种。
1: 就是
0: 三合板，三合板。
1: 最，它只能保证不打。
0: 然后它据说里面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那个它的胶水是对甲醛最多的。
1: 天哪，研究这么多，你要买房子、啊？
0: 就是那种
1: 要装修了吗？
0: 很多很多用胶水粘的地方都就很多很多。
1: 我们家
0: 我以前装修过房子啊，
1: 我家以前装修了两个月就进去住了，就是现在住的那个地方两个月就进去。
0: 胶水是甲醛最多的，颗粒板也就是那种颗粒板也是一种很差的一个材料。漆要看哪种漆了。反正家具这个东西水很深，大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才下手。宜家虽然就是有点臭名远扬，经常柜子不结实，但是它没什么太大味道，
1: 但是环保呀，但是没有味道啊，应该也没有什么，就搬直接用了就能直接
0: 睡。对，但是就是很不结实，有时候就生气一拍它就散了。我那边那个化妆柜有一次。不小心就，反正它有点歪了一下。
1: 那我是不是如果这样多了以后，它可能就会
0: 这个桌子贵一点、嗯。就是说，有毒的东西越少用越好嘛。肯定胶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可是你用的越少，就对健康越好嘛。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出了嘛？有个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1: 看了。
0: 就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婷来着，刘婷啊、哦、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演员，也是给家里挣了点钱给家里买了个房子，然后装修了之后急急忙忙搬进去。那演员嘛就是身体不好，因为为了节食吃的很少，天天吃素，然后又昼伏夜出的，他就最后得了癌症就死了。
1: 那你天天还吃这么少，多吃点吧。
0: 对呀、
1: 啊、胖点吧。
0: 我吃饭都是为了不得癌症，大家不要再说我吃的多了，吃的真的很少。对他去也是找了不靠谱的中医嘛，也是耽误了一些治疗。不过他得癌症还是因为他那个家里的装修质量很差，以及他本身身体质量不好嘛，身体的底子不好。谢谢一丝一念，怎么了？等一下，哎呀，我把那个静一下音。

0: 今天唱什么歌？你们不知道小姐姐五音不全吗？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们不唱歌，就像找的我跳舞一样。这不是小臭，是不是傻？
1: 要不你唱个歌？
0: 你唱个歌吗？
1: 我不唱。
0: 唱啊，童话镇他们超喜欢。
1: 真的吗？
0: 真的。你会唱吗？
1: 我听过。
0: 不要唱了。
1: 你害怕了？
0: 就怕了。方妈妈有个录像看到的问题，很久以前
2: 就发现了，我以为总会应该会有人说的，就没在意。结果刚刚看最新的时候还是那样，就是唱粤语歌《情人》中有句“没法等待”，发发唱出来是国语的“等待”，粤语不是这样读的，听得我浑身难受。发姐开一下原唱听一下，希望你能看到这个邮件，因为我很喜欢你唱歌。虽然我没有经常没去看，没法看直播，但是我都有去你店里充值信仰。希望发姐六七三七三越来越。怎么读啊？无法等待呀！
1: 我搜一下原哈，原唱是怎么唱？人家都说不是等待这么念了，你还等待？
0: 就不知道嘛。
1: 所以我要搜一下。等多等多
0: 等多呀，
1: 等多等多等多，听一下。
3: 以下来呢一首歌咧，
1: 一首歌咧，
0: 即系可以休息一分钟。
3: 以下来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实都系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系其中一个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0: 不要刷屏哦，乖哟、哦。为什么会有人以为你是赵虫？
1: 口音嘛，我们重庆口音都差不多。
0: 再看一封邮件，我就送小九九回去了。今天风大雨大。
1: 是的，再晚就回不去了。发发要把持不住。
0: 啊，这个是这个。这个太长了，是那个设备相关的。
1: 买房还是开店？这个问题我喜欢。
0: 你想买房？
1: 我都想。
0: 过夜？我明天就要走了，一早就要走，过不了夜。发姐，我是甘肃兰州的，十八岁出门，在上海酒店做了10年。做什么呀？老家的姑娘在上海就没遇见过。谢谢 water 的高级车钱 water thing。 南方的没人愿意去甘肃，父母50-60岁了，我27岁，今年回老家了，我只存了20万。我靠，挺厉害的。现在老家讨媳妇儿必须要城里买房子，风气成这样了，农村房子盖了都不住。老家买房40万加80平米，80平方，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心里好烦。我在老家自己谈了几个都嫌我年纪大，我觉得是没房的问题了。买房又要给人打工，我南方学的菜在老家完全没用了，现在从小做起了。我是先自己开店闯一番还是买房？反正都是贷款，介绍的几个女的都要房子，开店说以后父母一直想抱孙子，我很矛盾，自己做生意可能会血本无归，说我应该怎么办？谢谢骆驼的飞机。怎么27岁的男的他们就嫌年纪大了？
1: 那27岁吗？
0: 你看他是27岁，然后他的老家谈了几个，然后别人嫌他年纪大。
1: 可能谈的才毕业的吧，20岁。可是这不是嫌他年纪大。我觉得很多小姑娘是觉得啊，你都这么就将近30岁了，你现在没房没有车，她我觉得是嫌这样。我觉得
0: 哇，你这句话会伤害到
1: 我
0: 们直播间里成千上亿的观众啊。
1: 她这个里面啊，我是觉得她都觉得有房有车的话，可能30岁她都不会嫌你大的。我是说有些女生，不是说我们。我觉得吧，我觉得为什么
0: 不要哭？
1: 为什么？结婚就一定要？你这还没结婚呢，才刚认识就要房子，我觉得好怪呀、啊！你，我觉得你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能接受这样的女生，就是还根本就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求
0: 相亲嘛，就是这样啊。看
1: 他27岁为什么要相亲呢？
0: 因为很多
1: 是我
0: 27岁的男的其实也可以相亲了，
1: 嗯，
0: 就说可以，就是相亲也没有关系。
1: 我都快27了，
0: 啊？
1: 我也
0: 不是才18吧？
1: 我也没见相亲啊。我是觉得，
0: 那是因为你受欢迎啊。有些人就是说在生活中比较少接触到女孩子，或者说男孩子，他们就更多的就是靠相亲来认识异性，知道吗？
1: 那我觉得的话，嗯。
0: 那相亲的话，大家有没有感情，就直接就互相谈条件咯。你多少岁？我多少岁？你有房吗？你有车吗？对，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1: 家里介绍了几个离婚的，还嫌你大，还嫌你没有房。当男人真不容易。我是你的话，我就开店吧。
0: 我也觉得开店。
1: 开店吧，真的。
0: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
1: 嗯。
0: 我本来看了这封邮件，我也觉得应该开店，因为我觉得男人应该事业为重。
1: 对呀、
0: 啊，你看他，你现在，
1: 我觉得等你开店，比如说事业稍微起步了以后，我觉得一切都会变的，根本就可能有可能都不需要相亲了。
0: 对啊，但是这是基于他开店成功的情况。
1: 哦，那倒是，
0: 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1: 嗯，
0: 比方说在上海，
1: 嗯，
0: 你如果几年前，
1: 嗯，
0: 买了个房
1: 子，你可能现在就赚了。
0: 哇，现在不要太赚好吗？就是， 现在房价，很多房价都是翻了好几倍，一年就翻50%。
1: 而且我觉得开店只是一种说法，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做生意，或者是要做一个实体的什么，开个饭馆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是觉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或者是你现在的钱放在工作或者事业上，然后你在做事业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遇到另一半，就你把现在花在相亲上面的一些时间和精力用在事业上，然后看看在你做事业的时候能不能遇到就是能和你扶持，能一起扶持的那种。
0: 可是两个人一起做事情不是很容易吵架吗？
1: 不是一定要做事情嘛，也可能是你的客户啊，或者是客户下面的什么，这种就是一种相遇方式嘛。我觉得比如你为了相亲或者是为了结婚，你自己并没有想买房子，你是为了结婚或者是为了相亲好相一点，容易结婚一点买房子。我觉得好，你不会开心是不是？
0: 是，像甘他买的，他说买房子肯定也不是上海的房子了，20万在上海就，
1: 甘肃就
0: 甘肃的房子估计也不会短时间内大幅度上涨，三线城市吧，应该就
1: 20万，
0: 房价应该
1: 也能付首付，
0: 对，重庆付首付，
1: 重庆付首付，
0: 重庆房子特别便宜，
1: 嗯，算便宜，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创业吧。
1: 蓝瘦相酷，谢谢哈哈萨玛的好姐，
0: 不好，第一晚说错了。
1: 好了，要走了，我要送他走了。谢谢沙漠，
0: 我自己下去，我送你到楼下呀。
1: 那你这个开着吗？
0: 我这个，
1: 那你放歌给他们，放你的那个电台给他们听。我快去，快去。
0: 好的，我把他送到楼下，送上车，他叫的车要到了。放一下我的电台，我的电台，
1: 我要走啦。
0: 微博是傲娇小九九，哼，
1: 傲娇小姐姐。哎呀，
0: 我先下去啦，
1: 我走了，拜拜哈，
0: 拜拜，
1: 大家拜拜。
0: 最后不闪现一下吗？
1: 不闪，不
0: 闪了，算了，不晚接不报。
1: 走了哟，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我把这个拔了哈，
0: 没事。你这个回去记得换袜子哦。
1: 好的，回去洗袜。那包没有什么土特产可以带走的吗？有什么好吃的可以带走吗？打包
0: 有啊，很多吃的。
1: 来一点，有好吃的吗？什么？
0: 就上回
1: 我的帽子在你这儿是不是？
0: 对。
1: 有个帽子，我带个帽子来，又带什么？来呀，我来拿我上次在你这儿遗留的东西。
0: No， 这里。
1: 谢谢。
0: 零食的话，你要不要吃果冻吗？
1: 哎，别，走了
0: 啊，不要了，
1: 走了，拜拜。
0: 他们都知道你家有什么零食，好神奇。就他们送的吗？还有肉松，对，肉松要吃吗？很贵的，就是超贵。
1: 不是，要胖。
0: 咻！
1: 哎，这袜子好可爱呀、
0: 啊。要吗？穿过。
1: 不要。
0: 真的很可爱吗？这个袜子。
1: 不要。
0: 看我本宝宝的袜子是不是敲口耐的，还不要，我不给的，
1: 拿来嘛，哎，我的口红，
0: 哎，你这几百万的口
1: 红，哎，你走了，
0: 我送他下去啊，
1: 好的，
0: 一会儿
1: 分钟见，你放着了吗，哥？
0: 放着的呀，
1: 拜拜。
0: 哎呀，我踩到你弄的，
1: 一会儿回来再洗个脚，拜拜。正好穿上你那双可爱的袜，拜拜。
0: 我穿这种裙子出。拜拜，我送他下去。哎，粘住了。
1: 啊、哎哦，你是不是不想送我？说你的脚，
0: 不是你，我在地上。
1: 粘住了。
0: 你刚才打翻地上这么大一，
1: 走了。

阿郎也在唱。阿郎是谁啊？是主播阿郎吗？丝袜小弟呢？

0: 其實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不懂得交際應酬。
1: 好啦，
0: 因為我完全都沒有機會我身邊的男
1: 人。謝謝錢。
0: 但是其實
2: 我可愛的，
0: 因為沒有人喜歡我呢。
1: 我都有。

不好意思，我是那个中原人士，就重庆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不对，粤语不是很标准。

弹幕炸了吗？我这边看着还好。这首歌叫《历历万香》。怎么回事，小荣你？谢谢，请叫我 K 君的风筝。

什么？你们看得见这件衣服吗？不可能吧！我买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这是透明的呀，你们怎么可能看得见？我要去退款。谢谢厂长的。

0: 好辣。多谢。小勇打字好快。好了，不要录了。
1: 这首歌像女人花。
0: 穿着围裙唱这种歌特别。

我觉得突然觉得梅艳芳跟那个吴君如长得有点像哎，你们发现没有？谢谢那个小黄，这首歌是不是很少有人听过？

0: 过分了，过分了。不要在这种哀伤的歌曲里面穿插这种笑话好不好，这很影响我们。哎呀过分了过分了。迪克牛仔有一点点像那个，有一点像那个，有一点点，不觉得吗？
1: 没错，就是他听我的歌声。在这里送给大家，
0: 你多一些。

谢谢 Silent Stone， 谢谢那个大脸猫。哎，你们，哦，吓到了。这首歌我，这首歌叫《时间煮雨》，谢谢小黄。我内地人，粤语不太好，不好意思。

好了，敲一遍就行，敲小一点，女生的要温柔一些。

0: 给发姐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发姐你好，我看你的直播有一年半了，感觉你的直播特别直率，和外面的妖艳贱货不一样，所以特别希望6G3G3能越来越好。你曾经提到有时候会感觉直播内容单一重复，于是我提一个建议，发姐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学一下舞蹈呢？啊？你真的看了一年半的直播吗？
1: 陈氏太极拳精要十八式，预备，太极起势。

我怀疑我妈根本就没有看我直播，她在网上搜到的都是我的视频，呵呵呵，嘻嘻嘻，她肯定是在什么百度里搜我，然后搜到的就是剪辑下来的，不是直播。他刚才发我消息，他说：“咦，你明明在上海，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看你直播的背景还是家里呀，那你回来怎么不跟我打招呼？是不是不爱妈妈了？这，呵呵呵。看视频更可怕，怎么会呢？”看牛姐，情人节才知道他出轨，我该怎么办？求发姐解惑。发姐雷好，一直很喜欢雷，而且分手之后感觉可能以后就只会喜欢你了啊。事情是这样的，大概一个月前分的手，谈了四年多。当时他的理由是觉得我条件不够好，那时我们刚毕业，有房子但还没买车。我以为是他想要的理想，我不能实现，虽尽力挽留，但还是决意离开。但分开并没有删联系，还是习惯天天聊聊微信，毕竟四年的习惯一下改不了。但直到情人节的那天凌晨，他喝了酒跟我说出分手的真相，其实是他找实习的时候去外地考试，跟他前男友不可描述了，然后回来后觉得不可以继续一脚踏两条船，才跟我提的分手。分手后就立刻跟那个他在一起了，还一直跟我吐槽他最近过得怎么不好，那个他又对他怎么怎么不好，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我的暴击，完全没有顾虑我的感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了。可能是我这四年来太宠他，令他太自我，脾气也乱发，从不顾虑身边的人的感受。所以现在想问一下，一，该不该彻底删联系？我不想做备胎。二，是不是太宠一个女生，把自己位置放太低，会令她不那么珍惜我？谢谢发姐的解惑，小弟感激不尽。特别喜欢你的童话镇和告一段落。听见了吗？林总，他喜欢你的告一段落，哈哈。这封邮件说前女友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因为都分手了，都分手了挺久了。哎，主要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女朋友是他实习去外地考试的时候跟前男友出轨了。距离他们分手有多久？如果说马上出轨就马上分手呢，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也算他什么天良尚存。虽然很不对很不对，但是没有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简单的嘛，你就不理他呗，他都不是你的女朋友了，他已经成了别人的女朋友了，你们俩已经不再可能了吧。就算还有感情再在一起也很痛苦了，真的。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我觉得删联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删联系方式是对于很多那种自制力很差的人比较合适的方式。如果你就是很难约束自己，明明不想联系他，但是他发你消息你还是忍不住要回，他发什么朋友圈你还是忍不住要去看，是吗？虽然他发的都是他跟他新男友的
亲密合照，你还是一边哭着一边点赞啊。如果你是这样管不住自己熟的人的话，我建议你删掉他的联系方式。如果你自制力很强，那就没有必要的。你把他，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和平的人，就是说大家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话，也没有必要老死不相往来，就不怎么往来。但是如果他出了什么大事儿，比方说家里破产了，我还是可以借给他500块钱那种啊。有什么出，万一走街上不小心被啊那什么，我也可以去帮他打个110那种，就没有那么那个必要就做得很绝，你知道吗？就，但是如果你心里放不下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删了，又或者你把它放在一个完全不会碰到的分组。比方说什么学习组啊，什么，你如果有那种分组叫，长辈、亲戚、同事、同学、网友、备胎，是吧？很多个组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你绝不会联系的组，比方说中介之类啊，然后再把它朋友圈屏蔽了，不用拉黑，是吧？这样的话，就眼不见心不烦嘛，然后还要做到他给你发消息。你2天回一次，就这样就显得你又不那么绝情，但是又很高冷。你把人家删了的话，有时候别人还会怪你说：“嗨，小气，我都向你坦白了，你为什么不原谅我？还要伤我？”如果你不怎么理他呢，他反而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心理，是吧？觉得哇，前男友这么高冷，是不是因为他现在过得很好？但我这随便说的，还不要当真呢。有很小的几率这么。你看着办吧。至于你第二条说，是不是太宠一个女生，把自己位置放太低，会令她不那么珍惜我？嗨，我猜你打完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知道答案了，对不对？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便宜就没那么珍惜。你把自己往位置放很低，这显得廉价嘛？你的价值、你的好、你的一切都变得廉价了，廉价就没有人珍惜了。你们自己回想一下，自己对那些手边东西的态度，什么专卖店买的、网上下载的，或者说什么别人送的、不喜欢的，怎么宠女生，是吧？不是把自己位置放很低去宠，不是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以及主动提出，嗨，要不要帮你洗脚呀？今天晚上累不累啊？帮你揉一下肩膀啊？对他好有很多种方式，是吗？不要选择一种保姆的方式，会变成，最后你们关系可能会变成佣人和大小姐之间的那种，不健康。就你喜欢他，你可以宠他，但是你不能伺候他，是吧？谁才会伺候别人？太监和宫女以及妃子，是吧？那都是旧社会的余孽，你不要学他们。你可以对他好，你可以宠他，但你不能伺候他。你一伺候他，你就变得很廉价了。我不伺候我妈，我给我妈发红包。为什么要伺候？哪种人需要伺候？第一，
就是旧社会的那种皇帝，也不是旧社会，古代的。还有哪些要伺候？就是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3岁以下的儿童，一般是要伺候的。还有那种生活就是身体有残疾啊，或者那种，也不叫伺候吧，叫帮助。平时怎么叫伺候呢？照顾就照顾，伺候是一个，就是以下对上的一个词语。伺候本身就不好，是个贬义词，好吗？情感类，麻烦助理小姐姐给个小红旗。佟丽娅姐姐你好，嗨，这孩子都这么会说话了，情感还能出什么问题呀？佟丽娅姐姐你好，我和你一样都是95后的祖国接班人。今年28岁了，哎，这说话水平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吧？很喜欢也很赞同你的三观，所以现在的情感状态真的需要一个讲人情、通事理、说话又比较温柔委婉的长辈点醒一下了。自传故事一：我和我女朋友是大学同学兼同乡，大小吵架无数次，分合10余次，但都有惊无险。每次都有一方迅速求复合，毕业后一起回到了老家武汉工作，至今已经交往8年了。我靠，可以的。抗战呢？他父母早就把我当成女婿，我父母也把他当成儿媳，房车都已经置备，双方父母商量准备今年就把婚结了。但是，于我于他都发现这份感情越来越淡，一方面是我的工作原因。另一方面，可能也是7年之痒吧，完全没了互相心动的感觉，只是全凭着责任感在继续着。真不知道婚后几十年该怎么过下去，求点醒。自传故事二：2015年，因为公司发展原因，我被派到荆州来做市场。荆州是哪个？哪里来着？一下子忘了。谢谢奶什么的入境。湖北，对，湖北，我想起来了。

我被派到荆州来做市场，平均快2个星期左右才回去一次。期间风月故事很多，但都及时刹车，断得很干脆彻底。2016年4月，班子 KTV 例行活动，就是你懂的那种，点了一个姑娘，样子很乖，漂亮，很乖巧，说话、反应、性格都跟我很像。一晚上玩得很开心。后来几次活动，我都提前点了她作陪。期间也出去吃过几次饭，看过几次电影，开过几次车。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表白说喜欢我，我也没在意，想着他把我当凯子，而我只是一名单纯的赛车手，便随口就答应了。可后来发现他好像对我真的动了感情，给我做饭、送饭、织毛衣。买东西送他也不要贵的，还偷偷把班辞了。而我自己想单纯开车的原则也没坚持好，有点沦陷了。

他重新租了房子，出钱入股朋友的店，让他跟着一起卖东西，内心在挣扎煎熬。感情上很喜欢他，跟女朋友热恋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但事实上除非众叛亲离，被打断三条腿扫地出门，否则和他完全没有任何可能。现在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补充说明，说上楼喝水就只喝水，说修电脑就只修电脑，女同志喝多了说帮忙送回家就只送回家。队友说晋级赛我把部门会议取消了也没挂机，搜不是渣男摁的啊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有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八年，打算结婚，然后你又嫖娼嫖出感情来了，你跟我说你不是一个渣男，那这个标准就有点啊，很难判断了，这标准谁定的？

是我脱离现在年轻人太久了吗？嫖娼难道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了吗？陷入沉思。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为了工作去 KTV 夜总会点妹子，然后不算什么？是不是觉得这个没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你老婆为了生活，就为了给家里多赚点外快，夜里去迪吧是吗？端盘子，你觉得有问题吗？嗨，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这个标准好像太宽松了吧？我震惊了。其次，你说你开始说那个什么和女朋友交往了8年，想结婚了，但是又觉得没感情了，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因为7年之痒不是说来听听看的吗？很多人就是，如果久了没有结婚，多半都要分手。为什么没结婚？就是因为感情，或者说时机，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没到那份上。当然，很多结了婚也要离的。就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分分合合都很正常，年轻人嘛。而且我觉得，你对他完全没有了什么互相心动的感觉，会不会跟你的工作也有关系啊？啊，你天天出入那种夜总会，啊，你当然会觉得家里的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呀。可是夜总会里都是职业的呀，他们穿那么少，是吗？化那么浓的妆，胸挤那么大，说话那么嗲，什么，都是为了挣你钱啊，对不对？你不能拿野花跟家花比呀，什么？你信不信？如果万一哪天什么不幸家花变成了野花，你会发现它其实可能也很美丽动人，也很可爱，也很让人把持不住。你不能把业余选手跟职业选手比，你这样会就是，当然就会对家里的没有兴趣了呀。我靠，今天弹幕炸的一逼啊！

稍等一下，我卡住了。你们的弹幕炸了吗？我已经炸翻了，是不是因为 SKT 来的原因？嗨，今晚上就早知道不来了。以前在那个什么小智和五五开都在的时候，我周六都不来的，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特别怕人多的宅女。以前斗鱼人一多就狂卡，到周六就炸弹幕，炸炸炸炸炸。哎，我在想，我台融了五六十亿，现在应该解决了，没想到今天人多还是卡了。哎呀，你们听我声音卡吗？我觉得可能跟那个 SKT 来了有关系。以前也是这样，可能一下子爆炸了。但我们在炸的时候呢，实际上斗鱼是很开心的，是吧？陈总脸都笑烂了，是吧？流量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Witness me， 小王。对，那个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一阵一阵的。阵痛啊，我现在又炸了。看，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对呀，卡莉丝。

我给超管哭诉一下，超管发个消息，好卡呀，老板。弹幕全炸啦！

继续说吧，也没有别的办法。给超管转5块钱，让他买服务器。什么叫看封面以为是龙吗？看里面难道不是就不是了吗？不管是封面还是内容，都是龙吗？除了说的是中文以外。

后来他说跟小姐弄出感情来了，感情上很喜欢他，跟女朋友热恋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感觉，事实上没有办法在一起。那怎么办？你现在跟你女朋友分手了没有啊？心疼你女朋友，你以为是古代那种故事吗？说实话，古代那些就是什么才子爱上佳人，实际上就是嫖客爱上妓女啊。古代很多那种才子佳人的故事，实际上是嫖客妓女的故事，最后都没什么好结果的。现在虽然啊，社会进步了很多，在这方面什么，依然。很难，你就别指望着最后有小概率事件发生了。你能忍受吗？你保证以后你们不会吵架吗？吵架的时候你不会拿他的职业出来，攻击他吗？这个起点就不对。我觉得你要不还再找一个吧，也别找以前的女朋友了。你要当个浪子也行啊，只要不被抓。异性总是求不得，去嫖连小姐都拒绝我，哎，还有点押韵。谢谢大家的赞和礼物。美丽发姐你好，先简单介绍下自己：坐标妖都，收入稳定，有车有房。妖都是不是广州啊？广州还是深圳啊？长得一般，但是也会注重保持自己形象的干净整洁。妖都是广州吗？从高中到大学，追喜欢的妹子从未成功过。期间也有过几个妹子对我表白，但是当时心有所属，都拒绝了。直到快毕业时，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学妹，并成功追到手。半年后，她精神出轨，为了前男友玩消失。我联系她，主动和平分手。过了2个月，她回心转意找我复合，虽然当时已经不怎么喜欢她了。但是念旧情，心里也没别人，就答应了。去年他出国读研，出去没多久，被我发现跟一个男的有染，忍无可忍，真的分了。现在的爱情故事都这么复杂了吗？在发现到分手这段期间，为了报复，也为了欲望，开始了出去嫖。期间接触了很多小姐。从小习惯对女生好，也心知她们这行不容易。哎呦，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所以我都尽量对她们好一些，没空去光顾，也会去约一些比较聊得来的小姐吃饭，彼此都可以当成好朋友。哈？年后遇到一个小姐，虽然不是我找过最好看的，但是很喜欢和她相处，再没也找过别人。每周都会去找他一两次，第三次找他时，觉得自己没法嫖一个喜欢的人，于是开始正常给钱，只按摩不干坏事儿，只为了跟他聊聊天。这般几次之后，他问我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我承认了，然后他让我以后别找他了，说要嫖可以介绍姐妹给我。客人跟小姐之间不应该发生感情，怕我越陷越深，我也没打算和他发展什么，只为了和他聊聊天儿。现在的小姐为了拒绝我，连钱都不要了吗？发姐求姐，为什么从小都被妹子拒绝？真的不应该习惯对妹子好吗？
什么你们会认为自己被妹子拒绝是因为对妹子太好？就我没有人喜欢是因为我太温柔。是这个道理吗？没有人追她是因为她太漂亮。

他先说自己在广州收入稳定，有车有房，长得一般，但是形象还凑合。后来跟一个女生分手了，怎么最后就为了报复，也为了欲望，开始了出去嫖。换个 BGM，不好意思，太激昂了，嫖娼不用这样的。我觉得这里有点怪哈，为什么你女朋友出轨了，你为了报复就要出去嫖？感觉不是一个故事线啊。你女朋友无非就是变心了嘛，她又不是说，我理解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女朋友因为太寂寞出去找鸭子，然后你为了报复她也去找小姐，这样虽然也不对，但是呢，就是能够对上的嘛，就是还故事还衔接得了啊。她变心了，跟你找小姐有什么关系啊？哈？还是说你女朋友去做小姐了？没有啊。为了欲望是真的吧？还有说期间接触了很多小姐，从小习惯对女生好，也心知她们这行不容易。唉，说实在的，妓女是不容易，可是也没人逼她呀，是吗？你让那些做小姐的，你叫她们说。诉说一下自己心中的苦痛，他们能跟你说三天三夜。从小家里穷，爸妈对他不好，哥哥老找他要钱，朋友们欺负他长得太漂亮，为社会所不容。有一次失落在街头，喝醉了，不小心怎么样，然后就，他能跟你说一个月，然后你如果被他打动了，对吧？你说我给你点钱帮你赎身了，你去做别的好不好？你看他要不要？他们享受了躺着找钱的快乐之后，当然躺着找钱也会痛苦，因为毕竟你没有办法选择客人。但是这种痛苦比真正上班的痛苦少很多很多很多。毕竟是吧，来钱快。毕竟，快。主要是经济的诱惑，他们没有办法拒绝，真的。谢谢阿诺舒华。哎，我。您不知道吗？他们就是这种职业选手，都会就是尽他所能的缩短战斗时间。就说你跟一个旗鼓相当的女朋友打一场匹配，能打40分钟、50分钟啊，给大家就是把数据说好听点。但是你跟职业选手打，你就兵败如山倒，20分钟就GG 了，因为人家就是想挣钱，知道吗？花掉了，擦一下。就想挣钱嘛，又不是真的要跟你 solo，对不对？15分钟啊。15分钟也可以，但20分钟才能投降嘛。哎，说15分钟的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而且，我看你后面说的什么，遇到一个小姐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却拒绝了你。你觉得他是职业道德呀，怎么怎么样啊？但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就最简单的嘛，你喜欢人家，人家不喜欢你。你没打算和他发展什么，只是为了和他聊聊天儿。谁要跟你聊天啊，对吧？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愿意跟你聊天吗？因为虽然你也给钱，但是你如果不聊天办正事儿的话，他15分钟或者20分钟以后，他能就去接下一单生意了。但是你又要跟他讲感情。你要有内心戏很多，你要跟他聊，一聊就是一下午，你耽误人家挣钱啊，对吗？知道吗？谁要跟你聊啊？大家都是出来上班的，是吧？没事不聊，不聊。聊天儿，挣钱慢呐，真的。你一聊聊一宿。人家还收不到钱，你说哎，那谁愿意啊，对不对？当然，他说以后别找他了，可以介绍其他会聊的同学给你，不，姐妹给你。哎呀，其他不敢说什么。他是不是，什么职业道德呀，怎么怎么样？还是怎么怎么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你喜欢他那么喜欢你。我个人揣测啊，就是小姐应该就比较难喜欢上人吧，有一种审美麻木，她见过了太多人。又跟太多人有亲密接触，会不会有一种就感情上的麻木，就是比较难真正喜欢上谁？会不会就阅尽世间繁华，心中一片麻那种？我也不懂，是吧？毕竟我是个好女孩呢。卡利西，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小姐的那个是不是就到这儿差不多了？还有嫖娼的，还有老嫖客要发邮件来吗？你们我随着我看邮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对男人真的是越来越绝望。为什么嘛？荒野大嫖客。换什么？前阵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以为是个好男孩的朋友，还介绍过一个，就是关于嫖娼的细节。不知道你们以后会不会用到？我希望你们用不到啊。但是万一不幸或者说机缘巧合，你们用得上呢？他就说，他有个导师，有个老板，很喜欢去夜店、去 KTV、夜总会，然后。那个，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吗？是领导与下级的关系。每次在就是选姑娘的时候呢，就面前来了一大堆姑娘嘛。然后那个领导就说：“小王啊，你先选。”这时候应该怎么办？他问我，我说。
那你先选吗？他说你这职业道路就到此为止了，是吧？他当然不能先选啊。我说那就推辞吧。我说领导你先选。他说对，第一步是要拒绝。领导叫你先选，你不能就马上真的先选了，是吧？那就是，哎，朽木不可雕的。然后他又问我，如果你拒绝了一次之后，领导还叫你先选怎么办？我说那就选呗。他说你怎么选？我说选第二漂亮那个。他说不妥。我说怎么不妥呀？他说每个人的审美都是有差异的，你觉得第二漂亮，万一领导觉得好看得不得了呢，那你这也不是啊，就夺人所爱了呢。我说那怎么选？他说你推辞再三之后，领导是真的想让你先选的话，你就选一个普通一点的。我说怎么普通？他说你先问一下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我说问这个干嘛？我说不是英雄不问出处吗？小姐还要问故乡啊。他说是啊。我说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你就不懂了。他说在领导面前选姑娘啊，选小姐，你不能光选好看的，也不能光选胸大的，你得问她是哪儿来的。比方说你问了个姑娘是河南的，是吧？然后你刚巧也是河南的，你就选她。然后你跟领导说嗨，帮帮家乡人啊。然后领导觉得小伙子不错，重感情，以后对你的事业就很有帮助。不知道这个小技巧大家以后用会不会用到。哎呦，那就太晚的嘛，东北的、海南的、四川的、新疆的、乌鲁木齐的、呼和浩特的，但总得说一个地方嘛。我不是故意黑河南，我就嗨最快了，要不到时候录像师傅帮我逼掉，随便选个地方。没有老乡怎么办？你就找一个普普通通的，说嗨，这个姑娘有点像我初恋，对她特别有眼缘是吧，也是一种缘分，就她了吧，不就完了吗？是吧？要显得你不是只看外表那么肤浅是吧。要不就俄罗斯的嘛呀，现在俄罗斯的也多的嘛，你们非说我地图炮，还我就随便选了个地方，最后发现就是初恋怎么办？那还怎么办？皆大欢喜呀，是吧？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还要怎么办？大家完了留个微信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最后还是回到这封邮件是吗？为什么从小都被妹子拒绝？跟习惯对妹子好一点关系都没有。话说到了嘴边是吗？就不继续了。
美丽与智慧并存的发解球之招啊啊啊！发解

见信如午如雾，是这样子的。我喜欢一个叔叔，他比我大15岁，喜欢了2年了。他单身，但是他不喜欢我，但是他想睡我啊。好的，我知道我现在特别傻逼。2年前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他了，虽然才见面就喜欢他了，但是一直不敢说，都是因为一些工作原因加了他微信，然后也没聊也没交际。啊，后来因为一些事情他帮我修手机，然后我就把手机拿到他家去修，然后两个人见了很多次面，我还是喜欢他。期间有被强吻过，有被壁咚公主抱过，但是没发生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袒露心意，问他谈恋爱吗，他没正面回答我。我又说约他去欢乐谷玩，然后他答应了。感觉我和他不是同一个圈子的人，毕竟他30多岁了。我也知道他不喜欢我，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去欢乐谷的前一天，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我觉得他就要水我了，结果果真水我了。但是我是一个傲娇的人，是吗？我最讨厌别人水我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不想理他，免得自己当备胎，不，连千斤顶都不是。然后又不联系吧，但是我后来发朋友圈什么的，有时候他也会点赞评论，偶尔，然后这个时候我都是翻个白眼，象征性的回一下。后来前几天因为我心情糟糕把朋友圈全删了，他突然给我发消息说这个事情，然后联系起来了，我就顺手的调戏了下他，聊了一把，这个时候我还是喜欢他的，然后我就跟他撒娇什么的，两个人就联系了。后来确实想我忘不掉他，然后就把他睡了。好，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很傻逼，不要骂我了。但是这个人睡了我之后说下去买饮料就没回来了，3点多走的，然后发微信也不回我。第二天我查他战绩，结果下去之后打了一夜撸啊撸，我真是无言以对。好吧 what the fuck， 这个混蛋，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知道我忘了他最好，也就想算了，但是感觉自己有点做不到，发姐可以支个招吗？好，给谁支招？给你还是给大叔？我觉得你有点性骚扰别人。现在的年轻人，他没有说是不是男还是男女，我们就假设是男女吧。哪有那么多基佬啊，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的基佬，人类早就灭绝了，知道吗？不要因为你们自己的一些爱好就妄自揣测他人。大家都知道同性恋是没有办法繁殖的吧，哪有那么多同性恋？你们虽然人数很多，但是还是一小撮啊。很多人只是假装基佬，因为他找不到女朋友，他为了避免自己显得很尴尬，就说：“嗨，不是没人要，是我不喜欢他们，对吗？”你知道吗？他只能跟男的玩。这就自我解嘲，你知道吗？哎呀，扎心了，都扎爆了吧？啊，这个邮件我们来重点分析一下哈。逐字逐句的，他说：“我喜欢一个叔叔，比我大15岁，喜欢2年了，啊。”然后他又说：“这个叔叔30多岁，你多少岁啊？就算他三

期间有被强吻过，有被壁咚公主抱过，但是没发生什么。你向人家表白，他没有正面回答你。约人家去欢乐谷，人家又放你鸽子，种种迹象表明人家不喜欢你嘛，是吧？而且他为什么还没有言辞拒绝你？这不就是说穿了男人的劣根性吗？虽然不喜欢你，不想和你交往，不想对你负责，不想为你花钱，不想给你名分，但是你硬要送上门，那我还是啊，如果我不，我是不是傻逼？他可能是处于这么一种纠结的心态，是不是？假设你已经超过18岁了，16岁，然后你这里说约人家去欢乐谷玩，人家答应了，然后又水了你，你后来说自己是一个傲娇的人，嗨，可拉倒吧，是吗？你怎么不说自己这个高冷的人呢？你都这么倒贴上去了，就别扯什么傲娇不傲娇吧，傲娇的人不倒贴的，知道吗？而且如果说谁答应了别人去哪儿玩，然后也不给个原因就直接爽约的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知道吗？说明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基本就可以不要这个朋友了，你知道吗？你还要说自己傲娇，但是你还会回他的评论，哎，前几天伺候来你说什么心情糟糕，把朋友圈全删了，他给你发消息怎么怎么又联系起来，你顺手调戏了一下他，聊了一把。你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高高在上，调戏是以上对下的，对吧？从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这个现象来看，你不是调戏他，你只是勾引他，是吗？他调戏你还差不多，对不对？然后你什么确实忘不掉他，然后就把他睡了。说勾引都是那什么，有些弹幕打出了更难听的两个字，对吗？哎，而且他睡了你之后，说下去买饮料就没回来了。天哪，嫖客都没有这样的。你仔细想一想，是吧？我说话虽然直，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对的呢？一个人睡了，在你百般勾引之下跟你睡了，然后他下去买饮料就一去不回了，你自己想想，不觉得自己太廉价了吗？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他明知道你喜欢他，但是他没跟你交往，后来跟你睡了，然后睡了之后又逃跑了。说明一，他真的不喜欢你；二，他对和你睡这个事情，是吗，感到十分的后悔，直接就逃跑了，你知道吗？跑回去打英雄联盟，靠游戏来麻醉自己。

你想一想，在他的口中，他对别人说会怎么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廉价呢？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呢？是吧？看上去也不像他有多优秀啊。你从头到尾也没说他什么，特别聪明、特别有钱、特别帅、特别温柔、特别体贴，好像一样都没占的感觉，对你也不好。30几岁了是吗？好像没有老婆孩子，怎么样的？你这是何苦嘞吗？他没说自己是女的，难道就推测他是男的吗？你们这个方法有点不太对吧？没说是女的就是男的，现在已经行。就是实行这种有罪推论了吗？我没说自己没杀人，那我就是个杀人犯。基佬真的没有那么多。你们怎么看出来是男的的？哪一点看出来是男的？嗯？而且，如果真的是男的话，可能还简单一些。就是说，如果楼主是男的，可能他们睡过之后会一起去网吧打英雄联盟，就不会出现他借口买饮料逃回家打撸啊撸这种事情了。

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发姐好，我叫九方，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她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讯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她当做自己最亲的人，她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她。啊？她没要我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
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嗯，你这个房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三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说哎呀大哥，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这50块钱我真的不能收，除非这种情况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分开谈的。叫别人帮你做事儿一定要给钱的。死个舅子，重庆。我觉得你开始说什么，我把他当做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给我要，全部都可以给他，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这句话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不是把他当做你最亲的人，我估计你也是把他当做最亲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你觉得父母天生就该给你充钱，父母没钱可以找你要，但是你不要我是想不起来的。就你把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搞错了。我妈也是啊，她说她没钱跟我要，我是可以给她，但是她不会跟我要，我必须主动给她。她就是这么一个傲娇的人，而且我给她，她其实也不会推辞。就假装说一下，哎呀，够了够了，其实我钱够了，但是还是点转账还是挺利索的。父母都是这样的，谁会找你要钱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就行了呀。

而且你后来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就不在乎钱的事情，那你把人家的钱还了呀？我都说过很多次，当你有钱的时候才可以说钱不重要，你长得帅的时候才能说自己不靠颜值，叫颜值不重要。你有什么才能说你拥有了一些东西才能说什么东西不重要？你都欠着钱呢，你说钱不重要，你不在乎钱的事情，这谁能同意呀？对吧？谢谢红二领巾的高级出勤。也就是说发不重要的够了啊，就不要脸，臭不要脸。然后他说支付宝里面有钱，然后给女孩子用。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们不是很深层次的绑定。比方说结婚，或者是马上要结婚那种，就算结了婚之后，最好还是大家各自用各自的钱。钱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大家知道吗？不管你感情多好，就多好的兄弟、多好的情侣，很多时候都会因为一些钱的问题而反目。钱这个是，就是家里人都是这样，兄弟姐妹、父母。啊，那些因为钱什么因为房子扯的皮还少了吗？如果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最好不要把一些钱就好像是大家一起用，那是不是一起用？你心里有数啊，人家都没用你的钱。其次呢，就是就算结了婚，最好还是各自各用各的。经济独立嘛。而且你把那个，钱放在那儿，你说大家都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哈，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东西。不敢不敢，人家当然不敢。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的。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啊，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呐！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

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缩干了，休息哈。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一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她用，实际上她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什么香奈儿的粉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娃子，天天哦哟，那个眼线浓没意思，看不上他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啊，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

这都是一些，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io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师傅有件说的啥嘞？方妈妈好，前排先为方妈妈打 call。我的问题比较复杂，要从2年半前说起。本人死肥宅，学的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学校里女生都比较少，这是背景设定。2年半前我刚踏入大学，经历了3次恋爱。我靠，2年半你谈3次恋爱，你有点花哟。然后到了大一的末尾，我开始认真思考了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哎，等一下，2年半前你踏入大学，经历了3次恋爱，然后到了大一的末尾，你大一读了2年半呢，你是不是光顾着谈恋爱挂科太多呀？我怎么没看懂？是我阅读理解做的不行吗？嗯，大一读这么久的吧？谈恋爱果然耽误事啊。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还是要毕业的吧。然后我确定了要追班里的那个女生。故事从这里开始，因为当时太幼稚就草草分手了。之后假期里难受了好久，我又和一个女学妹谈了。假期总共才2个月，你难受能难受好久啊？你就开始跟下一个学妹谈了。难受了好久是指难受了一个周末吗？嗯，我都还是把你这个假期往长了说，说的是暑假，你要是寒假真是这难受了一个下午就开始找下一个了吗？然后开学的时候又换了一个女朋友，这个谈了大概半年多，我发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又分手了。好吧，都不是你的问题。在这段充满了欺骗的恋爱又深深伤害了我，让我又开始思考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决定，最后决定追回班里的那个女生。我现在只是以好朋友的名义，暑假去了她家那里玩了几天，所以刚才真的是寒假，对吧？哦，这是告白吗？哦，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画面了。1000多公里就是提包就走，因为我有钱。我到了他的城市，觉得这里就是我人生的最终归宿。这个地方是阿拉善，啊，阿拉善是哪里啊？我搜一下。这不是我们绝地的新地图吗？阿拉善是内蒙古自治区所辖盟，阿拉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地处呼包银经济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我还以为是国外呢，不好意思，我的地理成绩一般般哈。我真的以为是国外，我以为就是大溪地啊，什么阿联酋那边的。我一看沙漠，这不是中东吗？没想到是内蒙古。思敬思敬。大家见笑了。我们继续念哈。他说这个地方是阿拉善安利一波，后来开学又和他看电影，哎，等一下，又和他吃饭看电影，去密室逃脱，
两人感觉中间隔了一个厚厚的双层防弹玻璃。为啥？是因为冬天穿的厚吗？现在已经变得清心寡欲，空窗期巨长。他还有空窗期呀、啊。我感觉他就没闲下来啊。

因为之前就是不换气谈恋爱。哼，你这话说的就是很写实了，不换气谈恋爱，一口气能谈两个恋爱，一个结束了之后过几天就换一个，也是蛮实在的嘛。想问问发妈妈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你应该斩断尘缘。之前就是都是能很明白对面人的心思，猜得很准的那种，现在就完全捉摸不透，什么套路都用不出来了，就像个傻子一样。可能现在打出的最好的操作就是他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的礼物，让他高兴的动如疯兔。有用动如疯兔来形容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吗？你是不是理科生啊？哦，计算机相关的专业。谢谢泡吧续费的骑士。看得出来效果真的好到爆表。你送了啥呀？我有点好奇。她是一个很内敛很棒的女生，真的真的很优秀。我也打算和她去同一个城市，尽量到同一个学校读研。我决定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说出来感觉有些哼她，也有点自作多情，真的希望发妈妈能给些意见，感谢感谢。不是我打击你啊，你这个生活状态基本就告别读研了吧。你好好谈恋爱，读研的事情就别掺和了好吗？如果人家要读研，你就给他自由，让他好好学习。你做自己擅长的，别读什么研。多喝冰水。你这情况，我不知道你到底大一读了多少年，但是我个人觉得你的成绩真的不是特别好那种，读研还是有点难度的。虽然我觉得哈，谈恋爱只要不是同时谈好几个，都是人家的自由。就是说，比方说你谈一个恋爱是吧？你比方说五年谈了四次恋爱或者五次恋爱，都是你的自由。只要你不是同时谈的，你就没犯错。但是你如果换得太勤，换得太快，大家对你还是有看法的，你要知道这一点。谢谢玩的高级出去，有舆论呢。别人会也会对你有意见的。变得太快了，大一谈了三次，能把我直播间的水友气死，说我今年都大五了，我梦中的那个女孩到底在哪里？都是这些人抢占资源，快找他们算账。大五怎么了嘛？我就读过大五，学医的学建筑的都读大五，只有高四才是真正的复读哈。医学生，对，医学就五年啊，还有那个也是五年，就是建筑学也是五年。有些不管是男生女生哈，他可能因为长得帅会哄女孩子开心，或者家里有钱，各种各样的原因比较受欢迎。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要就不要太滥用自己的魅力，是吧？你这个散发魅力的家伙，什么讨厌你？你很受欢迎，也不能滥用权限。
也不能太花了，抢占资源。而且说好的死肥宅，你都说了死肥宅了，那你这么受欢迎，你家里经济条件一定很好吧？一年换了三个女朋友，这得什么样的家庭条件啊？你都说了不好看了，我就不做他想了。这一刀又扎在了大家心上。现在的女孩子太现实了。虽然我没钱，可是我长得丑啊，这叫接地气。小心王石狂进表。可能我还是比较传统，比较老坎儿吧，比较老派。我总觉得纯靠钱啊，或纯靠外表啊，还是稍微肤浅了一些，太理想化了吧。哎，有钱妻妾成群，无钱什么来着，寸步难行吗？地主家的死肥宅。女孩有钱其实就还好，男孩有钱比较，你想想嘛，这个社会还是舆论还是对两那个男女很不公平的。比方说男孩子啊，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方说然后他呢有钱，谈几个女朋友，一年换十几个，大家觉得哇，风流倜傥，玉树临风，你就是我老公，还押韵呢。但是女孩子这么做，哪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孩子 Taylor Swift 啊，女孩子之一嘛，啊，就变成说成公交车、公交美，天哦，天哪噜，还是这舆论还是比较不公平的，这是事实，要承认。

对对对，好像美美也没有就是同时劈腿啊之类的吧，就是交了男朋友多了一点，为了灵感嘛，对吧？这还不是一种上进心的表现啊！哎，我不说了，一会儿郎总该生气了。收回，谢谢戳盆的高级手气。哎，怎么又开始骂王石谷了？哦，你们觉得这个描述的很国师吗？我觉得不是，国师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即将失去我的冷漠。谢谢送飞机不挂科的飞机。好好好，坐狐狸。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

谢谢王石鼓动号的高级酬勤。等了这么久，好了，可以开始下一封邮件了。合肥翡翠湖是啥意思啊？是郎总的。房产吗？不动产吗？翡翠湖是不是那种相当于汤臣一品在上海的那种存在啊？我还知道有一个比较高端的盘叫碧桂园，我们重庆高端的盘可能就什么，你一说重庆高端的盘我都不知道说什么。重庆好像没有那种就特别拔尖的特别贵的那种，像汤臣一品这种地方没有。哎，好像封地碧桂园很贵吗？垃圾吗？搜一下，遇事不决，搜一下。翡翠湖，好多钱吗？没写钱呢。我这不是一个楼盘，只是个湖啊。我以为跟龙湖一样是个楼盘呢。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们那边的福都是个楼盘，龙福啊，我以为翡翠福也是个楼盘。我地理不好，地理不好。再搜个碧桂园。碧桂园多少钱啊？我都上市了，世界500强呢，楼配。地产还有酒店呢，哟，遍布全世界。看一下重庆的鼻山，那也不是很高端嘛。再说一下上海的，谢谢学风的办卡。哎，不要笑，上海，我看一下好多钱啊。但主要是哪里啊？碧桂园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多贵，因为我们那儿没有。我们那儿就是龙福的天下，龙福、万科、金科、协信、龙福地产、龙湖地产，不好意思，龙湖地产、万科地产、金科地产、协信地产、恒大地产，差不多就是我们重庆的最高端的那几个了。还有融创，对对对，融创。随便说一个哈。怎么不写价格呢？不写价格我怎么知道？看看这个图。高不高端？还可以。啊，再打下去，再减下去，感觉要亏几个亿的广告费。打住打住，这有商业头脑。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号。发姐好，发姐好，我是67373的小粉丝一枚，我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就感觉大学有点无聊，整天就是上课回宿舍玩电脑，周六日出去逛逛街，感觉大学生活远不如电影般精彩。啊？你是不是对大学生活有点误解啊？什么生活能有电影精彩啊？
我的天哪！我也想要那种回忆起来轰轰烈烈的青春，不知道发姐大学都在干嘛。我在打游戏，打魔兽，点都不精彩。就打团还经常输那种，1%团灭2个星期。另外，我有时候有点晕车，从来没坐过飞机，那不叫晕机吗？都是坐火车回老家，长春河北。发姐经常出去，一定经常坐头等舱吧？可以讲讲坐头等舱的感觉和趣事吗？最后祝673373越来越好，发姐越来越美。既然你问了，诚心诚意的问了，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回答一下吧。你怎么突然豆子好？豆子在吗？没看到他进来耶。头等舱哈，还是很舒服的。其实我有一点拿不准，到底头等舱高端一些，还是商务舱高端一些，还是公务舱高端一些？我都是随便买。有没有经常坐头等舱的同学来，比方说表哥，出来说一下，到底哪个最贵？以后我不要买错了。哎，表哥真的是一个出差狗。我上回就随便发了一张照片，我当时在那个酒店吃早餐，因为五星级酒店的早餐不吃就亏大了嘛，我就定了个闹钟起来吃早餐。当时吃早餐的时候，旁边有个妹子在开直播，而且居然不认识我，估计是什么小平台的吧，哈，可能也因为我没化妆。然后我就坐在他的斜对面，当时我还偷拍了一下他的那个他的样子，我说你看，对面还有女主播在做直播耶，直播五星级酒店的早餐。然后他在说一直在欢迎这个进来，欢迎那个进来，欢迎陈哥，什么欢迎王哥，欢迎张哥，说好久没来了，哎，对，我在吃早餐，怎么样的，就那聊天嘛。然后我就拍了一下人家的就那自拍杆啊，还有那个座位啊什么的，然后表哥突然就说，你住的是北辰洲际酒店吧？当时我心想，我靠，楼配有钱。就凭一个座位就认出来了。本来我以为大家怎么，我拍一下女主播大家能认出来，哎，这不是啊映客的小张吗？这没想到他认出的是酒店，真是剑走偏锋呀。谢谢银子我沙夫 WD 的飞机。哦，我是怎么说到这里了？我本来是要说头等舱的感受的。其实头等舱哈，真的还是多舒服的。而且我发现你要是坐头等舱的话，谢谢豆博的3个飞机，你坐头等舱你就不用带 U 型枕。你如果看着一个出差狗，哎，不说出差狗，商务人士没事坐飞机，坐高铁，坐啥子不管啥子，带个 U 型枕，他一定买的不是商务舱，也不是头等舱。豆博上总榜了吧？哎，不对，上粉丝榜了吗？谢谢豆博，再次进入粉丝榜，恭喜27级，紫了，前十。而且我上回坐了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飞机。头等舱好像是那边厂商帮我订的，那个波音787
它不是，谢谢罗伯基的飞机，谢谢樱花树下的飞机。它那个窗户不是有一个那个拉上拉下的那个板板吗？板子。但是那个新款的波音787就没有，它是变色玻璃，就你摁下去，它有不同的，有四个等级变色，就越来越深。而且它很高端的是，你在起飞的时候它不让你变，不让变。我当时觉得我比较就是喜欢皮肤很白嘛，不想晒太阳，然后我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想去调它那个变色玻璃，它变不了，控制得很仔细，酷，高级。是787还是747来忘了，而且座位也很大，空姐都跪着跟你说话，就是你坐在旁边，她突然一下就蹲在你旁边，然后说：“陈小姐，请问你要用餐吗？我们这里有鸡丝香菇面、牛腩煲、大虾芝士大虾饭，请问你要什么？”就半跪着嘛。当当当当当当，他要保持他的人要比你低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好吃，上面水果还可以。香菇鸡丝面、老坛酸菜面有吗？没有。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的飞机餐还没有方便面好吃，要不是觉得在头等舱或者在飞机上泡方便面有点怪，有点稍微有点不合群，我其实都想泡方便面的。真的很多那个飞机餐难吃的要死，远远没有方便面好吃。要不是为了面子，我就想泡方便面了。谢谢一口一个大连的两个飞机。泡方便面好像就是比较招人嫌，因为那个味道很大嘛，很香。全飞机的人都会，就有点不合适。它味道真的很香。一般以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晚上只要有一个人，寝室里面有一个人泡方便面，其他人基本都坐不住了，就绝对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如果都没人泡的话，大家可能就相安无事的睡觉了，饿着肚子就睡觉了。有一个人泡了，大家再也忍不住了，很香。一个人吃面，全飞机都骚动起来了。开窗散味儿，可惜，可以。哎，不说了，我去泡面了。哎，我觉得康师傅欠我很多钱，我经常在直播间感谢他。哎，谢谢京城五的飞机。

0: 突然一下想要回到邮件，谢谢阿诺的飞机。
1: 哎呀，阿诺真的是，谢谢000的飞机，谢谢闹懂的飞机。
0: 像这个邮件里他说什么，感觉大学生活远不如电影般精彩。首先什么生活都没有电影般精彩，除了我的。他随便装个逼，大家不要揪着不放啊。然后他说大学生活有点无聊，整天就是上课回宿舍玩电脑。玩电脑就可以就很幸福了好吗？玩电脑不管是你，也就是你大学的时候是你玩电脑的黄金时间。我们以前工会里招那种 ADC 招团员最喜欢大学生了，又有闲，虽然没钱但是精力巨旺盛，通宵打钱，通宵刷装备，随叫随到，打得又好，牛逼惨了。一般的那个招那种上班的人呢，虽然有点臭钱对吧，但是没时间，一会儿说哎呀今天加班来不了了，哎呀今天老婆生日来不了了，哎呦今天什么什么同事聚餐来不了了。所以我们一般一个团的那种 MT 啊，就主治疗、主坦克、主 DPS 都是大学生，就不敢把重要岗位交给成年人。

常牛逼，所以大家喜欢打游戏，好好珍惜你打游戏的时光吧，以后你就要为了生活奔波了。哦呦，装妹子你们打什么问号，你们没装过妹子啊？哦勾勾，壮壮也装过妹子吧？你想想，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对面是一个萌萌的萝莉，结果是一个1.85米的蒙古大汉，那心理落差可太大了，心疼那位网友。

像我们这种真妹子其实很多时候就不很低调的。我以前在一个服务器，只要不开语音，别人都不知道我是妹子。我就是很低调，也不跟人争装备，我就把游戏当成一个那种大型在线聊天室，3D 在线聊天室。像那种公很上进，很喜欢打团，很喜欢要装备，很在意数据的，基本90%都是男人装的妹子。就女孩子有时候没有在意那么多游戏数据，觉得好玩就行了。说啊，我今天这个裙子很漂亮，哪怕它没有任何属性，我也要穿。那些为了装备打得头破血流的，都是大屌萌妹。我们很多女孩子是休闲玩家，因为你想，如果你要拿那个什么团队前几啊，还有什么世界 FD 啊，要打什么打造服务器第一工会啊，其实很花时间很花精力的，很累的，不至于很流沙长城。哎，今天的邮件就讲到这里了。说我们坑，哼，那你们自己去玩吧。希望你们幸福。

一杯进狗酱，还有一个什么？争取跑个第二啊！哎，走！现在纽约卡车真的飞机。

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谢 Happy Fly 1430的飞机，谢谢洋葱骑士的飞机。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你看看看。

이제 밥 먹을 것 같아. 너무 맛있어.

0: 走马，陈立老师的，比较应景。
1: 我离远一点，免得把你们剑气把你们震伤。

0: 谢谢换羽毛好聪的推荐，也没看到很不聪明的推荐。
1: 哎呦，
0: 这回

没错。这首歌叫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升了调，所以前面的女生会让听上去有点刺耳。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首歌很老了，应该是九几年的歌曲吧，我也不知道，毕竟那时候还没有出生，什么话都不能说太死。张韶涵同学，老师老师。哎，我的声乐老师很喜欢张韶涵。

刘星也是2001年的。钢琴是吧？嗨，感觉这首歌很少人唱，大家学会了唱几次，就在放在角落里积灰。哎，现在就开始掩护吗？

0: 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谢谢小盆的创造文采。
1: 哇，我唱的出了一身汗。
0: 太医的可以先休息一下。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
2: 谁在聊东西？

0: 谢谢只说实话的小壳续费的骑士。
1: 下啦下啦，现在这么小，早上。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See you next time， 明天见。
0: 大猪在北京，周口店吗？周口店可行。哎，不是以前有首诗吗？这你来自北京周口，我来自云南元谋。我牵起你毛茸茸的手，轻轻地咬上一口。啊，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有听过这首诗吗？这叫原始打油诗三百首。谢谢一年的三个飞机。怎么又开始搞起来了？这个有什么暴怒年龄的？讲原始人有暴露什么年龄？山顶洞人是后面的事情吗？不是一个朝代，不是一个那个有代沟。我一天到晚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好好学习。这个是好几句呢，不是那种两句。不是云南元谋吗？元谋人不是云南的吗？有些人是河南的，真的吗？不要欺负我地理成绩不好啊！暗示六六毛茸茸。

是云南的，有些很激动，是我们云南的，就是我们云南的，哈哈，你问，哦，河南周口，哦哦哦，哦，但是有一个说法说是，地球上的人类最开始都是非洲的，就是非洲那边暖和嘛，在其他地方都到了冬天就死了，也不够繁衍出。不够进化出那个高等生命。据说所有的人都是非洲的，然后最开始世界上只有一块大陆，就是非洲大陆，后来风吹雨摇啊，什么海上风大浪大呀，就逐渐分家了，然后有些非洲人就飘到了北美啊，南美啊，还有欧洲啊，还有些飘到亚洲，就这样。有这个说法，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毕竟没有亲近，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反正大家几亿年前是一家嘛。因为他不是有那个板块学说嘛，大家把那个几个大陆之间的那个拼起来，比方说我这里凹进去，你那边刚好凸出来，原来我们以前是一家的。就我们其实都是非洲的，所以说我们抽不中卡。你现在也是非洲的，都不会中奖。所以当时有一批人就很有先见啊，就脱欧入非嘛，不，脱非入欧，不好意思，说反了。你是克星的，那你怎么是白色弹幕？刚才看到有个弹幕说他是氪星的，氪金星的吗？颜色不对呀、啊。真的，以前都是非洲人，毕竟那儿暖和嘛。

出了点儿，就是意志力稍微薄弱了一点。谢谢陈一发的飞机，但是很遗憾，我不能都帮啊，都帮就破产了。只好狠下心来，做一个绝情之人。而且我觉得就是几百几千块钱，说真的，何至于找网络上陌生人借钱呢？我当初也是欠了不少钱的，比方说我妈给我发一个月的生活费或者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哇，先去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剩下的时候就泡面度日嘛。当时我们1.5块一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一包能管一整天。就是学生时代，实际上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啊，想要干个什么又没钱，只好节衣缩食。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哈，很多男生喜欢打游戏，然后家里又不肯给他买电脑，就天天去网吧，就像落叶一样。但落叶有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让他们去网吧打那个游戏，网费又贵。在网吧你如果不抽点烟啊，你不吃点东西，你又没面子，所以消费特别高。然后比方说一个月一个学期嘛，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给钱。前半个学期呢就在网吧装大哥，还没事请大家抽烟，哎，散烟散烟，来来来来来抽去，哎呀，今儿我请呢，姐我掌上。然后下半学期就一副收心了，要期末了，我要好好学习了，哎呀，不跟你们玩了，不打了，哎呀，戒了，不去网吧了，我要好好学习。实际上是没钱了嘛，对吧？通不气消了。那时候我听我们班里的男生说，就是发明了很多很多种泡面的方法，泡面的方法，最夸张的是牛奶泡面，好难吃，不知道在想什么，可能是觉得两种东西都很有营养，加在一起卡路里爆爆的，可以吃一顿管一星期吧。我从来不去网吧，我们女生去网吧还是有点安全问题，而且我不去网吧是因为他们老是在网吧抽烟，我不喜欢那个二手烟嘛。谢谢一生只愿做发问的骑士，谢谢猫九九的爪爪开通的邮箱。法兰跟泡面的过分了，泡面没有营养，就是，哎，也有营养啦，就是饱腹嘛，有热量就行啦，要求不要太高吼。戒烟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家里人虽然不会多给你钱，怕你乱用，但是有时候会给你买一些营养物品嘛。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同学，特别是男同学，哇，穷得叮当响，然后又那个就吃不起饭，但是他零食很多，还有奶粉，还有那个酸奶，有些就是最后到了那个月末呀，还要向别人兜售自己的酸奶票，就说哎呀，我妈给我订了一学期的酸奶，我没钱了，我半价卖给你吧，这酸奶可好喝了，真的。相信我，以前都是这样的，你们没有经历过吗？就是家长为了你好好长身体，就在楼下的小卖部给你订一个月一学期的酸奶，你每天可以去在那里领一瓶或者两瓶喝了，最后你没钱了就只好当掉，就酸奶票嘛那些。那你有钱的时候可以就请别人喝，哎呀，记我账上，有那种小卡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张卡，上面写了31，有31个数字，你拿一天，然后就划掉一个数字，小卖部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啊，不是，如果你就是愿意的话，还可以请自己的小伙伴吃喝酸奶。大学了当然长身体啊，你妈妈没这么骗过你吗？就跟你说男孩子要长到22岁才停止长高，难道你妈妈没有这么骗过你吗？我妈妈就骗过我，她说18岁，就女孩子起码。

谢谢多巴胺的饭卡。我跟弹幕说什么泡面是早上泡着，中午晚上回来吃，它就发胀了，一碗能泡出三碗的感觉，吃了爽歪歪。哎呀，好恶心，恶心心。就像那个面食嘛，它放久了它会发胀，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叫离了，面脏了，面离了，就是那个面。小面啊，什么米粉啊，就吸水之后就发胀了，很难吃。但是你可以就饱腹吧。就你如果你打二两面在那里，大概过20分钟不吃，然后它就膨胀到了三两。哎呀，无本买卖啊，一本万利，太舒服了。然后你就可以分三顿吃，这一天就圆满了。一顿一两，少吃多餐，健康生活，没谁了。有时候晒干了再泡呗，好恶心。那些晒干了再泡的，哎呀，晒干了再泡，我想起一个远古的笑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漫画家，两个日本漫画家藤子 F 点不二雄，藤子点 F 点不二雄画的哆啦 A 梦，又叫机器猫。谢谢厕所吴彦祖的飞机。当时有一期，那个机器猫呢就跟野比康夫，就跟大熊，他到底叫什么，反正就跟主人公吧，啊，那个戴眼镜的说，我这里有一个神奇的道具，就是如果你开始节省的话，这个道具就可以把钱直接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现在把家里的灯关掉，然后我这个道具就会马上给你几块钱，因为你节约了电费。不是野比康夫吗？野比大雄啊，到底是什么？总之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当时就是康夫很想要那个零用钱，爸妈又不给他，然后机器猫就说，你节约吧，节约我就直接把那个节省下来的钱给你了。后来呢，他就到处想怎么节约钱。首先他是把家里的那个灯全部关了，然后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容易磨损的地方也关掉，就是让大家减少磨损。最后他出了一招很恶心的，对对对，就是把那个擤了鼻子的鼻涕的纸然后摊开晾干，然后就想省钱，他说那，然后他说摊开晒干了还能用，然后那个机器猫就很无语，说啊好恶心，但是还是给了他几块钱，说你们也看过啊，你有印象吗？哎呀，可以，然后当时这样。他是为了节约就无所不用其极嘛，他先是从那个垃圾堆里找到那种用过的纸，把它摊开晒干了，然后机器猫说，你这也太恶心了吧，但是还是给你几块钱。他一想，诶，还不错哟，他又开始不停的擤鼻涕，然后擤了鼻涕又把它晒干。机器猫说，你这傻逼吗，你这不是浪费吗，刚才的钱也没了，倒亏进去几十块。对对。哎呀，你们怎么也看过？你们这些大叔好可怕！不要围观我们这些萝莉直播。你看喜羊羊长大的，好巧啊！我看最火的，现在时下最火的那个，我是看那个旅行青蛙长大的，我赢了。我只有一岁不到，超萌的，从小玩它长大，上面的字我一个不认识，就觉得青蛙很好玩。谢谢尖山组合的飞机，谢谢老实人的飞机。我不知道怎么玩得下去，全日文，所以说你们经常看
日本动画片还是有帮助的。我真是除了里面的中文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能玩下去的都是牛逼。我还去下载了，我下载了之后点进去一看日文我就关了。支持国产义不容辞，人人有责。我选择王者荣耀，你们随意。谢谢卡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支持国产，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话有点怪？你是支持国产论坛吧？哦，我选择小米枪战。

0: 产游戏小米枪战超好玩，废寝忘食，以便网瘾少女。你选择炉石传说，哼，你这个网易的水军，鼓励你。也只有我这么大胆子的人，才敢在城里这么招摇走来走去吧。初生牛犊不怕虎，涉世未深不怕针。哎呀，为了押韵，我真是煞费苦心。现在的那个有没有被收回啊？就是我听说有些已经不让，哎，终于有一把UMP酒了，已经不让有自定义服务器了。哇，有些人一听这个就很兴奋，觉得就是不是，并不是想要让我打，而是说想打我，想揍我。我懂，我这我还是懂的。有些人说，哎呀，发发，我来给你当靶子吧。实际上说，敢做不敢做不，傻子都不要挂，我们一起敢做不。实际上是这样，我还是了解你们的，毕竟三年了嘛，相濡以沫三年了嘛。大家这么兴奋，一定不会是想要给我当靶子。哎呦呦呦呦呦！现在44名，嘿，怎么这一局人死这么？你知道那个白色的蝴蝶飞过去都会让我很紧张，还以为有一个带二级头的从远处跑过，很烦。我希望这个游戏不要搞这些幺蛾子，老子是来杀人的，不是来看蝴蝶的。飞什么飞嘛，是吧？哎，你慢慢飞呢，真的很烦，你不觉得吗？就在你很紧张的情况下，有几只蝴蝶啊，什么有还飞得没完没了，搞得跟候鸟似的，成群结队的，哪有那么多蝴蝶？又不是香妃老子。主播有点暴躁，还有些时候有那种进屋啊，那有苍蝇的声音很烦，就那种。你还以为就是远处有个蹦蹦开过来了，然后紧张的压皮，然后发现是苍蝇，还有这种断线的声音，那个什么，哎，就这个灯泡粗了就换嘛，烦死了，就平白无故增加我们玩家的心理压力。这个地方如果能看到我就是挂。看一看，哎呀，在这个地方我就能打中他了，哎，难受。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后穗啊，玫瑰。亲爱的，来跳个舞。到哪儿都有蝴蝶。
1: 我有点烦心事，发发能帮我分析一下吗？我朋友谈了个女友，可是他有包包，一直不好意思跟他女友说。最近他女友一直暗示他，他很苦恼，所以他跟我借500块钱去买包包。可是我要买键盘，没多余的钱借他，我又不好当面说不借。我有他女友的微信，我想着匿名告诉他，他男朋友想买包包，劝他们分掉算了。现在我朋友找到我，说我告诉他女友。他有包包，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有包包的事。现在因为我看上他，你会要绝交。一来就是这种问题，搞得我以为你是演员。

首先，我想说，抛开想对这位女孩子说什么，假设你已经大概25岁左右吧，25岁左右，你还有。怎么说呢，是吗？假设你现在25岁左右，你还戴着帽子，这不是一个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你500块钱都要向人家借，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啊，是吗？就是说你帽子嘛，摘掉就好了，你这钱一时半会儿挣不回来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讲，我对这个事情没有研究，但是我觉得是吧，根据我很少很少的那种生物学的知识，我觉得大家有帽子还是早点摘掉比较好，别说我什么都没有告诉过你们。谢谢那个。其次，500块钱就能摘帽子的，我觉得可能真的吗？这么便宜？谢谢。不，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你光看到这篇文章。你只看到这一点，你要看到很多一个点，也就是说这一点说明了这个男孩子一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他在他这20几年的生活里，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钱。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帽子的问题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是吧？你可以不去管他。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忍一忍，是吗？但是你如果都这样了，我觉得要不还是，想想办法吧，你觉得呢？就是凡事看程度啊。哎，你们，我是说真的，真的，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啊，我也没研究过，我也没遇到过，但是呢。我想说，孩子们呢啊！谢谢蠢游戏的黑月，我娘。这个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真的。干嘛了？我说的不对吗？我觉得我说的很有条理啊。谢谢老司机快开车，谢谢纯洁的叔叔，谢谢8527。大家好，我这个。喜欢围巾的可以买一下子，880，原价3000多，现在只要100多。谢谢羊有肉，谢谢那个，接下来的话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总之呢，这个第一是有健康隐患，因为。就说你戴着帽子，你不好洗头啊，你知道吗？你头洗不干净，你知道吗？这就是健康隐患。其次呢，就是说。还有安全隐患，有可能会闹出人命。
真的真的，谢谢学玉浩和这首歌曲。我是认真的跟你们讲，就是说你们的女朋友或者你们将来的女朋友或者你妈妈或者谁谁谁谁都可能不会跟你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不好意思是吗？但是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一下，真的真的还是是吧，去处理掉比较好。哎，500块钱是吧，就一个火箭子，不行我们众筹吗？谁说女子像琴弦，不是因为你这时候你就不会，你比方说你发个邮件给我是吗，不并不会暴露你的真实信息啊，除非你特别傻是吧，用自己的什么手机号啊，自己的那个常用 QQ 来发邮件，然后说发姐我有个朋友是吧，一看就是你那种，那就有点傻了。谢谢那个安总的十个抽取。那你的女朋友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些，那我就不同了嘛是吧，我只是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个网络的陌生人，我就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事情，还是斩草除根。秦香莲才三十

0: 上，要紧了牙关你为哪装？
1: 哎，你们，以后再以后就这一段这个事件过去了之后，大家不要没事就问我洗头没有，我有点心理阴影。
2: 迷途知返。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不要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让别的男人见识你的。这首歌好像也是李宗盛老师写的，在等 SZ 的飞机，在维勒的飞机。

信仰是谁写的？忘了。在我印象中，感觉像张信哲的最后一个专辑了。

些高冷男神钱小佳的火箭。这些不同位的飞机，佳佳肯定说我坏话了。这个时候送火箭感觉

谢谢本人咸鱼条的飞机，我觉得可以开个盘，给你们一首歌的竞猜时间。能猜出来吗？不是，下一首啊。陈法蓉了。

弦上有春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弦上有中秋？哎呀，不说有中秋了，万一说久了大家真记错，就像以前外婆说一样，就尴尬了。你们老公天下第一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我比上次有进步。
1: 老公天下第一是抖音又火了一首歌。

0: 果我都气不够了的话，那么别人气就更不够了。在气息上面我还是很自信的，就气息自信、低音自信、声线自信、音色自信、粤语自信、英语自信、国语自信、 N 个自信。
1: 拜拜啊，阿丽斯斯妈，拜拜
0: Good night。哇，一个动物世界为什么要干干干啊？我以为你们顶多就是基佬而已。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吗？东北话就是叫包宿啊。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了，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辉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系渣渣辉，我是古天楼，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
1: 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
0: 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我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虚怀的五张卡。耍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耍不赢，还耍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呢。

还要再看一遍。孩子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 Go Time， 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系古天楼，我系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海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凡。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点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只需体验3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是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程。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六七三七。刚才是 going time， 现在是 going home。春运不回家呀？干嘛？怕没有女朋友被家里批评吗？怕七大姑八大姨问你今年的年终奖吗？怕见到事业有成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怕爸爸妈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吗？

人生也太经不起考验了吧。装逼不怕，怕的是装一辈子。哎，有些说反弹，我根本不怕好吗？我回去给我爸爸妈妈包大红包，买手机，买平板，买电视，买衣服，买裤子，买鞋子，衣锦还乡，用钱堵住他们的嘴，等我的舅舅舅妈一开口，我就掏出我红包来给侄女儿。我姐姐一走近，我就掏出我的红包来，孩子多大了，来给他小学的学费。谢谢鲁拉露西和小咸鱼的飞机。哎呀，来上海打工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回去装逼了。你要是学我的话，保证你成为就是整个大家族里最受欢迎的那一个，然后以后你就是被他们被下一代的那个，或者说被你平辈的同龄人所痛恨的那个人。人家说起来，你瞧瞧人家闺女，哎呀，年纪轻轻挣大钱，大明星可出名了。你看看你自己啊！谢谢逼博的两个飞机，谢谢阿支持的两个飞机。别人家的孩子。这封邮件叫做发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要负个责背个锅，我要负责。哎，还可以再缩小一点。 OK， 就这样。巨言同乳人美歌甜，穿的最少尺度最小的发妈妈你好，事情说来发长，我尽量长话短说。说了二十几个字，啥话也没说清楚。前一段时间你去虎扑开车，我就下了虎扑的 APP， 偶尔逛逛步行街，看看贱人们尬聊还挺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次读邮件环节暴击环节，你推荐了一个叫 Blood 的软件，我也去下了。没错，我喜欢男生，可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假装乖巧的到了大学毕业。以前就只有偷偷的懵懂的对一些男生有好感。等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没有交代过呀。可从来没有过下文，对 gay 圈也完全不了解。下了软件之后能看见附近的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陆陆续续有人打招呼，大部分是很纯粹的约炮，我聊了两句就没理会了。离我150米，哇，这么精准吗？定位好可怕。离我150米住同一栋青年公寓的有一个男生，他主动打招呼，说话虽然也很色情，哎呀，不是应该也很热情吗？我操，我读到这里还有点奇怪，我说一般说话不是说很热情吗？说话虽然也很色情，但是很有趣。我们聊了两天，他就一直问我住哪个房间。哎呦，周六晚上尬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的房间号，然后他来了。虽然他说话很像小流氓，但是见面之后其实是一个很温润很有趣的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床上，公寓不大，一般有朋友来也坐床上一起听着音乐谈一些有的没的。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大学，大学都紧挨着，然后喜欢相同的音乐，喜欢发姐。啊，你上那个软件150米以内找了一个基佬，还是都喜欢我呀，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哈。

这有点巧啊，好巧呀、啊！就这样聊天到很晚，他困了，然后我送他下楼回去。我好像对他有一点点动心，他可能也感觉到了。他说：“你这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是一个老司机，经验丰富，而且我知道我大概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我是一个相貌各方面都很普通的人，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点紧张。谢谢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哎，我现在看你这个 ID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第二天他没有再联系，我想试着发消息，可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这种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没有经验，而且常言也说太主动不好。今天是第三天，我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给发姐写了这封邮件，希望发姐给点意见建议。最后祝6733越来越好。6733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发姐我爱你，么么哒！谢谢，不要乱打广告哈。这个事情有点儿，怎么说呢？上回好像那个 Blue 的那个，这个 APP 是脂肪推荐的，不知道今天脂肪在不在。出来给我们啊，扫个盲或者背个锅什么的。你看，我们对现在的年轻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我们随便就说个 APP，人家就有心人就记下了，就下载了，然后就爱上了。谢谢最漂亮的一个响，脂肪君全责呀、啊！我个人觉得哈，我虽然不是一个基佬，我直的不行，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的事情啊，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怎么恋，不伦之恋，其实都是遵循差不多的规律，有迹可循，知道吗？谢谢球一发的飞机。啊，什么叫脂肪大哥功德无量？请你说出你的故事。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这种约炮开始的恋爱都要不得。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是你吗？不伦之恋，我就是想起来以前不是有个岳父吧之类的，哎呀，我就随便乱说说，你就当我没说吧。好，我们下一题，就是说，你不要光看他们是同志，如果是一般的异性恋呢，你通过搜索附近的人，两个人就这么约上了，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虽然说。男欢男爱，以及，就你情我愿都是他的自由，但是我还是比较不赞同这种以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最终目的为最初目的的交往。谢谢真实身份哥的火箭，谢谢陆游子不姓陆的飞机。当然，我觉得。就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因为同志的情况可能跟异性恋不一样，异性恋有时候就可以通过七大姑八大姨呀、啊，通过爸爸妈妈、同事啊、朋友啊、同学啊介绍，还有可以登录一下百合网、真爱网、世纪佳缘之类去找自己找女朋友或者找男朋友。然后同志嘛，就相对要是，就是比较稀少，也不敢对外声张，只好通过一些交友软件来偷偷发现彼此，来悄悄沟通。在这里，他们肯定还是有一些人就默默的感谢了脂肪君，谢谢东方白了个白的游侠和真实生活哥的火箭。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一来就是说啊，约不约约，你那儿还是我那儿这种，我觉得太直接了，就还是应该从感情入手。但是想一想，你们还是有具体的难处，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道题应该怎么解答。这其中有社会压力、社会舆论的原因吗？可能他们也是不得已选择这种方式。难处的过分了，一来就说出最终目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些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直男还是基佬，还是有时候要分清自己的那个心情，到底是真的喜欢还是太久没有恋爱了。写真实身份歌的两个火箭，我们不是经常也收到过一些那个小伙子写来的邮件，说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我从来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有一次我去大保健，我突然觉得爱上了那个小姐。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喜欢那个小姐，他只是就是寂寞了太久，知道吗？就是有人给他这些温存，愿意和他聊聊有的没的，他的心呢、就一下子变了。他不一定真的就爱上了他，他只是可能缺乏关心太久了。谢谢19%的飞机，你们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他想要那种跟人恋爱的感觉，他渴望爱情，他不一定渴望那个人本身。谢谢真实身份哥的三个火箭。哎呀，怎么说呢，他们这两个人看上去，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如果成了的话，就感谢脂肪君就可以了，就不用感谢673了，我们只是一个平台，不要让我负责，我负不起这个责哈。

有些人就是，比方说，在象牙塔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很艰苦的环境里，或者说那种深山老林里施工，或者在海上当水手，这大半年见不到一个异性，然后下了船或者出了山，看见所有的花花世界里的每一个女孩子都像女神一样。就是你要区分这种心态啊，是不是真的喜欢他，还是寂寞太久了？

还有当兵的，当兵的很多就，当兵的还好，还有文艺兵嘛哈。这些下山的猛虎过分了。我来说一个奇怪的例子吧，就是你们知道吗？据说世界上强奸率最高的，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地区就是，好像是阿拉那个那边，就是那个蒙脸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就平时不怎么看见女性，除了眼睛以外的部分。所以就被压抑了，知道吧？所以那边很容易出事儿，你们懂我意思吧？就好像那边好像是确实就那个性犯罪率挺高的，就那个地区。哇，有些人说我要去印度。你要不你去监狱算了。这个就是一些社会新闻呢，大数据。总之，谢谢脂肪君啊。

也孤独中带一点悲伤的分心，那便不算犯罪。放屁，怕不是哦。你们又去爆破了岳父爸妈，我靠，你们是不是，哎呦，你说年轻人火气大，为什么要去抱岳父吧？你们这啊，这传出去让我父母知道了怎么想？我看弹幕说有人爆破了岳父，还去爬发什么石沉大海，我了个天哪。喂喂喂，

你看，我其实没有说错，是吧？哎，不说了，不说了。哎，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可怕极了。

请大家谨言慎行。就这么一下子时间，你们到底发了多少个帖呀、啊？我看这个已经有200多个帖了，200多个回复，这边有60几个，这个348、85、64，天哪，这么多，太疯狂了吧！真的是太疯狂了。

也有些人说压抑太久，是吗？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这封叫名字的不，标题是"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央企员工。哎呦，洋气，技术岗位，哦，这就不洋气了。谢谢六月的成和，扯淡吧少年的飞机。去年部门来了一位某理工的实习女生，领导让我带带她。她有着典型的理工女生的特点，思维缜密吗？哎呀，我是白字先生，快纠正我。谢谢哇塞我空业的飞机。不爱打扮和特别理性，就跟以前的六六一样。啊，接触之后才发现，在那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我操，这不是黑粉吧？哎，不好意思，爆粗了。哪有这样黑同事的？黑我同事的，真缜密啊，缜密，谢谢。什么叫做不起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有趣的灵魂，和以前的六六一样？哎，你这个人说话，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同事关系都被你们搞坏了。这个黑粉有本事爆出你的 ID 来，给你20个套餐。他说我和他的接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暧昧，他也表示对我非常有好感。后来我才知道他家里背景特别殷实，高不可攀，但是他还是和我走得非常近，没有确定关系，却要比情侣更亲密。你怎么，就我有一个问题哈，不知当问不当问，你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好苦，你们是一起生孩子了吗？怎么比情侣更亲密啊？我真是想不出。谢谢喷奶的飞机。这孩子是不是没有过情侣啊？情侣本来就啊，已经不能更亲密了呀。我就不懂了，情侣本来就，你们说的那个，不是情侣的基本操作吗？还有些说互换身体就过分了，你是你的名字看多了吧？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他说，在他要返校的时候，我和他表白被拒，理由居然是怕我以后对他不好，所以让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他留着这一份美好的记忆回想，我实在是想不通。请问发发，我这是遇到高手了吗？没有饭票冤大头的嫌疑，望发发贵安。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被害妄想啊？他遇到高手把你怎么了吗？人家高手出招都是有目的的，你又说没有被当成饭票，也没有当成冤大头，你是被骗了，就你是骗去了你的纯洁吗？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遇到了高手。人家把你怎么了吗？骗了你的色，骗了你的心。就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总要图个什么。人家又没有花你钱，骗了几十个亿就过分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感情不到位吧，
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常见。比方说人啊来到一个新环境，这个新环境可以是很多种情况。比方说你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生，觉得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还不错，然后在旅行当中你们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旅行结束之后觉得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算了吧，对吧，大家就没有那么想要和他在一起，可能就分开了。比方说你留学的时候在国外遇到一个女孩子，大家都很寂寞，然后就在一起了，等回国之后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啊。国内还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舞台很大的，就撒由那拉了。可能就是一时的陪伴吧。据说娱乐圈也很多这种情况，比方说有一些明星啊，当然不说是谁了啊，我并不知道，去那种山沟里啊大森林里面拍戏啊，有时候他们就会当那种剧组情侣，在拍戏的期间他们就像情侣一样亲密，但是拍完这个戏，比方说半年啊一年之类拍完了，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那种大家可能就是

0: 某个环境下比较寂寞，就产生了一些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没有那么深，你的条件也没那么好，失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打算和你在一起了。你说露水夫妻，嗨，谢谢笑容有我来守护的飞机，谢谢吃高群众和主播真是可耐的高级车群，有点像那个混账啊什么之类的，走婚。谢谢请下来的飞机和迟大妈上来的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你们有些说是炮友，我觉得炮友就更纯粹了，就只办事不聊天那种，可能是这样哈，我也不知道，还是请有经验的同学来说一下。其实有时候啊，如果别人不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说要拒绝你，有时候你不必在意他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了你就行了。真实的原因他不一定会说出来，比方说什么怕什么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啊这种话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怕自己陷得太深以后出不来呀之类，我这种都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你只要知道他拒绝你就行了。原因什么的有时候没那么重要，填补空档期。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是不能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不能不在恋爱中。有些人他其实可能就很需要人陪伴吧，忍受不了寂寞，他一定会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不一定是他想要的那一个。有些人是宁缺毋滥嘛，有些人就觉得嗨呀，骑驴找马。米切尔啊 ，OK， 好，所以我判断还是很精准的。
1: 这个衣服有点过分了。
0: 这女孩子是里面没穿吗？这个？
1: 也还好。我又看到他心虚了。哎。开心。
0: 我觉得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啊！
1: 你这死胖子真是！你妈！
0: 我们要不遮一下？
1: 我做的节目应该是叫我和。
0: 我遮一下，不然我怕你们控制不住。不想遮一下。
2: 你要不要高一点？
0: 对呀。
3: 有种摄像的感觉，
0: 免得你们把持不住。
1: 我要被封了，真的。
2: Hello， 大家。
0: 好卡呀，那边不知道卡成什么样了。好卡呀，怎么这么卡？我能不能屏蔽那边的弹幕啊？我先把礼物屏蔽。那边那个屏蔽。不然实在受不了。
4: 所以美女的下一个人不是坐你腿上吗？
0: 这都有点大，
3: 我真不敢看，
1: 我看都不敢看。
0: 手动吗？
1: 真的我不敢看。
0: 我问一下这位是日本女演员吗？是日本女演员吗？
1: 我在大众面前是一个非常积极、健康、向上的一个。
4: 不是坐一下也没有。
1: 没，坐一下，不能坐一下 ，please。
4: 这
1: 么
4: 美啊！
1: 没。
0: 是女优，是拍写真的那种女优呢，还是拍片的那种女优啊？
1: 牛逼！小心！
0: 我今天把这个造型来看，这种感觉充满了一种革命，上一辈革命先。 先辈的那种批判。
1: 聚焦，但他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只有露出了十分之一，所以你不能封我直播间啊，我们要遵守规矩啊，超管大大。
0: 我估计他这么玩也得玩秃了，他要是这样的话容易被举报，毕竟我台还是有很多清心寡欲的观众不喜欢看这种节目。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哎，好可爱啊，这个充电宝。
1: 我操，我都不敢直接看，你知道吗？我只能透过手机里面看。
0: 啊，我们给打个马赛克吧。
1: 我就直接看，我会晕的。
0: 要是这么一打马赛克的话，就感觉
1: 是，
0: 根本没穿呢。
1: OK。我就不给你们看那个自己人视角了，我觉得会被封。哦，它原来是个插座啊。
0: 马赛克打得更过分，我这不是为你们好。
1: OK。
0: 打马赛克有点累。
1: 又七十多万了，服了。
0: 有点累。我也不喜欢打内战啊，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是吗？我从来都不喜欢打内战，但是他们我就是老喜欢跟我玩，我一打他们就跑来观战，关着关着就跑进来了，尴尬。他那群人就是很变态，你知道吗？要不然第一局就是全部人什么都不管追着你杀，就是从其他人旁边就穿过去，然后走到你身边，三个人以上对着你打，这是一种方案。然后你被打生气了之后，我说你们不要这样针对好不好？然后他们又问发发你想要几个人头，然后我就玩半藏或者小美嘛，我开大了，然后他们说快往大里走，快往大里走，不走不是亲生的。然后一群人就往大里面钻，然后说：“哦，发发拿五杀了，好厉害，好厉害！快快快，谁还没进去？就反正就不是针对，就是很浮夸，很讨厌他们。然后我打那个76的时候，我打76，然后我开大了嘛，然后开大了之后，我看他们还在跑，一听见我开大了。”然后全部人不动了，我就这么一枪一枪把他射死了，就不动了。大家一二三木头人不动了，说站好别动，把你开大了。

0: 反正呢，我就是觉得太他妈浮夸了。要不就是针对我，要不就是演得很过分，而且特别还有一次很气。但那回我刚开始玩半藏，然后他们就那个就说，当时也是打内，对面有一个人是我们认识的，就是打内战，然后他们就教我，他们说半藏有一招特别厉害，就爬墙顶。我说真的吗？然后我说我没有爬过。他说哎，你一直摁着空格就可以爬上去了。然后我就那个什么，我就在下面爬半天，我没爬上去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摁空格使劲摁摁摁摁。然后我终于爬上去了，然后上面发现，我一上去发现有个人在上面等我，嘣的一枪把我打死了。你看这群人是不是变态？我操，非要我爬上去。我说我不爬了，我就下面打就行了。他说不行，要把他教会，你眼看就要拔上去了。总之就是很讨厌。小强啊，你在不在？问你个问题，就说这个76啊，这76，你看这个造型就比较紧凑。如果说我换这个皮肤，哇，这个皮肤就是这种看上去很贵又很 gay 这个皮肤，它的模型比较大。假设说子弹打在我的披风上，是吗？我会受伤吗？强总，这一个菜鸟的疑问：子弹打在披风上会不会受伤？因为这个披风也是模型的一部分嘛。强总说会不会？强总，如果你说会的话，就是，那你这个是吧？典藏版卖这个皮肤，这不是坑爹吗？对吧？再问你一个问题啊，禅叔叔，这个皮肤上面这根毛，要是被射中了，算爆头吗？一个小小的问题。算吗，小强啊？不算，到底算不算？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算的话，是吧？那这个皮肤这不是坑死人了，是吧？人家的脑袋这么大，是吧？他戴了个帽子，上面有个须须，这么大个脑袋，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爆容易爆头的人了。不是，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高玩，就是很厉害的玩家跟我说，他说这是打在模型上面，肯定要算伤害。我说不见得吧，我说那不是坑死人了，我花那么多钱买这个，然后模型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容易被打中，比方说打这儿是吧，算要害吗？那之类，那我在想的话，是不是实际上模型只有这么一点点，就怎么咦怎么后面其他的都是那种装饰。哎，我的队长啊，哦，我说怎么一直不排，我还以为太强了。哎呀啊，我居然被老彭杀死了，我天哪。虽然他只杀了我一个，他就是为了杀我这一个。老彭只有30级啊，我天哪，这一段给我剪掉。怎么生死啊？哎，这不是那只鸡。我操，好疼好疼。哎，哼，飞呀，再飞呀。
1: Rain from the feel that? Yet.
0: You 本事一，别吓死。
1: The war goes on.
0: 彭德华的好友在哪里？
2: Enemies reach.

0: 我要是这样死了，我。
1: I'm not a young man anymore.
0: 八姐帮帮我，八姐帮帮我，我是一个屌丝，长得还行，长得还行就不是屌丝了。每个月60000的工资，我操！每个月都要有应酬之类的，存30000。我去年结婚了，媳妇每个月10000多，每个月存50000，她每个月都比我存得多。虽然他很喜欢我，很拧我，没有表示出来看不起，但是我很自卑。我想问问发姐，怎么才能改掉自己爱吹牛的毛病？你们怎么改得了呢？这个毛病是写在你们 DNA 里面的，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就是传男不传女的一种遗传病，你知道吗？爱吹牛。所以呢，也不要太自责，像你这样的人还很多，我们直播间就是也有很多。秃头和爱吹牛都是传男不传女的那个遗传病，真的。就歪染色体里面，你们不爱吹牛啊？我觉得我们直播间这个病情也很严重。这封邮件说，发儿女神，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前几天和女朋友出去旅游，然后终于到了我期待的夜晚。我之前想了，这一定是个很伤肾的夜晚。再然后洗完了澡，我们来到了床上。当我搂住他的腰时，你开播了，然后我就打开了你的直播，然后他就叫我关掉，我没关，我就想看发儿女神。结果这么说吧，现在我单身了，我是不是很皮呢？你要不要陪我一个女朋友？这位同学应该也是什么犯下了爱吹牛逼的毛病吧，是吧？老毛病又犯了。我才不信你们啊，能的时候还会看直播。我这个我是不信的。谢谢在下老逼疯的小僵尸。这从哪里看出来他在吹牛逼呢？从第一句是吧，我是一个帅帅的男孩呢，一看就知道，哎，编的是吧。好了，我们去下一封哈。嘉年华合影之后，你说了句这位，我想知道后面的内容。这张照片过后，发姐你说了句这位，然后就被后面合影的打断了。我就想知道后面是啥，没啥，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啊，其实我当时是吧，有一点那个，就是说想说这位是不是总监的粉丝啊之类是吧？啊，不太合适的话，你如果硬要问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勉为其难的告诉你。我就其实我也啊，不是不安好心的，就想给你开个小玩笑，希望你大人有大量。谢谢证券老司机的飞机。发姐你好，我是个打工的，初中毕业就出来了，现在在一家便利店上夜班。我喜欢的女孩每天都来买东西，很喜欢她，她没有男朋友。你又知道了，这一点就暂且不提了。我今年20，自打出生以来没谈过恋爱，这不是很平常吗？对吧？一个普通的673的观众， 我想在这里求高智商、高情商、高颜值的发姐怎么追女孩子，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本人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求撩妹攻略。最后祝发姐青春永驻。哎，这个小伙子就是很实在，是吧？一看他就没有那个吹牛逼的毛病，是吧？我其实有时候接到那些邮件说什么发姐我长得也挺帅的，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我心里面其实是有问号的，你知道吗？他又不发照片儿，是吧？强行就很帅，谁信啊？这个小伙子就很实在，说长相非常一般又没有钱，这个问题很普遍，我们来详细说一下。我个人觉得哈，男生除了最基本的那几点，你说的那种长相啊和钱啊，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是吗？大家都想要但是大家都没有的东西。我们抛开这两点比较难的啊，我们来说一下一个条件普通的女孩子如何获得其他女孩，哎不呸，条件普通的男孩子如何获得人家的好感，获取人家的好感。你看你们这就下药，真的，你们这种思路可是要绝种的呀。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长相不是特别帅气的话，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很好了。穿干净的衣服，梳干净的头，不要在头发上抹太多发胶，不要把两边剃得很溅到头皮，头上然后头顶很高的那个什么叫什么发丝儿呢，这种没用的，不好看。不要带太多的饰品，不管你是大金链子还是那个什么和田玉，男生就我觉得男生的饰品就是少一点比较好，戴个手表差不多了。还有勤洗头，不要老是有头皮屑，如果你有头皮屑这个毛病的话，不要穿黑衣服啊，穿那种灰色的衣服，白衣服也不要穿太多了，因为白衣服一脏就很明显，特别是领口这儿你们自己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戴手表可以，但也可以不戴，看情况嘛，有就戴，不戴没有就画一个呗。以及一般除非你颜值很高是吗，或者说你特别潮，不建议染那种跟本身发色相差太多的颜色，比方说你本身是黑头发你要染白头发啊，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是吗？啊，或者说你本身是那个黑头发你要染绿头发也没必要，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啊，就是你要染头发可以就染一些深棕色呀或者之类的，是吗？不要跟自己本身的发色差太多啊。有染白头发的，染那种灰色的，特别银灰色的头发，以为自己像那个什么精灵王一样，或者说像那个坦格利安一样，实际上不是的，没那么好。另外呢，就是也不要穿太潮的衣服，那些什么裤裆都在膝盖的那种叫哈伦裤啊，是吧？我们女生其实不是很欣赏得来，真的。像那种 两腿之间好像有无数的羁绊的那种啊，那种裤子，看上去腰有1.5米，腿有50厘米的那种，那些装扮，不是一般女生都不太喜欢，真的。其次呢，在为人处事方面啊，就是跟女孩子打交道，是吗？不要太装逼和太殷勤，有些时候你太主动会显得有点耍流氓的那种嫌疑，以及会让人觉得你是吧，是别有所图啊之类。另外呢，就是表现的礼貌一些。我觉得有礼貌的孩子就是走哪儿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你们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剧特别出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吗？里面有一个佟明俊戏是吗？那个叫做什么来着，都敏俊嘛，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真名了。他就是后来在这个影片结束，那个电视剧结束之后，他还靠那个，因为他很有礼貌这个形象就火了很久。他每次在那种发布会呀、还有那种活动啊，一些颁奖典礼上面都表现得很绅士，就是每一个跟他找他签名的人，他都会想要跟人家握手。但是实际上很多粉丝呢就没想到这一层，就签了名就走了，然后他那个伸出去的手就很尴尬，是吧？我们把它称之为空气手，但是他还是坚持每次都伸出去，是吧？就这样给很多女孩子的印象很好嘛。对，金秀贤。还有就是就算跟女孩子关系进一步之后，也不要动手动脚。我知道你们就是在网络世界混得太久了，有时候对动手动脚这四个字有点定义有点模糊。很多时候动手动脚并不是说你扒人家衣服啊，拉人家拉链，那才叫动手动脚。如果不是很熟的话，很熟也最好不要，就是不要去搭人家肩膀，也不要，更不要去搭人家的那个腰嘛。很多明星之间，就是男明星跟女明星合照嘛，他们那个手都是悬空的，就是这样，就不真，就是做一个样子，但是不真正接触到人家的那个皮肤，这样就显得什么很 nice， 没事就上手就显得不太好。怎么啦？空气肩空气手，成龙那种就不太好了，没事就把人抱起来了，真是。萝卜鸡说自己总是以示清白，萝卜鸡就跟那种机关里面的那种老领导一样，他跟人合照都是这样的，把手背在后面，然后就是，他的手就是不出现在镜头里面，虽然很有礼貌，但是就是看着年纪有点大。谢谢川大王喝不醉的飞机。对啊，老干部村支书，很想有时候觉得他如果那个冬天披一件那种军大衣，就看着贼有范儿。 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被一家号称电影公司的副导演在街上遇到，叫我去面试。然后去面试的时候说我外形可以，并要求签约两年，但是前提是要先付款2980，可分期也可以以后用酬劳抵扣。当时脑子一热就答应了。我知道发发这时候肯定说太单纯了，没有经历过事情。我怎么会说你单纯？现在心态爆炸，求安慰，能把我的 ID 打码吧？啊，打码了，真的心里很憔悴，事后就发现被骗了，后悔莫及，求开导开导。这种事情应该如何解决呢？合同已经签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否应该走司法程序？我看他下面的那个哈，

哦，他自己已经打了码了是吧？我们就不担心了。就这种什么经济合同，福建省福影传媒，嗯，嘿，福建人啊。然后为期两年的一个经济合同，什么拥有你的肖像权、声音什么什么，哎呀，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但是你也别想着能把钱拿回来了，这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2000多块钱，哎，其实是3000块钱，2980嘛，算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嘛。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通过法律手段去把它要回来，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什么金钱成本，就是太不划算了。劝你买一个教训吧。我虽然是一个法盲，但是我经常听熊老师劝你们，他说：“哎呀，几千块钱打什么官司啊？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贵吗？是吧？”我收费很贵的，法院收费也很贵的，你为了2000块钱你花8000块钱打官司，你是不是傻？哎呀，买个教训啦，当交学费啦，就这样。就是主要是以后不要再犯，别想着把钱拿回来了，基本不可能。另外就是也不要担心他们来找你做什么，这些合同都是骗子公司的，哎，合同漏洞百出，没有什么效用，就为了骗你的2980块钱。而且他们就是有那种，刚才我看见弹幕也说了，2980好像还立不了案呢，这好像3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才能立案呢，警察叔叔很忙呢，不能说你丢了就那个金额什么金额都给你立案啊。这个故事除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花钱以外嘛，也是要提醒大家正确的认识自己，什么说你外形可以啊，要你签经纪公司啊，是吧？我一直以为都是拿来骗我们这种美丽的小姑娘的，是吧？没想到呀，哎，还能骗到你们这些小伙子呢，真是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种梦想呢？我再打2000过去，你们真是指着瞎子跳河。我以为现在就是骗小男孩的都是那种在网吧里，是吗？比方说有一个中年大肚子的秃头大叔在网吧里看见你在打英雄联盟，拍拍你的肩膀说：“朋友，我觉得你很有潜力，虽然你现在只是在白银分段，但是我已经看出了你操作里面蕴含的无数个细节。我是 WE 战队旗下的 WO 分公司，请问你愿意加入我的战队吗？啊，我们会对你进行培训，好让你上下届 LPL， 是不是这么啊？没有这种骗局吗？我觉得这种应该更容易成功吧。WC 分公司。对，WC 嘛，要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啊。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你是 WC。

哦哦哦哦哦哦哦，你知道我开始看成什么了吗？我以为这里面那个有个图案是个什么，那个就是有点三俗的图案，我说我看着不是很像啊，后来这里有个哦哦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其实也好，很好解决的，把那个路啊弄点边上就行了，在这里修一条小路啊，在这里修一个，就可以弱化这个星巴克的感觉了。谢谢主播金金的飞机。嗨，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个事故，你知道吗？我们设计师从来不敢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那个款项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后期维护的那个费用，就是说，你把图交出去了，人家修的过程当中钱还没给完呢，你要这么整是吗？你真是有点拾金不昧了是吗？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事故。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比方说什么辞职之前把那个硬盘里面泼点水呀，或者说把我所有的图都复制粘贴，就是把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线重重叠叠的叠在一起，把那些墙啊不小心往旁边移动个两三百啊，根本没有人发现，但是到时候做出来就有的他哭的那种。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其实都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做工程啊，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甲方啥也不懂，要求还巨多；二，不给钱，所以经常会那种报复社会的想法在心中翻滚。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公司里做过设计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被拖欠款项吧。但是其实由于是一个买方市场，就有钱的是大爷，所以呢你心中再有气，为了生活你还是得忍耐。如果说你真的哪天气不过把甲方打了，或者说你把甲方给做使了点小绊子是吗，把人家给阴了，其实很容易这个事情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对吗？一会儿一传十十传百，就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故事，就再也没有人给你项目做了，除非你要像我一样是吗，转型当网红。哎，这么想起来我当初应该做点什么再走，还是太善良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在圈子里混了。是的是的，不过这个还是由于立场的问题的。我当甲方的时候也经常改来改去的，那个爱鱼爱生活不是那天介绍了吗，他是设计我们手环的一个水友，但是我作为甲方是吗，也是经常折磨他。我说哎呀这个改一改呀，换一下字体，改一下间距，是吧，颜色啊，勾边材质

我们当时那个最终版本就有六七个，也是算过了一，当了一下，过了当甲方的瘾呢。哼哼哼！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啊，怎么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开空调，一会儿关空调。这个小区不行。脸上好多那个灰，不是灰，好多油，擦一下。我们作为那种建筑设计还好一点，室内设计才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任由甲方凌辱。我们建筑设计很多时候要受国家什么规划局的限制，还有受规范的限制，不是说甲方想修成什么样子就能修成什么样子，还要就是说，第一能不能修，第二让不让修，很多很多条条款款的。但室内设计就随便你整了，基本上。很多奇葩的要求都有，是吗？总之呢，还是要谢谢那个什么，谢谢爱鱼爱生活，改了这么多次，最后还是很满意的哈，给这位师傅五星好评，有机会再合作。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去年12月份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妹子，相亲还是相亲？去年今年五一订婚了，当时觉得对方工作好、性格好、人也长得不错，虽然没有发姐漂亮，但配我是绰绰有余。不过最近到了夏天，随着穿的衣服渐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未婚妻的体毛有点重。除了嘴唇上的，其他的手臂、腋下和腿上，基本上都比我的重。虽然我知道这个都是个人体质问题，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尴尬，不怎么能接受。发姐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应该怎么委婉地告诉我的未婚妻这个事情呢？还有，我未婚妻比较传统保守，我不知道提这种事她会不会反感呢？希望发姐帮我解答一下，麻烦发姐了。这里祝发姐美丽如花，永远18，祝喜瑞斯越办越好。PS 加班族不怎么有时间看直播，希望刘诗诗能把我的邮件解到锦集里，谢谢诗诗。哎呀，这个事情是吧？这两个人真的很传统哎，你看都订婚了。都订婚了，然后发说人家体毛有点重，所以说两个人还是就是一对纯洁的青年男女。体毛比较重，其实很简单嘛，处理。但是如果你想怎么告诉他不伤害他？我觉得基本是做不到的。刮刮乐不好，刮刮乐第一是伤皮肤。你们有时候刮过胡子，会不会觉得这一块的胡子那个皮肤会有点粗糙啊？毕竟是刀片走过的地方，刮刮乐不好，而且，就是说，治标不治本啊。如果你刮了之后，刚刚长出来那阵子就非常的刺人，就像一只小刺猬一样，带反甲的。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吧。不是那个什么，一到夏天那种美容院都会有那个。就是什么冰点脱毛的服务吗？
那项目做一做不就好了吗？拿火烧你这是，这是嫖鸡呢？粘的那种也不太好，粘的那种就伤对皮肤伤害太大了。你想一想，我前阵子好像也不是好像，就是给自己是背上这儿，然后贴了一块胶布，因为那时候这有点疼。然后撕下来的时候，哇，那个酸爽是吗？我觉得对皮肤伤害大，不要这样。哎，光阴似箭什么意思啊？别刷了，别刷了。我觉得这个没有委婉这回事儿，你要是说了，嘛，他一定会受到伤害的。要不你就委托你的她的闺蜜什么，你贿赂她的闺蜜。比方说你他给他的闺蜜刷20个火箭，说求求你告诉你的那个告诉我老婆我未婚妻，叫他那个去做冰点脱毛吧。比方说你叫你去找他的闺蜜说我们一起演个戏，你说你获得了美容院冰点脱毛买一送一是吗，浪费了太可惜了，于是拉上他一起去脱毛呢。多花点钱嘛，多花点心思就好一些。你直接说肯定很难受呢。不过我看他这个说法好像就是挺贵的。一般来说，你知道美容院脱毛一般就是脱这儿，就纯毛，还有腋下，就这两个地方一般来说。如果你这个是。你老婆跟个美猴王似的，手臂什么脚啊都要弄的话，可能不要没几万下不来。那希望你做好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啊！别说我没提醒过你。这个你想一想，那种脱毛它看着挺便宜的，就什么98块钱就能脱了，实际上它98块只管这么一小块地方，这按部位算的。你全身脱的话，那就没有几万下不来，真的。要不然你就忍一忍。其实我觉得他后来提出来说他的未婚妻比较保守和传统，其实这个事情也本来就比较传统了。以前新娘子结婚之前要挽脸，你知道挽脸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普通话里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拿两根线，然后你顺着你的那个脸走一圈，把你脸上那些小细毛全部给弄掉，很疼的，但也没有疼的那么严重，反正就是有点疼的那种。谢谢飘来飘去的兔兔的飞机。所以其实那么脱毛这个事情也是很传统的，对吧？相信你传统的未婚妻能够理解你。大胆的去吧，皮卡丘。开脸，你们叫开脸，我们那边叫玩脸，拿两根细线在你们土方呢。刚才有人说脱毛膏，实际上我以前也用过那种脱毛膏，想就是去胡子，美女都有胡子嘛，美女胡子。但是呢，那个说明书上面说，在用于脸部之前，最好在手腕上试一试，就是说以免脸上出现什么皮肤过敏呢，到时候就很难办了。然后我就在手上这里试了一下，就结果脱了这一块就变白了，一直长不回来，整个夏天都很尴尬。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手臂就是见效很迅速。我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没什么汗毛的人。
这个东西嘛，通体雪白也不科学，不要太过分就行。关键是在于就是自己讲究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很多欧美的，就是俗话说大洋马，都是体毛很旺盛的人。你们如果有近距离接触过那些白种人，你就知道，更别说阿拉伯那边那个人种的，就是毛特别旺盛。我们黄种人应该是体毛最少的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你连黄种人的那个体毛都接受不了，基本也就告别世界和平了，对吧？黑人少，但是我们不介意，就不在意这个事情。黑人是那个皮肤巨好，但是很多很多男孩子还是喜欢长得白的嘛。还有人说体味重，哎呀，我不知道，没闻过呢。我是不是特别叛逆？我现在太瘦了，又不太像长泽雅美了。以前胖的时候像一点。哎，有舍有得，现在可能更像佟丽娅一些。希望不会遇到陈思诚。

0: 我嘉年华唱什么歌还没有定呢，欢迎大家用脚投票。哎，是不是要那个回答问题？七秒。哎呀，马上要唱了，来不及回答了。牙龈粉，猜对了。
1: 多少春秋风雨改，多少崎岖把变爱。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好，我们唱首歌是吧？忘了刚才说了什么。

0: 董事长肯定不是那什么走了，可能是那个电脑太久没动，就是进入睡眠状态了，熄屏了。啊，夜计时的飞机，
1: 大家不要啊，
0: 恶意脑补。

五六度数的飞机。董事长就是总榜第一了，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开玩笑的称呼。哎，什么叫董事长真的走了？不要说这么，呸呸呸！那个人啊，这些溜光水滑的飞机不吉利。

0: 不好意思。
1: 啊，胃痛了。

0: 谢谢你。
1: 你们什么也没听懂。
0: 谢谢幸运小朋友的歌。
1: 谢谢不是噩梦。我们这边永不寂寂是吗？我谚语献出我的ES。

0: 不悔。
1: 太特殊了。
0: 这首歌叫做《执迷不悔》，左上角有那个 BGM 显示，99%的时间。

0: 咦，今天没有人说我这个摄像头冒出来一丢丢吗？回去了，舒不舒服？
1: 要打游戏啊，晚一点吧。

突然发现马上就零点了，粉丝节只剩最后一分钟，母亲节也只剩最后一分钟，不要忘了亲密度双倍啊，如果你们本来有计划的话。

最近唱阿婆说是不是唱挺多的？哎呀哎呀哎呀，这是真的在下萝莉控吗？嗯嗯，这是真的大魔王吗？

我记得什么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我先下了，晚安。我背后没有人，我背后是鱼是吗？鲨鱼抱枕，还有伊利丹。准确的说，他不是个人，他是个精灵。拜拜，晚安，谢谢大家，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 美美美美美美，大大大，一家人。最近打算开那个，我看到14层楼的风风，我想起12楼的莫文蔚。最近打算开那个李宗盛专场，已经在做功课了。哎呀，李宗盛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感觉就是一来就做他的专场，就觉得压力很大。他的作品浩如烟海，然后每一首都特别出色，就感觉就起了一个开了一个很大的课题。资料都看了看了一个 T。 其实我个人是很想做这样的，但是我呢就是有点担心，毕竟现在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时代，有时候比方说对一个音乐人夸奖就没问题。其实我如果做一个专题，我肯定是喜欢他才会做，但是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大家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我说了他很多优点，然后说了一句他的缺点，会不会引起他的粉丝的啊就会放大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小网红小主播，以前嘛就是以前作为一个普通人啊，就跟大家一样，就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不骂人。现在呢就比较谨慎。牙齿上有口红吗？谢谢四舅的飞机，有点担心。铁齿红牙纪晓岚。所以说是不是大家就一天到晚不用说了，就是说一些很无脑的，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 美美美美美美，大大大，一家人。就也没错啦，就是哎呀，相对会单调一些。谢新波斯卡的飞机，谢漂流灯笼的出去出去。就微博也不发其他的了，就发自拍，自拍的点击率超大，超多，评论超多。

0: 多发自拍，有些人抓住了重点，我觉得没问题啊。就你一大段，我不管你说什么，最后多发自拍，我算点题了，我支持。这怎么办？决定了，散会。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吧？我的微博虽然说你没有像公知啊，或者说像一些啊，就是像比方说像熊老师那么天天积极的讨论社会热点啊，还有啊没事就批评一些处理方式不对啊，但是我在直播里其实还讲了挺多的，我在微博上相对也讲的没那么单调吧，就不像一些明星就是单纯的晒自拍，或者说就是那种美女微博啊，就纯自拍，然后有些就是发一些比较就啊，你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这个，你今天在哪里啊，我今天在这里，这种。谢谢我有一根老棒的飞机。Shopping music for the sad man. 我还是想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哦哪里有不平我就要一声吼，不是，没到那个程度。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相对啊。二批大气，我跟你说，说到批这个东西哈。二P 一般叫做 PK， 三个以上才能后面加个 P 字，三四五六，对不对？就好像那个苹果手机一样，六开始才有 P 吧，六 P、七 P、八 P， 对吧？二 P 不叫 P， 二 P 叫 solo， 我写些力。二 P 不就叫 solo 吗？又名沙拉、单挑、PK、VS。二 P 不存在的，只有三上面，三以后才能在后面加个 P 字。谢谢少杰的飞机，哎呀，没买，白给你拜年，见到回头钱，不对，我没有给老板发红包。元宵节快乐呀，老板！我坚信那是你的小号。大乱斗1080p， 别这样。那 4K 这种，哎呀，算了算了。80岁全靠基因，还是要靠保养。哎呀，我感觉我会活很久。我的外公94岁还是95岁，高龄去世。然后我的外公外婆呀，还有我的爷爷奶奶。都挺高寿的，浓缩的即时精华，谢谢技术活的游侠，还押韵，靠茄子什么长寿家族啊，好像真的好像个子小个子容易长寿，更容易长寿，但是其实我的外公和我的爷爷都不是小个子，一米七五左右，不是小个子。男的比女的命短，好像是从那个大数据来说，好像是要稍微就是，因为你们比较操劳嘛，每天关心国家大事，还要就是挣钱养家呀什么的，做家务啊，比较累嘛。谢铁风筝的飞机。长得高，心脏负荷大，可能是吧，所以小乌龟就活得很久，熬死是吧。女的的寿命是按照大数据来说，真的要比男的要稍微长一点，略长一些，熬死是吧，真的哟。We shall see， 看我们80年之后再来相聚。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再过80年， 我们来相会，走进火葬场，全都化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都不认识谁。苍蝇蚊子围着骨灰飞。好，唱完，请大家鼓掌。谢谢6773观众的高级扯琴。哎，有些人说说定了，通透，就懂亡灵节了。怎么样？我就很写实啊。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现在的那个啪啪啪的鼓掌，感觉像耳光声。这首歌叫做 Wonderful or No， 不是写真吗？这个小河才是你永远的家呀！想念赵忠祥老师，不对，赵本山老师。Sorry， 你也看春晚啊？说起来。以后的事情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的，大家好好加油。哎，其实我在想，我们老了之后，等我们老了之后哈，我们是差不多就唯一的几代独生子女了，因为现在也开放二胎了，然后比我们早几代的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你说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大概到了60岁五六十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就八九十岁了吧，或者等我们到50岁的时候，他们80岁，是不是要，假如说你结婚了的话，就要跟爸爸妈妈以及丈母娘还有岳父岳母这样住在一起啊？那不是一个超大的家庭。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就是 KG 的小女孩的飞机。所以就到时候三个家庭要住在一起吗？感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难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二胎了嘛，接下来的孩子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很多时候就不会吧。为啥那个人年纪到了一定程度的话是要家人的陪伴呢？你先说送养老院，有些老人是爱住养老院的，因为就是有同龄人在一起很好玩，但是有些老年人不爱住养老院，就死都不去那种，这还是有区别的。一起住是矛盾多呀，但是总要照顾啊。谢谢进击的澳大利亚的饭卡。实际上就是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哈，他们是子女都挺多的，兄弟姐妹，但是父母一般来说就会跟某一个子女住在一起，就不管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就跟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其他兄弟姐妹就时不时去看他，然后也给这个兄弟一些那个补助嘛。以后我们没有兄弟姐妹了，就只好全部住在一起了。岳父，养老院，你们有时候说起养老院，就不是电影里那种，就外国电影里面好像就是阳光、树林，几个白发苍苍的，但是精神头特别好，看上去只有60岁，不知道为什么就头发全白了的。老头老太太相视大笑，然后遛鸟，然后什么打太极拳那种非常和谐的，其实没有那么好。我奶奶就住在那个养老院，我奶奶是因为就是她那个病需要24小时看护嘛，家里人做不到，把她送在了养老院那边。养老院其实 其实费用挺高的，好像4000块钱一个月。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舒适，但是还是不错了。就因为我那个奶奶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嘛，然后她需要，就年纪也大了，80几岁，需要那个24小时看护的那种。希望今后的养老院好一点吧。我去我奶奶那个养老院都没有 WiFi 的，也没有什么信号，就没有就有电话信号，但是没有 WiFi。我想也是，那儿应该用不着。等到我们以后老了的话，这有 WiFi 有快递，估计大家就很可能还自由一点，就是我不想跟我的那个小兔崽子住在一起，我他妈就想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别来烦我。你找我，我就知道是找我要钱。你想买啥？保时捷？谢谢，我是彪哥的发展卡。说不定等我们以后老了，就是养老院就是那种网吧一样，每天下午，现在他们不是打麻将嘛，很多养老院就下午有很多活动是打麻将啊，或者说斗地主啊，我们可能就是开黑吧，就每个房间有台电脑，然后那个就走几步敲，老张啊，就差你一个了，怎么还不上线啊？哎呦，我这腰不行，还没坐起来，今天要不然就躺在床上用笔记本打吧。啊，那好啊，那你打辅助啊。啊，行，没问题。或者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手风湿啊，疼啊，举不起来啊。啊，那行啊，要不叫你孙子代打吧，也挺厉害的。也是肉体上位的飞机。这么学着嗓子有点疼。有人说三生是你吗？人家三生95后，只是呼吸有点重。谢谢孤言独言的飞机。你们说着好像很可乐，但是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我们90来岁了，80、90岁了，在那个电脑前或者拿个手机正在打王者荣耀，然后打着打着里面有个人掉线了，哇，你很慌，就按那个护士铃，快去看一看是不是犯病了，我掉线了，你紧张什么？可是他有老毛病，你快去看看，我有点担心，这个掉线不是普通的掉线，怎么办？一会儿连回来就开心了。或者你护士姐姐赶到的时候，那边说：“哎，我还行，你先帮我打着，我自己吃药。这个不能说啊，马上就要推到高地了。我知道我药在哪儿，我叫你来只是叫你帮我打一下，没别的意思。我要自己吃。”谢谢理工的飞机，谢谢发科的飞机，呼吸机停。说起呼吸机停了，有一个超冷的笑话，就说什么，有一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每天下午都会死人，不知为何，就那种。重症监护室嘛，在里面的病人不管病情严不严重，每天下午离奇死亡。最后呢，就很恐怖嘛，那家医院就没人敢住了。然后医院领导呢，还有警察呀，还有律师啊，都一起看那个是每天晚上吧，还是每天下午？每天晚上，哎，反正就那个意思。然后就去看那个监控录像，说是到了那个凌晨。2点的时候，做清洁的阿姨就进来了。到了那个时间啊，就是那个病人相继去世的时间。然后她进来呢，就熟练的拔掉了呼吸机的插头， 插上那个吸尘器，然后就开始嗯，好笑吗？我觉得还可以，写中二病治愈的飞机，觉得还可以，但这只是个笑话呀。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医院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吧。
1: 这也讲过了，哼，什么时候讲过的？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翻录像，你自证。写孤独时代的漂泊人的两个飞机。
1: 谢谢病名为发的饭卡。
0: 三生从梦中学，三十岁，哎，你别这样。人家可能，比方说，就是就把那个什么耳机线，可能是绑在这里的。我们平时绑在这里嘛，他可能觉得不舒服，绑在这里也说不一定。就是不要，就是太武断。漂泊人的两个。

谢谢时过境迁心事成的两张卡。以后我们等到我80岁的时候，你们也90好几了，那时候我们每天直播前半个小时就点名吧，对吧？也不干别的了，现在前半个小时是谢礼物，到时候等我80岁的时候做直播，我们就点名，每天花一个小时点名，看谁在谁不在，就不在的我们就把他啊，就可就关心一下，可能只是取关了呢，不要想得太悲伤。但是如果你要从没品的角度来讲，就是就像那种特别的没有道德、没有下限的开玩笑的方式说啊，今天点名说啊，以前那个谁谁谁一直在，今天不在，可能只是就插头给拔了，并不是取关了，是吗？没有脱粉的，就哎，但这个角度可能就玩笑开得有点大，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啊。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啊。并没有脱。谢谢 Flutlight 的飞机，谢谢仙剑客栈小灵儿的飞机。唱首歌吧，一首《当你老了》送给50年后的我们。

0: 去看别的老太太了。哎呀，
1: 我刚才，哎呀，有点失忆了。我刚才说是出门拿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谢谢冷先生的火箭。是这样的，就是说，过年回去嘛，然后我就跟爸爸妈妈联系了一下感情，也给了一些大红包。然后我爸呢就说：“哎呀，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在外面辛苦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什么：“哎呀，你那些事情啊，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呢，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来帮你的，什么爸爸妈妈永远在你的身后是就是坚强的后盾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之类的。那天我就突发奇想，因为我记得我爸的字写的不错哈，然后我就说，爸爸，要不然你用毛笔字写一下《弦上有春秋》的歌词吧，就帮我写一下。我看那个超话有人。

0: 写了，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哼，我也要。然后就找我爸，我说你帮我写一下。他说哦。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反应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开始说，哎呀，我嘞有啥子事情，记得一定要跟我们说话，我们都会帮你的。但是他当时就是反应就比较反常嘛。我给你们看一下聊天记录哈。他，我跟他看了那个超话那个范本，然后我就说，哎呀，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嘛。我说我觉得挺漂亮的。然后他看了一下，又说，他说，嗯，他说这是谁给你写的？我说是一个观众。嗯，然后他说好的，我试一试。也过了一天之后，他又给我说，他说你发给我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直接用呢？当时我就觉得，哎，是吧，这个老陈不是说好啊，之前说的你都忘了吗？就是不是说好永远的后盾吗？是吧，需要帮忙的跟爸爸讲就行了吗？他真的这么说，他说你发给我的那个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还要我写呢？我就，你这个孩子，要求一点多。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呀，那是人家写的啊。我说，爸爸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实际上也不是的，我爸爸，我当时也是误会了一下。我说，哎呦，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表面妇女啊。后来我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爸自己去写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写的不好看，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说啊，他说你拿这个来干嘛？我说我就拍拍照发微博啊，我就炫耀一下。我说你是我们家里写毛笔字写的最好的了。然后他又说，他说哎呀，他说那个人写的很好啦，相比之下我的字狗屁不如。这个狗屁不如是他的原话。当时我就很尴尬，我说爸爸你不要这样妄自菲薄呀。他给我发了很多份，他说你自己看嘛，我自己都不满意。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哎，我说还好啊，我说我挺好的呀。他谢谢鼓励，他真的太狗屎了，我不好意思发出去，他软笔不习惯。所以说呢，就跟大家商量一下，之后我在微博上晒我爸写的字的时候，多夸夸，让他树立一下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他说我写的狗屎一样。他说：“哎呀，不要去发微博了呀，你那个粉丝写的很好啊。”哎呀，他说这个对比起来，哎呀，我写的好难看哦。你们看啊，他写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写的不错了。哎呀，要求太高了，主要是我把人家写的发给他了，他一对比之下去，我爸平时也觉得自己字写的很好的，真的。让你们看一下哈，是这样啊，就还行吧，是吧？虽然说不得算不得什么大手字。以表扬为主吧，家里人，商家代笔，超级马屁部署，别，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个分寸，注意一下那个有真情实感。哎，不，就抛开马屁的成分、鼓励的成分，就是你们自己说，作为一个就又不是以书法为生，也不是做这个的普通人，写这样还行吧，拿得出手吧，我觉得。反正比我强，这样，你们觉得嘞？就是客观的讲，不拍马屁那种，不拍马屁那种。我觉得他有点太不自信了。哈，有些人就真的很烦。什么叫王羲之也不过如此吧？你这就很讨厌，比你强，当然比你强了。哎，就是夸奖也很讲究水平。 就还行还行还行。前上有春秋，我还叫他署名，他说哎呀，我说你最后怎么不署名呢，我说最后写完了你写个老陈呢，他说哎呀写的冷个烂，不署名呢不署名呢，你要发就发，不要说是我写的。哎，这偶像包袱还是挺重的。他不署名了不署名了。就还是要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当初那个我在超话发的那几个，确实写的不错，早知道不发给他了是吧，扎成了，给你们看一下哈，就这个是不是挺好的？哎呀，这一段不要给我爸看。这是那个胆记味，发在那个陈一发儿超话新浪的那个一段那个一段抄写，叫歌词。他这是用什么写的呀？这是软笔还是硬笔？应该是软笔吧。我爸的比较真实，这个写的太好了，大手指，难怪我爸看了有点扎心。还没前一个写的好，哎，那还是不至于。他确实要写的好一些，但是我爸爸写的也不错，一些风里无二的高级纯情。哎，你们这帮人真的太不客观了，专业。气功的字也写得好，这个小楷，不是很好写。我爸平时写的是那种大的毛笔字，他说人年纪大了，练一练毛，练书法，就是比较适合那种中老年人的一种运动。就第一个是，你写大的毛笔字，就是让你的肘关节呀、什么肩膀啊活动一下。第二呢，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你多练练书法，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我妈说话就比较直嘛，但是也不无道理哈、话糙理不糙、黄庭坚也不过如此，你怎么不说庞中华嘞？到底在说什么6316啊？有房管知道的发围哈。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泡久了之后，我们真人啊，我们活人泡久了之后，不是指头都会发皱吗？本来是一个饱满的指头，到最后会变成一折一折一折一折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用热水泡的呀？我们要是用冰水泡澡的话，就不会皱了，是这样吗？会发白呀，然后会皮肤起皱啊。哦，这是什么呀？是这个意思吗？是今天的吗？一分钟前，我靠，是这个吧？万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谢谢手术刀的游侠，是昨天的。董事长，小林，谁举报的？谁在说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哎呀，我要看一下，你拍个小
1: 去了
0: 这个吗？那你在上海吗？你在上海吗，董事长？是觉得队伍太长了吗？
1: 拜拜，
0: 我看一下，
1: 拜
0: 拜我看一下，是这个视频吗？你们听得到声音吗？我看看哈。
1: 出去了。
0: 是右边那个戴帽子的女孩子吗？
1: 拜拜，
0: 为什么右脚还有东西呢？
1: 拜拜
0: 再看一遍，
1: 出去了。
0: 右脚是靴子吗？
1: 拜拜，拜拜。
0: 三亚排到上海啊！哦，你是在上海排队的呀？我靠！我再看一下这个新闻是怎么。我念一下。有。你们可以的，另外一个只靴子还没来得及穿，还有人已经要找周总借一步说话了。扒一扒三亚6316这个梗背后狗血的剧情，朋友圈里刷爆的6316事件，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这说起即将在3月2号三亚举办的电音节。很多土豪和网红相聚于此，然后有一位发了一条很暴力的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发完，很多激动的网友就开始打听这位美女的身份，甚至有些已经开始排队。当然更多的是很多和他住在同一家酒店的网友看到这条朋友圈后马不停蹄跑到6316开始取号。不到一分钟，已经有人找到了这家传说中希尔顿逸林酒店6316号房，在现场的人已经破4000了。得知事情不妙，这位小姐发出了这样的朋友圈：各位爸爸，我真的在开玩笑，求你们别传播了，我开玩笑的，兄弟。之后被赶出了酒店。我觉得警察叔叔干得好，就是要抨击这种行为，管你是不是开玩笑，不正之风不可长。虚假广告，举报了。这种管笑能乱开的吗？哈，大家唱一首《遇见》。
2: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今天状态有点不稳啊。

主要是今天那个我们有一个房管是吧？一个著名的房管和群主，然后他在说，他要是等到哪一天他结婚了是吧？要不要请发姐来那个唱首歌什么？唱童话镇？我说那怎么能唱童话镇呢是吧？那我们要是去房管的婚礼唱歌，肯定要唱什么

夜长梦还多，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你就别再要认错。对，这样就好了，得三个飞机是吧？到时候我就不收费了，是吧？接这种活，这种那个，这种单子还是可以接一下。好，这个邮件说，发发，上了大学之后，一直遇到一个很烦的事情，同学老是喜欢给我起外号，我该怎么办？开头惯例自我介绍，今年21，身高175，体重85 kg，有点胖啊，还人均小帅呢，明明是人均小胖，哎，坐标上海，你知道吗？我前几天跟那个超管联系，我说你们那个超管的衣服都有哪些型号啊？你们不是嘉年华那个超管不是穿了一个超管的 T 恤衫吗？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说，嘿，给我一件呗。我说都有些什么型号啊？他说大号、加大号、加加大号、加加加大号。我说没有小号吗？他没有啊。他我们斗鱼平台。小号不存在的，小号给谁穿是吧？中号都没几件，我们的观众人均小胖，大家都穿加大吧。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那个舞台官方带节奏。燕燕自己穿的也是大号，还鲸鱼 TV 讨厌。女超管就穿大号当裙子穿啊，不挺好吗？就变成超短裙了，嗨，赛可西呀、啊！谢谢 Royal Slode 办的五张卡，接着读啊，坐标上海，老家温州。哎呦，有钱啊！就是因为我老家是温州的，我的同学刚开学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温州人。后来他们看到我的游戏账号叫乌鸦丸，就开始叫我温州丸。我真的很烦这种大惊小怪的人，怎么办？没见过有钱人吗？我不知道温州到底刺激到他们什么极点了，这样算地狱黑吗？其实我已经不爽很久了。但是想想又是同学舍友的，大学还要相处好几年，我本来想忍忍就算了，没想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登了敌台 B 站，昵称居然是温州丸，这我就忍不了了。但是似乎又真的无可奈何，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你的舍友 B 站账号叫温州丸，他是不是暗恋你啊？这是个爱情故事吗？我本来还想解决一下你们的，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纠纷，怎么突然就有狗粮出现啊？怎么回事？我怎么想也是他暗恋你啊。他给你起了一个亲密的外号昵称，然后他还用这个昵称作为他的账号。哇，要不从了吧？他没有针对你啊。而且他说你温州人。这怎么了？你是温州人啊，又不是黑你是吧？这算地域黑吗？比方说，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重庆人，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好反抗的吧。我觉得嫁了算了是吧？我觉得他，还是爱你的。
发发，教教我到底该怎么办。Follow your heart， 听从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谢谢院长，是院吧，办的卡。谢谢小杨是发发的小粉丝的飞机。可能这个小伙子心里面有一点点就是自卑，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觉得别人说他是温州人是黑他。主要是我也不了解具体情况是吗？反正从整篇文章来看，整篇邮件来看，我觉得你的室友是一腔深情是吧，你就不要辜负他了。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啊。谢谢择日再恋 XSH 范的卡。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哎，一看就是我们观众写来的邮件，看得清吗？啊，这样看，这标题是被当作变态的我该怎么解脱？发姐，前几天发生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姐姐结婚了，不过经常会在家里睡觉。那天中午她在家里二楼的小卧室休息，那天家里无线路由器信号不好，我就进那个房间去看一下。哇，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好有钱啊，别墅啊。然后姐姐一个人在楼上睡觉，只穿着内衣，一边的欧派整个露在外面。什么内衣会这样露啊？亚马逊的内衣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没有别的变态的想法，当时可能就是觉得好看，也可能是脑子抽了，就想拿手机想拍下来。当时真的忘了苹果拍照片有声音，连闪光灯都忘了关。姐姐醒了看了看我，我慌忙跑下楼。哎，真的是弱智啊。我姐夫跟我家住在一个小区，是个警察。经常回来很晚，姐姐几乎天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已经三天了。我这三天晚上都不敢在家吃饭，晚上回到家如果姐姐还没走也不敢说话，真的很尴尬。我姐姐比我大7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初中的时候确实幻想着做过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啊。长大后就真的没有再想过，是正常的姐弟关系。那天拍照也就是单纯觉得很漂亮，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不用离家出走，我是公务员，挺稳定的，我也很知足。为了这个事情离家出走感觉也不值得，现在应该怎么办？照片我看过后已经删除了，姐姐也没问过我什么，求发姐及时给我解答。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祝愿发姐越来越漂亮。这个人是智障吗？这个故事是吧，首先我给大家分析一下，最重要的一点，拍照的时候不要开闪光灯，也不要开声音。其次，不要贪图便宜买日版 iPhone， 日版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拍照时的那个咔嚓声的，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变态太多了吧，经常喜欢偷拍美少女，所以日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声音的，大家千万不要贪便宜去买啊。谢谢徐子善 Love 发的两张办卡。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假呀，就你看这几个要素是吗，什么姐姐，漂亮的姐姐，身材又很好，但是在家里睡觉很随便是吧，只穿内衣，门也不关，还半个不整个欧派都在外面，姐夫还是警察，我觉得有点太假了。而且他最后这个
问题问得很朴实，他说发姐帮我想想办法，已经三天了，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吧，是吧？这最后的落脚点，这个问题的落点在于吃饭，很简朴。

我当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想了很多剧情，就那种真正的小说里面会出现的剧情，比如拿着照片去找姐姐要生活费啊之类的。但这个孩子还是比较朴实的。欧派是什么？不知道，可能是锁骨吧。

我觉得既然姐姐都不提了是吗，你也就装作不知道呗，因为没有证据啊是吗。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大家都当无事发生过不就好了吗，对吧？欧派就是锁骨的意思吧，很性感的一个部位。把百度欧派的封一下，不相信主播的解释咯是吧，我都跟你说了正确答案了你还去百度，这就是摆明了不相信我，这种粉丝嗨，封一下封一下。

啊，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什么呀？这感觉好像在骂我是吗？嗯？我收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是很懵的，我开什么玩笑了？如果你说是你的同学给你开了一个玩笑，你也要说内容啊，你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我表示摸不着头脑。哎，有些同学还不同意呢，我现在贼努力好吗？我每天下了播去踩那个椭圆机，一边踩椭圆机还要那个那个学歌，真的，你不信问罗叔叔，我老是凌晨五点多找他要伴奏，是吧？要好几首，很痛苦的。哎，要做一个网红，要上春晚是吧？要得奥斯卡，路太长了，太坎坷了。还要收集素材是吧？有些收集素材还不能用，收集了素材，接到一个通知，这个事情不能谈了，你可长点心吧。那就吧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什么心疼罗叔叔的？罗叔叔每天天天在群里发那个什么，他发那个什么什么，罗叔叔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什么，天天打游戏，嗨，还心疼他？谁心疼你呀？打完游戏给我花十分钟帮我找一下伴奏，有啥好心疼的啊？有想过排名80的你吗？啊，排名75的你吗？从来没有吃过鸡的你呢？嗯，谢谢嗨白熊校长的。哎，好久不见了，办的卡。谢谢小虎爱你的那个办的卡。而且我还给罗叔叔工资呢。哎呀，心好疼。谢谢一匹容易受伤的狼办的卡。三水，你这个水平还吃鸡？你吃的肯德基吧？你是点的鸡吧？哎，不对，哎，这不文明。1080，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蓝光呢。啊，罗叔叔还敢说自己5块钱的工资？你是不是要学某主机区前同事啊？明明高收入。

啊，谢谢你。I am so happy, so relieved. 哎呀，关于这个邮件，他说：“发发，你觉得开玩笑真的可以没有底线吗？真的觉得这样好吗？”首先，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是吧？我对这个句子来看的话，我觉得开玩笑当然是必须要有底线啦，是吗？这还用搞？谢谢农民的借万人办的卡，谢谢江苏盐城滨海办的卡。其次，我最近真的，我这半年来或者说一年多，半年吧，也不说太久了，我说话真的是很注意分寸了，好多节奏我都是不跟的，看到了像没看到一样啊！啊，要是疑得我以前还风华正茂，什么青春活力又血气方刚的时候。什么节奏我不跟一下呀？是吗？什么什么八卦我不得掺一嘴啊？是吗？我这个嘴巴这么说几句，我靠，不知道闹多大呢！什么事情都有底线是吧？就连那个叫做什么英式美品笑话百科的嘛，也是有底线的。就说很多事情可以讲，但是要注意。角度以及注意程度，是吗？这个邮件说啥？关于回家的问题。谢谢徐子善的那个办的卡，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八姐你好，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北沧州市，但是现在生活在石家庄的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我2016年11月份，离开学校去实习，被家长安排去了食药集团。石药集团是啥？石家庄医药集团吗？旗下的一个分厂工作，基层员工，生活并不是特别累，但是12小时的工作时间，日夜倒班，精神上有点熬不住。最重要的是，我的工资只有1400块左右啊，这有点少啊，超出我的预估。自己孤身一人在石家庄租着当地村里的一间小屋子。对，就是一间小屋子，公用卫生间没有厨房。就在4月中旬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现在都害怕。20多米的罐，啥子罐？哎，就20多米的罐嘛。我操作内部消毒，100度的蒸汽罐，蒸汽在罐内，同时还富有压力。我吃饱午饭回来准备检查一下，意外发生了，就在面前1米的地方，罐顶的电喷了。高压蒸汽就在前面突然间喷出来，虽然没有伤到我，但是我如果往前再多走两步，或许右半边脸上的肉就全熟了。那一刻我真的害怕了，我当时就回操作间写了辞职报告。我想回家，回到自己以前生活的沧州，但是父亲、奶奶、爷爷都不愿意我回去，说什么大城市对我未来发展好。石家庄。有前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家里拆迁了有房子，我回去找个工作，买辆车子也能过小康生活，为什么就非要变卖家产来这个我陌生的城市付首付还房贷？等一等啊，这个石家庄的工资怎么这么低啊？石家庄1400啊？这比我们这山区还低呀！我以前就是在重庆，有时候路过什么麦当劳啊，或者说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招聘路边的招聘，那写的都是2000、2400的。你这1400在石家庄，还要这么大的风险是吗？

有点不太对呀、啊。谢谢最乌托邦办的卡，实习生的那个工资也不能太低的，实习生的工资好像是有，就是80%，好像是有这个说法。嗯，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工作就是有很高的风险，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出点事儿，你就这个人就没了呀，或者说什么要受伤啊，这种工作的工资都不会低的，你低了谁来干啊，是吧？所以这点有点想不通。他说，然后接着读啊。让我想不明白，我对我的未来已经不是迷茫了，我感到恐惧。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普通的大专，在这个城市里除了莫大的压力，我没有感到任何温暖，偏偏我的父母又不让我回家，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服我的父母让我走自己的路，我从小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是我自己做主的，学校、专业、文理科都父母定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谢谢油白油的飞机发妈妈，我们以前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回家躺在我那个小破屋里看看你的直播，没有直播就是 B 站看看录播，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也希望罗叔可以录下来，因为我的工作时间问题有可能看不到直播。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越是八岁，附带两张图片，我暂停了好多次，送给发姐。这个巧点，这个灵魂劈腿有点讨厌了，肤色差太多了，不走心。谢谢周期表的三个飞机。哎，我还以为到零点了，我说日子过得好快。这个同学我有点不理解哈，因为石家庄说起来省会城市也挺大的，大城市，二线还是1.5线总要算吧，为什么从事一个这种高风险的工作工资才1400啊，就算是实习也说不通啊。你想想那些一般就是比较危险的工作，像什么下矿井啊，是吧，就煤矿啊里面那种，或者是什么操作那种有毒啊，那种一泄露就毒性很大的那种的，工资都挺高的嘛。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回家吧，是吗？回家另外找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嗯，谢谢酒控变态的终极手机。实习期的工资还是说明一些问题的吧，主要是很危险啊。这个对不上啊，就算是他的工资是4000块钱，听着也好像不是特别让人向往啊。谢谢胖胖1106的高级手机。要不去杭州当保姆吧，9500呢，看你也是一个朴实的好孩子。我觉得回家挺好的，这样有点吓人。你说的什么什么那个再前进两步右边脸就熟了，听得我都对吧很疼。大家知道蒸汽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是同样温度的蒸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比同样温度的水能造成的伤害更大的，就蒸汽那种灼伤好像是更难修复更疼，据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大家就是小小的提个醒啊，比方说有时候你把那个什么剩菜啊，就中午吃没吃完的菜啊，晚上放进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你盖了一个盖子是吗，然后加热的腾热气腾腾的，你到时候你端出来然后手去接盖子的那一刹那是吗，就有一股很热的蒸汽跑出来，那时候要小心啊。虽然也不至于毁容，但是不小心碰到还是挺疼的啊，跟你们先说一下。而且大家你看这个，他说2016年11月份就去实习了，到现在怎么还在实习啊，这实习工资就说不过去了呀。
国家规定好像最长的实习不能超过半年，超过半年就是抢劫了，是吧？一辈子都在实习，给你实习工资，这个血汗工厂啊。主要是这个小朋友呢，他说在石家庄是吗？干这一份比较危险的工作，工资又不高。如果他真的想闯一闯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是吧，下定决心去北上广呢。因为石家庄就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一线城市嘛。要不就你想闯一闯就去北上广是吗？想安安稳稳的就回家是吧？我觉得这石家庄这个工作就是不是很值啊。嗯，这个编制我倒有些，我看到有些弹幕说这个工作是有编制的，国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国企的基层员工好像这个职位的含金量也不是特别高吧，是吧？你做个中层高层可能比较金饭碗，你这边就是铁饭碗算吗？我觉得含金量不太高。反正就是一些个人的那个建议嘛，听不听怎么决定还是自己啦，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人生除了你自己。这句话是骗人的，大家不要信。就上一辈人啊，就特别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或者叔叔阿姨这些，就特别喜欢安稳的工作，比方说国企啊，什么公务员啊，一听就觉得啊，好好是吧？吃国家饭，一辈子都不会失业了。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了，是吧？我从来没有在国企待过，就感受不到那种安稳的感觉。谢谢 Freedom 双鱼的飞机。我妈以前也是国企的，不后来不也下岗了吗？这个邮件叫做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

亲爱的发姐最近在深圳出差，原计划昨天回北京探望小女友，订好了她想吃的各种餐馆，结果飞机延误，最终取消，变成了机场一日游。哎，省钱了吧，是吧？焉知非福啊！在机场等的时候，想了很多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在一起小半年了吧，牵过她的手。平时相处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虽然我的收入可以 cover 这个开销，但是每次他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为他破费，总觉得心里怪怪的。事实上，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花对方钱的地步。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AA 的方式，所以不太习惯现在这种相处模式。我很喜欢他，开销也在可以负担的范围。所以其实不在乎这个钱，哎，这个图太丑了，讨厌。但是他的态度太过于理所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理解为他把我当成自己人，所以才无所谓的。作为一个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求发姐支个招。另外，超级喜欢发姐这个帽子，哪里可以买啊？我这个帽子，哼，我这个帽子是在美国纽约漫展买的，你就别想了。我的基本上所有帽子都是各种活动买的，你们就基本就买不到了，嘿嘿嘿。我有个帽子是日本迪士尼买的，还有好几个帽子都是那个美国漫展买的，当然可能都是 Made in China， but 什么，这不是重点。好，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哈，就是说，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在一起小半年了，只牵过她的手，可能比较清纯是吗？这两个人的关系，哎呀，我真的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读邮件有时候感觉自己很难端正自己的那个态度，或者说自己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刚刚看了一封邮件是吗？一个高中生说前女友找他借钱打胎，然后看到这封邮件是吧？一个明显工作了好几年的观众，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只牵过手，这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是吧？有时候不知道该心疼谁。你是冻死骨。他说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各种高大上的餐厅，人均四五百那种。哎，那有点贵了啊！上海这么高消费的一个地方，人均四五百也是一个很好的馆子了。我出门一般吃海底捞的话，人均两百的样子，四五百是哪种级别的啊？我还没怎么吃过四五百的馆子。他说是北京的馆子，北京跟上海的那个餐饮消费是不是差不多呀？万岛要不要四五百？万岛398自助餐，我倒是吃过。398，不到四五百嘛，是吧？有一说一呢。我觉得四五百有点太贵了。他说这种平时他经常请他吃饭，然后又请的挺贵的，女孩子从来不想着要付点钱呀什么的，他觉得不太好。也是哈，其实我觉得哈，虽然现在社会经常讲究男女平等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从事实来说，
从那个社会习惯来说，还是男生吃饭的时候请客比较多，吃饭的时候男生请客比较多，买单比较多，对吧？一般来说男女朋友，特别是男女朋友哈，出门吃饭的话男生买单还是多一些，但是女生就是还是会买一些单，就是没有说那种吃一百次饭一百次都是男生买单这个事情。一般来说是大概我觉得有一个比例吧，起码不能全让别人买呀，就显得太理所当然，就不太好了啊。小袁来了，小袁大军好。哎，小袁怎么刷火箭了？哎，谢谢小袁，谢谢大毛，不怪焦云。想起了很多话，但又不方便说什么。谢谢，毕竟是 BB 胖办的卡。毛哥大气啊，现在录出来了吧？哎，援交的过分了，谢谢小袁。不是，就是以前小袁跟我就是交流了一些那个什么直播方面的一些小那个什么小问题。谢谢叔叔办的卡，谢谢张璐。他在查房吗？哎，可惜我没有表演我高超的游戏技术和歌唱技巧，就随便练练邮件。好，我们继续说这个邮件哈，我说到一半呢。这个邮件就说，我当时说就说男生请客多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女生不能完全不请，就是一次都不请。就没有要付账的意思的话，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不光是金额啊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很多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态度的。比方说你出门十次你付个两三次是吧，这样就也没多少钱是吧，让人家心里好受一点。男生一般都会多付一点，这个就要怎么说呢，社会习惯了。至于这个你，我看你们刚才说这个女孩子把这个男的当凯子，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嘛。因为这个邮件里面并没有说任何，比方说他想这个女孩子要男的给她买什么东西啊，是吧？买包啊，买鞋啊，买项链啊，是吗？怎么怎么样啊，买房啊，买车呀、啊、都没有，是吗？他说的，他只说了喜欢吃高档餐厅，要他付账。那我们就不能脑补说他背后是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要钱的举动，可能只是爱吃呢，是吗？不能强行脑补。如果那个邮件里说了，那我们说哎呀拜金啊，肤浅现实，嗨，找凯子怎么样，没说就不能强行安罪名嘛，可能只是饭托，讨厌，饭托可不是人均四五百能吃下来的。饭托的话，你们要是真的下回网恋的时候遇上饭托，你一顿饭不个三千块钱，你走得出那个饭馆的门吗？不得坐下来就给你开瓶红酒啊，然后再上个888的大果盘。嘿，你们这些人说话就是没有生活经验，人均四五百那叫饭托吗？那叫手下留情。谢谢一哥小黑饭的卡。我觉得这女孩子可能有点太娇生惯养了，把那个男孩子的就男方的付出就是当成理所当然，可能觉得像爸妈一样天生就该为我付账，这个观念还是要改一下。其他的没说的嘛，我们就不脑补了。
作为男生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女生啊，就是我经常都是会主动付账的，然后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小气的男的和小气的女的，是吗？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是吗？也不存在要跟他说清楚，是吧？就不和你玩，是吧？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你一群人出去，有一个人老是就是跑单呐、啊，是吧？大家轮流请客，是吧？到他大家都请，是吧？什么标准呢？到他那儿就降标准，或者说就推三阻四那种人，其实大家也不跟他明说，久了就不和他玩了就行了，是吧？干嘛我还要代替你爸妈教育你啊？我又不欠你的，是吧？还要给你上课，还要帮助你成为更好的人，我就不和你玩了就完了，是吧？标准说错了，哎呀，我这舌头一天到晚说十万个字，是吧？要求不要那么严格嘛。但是如果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你可以直说，是吧？要不然就直说，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比方说你下回吃个贼贵的馆子，那种人均1000的啊，推荐一个上海的馆子，就叫如斯葵，好像叫，或者说上回屯宝推荐的叫 Haxon、啊、也是上海的人均接近1000的馆子，是吧？你那吃完了，你带他去，他肯定兴高采烈，你吃完了你就坐着不动，一直玩手机，然后要不你再一摸钱包，哎呀，没带是吧？

0: 我的出的馊主意，还是直说吧。臀宝，臀宝就是以前有一个女主播，屁股长得特别好看，然后有个外号叫臀宝。他骗了个富二代，天天跟他去吃 Haksang， 一个外滩很贵的一个粤菜馆，如果没记错的话。支付宝没钱啊，没钱。哎，这些怎么都不会，都没有办法不伤害到他，或者说怎么委婉，我觉得直说算了。你想那么多。那么多偏方也不一定有用，真的。手机付款，手机没电了，哎呀，手机没信号。可能到时候你装很多，你设计很多那个事故，不是没带钱啊，或者说手机没信号啊，你这样就是套路太多，到最后还落得你是个渣男，是吧？然后她出去跟她的闺蜜说：“嗨，那个男的吃完饭是吧？假装没带钱包。”哎呦，为人所不齿，那不是血亏是吗？付了100顿饭，有一顿没付，就被人说成是人渣，亏出血来。有些同学啊，不知敬畏，不仅是对市场，还有一些对马化腾没有敬畏之心，看得我都着急。
1: 哎，你们家的长桥的那个客服群里面能不能安静一点啊？我有些同学我真的是服了，在客服群里面就只讲怎么开户的事情就行了，不要在里面冲塔好吗？那可是微信群，你真是不要命啊！你不要命我还疯了。还有些那说了几句之后在后面发个表情包永远跟谁走，我跟你说，就人家重点查的就是你这种表情包，因为系统发现在那个表情包出现之前一般都会有不和谐的语句，不正确的观点，后面跟一个24个字核心价值观有啥用啊，有啥用啊，啊，撤回有用吗？认错有用吗？只能罪加一等，不要冲他，不要冲他，活着不好吗？有什么心里话自己去朋友圈里说。

0: 都带。
1: 就是不是在上面听歌有那个什么标准啊、高频啊、无损啊，还有流畅，根本听不出来。完了完了，怎么办？那些多情屌丝、无情屌的飞机。

换个国度。哒哒哒哒哒，换个调，讲一个吧。

世界的飞机，也依然纯真的唐长老的飞机。楚门的世界，好片子，看了好几遍。嘿，你还锲而不舍呢，谢谢你的飞机。

道吗？这首歌在很多那种，这么多年过去了，大概20年过去了，然后这首歌依然在很多中国地区的欧美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0: 爱情挥霍在等时光节节败退后，一次走过之后。
1: 诶，这不是二柯吗？

二科的那个铁粉，啊，弹科一梦，帮你那个帮你的女神打歌了。其实我真的很想他以前他也唱过就童话镇找我要过伴奏。

还是不太熟，就毕竟没有真的练过，但是就还蛮朗朗上口的，容易唱。谢谢，哎呦，阿诺这个飞机，痛并快乐着。谢谢阿诺帮老谭送的飞机。

挺好听的。对啊，那我说说吧。对，它是一个比较三角琴嘛， 你懂的，比较悲伤的情歌，代替你写的。哎呀，我觉得二柯的那个偶像是戴佩妮嘛，偶像给自己写歌，我的偶像是李宗盛。什么时候李老师给我写个歌，那就真的美滋滋了。谢谢老谭的回答。

些人说，这不是词不达意的曲吗？对啊，这还是词不达意的词呢。被你发现。谢谢逼博的火箭。

0: 一些地薄的宝剑。谢谢秦伟成的邮箱。我以前喜欢 R&B，
1: 都是后生仔后生女啊，
0: 后生女啊。

觉得我这个样子就很像二哥。嗯，其实我跟他还是有点神似的，不然老他是吧？我以前有几张自拍，就模仿了一下他的表情，就很像。

0: 脂肪精的两个福建。
1: 这个福仔，不过没关系的。

当过的超级火箭，这些这款是这个火箭是纯爱的火箭。

顺便再唱一个有戏腔的。哎，这个好是不是有那么一两个星期没唱了？谢谢关总，谢谢治愈，谢谢。

0: 总的十个超级火箭，
1: 谢谢脂肪君的火箭，
0: 谢谢脂肪君的好多火箭，那个，
1: 嗨，谢谢想陪你去看雪呀的飞机。

谢无南本教烧出设立的飞机，谢谢关总的十个超级火箭。这首歌叫《美丽心情》，是一首很新的歌，本多入选。

0: 太新了，歌词都记错了。
1: 谢谢关总，谢谢于总，谢谢吃鱼。哎呀，还打了个提前量。谢谢，我真的饿了，吃鱼的火

0: 些 Twitter 区别的歧视。
1: 捡起地上的黄。

谢陈初的火箭。谢谢 Jackie W Twitter 的三个飞机和骑士，谢谢 Yong Dix 的飞机。求求你快下吧，我要看小姐姐。我也是小姐姐啊，颜值去扛八字，今天当了一把。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往哪里去是机场 ？See ya， 拜拜，晚安 ，See ya see ya see ya，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啊，你们今天先随便玩一会儿啊，也早点休息，不要太晚。谢谢六七三七好胖的笔记，好好来下来下来。来，今天搬去北京吧，是吧？这不傻吧？六六都搬来上海了，我还搬去北京，就感觉好像互相给对方打电话都在战线中一样。哎，他是不是真要搬来上海啊？我也拿不准。以大周的消息为准，我只是一个狗仔，我只是一个同事，只是同事陈一凡。

就算他搬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住一起啊，是不是傻呀？你们想的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是吧？我们只是同事。但是我知道六六有在微信上问过我，上海什么什么地方方不方便啊，这个地方怎么样啊，我住在哪里啊，是吗？但我也不知道他问我住在哪里是不是想避开我，是吧？啊，你要是住在静安，我就住黄埔了，是吧？你要是住在闸北，那我就住我就住宝山了，是吧？嗯，他有问过我，到底是黄埔方便还是徐汇方便啊，是吧？浦东方便还是静安方便啊，是吧？都问过。合租那是那个小姑娘跟他们的小男朋友做的事情。你信不信？假设啊，我跟六六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他可能是吧，没过几天就要在直播里吐槽。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室友，天哪，晚上不睡觉的，早上五六点在那里跑步，你敢信？天哪，我神经衰弱，头好痛，哎呀，胸口也疼。我今天早点下播啊。就是我跟他都不是一个生物钟的，是吧？

其实我觉得很多情侣也是这样，是吧？大家有距离的时候，眼里都是对方最美的样子，住在一起就开始吵架了。这不对，那不对，是吧？生活中有很多小摩擦，哇，你碗不洗，哇，你鞋子乱放，啊，你别开窗啊，冷，哇，你怎么不开窗？屋里好闷。哎呀，你们这些孩子还小，是吗？没有体会到这些柴米油盐的痛苦。哎，什么飞机坠了？谢谢笑容由我来守护的飞机。距离产生美，

谢谢，这是陈一发的四张卡，谢谢风趣的黄瓜三张卡。具体产生没呀，所以我跟六六还是不用住在一起了，是吧？把最好的形象留下来吧，留在彼此的心中，让他跟壮壮一起吵架吧，是吧？住在一起的时候就麻烦了。嗨，我在说什么呀？哎呀，六六看到这一段要气死了，说：“哎，这个陈一发，我就问他是吧？”我就问他哪里方不方便，我就问他上海怎么天气怎么样，他他妈的怎么开始拒绝我要跟我住，不要跟我住一起了是吗？我别这次就被拒绝了是怎么回事？根本没有的事，我怎么犯了你们的毛病？我靠，人家啥也没说，我在这里是吧？哎呀，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是吧？人家六六要气死了是吧？哎，你怎么戏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是吧？拜。当然我也并没有真正想过跟他住在一个小区会怎么样是吧？没有想过。我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妄想是会传染的，跟你们待久了是吧？我一个月就是有一半的时间跟你们待在一起是吧？啊，这精神病都开始传染了。明明只是人家问一问你那里的天气，哇，你都开始幻想住哪个小区，太可怕了。这样的同事我有一只螃蟹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只螃蟹太有活力了，本来你知道送过来的螃蟹嘛，就是放在一个大箱子里面再放点那个什么矿泉水瓶子啊什么的，然后有一只螃蟹本来是绑着的，然后他挣脱了，虽然他没能爬出来，但是他已经挣脱了捆绑住他的绳索，到时候怎么挣啊？我听闻是吗？看，就是一般人吃螃蟹的时候都是把螃蟹绑好了是吗？放在锅里直接蒸，但是我觉得这样太残忍了是吗？谢谢孤独时代的迷失的卡，谢谢克普勒的飞机。哇 ，Red 续费了四个公爵，可以。啊，我听闻就是吃螃蟹的时候，如果你出于就是螃道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的角度的话，你可以先用那个刀子就把那个螃蟹在下锅之前戳死，就直接就在这里。来一下啊，然后看它不动了，再放进锅里蒸。如果直接活活蒸死的话，就是有一点太残忍了，是吧？一个小建议是吧？小诀窍、小窍门分享给大家。估计蒸那个被就是太活泼的螃蟹的时候，我需要先这样了。啊，有些说不行啊，味道会不一样。不至于吧，我觉得还可以吧。那他已经挣脱了绳索了啊，那不然怎么办？我挣着挣着跑出来了。不是，就是下锅前的那一刹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他戳死，然后再下锅。把螃蟹淹死的，你认真的吗？你家的鱼也是淹死的吗？虽然我生物学学的不好，我是一个文科生，但是淹死螃蟹是不是这个操作有点难啊？那必须活活蒸死才肉质不会变吗？哇，你们这些人这我觉得有点过于残忍了。你想那只螃蟹一胸二窝的是吗？挣脱了绳索，我要是不把它戳死再蒸的话，搞不好一会儿那个锅盖都不能阻止它了，蒸着蒸着它就出来了。还有些人说毒死，哇，发姐，你要是不愿意活活把它蒸死的话，你就毒死了螃蟹再吃吧。

我觉得你们呐，有些时候追求美食啊，就有点过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是重庆人嘛，然后重庆最出名的美食是火锅，然后出了一个火锅最出名的几道菜之一就是毛肚鸭肠。有个鸭肠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叫生抠鸭肠，就是说鸭子还活着的时候，你活生生把那个鸭肠抠出来。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什么鸭道主义者，我从来不点这道菜。我觉得就熏鸭肠就可以了，就生抠鸭肠真的过分了，就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还有我爸还参加过那种比较新奇的那种火锅宴啊，就是别人招待请客的那种，就此行轩子嘛，此个新奇，就是那种一头牛在那儿站着，你想吃哪块就直接上去割。我爸跟我描述的时候，就我听的都觉得哎呦，就太过了，太过了。他说这样太新鲜了，我说你吃起来有区别吗？他说我觉得擦球不懂。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的那个味觉想得那么灵敏，是吧？

在吃上面，我们有很多就是别出心裁，但是又不太人道的手法。比方说什么，还有毛活珠子，叫活珠子，我也接受不了。就是那个叫毛蛋吧，就是孵化了一半的小鸡的那个蛋，我吃起来也觉得啊，我没吃过啊，我只是看过，我就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素食主义者，大家一看说，哎呀，我特别爱吃肉。但是呢，反正都是吃，都是要死的，就是我们让他们死得痛快一点，是吧？就快刀斩乱麻，嘣一下就死了，不要让他们承受太多痛苦，是吗？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是吧？以前中国的一些。就是叫传说吗？因为我没见过啊。就是有些所谓的名菜都是很残忍的，什么那个猴脑啊，你记得吗？你们看过那个周星驰的还是什么什么周星驰的那个食神吗？有一道菜叫猴脑啊，就是把那个什么猴子固定在那个餐桌下面，然后把它天灵盖打开，我靠，然后用那个滚油浇下去，猴子还在下面哇哇乱叫什么，但是脑子已经可以吃了，是吧？想起了汉尼拔，这些我觉得都完全没有必要。谢谢这个主播，真是苦难的高级车企。哦，满汉全席，对对对，不是食神。我这个我是连老那个土鸡和一般的鸡都吃不出来的人，我觉得就没必要要求这么多了，是吧？我妈很厉害，能吃出土鸡的区别，还有那什么老鸭子和一般的鸭子的区别，我是吃不出来的，我只能吃出来麻不麻、辣不辣、咸不咸。哎呀，你不知道，真的就是在我们直播间很多大佬的。昨天我不是调侃那个 OW 没有外挂吗？我说，哎呀，OW 为什么没有外挂是吧？你心里没数吗？是吧？好，结果下了播，我去看我的新浪微博，然后我给你念一下啊。

网易李日强发来私信，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可以跟你讲一下 OW 还有没有人玩的问题。推眼镜，并且祝生日快乐。所以说，昨天我们调侃 OW，强总没有飞机警告，只是因为看在我过生日的面子上说，说今天就算了，是吧？让你逼逼，是吧？我先记下了。谢谢 Red 的超级火箭，谢谢克普勒的骑士。哇，后面还打了这么多关于 OW 的故事。

很正常的。OW 说白了就是一款传统主机游戏。事实上在欧美市场， OW 在主机 Xbox 和 PS4 上的销量比 PC 还要高很多。 By the way， 很多欧美玩家不能接受在 PC 上打射击游戏。真的吗？用手柄怎么射击啊？是自瞄吗？暴雪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 OW 做成中国网游那种免费每个月持续有新内容般的游戏模式，所以讲道理用免费网游模式的尺子来衡量 OW 觉得是不太恰当的。听好了吗？听懂了吗？啊，谢谢 Red 的超级回答，我觉得说得很对。主机游戏是是是，为了那个，就是表示我支持网易的决心，我还在网易严选上面下单买了大闸蟹，今天晚上下了播可以来两只。然后如果好吃的话是吧，可以也送大家一些。我先是吧，先吃了螃蟹看看感觉如何。其实我每次参加各种采访都会有人问什么择偶标准，都不好意思回答。下回我就用同样的吧，是吧，温柔，喜欢我就好。嘿，学习了，谢谢新云老师，谢谢新老师。其实温柔真的很难哎，在我看来，直播间里温柔的人没有几个，真的，大家都要不然就很暴躁，要不然就傻乎乎的。

温柔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孩子们呐，是吧？我其实没有真正的遇到过很温柔的人。其实我刚才就是在唱歌的时候一直在想，就是温柔，我是不是想太多？说一个人一直很温柔的话，其实很难。温柔不是怂，也不是软弱，是吗？是一种 gentle。可是温柔算不算是一种情绪价值？很多人说，比方说有些男的对老婆很好，就是天天都是宝宝，是吧？哎呀，别哭啦，你是我的小公主啊，是吧？但是实际上，在外面是吧，还有好多个宝宝，是吧？就好像就是能量守恒一样，是吧？你在这个方面对他很好，很温柔，你心里其他地方就会找补。就说，哎呀，我都对你这么好了，我在外面乱搞一下又怎么样呢？不然我岂不是白对你这么好了？就好像有钱了也会在外面乱搞一样。对啊，有些人对自己的老婆很凶，因为他从来不在外面乱搞。说你看看别人，我没有很温柔，

过分的，谢谢许帮主的飞机。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对啊，今天也是吊带啊，很多还低胸呢。对，肩带掉了，怎么样？兴奋吗？走光了，走光了。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啊，很多很多我都不知道。真羡慕你们是吧？在中学的时候就能接触到这么好的主播，看这么精彩的直播，学这么多有用的知识。要是我当初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也不至于只考上浙江大学了。

0: 可是我在高中里面学的东西到现在已经真的没有太多用处，但还是要学什么高等数学呀、我现在可能二次元方程都不太会解了，因式分解可能也不太会，什么几何可能也不太会了，怎么办？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他会不会觉得我是智障啊？小学生的数学作业都不会做，我只知道二次元，不知道二次元方程了。啊，不是二次元方程，我没有二次元方程。糟糕，我数学真的很差。谢谢自封的守恒，谢谢平安。二元，哎，真的吗？哎呦，我数理化很差、啊，我是那种文科文学素养很高的那种偏科的学生，所以。很多数学方面的专有词汇容易说错，真的不知道，忘记了。我数学高考的时候就考了，反正没及格，没有及格。幸好我其他科目都考了满分，才考上了浙江大学。哎，数学确实是我的短板，大家不要学我。而且我们那些小公司的小职员哪里接触得了那些很复杂的项目，就修修廉租房是吧，农家乐什么的，根本用不上很复杂的知识。什么水立方鸟巢，你觉得轮得到我来画吗？我连水立方和鸟巢都没有去过。我是修别墅啊，别墅就是高级农家乐嘛，对不对？不然呢？就说别墅的低端版本叫农家乐，高端版本叫城堡，标准版叫别墅。谢谢灵修弟弟的建筑。终极版本叫故宫哈。谢谢灵修弟弟。风水无非就是我修别墅的时候，我画别墅的时候，风水无非就是大门不要往西边开，要往东开，紫气东来，一般就是这样。当然更多的原因是就是西边很容易当西晒，你知道吗？就容易晒。还有房间要主卧和客厅要朝南，就是采光比较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设计别墅的时候，那个房顶那个瓦呀就不要设计成绿色的，因为很多客人不喜欢绿色的屋顶，觉得这样这背后的寓意不太吉利，就是。谢谢 QG 老板娘。真的，以前很多那个很多设计都讲究这一点，就是屋顶不能是绿色的。不管你是墨绿色还是新绿色，反正翻绿色的都不行，所以我们一般屋顶都设置成砖红色或者说黑色。哎呀，不知道等我老了之后还有没有养老金这个事情。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交了社会保险， 当时我正在豆蔻年华，16岁的时候，16岁生日那天，我妈说要送我一个非常贵重的生日礼物。我说什么？保时捷吗？她很神秘地对我笑了笑，她说：“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我说：“啊？”她说：“16岁是最小可以参加工作的年纪，我帮你交了养老保险，你以后就比别人多7-8年的工龄，以后你的退休金就比别人多很多。”当时我就觉得还不如送我件衣服呢。我妈是一个很相信国家的人，她这样做也是好意，但是其实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很多人了不了解重庆哈。当时我们家在重庆解放碑，解放碑距离解放碑步行5分钟的地方有一个房子，然后拆迁了，然后我们家里选择了拿钱，就选择了现金。嗯，选择了现金，就拿了可能10来万，10来万还是。那时候房子不值钱，那时候房子真的不值钱，那时候都是单位分配房子，就是那时候一切靠国家，你知道吗？大学读了大学是要包分配的，就是国家除了婚姻不包办，其他都要包办的。你考了大学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一位大学生要包分配工作，然后你找到了工作你就找到了房子，因为公司要给你修房子然后分给你，当时是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40年前的事情。你们回去问你的爷爷奶奶，你肯定知道这个事情。今天不看片儿，这两天就是看恐怖片，搞得我晚上睡不好觉。我决定暂停一下。我不像你们是吧？4-5个大男人一起挤一个宿舍是吗？房间里充满了阳刚气息。我一个弱女子，在家里看恐怖片，看完了我就在床上瑟瑟发抖，久久不能入睡。我不看了，休息一下。你们这些缺心眼的当然不怕了呀，看喜剧不要，有些还没我好笑呢，我才不要看呢。这应该是男更衣室了吧。
1: 发姐现在要唱歌，
2: 你拍得太近了，拍得太近了，
3: 我没手啊，我是范姐是这个吗？歌词翻拉到下面好像对了，唱什么片儿？
4: 我只会唱，我刚才已经说两句，感谢 CCTV，
2: 感谢动力 TV， 感谢超管，对，那感谢腰部。
4: 对呀，在私人结束之前。
2: 你不要，你帮我起个 T 吗？
5: 啊，我们往远点。
6: 我起的 T 都是男 T。
2: 你唱高音 T 吗？
4: 唱什么歌啊？
1: 姑娘，姑娘，这边过来，过来。
2: 阿姨加油！
1: 指甲，我要拍，给。
7: 嗯，
1: 这个给你拿着。这个给你拿着。
7: 这个给我拿着。
1: 对。
7: 行。
5: 欢迎大家收看陈一发 TV， 由这个圈叔圈嫂所举办的这个 TV 啊，这个大家不要在意我是谁啊，大家只要看发姐就可以了。
2: 什么时候你帮我起一下
5: 啊？下口去过街头买车。
2: 什么时候开始？
4: 看我眼。
5: 啊，这个大家好，我是关尼玛啊，没有想到有人认识我啊。
2: 拍瘦一点
5: 啊，羞耻 play 啊。好的，拍瘦一点啊，我们来，哎，对吧？

0: 谁说唱疯了？我的天！
1: 下一段什么时候开始？
0: 求 BGM， BGM 是乐伴小夜曲啊。我不是主播啊，主播是台上的花姐啊，我是郭尼玛。

0: 老公，啊你想我吗？
1: 其实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到现场去看，因为我真人超美，就是不太上镜，见过我的都知道是吗？啊，真人就是天哪，皮肤好的皮爆，就整个人就美极了，但是上镜看不出来，就很担心现场只有30个人是吧，或者300个人，然后摄像机照出来不好看，然后剩下那几亿观众在电脑面前很失望，也不说超美吧，是吧？就比镜头前要美个30%-40%吧。我腿可真的，哎呀，我就跟你们实话实说，我这个人个子不高，但是我腿超长，真的就跟真人超美一样，腿超长。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啊，就是有一个那个身材比例嘛，他的某一个东西的长度要跟他的身材成正比，是吧？就要看他，他的腿长在他的身高里面占多少。我呢，就属于脖子不太长的一个人，但是我腿超长，在矮子里面一骑绝尘。总不能啥都短吧，是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真人线下的优势，是吧？就是我们皮肤超好，是吧？皮肤超好，真人超美，腿超长。就是你们知道网络上不是有那个有一些美颜嘛，是吧？我特别希望这世界上没有美颜，愿世界没有美颜，那我就可以就领先很多了，领先大概10个身位吧。但是除了美颜，就像一个高手遇见了开挂的同学一样，是吧？开挂的对手一样，是吧？体现不出优势，是吧？我倒不是特别白，就不是最白的那一种，就是黄种人里面比较白的，但不是白种人里面很白那种人。这还是实话实说，我有什么优缺点不都跟你们交代了吗？还现在是吧？哪个大主播跟你们这么掏心掏肺的呀？是吧？很多人就是打着扎心的幌子跟你们说一些请点关注这样的话。我说过缺点啊，我说我个子不高，脖子不长，我说出这两点我都快哭了，还要怎么说？过分了，就欺负人啊。干嘛呀这个人？还点了10000多个赞，你们是不是傻呀？总共是吧，只有4168条评论，然后这个就有10000多个赞。我经常都可以在下面看见有人召唤我，

回复他有什么用啊？经常我微博下面都有人就评论说，发姐回复我我就吃屎。你要看他吃屎吗？关键是他不吃啊，是吧？你回复了是可以，我回复一下是可以的，这举手之劳嘛，是吧？回他一下他又不吃，我回他一下他会抄新华字典吗？不可能啊，是吧？你们这种人呢、啊，就有那种，这就叫侥幸心理吧，是吧？就好像那种有些人在我的微博下评论说，点赞就给你发红包，不发红包是小狗。还有什么点赞，在点赞的人里面抽一个送英雄联盟限量皮肤是吗？哇，好多人去点赞，好多人去回复说试一试，万一是真的呢，是吧？你说抽奖你试一试，万一是真的就算了，吃屎你有什么好试一试的？那万一是真的，你想真的想看吗？有啥好看的？恶不恶心？ Dirty 不 dirty 是吧？ Deep disgusting， 真的是一些孩子啊，就这个班真的。哎呀，前几天我不是更新了我的网易云的那个电台嘛，然后更新了一首那个一首成都是吗？放一下，太好听了。听懂海风，哎，怎么没推荐我呀？这太不懂事了，只好在排行榜里面找我。

就这个啊，谢谢野生的顽皮蛋的发票。然后当时我就大清早就发这个就是发我的翻唱，然后发我的那个封面啊，给网易云的小编嘛，是吧？然后直到中午，是吧？他还没回我，当时我就很担心，是吧？我说你快回我消息啊！我说你再不回我消息，我以为你离职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刚刚要回复你。话说最近有云音乐编辑联系你吗？我已经离职了，离职前把你的联系方式也写在交接文档里了，不知道现在的编辑联系你了吗？我给你搜一下是吧。我这边加了大概这是我搜出来的跟网易云有关的小编的那个联系方式，就搜网易就会出来这么多，但每一个都跟我说离职了。发发，我要离职了，给你介绍一位我的靠谱同事麦子。我已经离职了，他们联系你了吗？还有一个是亲，不好意思哦，我已经离职了，现在进不了你的后台了，

0: 这里还有一个说，你好，我现在不负责这一块了，你可以联系小魏哦，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然后我说，你不是上个月才说你负责这一块吗？你们人员变动好快呀。我现在离职了，你需要小魏的联系方式吗？我把他微信给你。
1: 就感觉我像一个困难群众，你知道吗？就是上访的那种，就被传球传到了起点。谁在说小编杀手讨厌是吧？我这受害者呀，就一路上访一路就被回传，大概有四五个那个小编离职了。那些是不是这些人就是为了骗我的微信是吧？就是以工作的目的接近我，接近我之后要到了我的微信之后就离职了是吧？人家进网易云实习。上班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微信，这个解题思路我觉得很可靠。说起来，我之前跟一个游戏界的大佬是吧，还讨论过关于游戏论坛以及游戏用户这个话题。他说他们之前做一个游戏，很喜欢在论坛上就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最后发现，按照论坛用户的意见做出来的产品，在游戏里面根本没有人买，很伤心是吧？说这不是你们想要的吗？你们怎么不买账啊？是吧？我说是不是就是上论坛的不上游戏，上游戏的不上论坛？谢谢栀子的波姐。然后他说不是，他说人呐，就是精力是有限的，是吧？就是说，一个人花太多精力在论坛上发帖，是吧？他那个表达自我的一个心情，他的那个热情啊，或者说什么什么，都就已经在这里已经完成了，就是完成了表达，就是已经得到了发泄，或者说得到了主张，是吧？他就不用再去游戏里花钱了。谢谢会飞的大表姐的。谢谢有点甜的饭卡，谢谢栀子的火球。我这个没讲过，讨厌。上回我说的是那个是吧？就真武侠与奶子的是吧之间的关系，这回讲的是另外一个。你们这听课不仔细是吧？上回我是说，有人就是做游戏的时候向用户征求意见，他们说要真武侠，就那种，就是很写实的那种，但是只到了游戏里面又喜欢那种露奶子的，是吧？这就是人的那个，就是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不会在公众场合大声的说出来，是吧？哎，人模狗样嘛，就最后还是要奶子。哎，有人发骆驼真的很烦。其实很多游戏最后都奶子化了，就翅膀化了。你看看我们引以为傲的，就是大家就是推崇备至的《魔兽世界》，最开始不也一匹破马仗剑走天涯吗？后来哇，这龙天上飞呀，卷啊，这个翅膀啊。就越来越炫嘛，骆驼是什么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当时就是游戏公司想做游戏的时候，想找那个找用户征求意见，然后他们说我想做纯粹的，是吧？马就是马，是吧？不要搞那些闪闪发光的什么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纯粹一点是吧？真武侠。然后坐着坐着呢，又说：“哎呀，能不能给马加个翅膀啊？”是吧？然后有人又说：“哎，要不然给马加个奶子吧？”是吧？然后又有同学说：“给马加个奶子，那不就成骆驼了吗？”是吧？哎，这个梗解释起来真是山路十八弯。所以说，一个游戏或者说什么东西都是有寿命的，就是在于这个。就像直播间一样，有时候直播间 你觉得刚进去，哇，贼好融入，一看就懂，好简单，好有爱，好有趣，好漂亮，是吧？但是久了之后，你说，哎，怎么天天这样，是吧？你就会走开。但是如果一个直播间经常的有变化，是吧？就是每天都在创新，像我一样的，但学习成本就会高一些。说啊，这个梗是什么？什么是骆驼？骆驼为什么有奶子？怎么跟马有关系？嗯，行、啊，就增加了观众的学习成本。但如果学习了呢，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原来这么好笑的吗？是吧？这就是用户粘性和吸引新用户之间的一个就是很难平衡的一个点，是吧？对吧？是吧？哎呀，我真是太有智慧了，是吧？你们在其他直播间哪里能听到这种，是吧？这种言论啊，天天就是老公，啊你想我吗？

有些人说几天不看673733就跟不上了，怎么可能呢？是吧？我们每天都有很好玩的地方，而且我们有很多就是低门槛的东西，比方说颜值，还有唱歌，一听哇这么好听啊，一看这么好看是吧？马上就点了关注是吧？办了卡。不要因为一个直播间或者是一个游戏，一个事物梗多而就觉得。就是说，哇，很难，不想去了解。梗多说明它有趣才有梗，是吧？对吧？谢谢鼠妖吃双蓝波，哎，谢谢大家粉卡，谢谢谷谷的卡，哎呀，谢谢公司的卡，哎呀，谢谢。如果说一个游戏，或者说一个那个。不管什么东西嘛，电视剧也好，书也好，游戏也好，直播间也好，播了一两年，连几个出名的梗都没有，是吧？那也太失败了吧，boring。有时候看看直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弹幕梗嘛，是吧？哇，老哥说话都超有趣的，很喜欢这里。你们很肤浅，我早就知道了，是吗？哎呀，我做直播这3年，我自己感受最大的就是自己变得越来越务实了。我以前还有很多幻想，就是觉得对爱情啊，是吧？对友情啊，对工作呀，对财富啊，都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后来觉得，哎呀，这天底下其实真的就没有什么。除了投胎投得好以外，其他就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真的很轻松的事情。谢谢素素素素素的飞机，就是很多时候我在以前就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就是把别人都想得很好。哎呀，其实也。我挨谁打来着？你看你问题怎么那么表面呢？还有说成功被钱了，我到这个位置是吧？都是我钱别人了。哎，我这话，不要当真就是。我的时间都留给学习了。其实我有听，我作为一个是吧资深直播圈人士是吧，我听到很多八卦，而且我就一看就很可靠那种啊，慈祥，又正直，很多人喜欢把那个自己的事情啊是吧，还有圈里的一些事情啊告诉我八卦什么的，然后我就说，然后有时候讨论我说哎这个人怎么，他说他呀很花的，见谁都撩，我说他也有我微信啊。我说他怎么没撩我呀？是不是我透出一股那种凛然正气是吧？就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那种感觉，有没有什么没有？后来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也许人家有呢是吧？只是我就忙于工作，根本没回人家消息是吧？真的。有时候，比方说哈，我打个比方，比方说某个老板啊，或者说那个每个某个某个同事啊，或者说怎么样是吧？工作上关系的人突然发一个，就发姐什么时候有空吃饭啊是吧？还发个心什么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回是吧？然后放那儿就忘记了，感觉很不好。也不是高冷，有时候就很纠结。我其实我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是吧？真的，我觉得我是搞艺术的，就是不善于人际交往，真的，我就不是那种人精儿那种，我是比较喜欢就是搞创作，不喜欢搞人际关系。

哎，好过分啊！怎么突然就改名叫艺术了？我们这时候要听一首歌，是吗？这里面就想了一个搞艺术的问题。

黄小姐31岁了，朋友们见到了她，都要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呀？可是嫁人这一个问题，又不是她一个人可以决定的。她问她爸爸，她问她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你。

高一书的，这样就比较合适呢。可是高一书的男青年有一部分只爱他的艺术，还有很大部分搞艺术的男青年搞艺术是为了搞姑娘，搞姑娘又不止搞他一个，嫁给他干什么呢？搞姑娘又不止搞他一个，那

0: 超鸡哥有车子、房子和孩子的。他们说你该找个有钱的，让你赞助你搞直播。可是大款都不喜欢我，他们只想会做 ASMR 的，是吧？不会做饭的女青年，当第三者。
1: 不会做饭的文艺女青年，
0: 只能被他们。谢谢栀子的飞机。哎呀，祝我大气大气。谢谢祝我的好多飞机。谢谢对五只的飞机。

吃出巧合，谢谢小兄弟会的两个火箭。然后发动水又封杀我，你看你看，我还会做西红柿炒鸡蛋，你看你看，还要就着方便面。谢谢最总之的留个飞行，喵喵喵喵喵喵喵，谢谢三叔的三个飞行。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过不了那里。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大家不要在这里刷什么敌台见阵，要不得，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搞不好我会扣工资。

封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封就封一年啊这种。封了好像是封了10分钟左右吧，我也不知道，忘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把这里过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就再切回到正常的画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晚，别抽泣。好，我应该这回右手食指去咬，这样咬吗？

0: 啊、，Raiders，
1: 请大家欣赏我华丽的操作。这应该不会被封了吧？这要再被封就……
0: Such power. If it's this good watching, just imagine.
1: 弄一下，弄一下，弄一下，弄一下。这里肯定不会被带的嘛，这个声音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都说的英文，他们听不懂的。这奎爷要被死了，会不会有就是几天后就触发一个，几次之后触发一个那什么，就奎爷就直接死走？
0: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
1: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 我这个手法哪里不对了？
0: Am I too much woman for you to handle, Kratos?
1: 为什么呀？我真的不懂啊。我昨天是怎么过的呀？太快了。可是它显示里面显示的也很快呀。太快了。到底是快还是慢啊？
0: Just imagine, he's almost too much for Aphrodite to handle.

0: 哎呀，我操！
1: 我开始理解你们的痛苦了，是吧？原来这个事情这么难。平时是吧？他们太简单了，他们只要躺下就可以了。我们却要做这么多事情，还一次一次的失败。天哪，你们太不容易了。

0: Am I too much woman for you to handle, Kratos?
1: 我从来没想过奎爷是这么死

0: 累死我了。
1: The gods have truly blessed you, Kratos.
0: 累死爸爸了。
2: 我想起了，我这个头发是不是这样编起来有点像那个契丹人啊？还是哪个民族？是金国吗？还是哪里啊？就他们男的喜欢编成这样，是不是契丹人？谁在说长泽里有？像个屁！辽国，西夏，对，西夏公主，对对对，西夏公主，对对对，就是有点像那边的，有个民族在金庸小说里面的扮相就这样。哦，女真族是不是女真族？我也不知道，完颜阿骨打，有点像。还有一首歌叫《Lost Stars》，我唱的是那 KK 版本的嘛，就是平胸，一个平胸的女孩子。女就是主演那个《真爱至上》以及《加勒比海盗》的那个女孩子唱的《Lost Star》，她翻唱的《Lost Star》是那个歌曲改变人生的主题曲，以前是马老五唱的，然后我唱的是 KK 版本。那个录音师呢？录音师没听过这个版本，当时我唱的时候他都惊呆了，他说。哦，主播你好有才华哦，原来这首歌还可以这么唱，你自己改编的吗？哇，好厉害哦，这个版本很好听哎，就折服了，被我他说这首歌原来还可以这么唱啊，好厉害，当主播可惜了。我说嗯，他没有听过嘛，就他只听过马老五的那个原版。好，我们来听一下山沟里的录音师，但这个版本这个伴奏不是特别好。

我这出门穿了一件那种就是绷带那个内衣，把胸缠得很平很平很平那种，然后再来穿吊带。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说女孩子穿吊带的话必须要就是胸很平穿着才好看，如果是大胸的话穿着就很怪，所以我故意把它缠得很小，不然它就不好看了，真的。你不信随便去问一个女的，什么时候骗过你们？

我真的是那个什么，就专门挑了一件很平的那种把胸绑起来的文胸，才穿出这种效果。我要是穿那种要挤沟的胸、挤沟的衣服的话，这件衣服就太爆炸了，真的就很可怕了。你不信也没有办法，我不信我还脱给你看啊。我也不信你没有，对吧？平时说的那么厉害，是吧？那你们也不可能，怎么证明啊？Something is better left unknown 呢？我不是欺负你们没见过世面，我是觉得你们没见过女人。

太太不胖，太太比我稍微重一点点，但我太瘦了，太太刚刚好。你们看嘛，你们记得那个上回起小点不是有个视频讲到是女流嘛，女流在那里开玩笑说她要是遇到坏人给他们看一下这个，那个坏人就会吓跑了。其实我跟她基本上一个效果。哎，我为什么有肌肉？女流是不是当时没有啊？我靠，我好壮啊。所以女流是缺乏锻炼的。我这也算肌肉啊，只是不是很大而已。差不多就这样，跟这里面的不能比，跟这个里面的不能比。我都没有涂过指甲油，好不好？

还有同学问，他说，刚才我看见弹幕里面有人问说，为什么小九九这几天不直播了？那还有什么原因？因为懒呗，是吗？哪像我这么勤奋，天天播。回到家里，本来以为是休假，但是还是在播。小九九这个月只播了60几个小时，懒虫。他刚才还给我发消息，他说他去 KTV。看到了，还有二珂的《走在冷风中》的 MTV，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了，你们自己找自己的就好了。如何重现男人雄风？这个问题，这肾亏，如何重现男人雄风？你们告诉我一下。会人肾宝吗？

其实我觉得跟心理上也有很大关系吧。我觉得就是说你们行不行就不光是生理上的问题，就跟你们心理也有关系。这是你们最想听到的答案吧，说我真的不是功能性的问题，我不是气质性的问题，我是心理上的问题，大夫我还有救吧，是不是？这是你们最想听到的答案。发姐，这么多情人节、生日、圣诞节等等，你觉得哪些是真的需要过？当然是每一个都需要过啦！你是不是傻呀？情人节、生日、圣诞节，这三个里面你还要去掉哪一个吗？我看你，哎，你是怎么找到女朋友的？情人节、生日、圣诞节，还要问我这三个节日里面哪一个是真正需要过的？我告诉你，还有七夕，还有元旦，还有春节，还有中秋节，还有儿童节，还有三八妇女节。还有双十一，双十二，还有端午，还有清明，还有重阳。哎，我以后，如果说你们还有以后的话，以后还有母亲节，还有超级小节的什么鬼啊？真的吗？你看情人节和生日、圣诞节这三个里面，居然还要去掉一个，去，哎，这样都找得到女朋友，你家里条件应该不错吧？还有结婚纪念日啊，对啊。哎呀，我都在这里回答完了，这58块钱亏死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听说三群加辣也上位了，那么问题来了，罗叔叔和加辣同时掉进水坑里，救苦救难的发发菩萨先救哪一个？哼，我靠，500块钱，500块钱，我靠，500块钱。500块，我靠，你这死有钱人！哦，5000，5000，5000，这还有个 V， 还有个 V， 这是自己人吧？哎，等一下，小金，这不是你的号吗？你这是官方号啊，你还有认证啊？我可不可以把你这个问题视作就是公司对我的一个奖励啊？就是这公司给我发个红包这样。小金慌得不行，你刚才不是说好只看不回答吗？你可以找一下哦，还有视频回答，我靠，还有这种事情，好可怕！等一下，还可以美颜吗？还是开一下美颜吧。啊，还有这种，好高级啊！

看个恐怖片嘛，今天免得大家睡着了。大家先去嘘嘘一下，免得一会儿就是恐怖片开始了，你不敢去上厕所了。先那个，大家先去嘘嘘啊。那我们就先看这个了，开始了。哇，好清晰啊！

能做能带，玩能串。

天地组合，天地组合这，一个是天台车队，一个是地下工作者，那他们俩突然就 CP 感就爆棚啊，一拜天地。谢谢一个小哥哥，一个小姐姐那天也来了，谢谢一个，谢谢 nice 的佛殿，天地会，咦，哎，天地会怕是有点政治不正确哦。不过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谢谢王石谷续会的公爵。谢孤独时网络时代的乌云的飞机，谢孤独时代小四月的飞机，谢火温暖进了会烫的邮箱，谢雷姆的小跟班的飞机，谢孤独时代亮亮正香的飞机，谢谢发发怕不是个超人的飞机，谢谢轻轻的洋洋欧巴的飞机，谢莫伊的飞机，我是陈总舵主，对。身高180，身高8尺，腰围也是8尺，是这么说的。谢谢黑虎操心成一只耳的笔记，总舵主。我觉得还是当韦小宝比较划算，不过我是女的，就算了。天外飞仙，谢谢烂的。纳兰晨星的飞机，谢谢飞猫真的没有女朋友吗的游侠，哎呦，原来你叫地下工作者，因为你经常暗中观察，是这个意思吗？咦呦，实锤了啊！谢谢求死求虐求糟蹋的飞机。

地下工作者。我就说，我说你，我记得你是搞工程的，难道现在开始去地下城市停车场了，还是怎么了？后来想，哎，谢谢西西玉土狗的骑士，谢谢天窗建筑2018的谢谢，谢谢小咸鱼的火箭。哎呀，都这么晚了，可我还想打游戏，怎么办呢？挖煤修地铁。金桥银路铁隧道，地铁其实还可以。以前修隧道算是一个苦活。打打打！哎，你们这弹幕一起来，超管又该担心了。要是一会儿没听我说什么，一看这个弹幕，哎，今晚上不睡觉了。别别别，就打个游戏。别让那个，别让超哥就大起大落。我在查，嘿，我记性真好，可怕极了。斗鱼活化石，673373，录像师傅。谢谢 JKW Twitter 的飞机，谢谢。这是机军的飞机吗？很多人是不是平时虽然没有怎么在直播间出现，但是实际上还在看播是吗？啊，河南后援会结婚了，哟，不是女粉吧？对，多嘴问一句。谢雨歇月微凉的 Jacky 的飞机，难怪消失了一阵子。在孤独时代的苦工的飞机，结婚了。谢谢死女生的飞机，有小河南了吗？这话有点不对啊，就是这只恭喜新婚，还是还可以再恭喜点别的？我知道，其实有些观众平时没有看他出现，但是实际上他也在。党魁那天还改了名字，还出现了，有点感动。谢谢19%的飞机，谢谢就这么绿了的邮箱。谢谢韩秋秋的邮箱。哎，我都知道，暗中观察，还有些梗都知道呢。哎呦，小迷妹好开心！谢谢喜欢御姐的蒲公英的飞机，谢谢小小牛尾巴的飞机。谢谢大家，干巴金妹。谢谢天下有缺的飞机。跟我一样，就是水有随主播啊，一天到晚暗中观察，哼，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谢张淡淡的飞机，谢黄油哥的飞机，谢谢蛋葵，谢谢90KG的小女孩续费的骑士，谢卖辣条的阿笑的飞机，谢3006和小松树的飞机，谢投影癌的飞机。杨总今天来推荐股票了，真的哦。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陈初的火箭。哎，我想说哈，杨总这个人呢、啊、就挺好玩的，不过呢大家还是谨慎对待股票，就一码归一码，股市风云变幻，几十秒分分钟几十万上下，不是，你们连那个竞猜都玩不转的啊！推荐了重庆百货，真的吗？嘿，我有个姐姐还有重庆百货的股份呢。哎，回去给他
就回去找他吃个饭去。我真的，我姐姐是那个，是有重庆百货股份。谢谢纠结怂魔王赐名的火箭，谢谢三七 loner 的预计，谢谢一发不可收拾的，谢谢陈初的火箭。啊，完了是什么回事？完了是怎么回事？我姐姐真有股份，是这样的，重庆百货是一个重庆特别老资格、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百货商场。后来呢，你们可能外地的同学不太知道，后来就是重庆百货跟那个，叫重庆商社吧，就是新世纪百货，重庆的观众肯定知道新世纪百货，然后也是做的红红火火、恍恍惚惚、轰轰烈烈的。他呢后来好像是跟重庆百货就是这么借壳上市了什么的，然后我有个表姐是那个新世纪百货的那个员工有股份，具体职位不便透露，是吗？不便透露，就有股份。看来，哎呀，吃个饭，谢谢陈初的火箭，谢谢点点愁的发财。重百没新世纪做的好，不要带节奏，大家都是那个，这都是一个股票下面的一个代码下面的。谢谢想被发发翻牌的酒粉的飞机，谢谢陪伴都阿布的飞机，是借壳上市啊。谢谢一发入魂的飞机，谢谢看陈一发二的去飞的直觉，谢谢我可太算了的飞机，谢谢黑风雷的飞机，谢谢陈一发二重庆后援会，谢谢耿直的熊孩子的游侠。谢谢孤独时代甜美偶像的飞机，哦，求求我不要买！哎呀，没买，借大哥上市。谢梦漂亮的飞机，也不知道这个大家的各种外号不知道怎么就延续下来了。当初小壳那 ID 真是不敢说呀，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哆啦 A 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角色叫季安啊。现在他改名叫小壳了，就没想到这个就临时改的一个 ID 能用这么久。谢谢别说话的飞机，谢谢 Moment 的火箭，谢谢七公的福建，谢谢穿吃一饭的两个飞机。

0: 谢谢谢谢七公。
1: 胖就是胖虎，有些翻译叫吉安，我也不懂，因为我对日本文化和那个日语就一无所知嘛，我又搞不懂为什么就是同样的一个角色能有这么多完全看上去没有任何关联的翻译。谢谢瓦尔基里九八 K 的两个飞机，就比方说又叫胖虎又叫季安，还有叫大雄，又叫野比又叫康夫又叫大雄，又叫哆啦 A 梦又叫机器猫又叫阿蒙，又叫强夫又叫小孬，还有一个叫啥来着，强夫小孬叫啥来着。谢谢想舔喵啄的冲动的火箭，谢谢自明星。既然是香港当年翻译，哦，叮当猫，好像是哎，都有都有，小叮当，对，康夫，还有静怡、怡静、小静，都有。谢谢女黑粉续费的骑士。谢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续费的骑士，谢谢那个石沉大海保护协会林克的飞机，谢谢再见小棉袄的飞机，谢谢瓦尔基里九八 K 的三个飞机，谢谢 DY 千千饼子的飞机，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好多人，好多人送礼物，都在都在。哦，静香静香静香静香静香静香，错了错了，对对对，静香静香。反思在新加坡，我还看了一下，就我今天就搂了几眼那个榜四的直播，就乔小佳嘛，他说那个标题是在新加坡，但是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感觉就在国内，就街上全是那个。全是中国人，然后不就是亚洲人嘛，然后说话呢全是中文，然后旁边跟的都是水友，就到底是在哪儿啊。这些无情灭霸贝贝的骑士，现在那些年也不是很好用的飞机，谢克里斯的飞机。

0: 谢谢阿威 Papi 的发型，谢谢克里斯的推荐。
1: 上海乡下，上海乡下还有点乡下，真的。谢纽约卡车军的飞机。其实上海的乡下没有好乡下，就是说不用很远就感觉很乡下了。你们还记得当初我们一起去徒步的时候吧，然后也没走多远，因为总共也就50公里嘛，对不对？就到了最繁华的地方，然后我们去那个就出发那一块儿，上海算不算郊区啊？就感觉就来到了就好几线城市了。其实一个繁华的都市很难做到就是咔咔国国都繁华，每一寸都非常的精致，很难的。就像一个美女也不可能360度无死角。谢麦豆浆的火箭，谢谢铁体湾沉船的飞机。真的

就好像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纽约，新乡同学，他有些地方也看着破破的。谢谢小壳的火箭，谢谢千里湾沉船的两个飞机。谢谢村里的克里斯的飞机，谢谢阿飞 Papi， 谢谢一二三四五六 Cell 一二三四五六的邮箱。东京，东京我也去过呀，哎、东京，嗯，东京还不错。不过我东京就去了一点点地方，没有那个。怎么说呢，也没有那么的那个。谢谢头太大的火箭，谢谢麦豆浆的火箭。哎，这是哪家车队啊？哇，引流了，全是白色弹幕。谁？全是白色弹幕，好起来了，我靠！大家好，我是斗鱼女主播，不对，本来就是斗鱼，我是一个。主播我叫发发，喜欢唱歌聊天，偶尔跳个舞，喜欢的点一下关注。谢谢头太大的火箭。也孤独时代的歌是虫子的。其实我当时去了那个什么，我在东京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播哈，我去了那个你们和我都特别感兴趣的那个地方，就是叫啥来着，歌舞伎厅吧，好像叫。然后我是大半夜去的，就街上还是比较那个。也看看爱看发发的 B-boy 的飞机。哎，我看有弹幕说我的摄像头有点卡，真的吗？我怎么没发觉呢？写摩尔摩的飞机，写维勒不在，第一眼想他的飞机。是叫歌舞伎厅吧？丁啊，哦，丁。我去了一下，然后就没什么，就大家妆很浓，鞋跟很高，然后就也不是特别，日本其实给人的感觉特别整洁，但是那个到了大半夜还就没有那么，也没有那么的一板一眼了。谢谢汪家小秋的邮箱。外人去看不到什么名堂的，是呀，你怎么知道？谢谢森娜发发的两个发卡，发卡发财。谢谢活跃不可狂的飞机，谢谢飞虎上图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猪队友的飞机。一板一眼，什么一板一眼，没有很玄幻，我都在街上能看到什么玄幻的，没有人的，就是那个舞伎丁，感觉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香港，就是很挤那一块，所有的广告牌都密密麻麻。且疯狂源于可怕的无聊的火箭。我刚才偷偷的发了一下全站广播，就是没让你们看到嘛。然后我想试试有没有，就是说效果，就类似于那种双盲测试，你知道吗？就不告诉观众，不告诉病人到底用了什么药，就免得他演你，就免得他就是有安慰剂的作用。我偷偷开了一下。不行啊，这个奖励看来没有太多实质的作用，下回不上了。哎，不对，我不是我的本意，领导你听我
听我就是这不是我的真心话，我觉得非常的有用，谢谢疯狂源于可怕的无聊的伙计，可能是刚才我卡了。

是那个韩语歌吗？你看到的都是韩语。

实像520这种就是大家造出来的日子，到底是应该唱一些很甜蜜的歌曲呢，还是唱一些悲伤的歌曲呢？

那个超话的有些小情侣不要听哈，不是唱给你们的，我是一个温柔的主播，这首歌唱给不认识的情侣。

啊，云先生真的今天过生日吗？云先生像狼来了，我已经分不清了。在星巴克的飞机，在小。

一些包包爱做梦的时尚卡，一些陈粉范儿工作室的领巾，谢谢小葵的飞机，谢谢星巴克的飞机，谢谢，还好吧，其实，谢谢云彩燕云归的雨燕彩云归。

谢谢斗战士的两个高级支持，大象的超级火箭，谢谢青天老师的分享。我感觉他的歌是不是一个调应该够了？林志炫老师在我们那个翻唱对对碰里面经常出现。

这算不算林志炫老师最火的一首歌了，差不多是传唱度最高的了。谢谢河妖和冲动。

其实独自看直播挺好的，很火，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时代滑水员的卡。

我捂肚子是为了丹田发力，好吗？就感受一下气沉丹田的，不是肚子痛。最后一首了，大家那个别哭了。

0: 我先下啦，晚安晚安晚安晚安673373，谢谢你的收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晚安。开始了，这就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脚步声听着太近了，就感觉像小碎步，不像一个成年男子在走路。我受伤了吧，应该是，所以走路脚步声听着这么诡异，无聊。这地方我去了没有？哎，这是，我还以为什么呢，真是没意思。我老婆都凉了吧？我靠！我这有够东西，三个嘎子！啊！哎呀呀呀！走开！我靠！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恐怖！这啥？
1: God doesn't love you, not like I do.
0: 这是男的假扮的吧？我这个脸，这个胸，这他妈是女的吗？伪娘吧？
1: I think I'll see you again.
0: 这骨架，后果心。拉 这瑜伽练的真是走火入魔呀，我靠，干嘛？哎 ！I alone was given ears to hear。我靠，好小气啊！多大点声啊！我又没有看到你正面，真是。我又回来了。怎么还有这个音乐呢？啊！我被一个老太婆赤手空拳打死了，这他妈的，这是练太极的吗？严芳吗？好，这个邮件的标题呢，叫做如果女朋友主动告诉你她有备胎，你愿意原谅她吗？谢谢划船别浪办卡的四张办卡。发姐好，我目前大三，今年暑假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女生，我们相互都有好感，所以马上在一起了。刚开始也蛮正常的，在交往，每天看看电影，吃吃东西什么的。我靠，每天看电影，这日子过得真好。我上次看电影还是8月份还是7月份来着，他刚开始非常害羞，我看他他也会脸红，他告诉我他的同学看他他也会这样。咦，不过后来相处久了，他也很信任我了，开始告诉我一些他家里的私事和他的小秘密。前不久他告诉我有个快30岁的男人约他吃饭，之前约了有10来次他都拒绝了，他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太好意思。其实平时我也不太介意这种事儿，我心很大，神经很粗，但是这太突然了，而且一个男的居然肯约你10多次，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 其实我觉得一个男的肯约你十多次，我觉得应该是你给了别人一定的希望吧，是吧？对不对？哦，你如果每次都说哎不行，没兴趣，人家会约你十几次吗？你可能是找了一些借口说，哎呀，今天不方便，今天可能，哎呀，我今天没化妆之类的。人家就是一直有个希望，是吧？一个希望，就所以才会反复约你。虽然你没去，但是给了人家一点盼头。然后楼主说，我觉得动机肯定不简单，当然不简单啦，不然呢，30岁的男人约大学生，女大学生能有什么动机？想想就可怕，是吧？难道还是给他补课吗？是吧？所以我劝他不要去，他说没事啊，是吧？你这么会吃醋，以后异性同学跟他说话怎么办？我说这是两码事吧。好在我劝了一个晚上，他终于肯听我的话了，也向我保证他不会去。过了大概一周，我们感情又升温了。他很内疚地告诉我，其实他有个备胎，刚开始跟我交往时候并不打算告诉我，觉得我们并不会长久。不过现在看我很认真对待这段感情，他感觉很对不起我。我说你去告诉那个男的吧，他说好。然后他给我看了张截图，大意是那个男的问，在没他没有找到女朋友之前，可以当我女朋友的备胎吗？我其实很生气，但是也没多说，想周末见面了再聊聊。可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去洗澡了，他找不到我，就去跟那个备胎打了9分钟的电话。这个时间还是蛮细致的，很有细节呀。我家里洗澡最多也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我真的非常生气。不过他马上给我也打了个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有安慰我，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去找他了。我也勉强相信他吧，毕竟这些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出于信任我吧，不然这种事应该瞒着我比较好。因为我在外地上学，马上要异地了，我不知道怎么维护这段感情，感觉有点没有安全感。虽然我是男孩子，我其实挺喜欢的，怎么办？求发姐解答，求不暴击。哇，这个挺难。其实我觉得主动告诉你啊，有时候你看他说这个女孩子跟他交往了之后主动告诉他有一些哎呦比较暧昧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好事吗？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哎，我看见安东尼在说以后再也不约20的女孩子了，干嘛？你要向10几岁的下手了吗？哇，可怕。

对，有些弹幕也就说了，这一招呢，叫做以退为进啊。很多很多那种教人谈恋爱的人，如果你跟他说，比方说我有一个什么缺点，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我一直瞒着我的男朋友，我的那个老公。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害怕他发现了怎么办？然后一般来说，这种情感博主就会建议他以退为进。你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吗？哦，我看到了，安酱就是那种口中我们这个楼主口中的30多的大叔约20多的女孩子。那安酱出来说一下是吧？这两天安酱都就很有关注度是吧？灯光、摄影、话筒，来，安静来，你跟我说一说，就说像你们这样的成功人士约人家女大学生，是个啥意思啊？是吧？动机简单吗？是吧？来，国师把那个安静抱上麦序，谢谢张圆圆0828的飞机。

对，也就是说也可以传授一下是吧，是怎么约到大学女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难度。哇，警察叔叔你怎么说这种话呀，你不是国家公务人员吗，你可是啊，天哪，我看到了什么，哇，都想约啊。哎，我聊不下去了，我还在这里传播正能量，说哎呀，大家是吧，以感情为重啊，大家还是什么感情第一位啊，不要没事大保健啊，约炮啊，是吧？结果我看房管这些全部在说我也想约啊，啊，然后警察还在那说上就完事儿了，是吧？我就不知道怎么聊了，感觉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啊，股东们疯狂的拉后腿啊。人均禽兽吗？这样吧，我们673373，如果哪个女观众、女粉丝被我们股东骗了的话，欢迎来信，我们曝光她，为你主持公道。其他的我也无法承诺什么，是吧？就不让更多的女粉受伤吧。嗯，

谢谢谢谢饭卡，谢谢张圆圆的飞机。之前是人均变态，现在变成人均禽兽，时代在进步啊。好，我们继续说邮件啊，就是说人家主动告诉你有备胎，实际上有可能是一招以退为进，是吧？就是那种明明是他理亏的事情，但是他主动说出来，你就可能就是人呐、啊，人性啊，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别人主动承认错误的时候，就很难对他硬起心肠，就可能习惯性的要原谅人家，就是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人家都主动认错了，怎么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我还有什么立场不原谅他呢，对吧？这可能就上当了，就中招了。还有一种就是他告诉你这些，他向你承认这些，有时候并不是说哎，对不起我错了，其实是给你打一个预防针，就是一步一步的测试你的底线，是吧？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备胎，你什么反应？你有点生气，哎，只是有点生气而已。明天我跟备胎打9分钟的电话，哇，再给你打一个小时电话，你就不气了。好，我知道尺度了。后天我再去跟30岁的安东尼吃个饭，是吧？我想你也应该不会怎么样吧，是吧？就是一步一步的，是吧？了解你。就让你习惯了，这叫温水煮青蛙呢。而且很多人在承认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叫后撤，就会说，因为你本来对他来说是本来你们俩感情很好，是吧？你对他就很满意，然后他突然向你承认错误，然后说对不起，我配不上你。你那个情绪啊，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还是好好的，是吧？哎呀，我们俩好好的在一起，别说这些了，是吧？如果是你自己发现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会很愤怒，就很不理智，基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是吧？分了，分了，分了。但他主动承认了，你就觉得哇，我们俩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是吧？这就叫做。他这样做我觉得叫做一步一步探，就测试，也一步一步推你的底线，就是看看你受不受得了，是吧？把你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包子。你今天心一软，明天心一软，是吧？就变成了一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毫无原则的人，就女孩子干啥都行。当然有些小坏蛋呢，可能在这里学到的是，哇，还可以以退为进呢，是吧？我学到了这个招数，是吧？我明天就向我女朋友承认，是吧？我其实还有好几个备胎，说不定她心一软就原谅我了。哇，血赚，在发姐这里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就正能量，是吧？叫绿忍者人恒绿之，是吗？

谢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感觉每到周末你都让你破费了啊。我去下一封邮件啦。673733周年快乐，这是之前的邮件。Sorry。发发晚上好，不知不觉发发直播就要3周年了，而我也快看了发发3年的直播了，邮件里有图为证。不过因为当年我刚毕业比较忙，所以都是断断续续地看发发的直播。真的非常喜欢发发，喜欢发发的盛世美颜，喜欢发发会讲段子会唱歌，声音好听又迷人，而且还会打游戏，我的天，简直破费。谢谢，爱你多一滴嘎嘎。飞机，其实这次写邮件给发发，主要是因为发发直播3周年已经过去了，而我特意翻唱了一首歌送给发发和673733。这首歌在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哇，有心了呀。不过平时时间比较少，只有周末才能空一些时候出来练歌，一直到最近才正式开始录，录了好多好多遍了。希望助理小姐姐能给个机会炫上我的邮件。谢谢略了狂人洛伦兹的高级主题。希望发发能够喜欢，希望各位格莱美轻喷，只怪我天赋不够异禀，都在打嘎。最后祝发姐直播4周年快乐，提前祝愿发发以后的日子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事业越来越顺利，673733 up up。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哎呦，他暴露了自己的 ID 啊。自从买了条秋裤后，哎，经常看67373的就知认识，肯定认识这个 ID。注册时间好早哦，2014年10月份。哇，四群入群时间也是2014年10月份。老舍友，我们来听一下他唱的歌。人家都亮 ID 了，实名制唱歌，各位格莱美会轻一点吗？还是说，哇，我已经摩拳擦掌了？紧不紧张？其实我觉得你爆出你的 ID， 他们只会下手更重，你知道吗？我们来听一下哈。这首歌叫做《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谢谢秋裤的笔记。谢谢秋裤的两个笔记。

0: 欣赏
1: 欣赏是怎么回事？
0: 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
1: 你们开始
0: 只做你肩膀。
1: 这普通话有点不标准啊。到
0: 成长
1: 你是学习，你是模仿张学友吗？谢谢海棠依旧的高晨高晨。

0: 小雨也唱了这首歌，小雨确实唱得不错，他嘛就普通话稍微口音重了点，这是哪里的口音啊？
1: 让我们静静分享那此刻难得的坦白
0: 坦白

谢谢咱们解封吧婚庆办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就是抛开口音这个问题来说的话，还是就是高于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平均水平，就它的音准呢、啊、还是基本都在，然后节奏也还是都在拍子上，就是这个普通话有点出戏是吧。坦白我在分析他这个他是哪里人，你先不要讲自己是哪里人，我们猜一下哈。你想想他这个有点像川渝地带或者说贵州云贵那边的口音，但是我又觉得可能不是川渝地带人，因为我们这里我们不叫秋裤，我们叫棉毛裤是吗，他的 ID 叫做自从买了条秋裤后，我们这里明明叫棉毛裤啊。然后有些人说广东，我觉得他比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好，是吧？这就是我的 my revenge 其次，广东哪里用得着秋裤啊？广东一天到晚愣个贼，冬天都20几度，穿啥子秋裤嘛？好了好了，那个秋裤同学自己来，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你是哪里人？湖北啊，湖南。哎，人家怎么不说话？小荣，你是不是把人家禁言了？我听半天，看半天，没有看到他的弹幕。哦，你是广东，你真是广东的，哇！好嘛，好嘛。好，广东，破了破了。原来广东真的也要穿秋裤吗？我以为广东就是，就算冬天最冷的时候也有15度以上的。谢谢欧美歌手离宫的飞机。我没有在冬天的时候去过广东，我冬天的时候都作死去了北方。冬天最冷多少度啊？10度以下吗？10度也不用穿秋裤啊！嘿，身子太虚了。谢谢22、23岁办的卡，魔法伤害。像我们这些女孩子，为了腿看上去细一点，哪怕只有5度或者2、3度，都是单裤好吗？我也是南方人啊，我们那边都是魔法攻击。你想我待的比较久的两个城市，上海、重庆，都不知道说哪一家更潮，都很潮湿。我重庆很多那种，经常不用的那些衣服啊、皮鞋都发霉了，真的，很可怕。上海也很潮湿。谢谢莫巴巴巴巴巴巴的火箭。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后。那这个邮件的名字叫做“发姐有个关于未来发展的问题想请”。谢谢国师的飞机。想请问

最近说的啥？发姐你好，哎，这个字好小啊！我是2014年开始看你直播的，哎，今天怎么这么多老观众？难得，那时候是大四，每天晚上复习完，回宿舍就打开电脑看发姐的直播，是发姐陪伴我度过了那个迷茫期。哇，你2014年的时候是大四是吧？你还叫我发妈妈是吧？装嫩。嗯，我在东南学的也是建筑，因为和老师关系很好，毕业之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南京建筑设计院怎么样，大姐姐啊，屌吗？我对南京不太熟啊，只去过一次，但是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于是过完年就辞职了。诶，这转，我以为下一句他就要装逼了，就半年之后就当上了所长或者说院长总工之类的，没想到就辞职了。诶，话锋一转，谢谢欧博的飞机。3月初的时候联系了同学帮忙内推进了广义。小强不会又在吧？成为了一名网易游戏的美术，据说是因为画 CAD。 会画 CAD， 画 CAD 跟游戏美术有个锤子关系啊，是吧？我也会画 CAD 啊，我就当不了游戏的美术，这不是扯的吗？我觉得小强啊，你们招人啊还是要更严格一些。学建筑的真的当那个游戏美术当不了，就画画户型什么的。可能是我天性便不愿寄人篱下，在网易待了大半年之后又辞职了。嘿，是吧，给人打工就是寄人篱下嘛。那你只能自己创业了。这个同学就是要求很高哦。一般来说寄人篱下是指什么，就是你住在亲戚家里或者住在朋友家里啊，而且是那种不是很近的亲戚，也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是吧？或者住在别人家里，一般叫寄人篱下。而且寄人篱下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比较贬义的说法，一般就是关系好的都不会这么说。或者你去别人家当那种长期保安或者是怎么样保镖，这种才叫寄人篱下。你在人家公司打工算什么寄人篱下？就打工呗，对吧？啊，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是吧？今年年初在某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遇到了一个大牛，我们经过了一番头脑风暴后一拍即合。聊天就聊天，什么头脑风暴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名词越多我感觉越不靠谱。他提供技术，我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就这样子我们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一个学建筑的去了网易当美术，后来开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你怕不是个天才哟？这就一年的时间，你横跨多少领域啊？这个大牛捡到宝了，真是。发来邮件就是想问一下，发姐对天使投资有什么兴趣吗？哎呀，要拉我投资了。因为看到发姐经常发炒股的照片，未来直播行业的热度下降后，发姐可以尝试进军投资圈，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大自豪。最后祝发姐越来越漂亮，身材越来越棒，也祝发姐生意兴隆，大吉大利。我股票虽然经常亏是吧，但是我不傻呀。你一个学建筑的是吧，毕业2年跟一个

创业科技媒体的大牛，创立了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现在来找天使投资是吧？我又不是傻逼，这不是天使，这是有屎啊！孩子啊，就是人呢，还是要脚踏实地。我看他那个，就是开始还挺正常的，就是说学建筑，然后被推荐进了南京建筑设计院，这挺好的。然后突然他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希望了，是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又横跨，就转了这么多行。谢谢 B 公的两个飞机。我觉得不了解的事情还是少参与吧，一般来说都血本无归。当然你刚毕业是吗？你除了青春估计也没有多少财，那个存款，那个什么，你成立一家公司除了出人出力可能投不了太多钱。其实我倒不怕你骗我，因为你骗不了我，我就怕你被骗啊。你在什么创业科技媒体的一次活动中，听上去就像个骗子交流会是吧？遇到了一个大牛，然后你们有经历了一番头脑风暴。哪个大牛会跟一个建筑学的刚毕业的学生成立一家医疗器械领域的公司啊？哎，他提供技术，他什么技术啊？你负责日常运营和人事，你们就两个人，也没多少人，也没多少事。我觉得我倒不担心你骗我，我就担心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呀？年轻人啊，有时候就是志存高远嘛。我的目标是星辰大海，然后你这种。有一些抱负，有一些能力，但是呢缺乏一些常识的同学啊，就特别容易被这些洗脑被骗。你就是那个你身上的破绽太大了。谢谢一有个某某和吃小孩口红的高级车企，好高骛远嘛，你知道人家给你画点饼啊，给你就是描绘一些蓝图是吧，听上去很美，你就觉得哇我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呢。年轻人少看点那种成功学的书，那种叫机场成功学吧，我是说那个飞机的机啊，就是他们经常就是骗现在的小伙子小姑娘们，什么某某小学毕业，或者说大学大一就辍学，然后就成立了某某什么什么公司，现在市值已经几百亿美元了，福布斯榜前20，怎么怎么样啊？就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创业呀、啊，好像就是创立品牌，好像很容易的。不是的，那只是为了给你一些信心，实际上太他妈难了。成功学，我一般就是给你们打，不是打鸡血，就是那个泼冷水的那个。你就说你想到比尔盖茨怎么怎么样，只是中途辍学怎么？你要想到他妈妈是谁是吧？哈，你要想想他确实很厉害是吧？不是每个人都能复制别人的成功的。哎呀，担心你们被骗啊，刚入社会抱负满满。其实就小时候我们都是很容易被洗脑的是吧？从小那个老师跟我们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是吧？
其实也不是，出来就搬砖嘛，是吧？没有不接谁的班，就上班不接班。其实很可能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接受，其实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是吗？你可能苦其心志了，饿其体肤了，也不会成就一番事业。就是你把自己的心态放低一点，就把那个就是设想的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接受一些。我们小时候谁没做过这些梦啊，是吧？哦呦，男的创业，女的是吧？哎，白马王子，哎，玛丽苏、杰克苏都有，是吗？就是人有梦想或者说有妄想都是正常的，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了。爱和勇气能够改变世界。谢谢肥猫绿媳妇儿办的卡。我小时候很爱看那种，就是主角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有潜能，对吧？总有大件事，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落在他身上，就是很容易就带入了嘛，是吧？我其实屁也没有，但是我有潜能，潜力无限，反正这个事也没法证实，看得不亦乐乎。谢谢晨光流影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飞机。就宿命 destiny 是吧？现在回头看，也就是觉得挺逗的，但是有点中二。但人有梦想总是好的。我也很讨厌那种天天就是抱怨说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公，或者说哎呀，人这一辈子就这样啊，你还想怎么样啊？怎么样就那种也很麻烦。哎呀，做人真难。谢谢江先生的酒。你想想，其实所谓女孩子最喜欢的白马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是吗？像当初我妈小时候著名的爱情不是那个英国嘛，那个戴安娜王妃跟查尔斯王子结婚是吧？哇，世界瞩目啊，童话般的爱情。后来发现是吧？还是挺悲伤的是吧？都是童话是不存在的。谢谢 4AIUR1111 的飞机。以前也觉得那个什么布拉德皮特跟那个谁安吉丽娜朱莉，哇，郎才女貌，两个人又酷又帅又性感，生了一堆孩子，孩子也长得很好看，后来离婚了。然后那个强尼戴普，哇，好帅又性感，娘的还很可爱啊，有一种颓废的美，后来就也是离婚了。然后老婆告他就是酗酒，有暴力倾向。孩子有领养的，也有自己生的，都有。他们喜欢孩子，好像领养了两个还是三个来着，自己生了两个还是三个。哎呀，我这个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哎，三公晚安啊。那么长辈走了，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年轻人的话题。谢谢一有个某某的五个勾就出群，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发姐好，想问问你怎么看待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想大保健。天哪，你这个标题蕴含了太多槽点了吧，是吧？
助理小姐姐估计看见你这个标题就入选了，很太刺激了，信息量好大，身患绝症想大保健，你是什么绝症啊？要是是那种会传染的，我就觉得哎呀，求求你说放过这个世界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发姐雷猴，我是一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病的名字就不说了，总之很难治疗。因为这种病，我的身体很容易累，体力不好，所以没有上过学，也不能工作。从小自学，不算是文盲。哎，确实他的语句都还比较通顺，也没有错别字，是吗？虽然没上过学。哎，不过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应该不叫绝症吧，这叫慢性病吧。我以为绝症应该是那种就是医不好，然后过两年就可能有去世的危险的那种病才叫绝症啊。这个应该叫有些病哈、啊，我跟你说，就是医不好，但是也不会死人。有些说懒癌，认真一点，严肃一点。我们这，我觉得这个可能叫慢性病吧，先天性心脏病是吧？不能累，但是没有一个那种，就是。医生会跟你说是吧，你还有几个月时间，那种很真的很绝的症。他说1.76米，只有90斤左右，身材十分瘦弱，跟小杰一个身材啊，是吧？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抽情。因为家庭环境还算不错，从小到大过得也还算滋润，我今年23了是吧，没谈过恋爱，因为这个病，所以现实生活中很少接触女生。不过在网上认识很多女生，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我不认为我这种情况会有女生喜欢我，不帅不高还身体不好，有女朋友也是坑害人家。我可不是悲观，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所以我倒是从来没奢望过会有女朋友。有些女生知道我的情况后，每个女生都会说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这句话就比较就是 typical 是吧，典型是吧，你是个好人，你会遇到真爱的是吧，我就先告辞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是吧。但是却没一个女生说愿意和我交往是吧，我觉得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表达安慰。而我有一个网上女闺蜜，她跟我一样比较现实主义，会说真话。他问我不，所以我愿意跟他聊天。我问过他，换作是你肯定不会找这样的男朋友吧，他说是的。哇，真的说话很直哎。好吧是吧，有一次聊到啪啪啪，他说我说我不想当一辈子处男。他问我是不是想大保健，我说有贼心没贼胆。同学，你先天性心脏病啊，我觉得你没有贼心是吧，你不仅没贼胆，你也没有贼心。他说建议我去试试，毕竟一辈子当处男太惨了点，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就行。说实话真的很想鼓掌，女朋友这个选项是肯定不可能了，约炮我长得又不帅，身材也一般，不可能有人愿意。不想当一辈子的处男，可是又很怂，到现在也没敢去过，想问问发姐对我这种情况怎么看。我是觉得心脏病哎，这还是你要是其他病，比方说就是那种可以累是吧，你说心脏病去大保健会不会就牡丹花下啊。我其实不是学医的是吗，这个我也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觉得心脏病应该是不能累吧，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也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是吧，你鼓掌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危险啊是吧，会不会那个就是开心的时候心脏病就发了是吧，不是不能受什么刺激吗，
我觉得你可就先抛开什么道德呀，或者说感情方面的问题，单从身体健康出发，我觉得你还是要更慎重一点啊，这个怕不能乱来哦，是吧？谢谢左下 DC 老师，长得很帅，开通了伯爵，谢谢左伯。这个听医生的建议吧，医生都会说的，医生这些跟你说的很直白的，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你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医生不会跟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你就直接问，医生都见惯不惯了。我见过的心脏比我见过的人还多那种，还是遵医嘱啊。而且我觉得你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虽然你23岁没有交过女朋友，但是你可能自己是吧，但是你觉得既然可以自己玩，我也可以和别人玩，我的病情应该可以允许，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就是差别大概就是手游和端游的区别，我也哎呀一下子说不出来，总之这个运动量差别很大，你可别小瞧了，是吗？有些同学就是说提出了一种建议，就是说你去请个高级一点的那种，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吧？就高级一点的、贵一点的，是吧？全程你就处于一种躺尸的状态，就躺赢嘛，是吧？你懂的，是吧？金主你进去就躺着，是吧？也不用做别的，就剩下的交给小姐姐就行了，这样会不会安全一些，是吧？但是我就怕你，虽然你不用就输出什么，但是万一在关键时刻还是太激动了呢，是吧？这个真的还是遵医嘱吧，是吧？谢谢一凡的卡。但是你们说完全不行的话，我觉得好惨啊，是吧？一个那个，就是身体不好的男孩子，一辈子，对。你们这说的也太惨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问我医生嘛，我觉得还是可能有渠道的，是吧？可能有途径的，是吗？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就是要谨慎嘛，要谨慎的，千万别自己就盲目下单，对吧？遵医嘱，遵医嘱。谢谢夫斯如的飞机，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两个高级车钱。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我们抛开他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运动量不谈，是吧？假设他可以，我们再来讨论他这种行为好不好，合不合适，是吧？这种及时行乐的想法，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太老坎了，我觉得太老实太传统，我总觉得是吧，人还是应该和喜欢的人，是吧，一起做喜欢的事儿嘛，是吧？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啊决定了自己的娱乐方式，是吧？他可能有点自卑嘛，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嘛，很瘦，然后又比较病殃殃的，然后他说自己长得不帅，身材不好。其实我觉得身高其实挺高的，1.76米挺高了，是吗？身材太瘦了，可能看着有点竹竿，是吗？

但我觉得可以，可以就是做你的现实生活中你比较少出门，认识不了很多女孩子，可以在网上认识嘛，是吧？我觉得我也是，我现在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那个邮件里的这句话。我觉得你肯定会遇到真爱的，真的啊，没那么快，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遇不到，而且你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嘛身体不好太瘦了遇不到，实际上我们直播间很多身体很好是吧，也胖胖的男孩子活了23年、24年、32年也没遇到，所以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你不要就是很自卑或者说失去了信心绝望了是吧，这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千万不要就给自己下结论哈，多给自己打气是吧。这世界上不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真爱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段就是适合自己的感情是吧，不一定说上升到真爱这么高的 level。 那我们退一万步说是吧，如果这个男孩子是他们是吗哈，他们怎么选择嘞是吗，我觉得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是吗，他要是真去大保健了，我虽然觉得不是很好，这不太对，但是我也觉得我没有太多什么，没有什么好指责他的。谢谢娜娜的飞机，哎呀娜娜这个飞机扎心了，我再说一个其他的知识点，就是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喜欢照顾人，就是你看上去有点你生点病啊，或者说看上去比较虚弱，有时候会激发女性的一种母爱。我这不是瞎掰的啊，是真的，就是别人会觉得啊，就母爱爆棚，就觉得要照顾你。那你们说嘛，你们说这个事情是吧，你们会怎么选择，要是你们，很多事情没有万全之策是吧，没有什么两全其美，没有大家都满意的选择，如果是你们怎么选啊。有时候就是要在很差或者没有那么差的选择里面选一下，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嘛，是吧，拽个文。有时候并没有，不是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并没有，不存在什么很完美的解决方案。有些同学就很尴尬，说我死也要死在床上是吧，哎，羡慕你这么有活力。那事儿就这么有意思吗？

哎呦，你很多人说是啊是啊，搞得好像你们真的经历过一样，真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真的知道吗？

你最喜欢舔包环节了吗？真的吗？把我的摄像头开大一点，谢谢牛总的火箭。在 KTV 唱童话镇吗？哇，我好大。这个是什么啊？这个难道是那个？哇，我知道是什么了，这小恐龙。之前有人把这个披在我的那个，哎，谁给我一下那个 GIF？ 就是有人把我的头像上面披了这个东西，然后有人送我一个实体的，但是我这做了一个 cos 嘛，不是 cos， 就是模仿了一下那个霸王龙的形象。就有人送了我，这谁？哪个？这怎么带的？等一下。这里还有气垫，带怎么带？但我今天穿的这么文艺淑女，戴起来是不是不太像？谢谢妮妮吃果果的心意。

哎，不对，哎，不对，完了，不熟悉，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哎呀，我知道了。嗯，哎呀，不太好带，是这样吗？好大，这是这样。怎么感觉比我想象的稍微大了一些，没有那么大。

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啊。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明显就太大了，不合身，不合头。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带好？这是不是儿童款啊？是给成人用的吗？是有点不合头啊。我带的没有毛病，但是不知道为何。

0: 这谁送的？来认领一下。
1: 百进不如一进。我来看一下下次。

0: 谢谢孤独时代的 Vans 的歌曲时间，
1: 声音小一点，不习惯。
0: 这是手机壳，哎，很可爱，应该是女孩子送的。诶，这不是一样的吗？你们俩怕是有什么缘分，一样的手机壳，一个类型的。啊，这个手机壳呢是那种什么写的元气，我觉得是女孩子，女孩子。谢谢你的手机壳，手机马上就要下架了，还有20分钟。还有一个手机壳，长这样，美少女战士的 baby case。越野兔，我比较喜欢这个。哎呀，我的脖子要被勒死了 ，choke。谢谢失眠的高级车琴，谢谢月的故乡的车琴，我取下来了，勒得我脖子有点难受，哈哈，不太合头。这明明是给婴儿用的。
2: 谢谢月的故乡六七三。

0: 上面印了很多日文。
1: 墨灰。
0: 这个形状墨灰。哎呀，保温杯。哎呀，新番资本要下岗了。保温杯，粉色的，横少女 ，Just Like Me。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s kiss in spring。粉色的好像是膳魔师吧，还是虎牌？我这，哦，这是什么牌子 ？S H N P U R， 什么牌子呀？不是虎牌，好像也不是膳魔师，但很可耐。这些碎梦蓝颜的高级手琴，些 BGS 踢了吧的高级手琴。是膳魔师吗？膳魔师好像不是这么写的吧？这个牌子看，还有一个说明书，那就不用了。我很聪明，我才不泡枸杞呢，我一般泡一下中药，咖啡。相印呐，这是。哦，瓦咖喱玛西达，我家里的那个。水壶也是相印的，我还蛮喜欢相印牌子。美国哦不，日本几大牌子，什么膳魔师啊、相印啊，还有虎牌坐垫器，还有松下都做的挺好的。嘿，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卤蛋的火箭，这个也是手机壳，很口袋，喵咪，飞起来的抱抱。完了，手机没有这么多，收到了四个手机壳。这是水壶，这是不是送那个同一个人送的？没有留下条子呢？两升的保温壶，哦，膳魔师是德国的，哦，德味，哇。哇，多喝热水。这莫希托吗？这是什么牌子啊？莫希托吗？这小卤蛋的火箭，谢谢你黑粉的飞机，老年三件套，呸，挺好的。我说以我的那个什么力拔山兮气盖世，怎么可能拔不出来，原来是旋转的。看着旁边，一会儿烦。这什么牌子啊？木鸡毛。

谁在说这是用来煮那个的？好烦，这个不能告诉你们东西。我每次教你们一点，就跟你们讲一些小故事，你们总是拿来调侃我，感觉就老是被反弹。

0: 噜嘟噜嘟吧，嘟噜嘟噜嘟吧。哇，这是女孩子包的吧？你看这一箱，都粉粉的，然后包的很好，也可能，但可能是商家代包，一般也包不了这么好。哎呦，你们看这个气泡纸还是桃心的，可太秀了！你们仔细看，这个气泡纸是桃心的，一个个的小星星呢。哎呦，粉色的透明胶，心形的气泡纸，哎呦，输了，看不见。你仔细看，是桃心。给你们测一下，看到了吗？一个个桃心，哎呀，我手都酸了。对吧，一些小透明燃的飞机。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一样。当时的月亮是3333的飞机，我来拆一拆是啥呀。送个包个快递，都是你爱你的形状。可口可乐 Plus， 可口可乐碳酸饮料。哎呦，这是那个嘛？这是那个减肥可乐，据说是。没想到，可口可乐白桃味碳酸饮料。这个肯定不是了，那不会是听装可口可乐吧？哎，你们笑什么？你们不喜欢喝可乐吗？肥宅快乐水啊？哎，怎么还是你？等一下，这莫非是听装的那个杯子？感觉很精美。哎呀，很有那个年代的气息啊，挺好看的，就有那种，就美国90年代、80年代那种 feel， 觉不觉得？好可爱哦！不过一杯应该不够，再来三杯。这个是什么？不会是可口可乐贴纸吧？这都是日本产的吧？龙角散，这是做什么的呀？好像是明目的吗？还是什么？龙角散润喉糖，水蜜桃味儿。哦，这肯定是女孩子送的，男生不会有这么细心。谢谢大洲花生的高级求情。润喉糖，水蜜桃味儿 ，peach， 谢谢不幸的飞机。看这是什么？啊，不是明目，说错了。啥也给安排一下。哦，这是什么？哎呀，是那种小的小玩具，很 Q 的那种猫咪呀、啊。哎呀，摆件。放旁边。谢谢骚 ID 的飞机，那个曝光调低一点，你们看得清。一个悲伤的猫咪。看到了吗？宝宝不开心那种。哎，这 经常就是我心里的写照。苦难，再给你看一看，一共三个。可爱的是呢，
1: 我觉得霓虹啊，就特别特别做这些东西特别的精致，
0: 就是这个花一生。Since you said you were
1: mine, 这是一些小摆件，还有一个在哪里啊？去哪里了？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应该是哆啦 A 梦。哇，这哆啦 A 梦好小，做这么小很不容易啊！
0: 你们看啊，是那个时光机，可能对焦因为太小了，对焦对不太好。儿时的回忆很小，但是那个抽屉里的世界。
1: 为什么有个小勺？我是个那个灯背后的灯，是不是断掉了？哎呀，好像是断掉。我用520，不对，502粘一下。但是这里本来有一个那个竖起来的，
0: 看过机器猫的就知道，这旁边有一个竖起来的灯，它可能是路上断掉了，回头粘一下。
1: 女孩子呀，哎，这个这是那个发箍，粉色的，戴起来太，我今天穿的比较成熟，戴起来有点。这是熊本的那个发箍，哪天穿青春一点再来那个再戴。咦，还有一个手机壳吗？也是这个 The One Shop。谢谢咕咕达的高级时期，喵咪的那个手机壳，现在有五个手机壳，换不过来了。哎呀，这是最后一样东西，我来看看是什么。谢不送礼物能看吗？的飞机可以啊，但是你没有控制住你自己，对不对？哎，这也是吃的。Candy， 卡尼斯什锦水果气味汽水味糖果鸟笼图案。应该是这个女孩子去日本旅游了买的吧。赏味期限2018年11月，提醒我吃完哈，也可能吃不完，毕竟是糖，怕长胖。谢谢穿军服的公爵开通的游侠，哎，你志向很远大哟。这肯定不会是男的，我赌100元啊。然后有封信，看一下，贺卡都这么 Q， 不可能是男孩子。发酱猴啊，首先祝发发青年节快乐。差不多哎，没过多久。谢谢 AC 程序员的邀请。本来是想儿童节送礼物的，但因为要中考，时间有点冲突。哇，中考，他是初中生啊。 哇，刘，所以只好青年节送了。但仔细想还挺合理，毕竟我们发发是美少女嘛，所以青年节跟六一没差。真的不知道要送点啥好，所以就挑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还希望发发不要嫌弃他，因为这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包快递发快递啥的之前也没接触过，所以就整成了这个鬼样子。啊，这叫鬼样子吗？这么少女。最后还得再说一句，发发可不要再瘦了呀，现在已经很瘦了，再瘦可就真的不好看了。不过陈圆圆和陈尖尖我们都超爱，还是要以身体为重呀，爱你，祝发发一切都好，六七三七三 up up。 然后他的落款是我发超可爱呢，2018年4月27号。谢谢南南路的两个高级车企，给你们看一下他的字，他的字也挺好的，就那种应该超过我们这里很多大学生或者说博士硕士，一看我觉得就是女孩子啊，对不对？看到了吗？小女混，请大家保护好她。下是那个未来的花朵，人家初中字就写得这么好，你们那些研究生毕业字还像狗刨一样的，不羞愧吗？哎，不过也没关系嘛，现在都靠打字了，相对宽容了。谢谢超可爱的。哎，不过这些水壶是谁送的呀？

罗叔叔给我发消息，他说发发可乐和糖吃的东西都看一下保质期，那个可乐据说是去年生日送的礼物，好像是不是去年生日啦，这生产日期2018年1月24日，怎么会是去年生日呢？保质期到2018年6月24日啊，原来肥宅快乐水的保质期只有半年吗？五个月只有，我以为可以保质一年以上呢。Nothing to do, yes, I know what you think of me, you never should have.

谢谢孤独帅天意的飞机，谢谢女黑粉的飞机，谢谢星巴克的好多张卡。这个是什么？

0: 的卡。
1: 哎，怎么突然这么多人送卡？
0: 猎气宫的两个飞机。
1: 哎呀，是不是不知不觉中求情绝版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卷土重来？三生肯定很关心这个问题。谢谢 BGM 成精了的两个飞机，谢谢发电一生一世丹尼尔的两个飞机，谢谢气功的两个飞机。这是什么了？又是这么粉粉的，这一定是一个女孩子。我看到粉色就想到女孩子，就是这么直接。谢谢大家的心。哇，想起我的中学时代，也很喜欢这种。我以前就是中学的时候送我同学啊，就是室友啊礼物。其实中学的时候我大家都很穷嘛，没多少零花钱，送的东西也不贵，可能就几十块钱那种小礼物，但我们就会花，可能比方说50块钱的东西，我们会花10块钱或者5块钱去包装它，买一个盒子，然后买很漂亮的包装纸，就包得很可爱，然后送过去。那女孩子嘛，就比较喜欢这种。谢谢萌萌猪的五个抽签，哎，不是，是521才下线吗？怎么还有抽签？我以为今天就没有了呢。那时候那个包装纸好的还挺贵的呢，然后以前还写信，给那些朋友写信。哇，小学毕业的时候跟那种班里玩得好的同学生离死别，就那种握着对方的手，一定要给我写信。哎，不说了，到了年龄。哎，是个杯子，家里的杯子又多起来了。现在的杯子都好可爱。谢谢大兵的两个飞机，谢谢 Giant Dot 的两个飞机，谢谢新鲜肥的飞机。水壶是女黑粉去年生日送的礼物，真的吗？这个声音不好意思。新月会员 APP 可以领10鱼翅，每周10000份。哦，难怪。谢谢 Giant Dot 的两个飞机。这是那个包装盒，一着急不知道叫啥的车型，这冲动的两个飞机。哎呦，这个声音有点。猫脚杯，这个猫脚杯是只奶油猫吗？三黄喵，三色喵。做得很细致。就是你看它这个它是磨砂的，但是它这个有颜色的区域呢

谢谢灭绝低端人口的两张卡，谢谢一向很清纯的飞机，谢谢 Ice Monk 的飞机。这个是什么呢？镜子与窗。

以前我就是收到礼物啊，我会把别人的那个包装纸，就也不是膨胀啊，就实话实说，我收到很多礼物，比方说鲜花呀，还有那种这些小礼物啊，那种还很多精美的礼物都有很漂亮的包装，然后我就会把包装留起来，把这种人家送给我的那种包装纸很漂亮的，我把它小心的拆开，然后细心的叠起来，然后放在柜子里也没有什么用，我妈说我是捡破烂的那种，但就觉得很漂亮的东西舍不得扔，可能是一种病吧，囤积症。谢谢猪队友的飞机，谢谢普世达的飞机。这是什么？遗失了一只猫， Missing my cat， 吉米，是一本书。遗失了一只猫，是吗？谢谢噗噗噗的飞机，谢谢吴彦祖的两个飞机，谢谢夜幕丧的飞机，谢谢吉安多特的两个飞机，谢谢阿木木的心意卡。这是一本图册，我以前还挺喜欢吉米的，但是就是学生生涯过了之后，进入社会之后，很少看这种东西了，都去进修我的专业知识去了。哎，伤悲春秋的时间变少了很多，那都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是不是有点说教了？但我真的就是学生时代就比较忧郁。谢谢陈圆圆的刘三桂的飞机，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簪子在那里。啊，刚才念错了吗？嗯。差点把这个剪断。谢谢品茶团的飞机，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抢说愁，小时候念这句诗的时候，我妈老纠正我，抢说愁，抢说愁，不是强说愁。强迫，强迫，我说行吧。却道天凉好个球，这也是吉米吗？不是，葡萄柚，一本指令与图画书，这不是小野洋子吗？小野洋子著，约翰·聂龙导言。

哮篇持续哮一周，1961年冬；咳嗽篇持续咳一年，1961年冬。就一边咳一边哮。

给乐队的篇章 Number One 剥，剥皮的剥 Number Two 撇，匆匆一撇的撇 Number 三啊 Number Three 脱，脱衣服的脱。1962年夏天，哇，这个意识形态我有点意思，我还蛮喜欢他们的音乐的，歌很好听，后面的比较长，前面的短一些。谢谢其实不是人类的卡。很精美的一本书，是谁送的呀？多贼，感觉是个文艺男青年感觉。谢谢阿超的高级车型。谢谢发发只吃老火锅的飞机，也不是，我也吃海底捞啊。有一封小信，这是他送的一个毯子。你像窝在被子里的舒服，前阵子听你说怕冷，这个可以搭在腿上，注意保暖呀，祝春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小玉。他字写的好好哦，是读小玉吧，啥字。谢谢胡来 love 的超大玩心。这蛮还蛮有腔调的。他送了一个就是很舒服的毯子，谢谢他。看得清吧，我打个大骚过年号。哎，唱完了吗？我好像漏掉了什么，先把这些东西收一下哈，等一会儿吧。睡了就尴尬。哎，我找到卡片了，看到一个很可爱的杯子，忍不住就给你买了。发发对不起，我知道你杯子已经够多了。掰少康，这个字也写的不错，大家看一下。不愧是那个，哎，我不小心水平翻转。来看一下少康的字哈、哦，谢谢少康，谢谢心猿结义的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谢胡来 love 的超大玩心，谢谢少康。

0: 我过去看一下，好像有些东西拿漏了，等我一下、啊、顺便上个洗手间。你也是，谢谢，我就说了句的生日卡。谢谢普世达的飞机，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谢谢品茶团 Wrecking Ball 的飞机，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阿超的歌曲，谢谢分发的小火锅的飞机，谢谢游走乌托邦的鱼的两个二十斤。机器人就是这个这么写字的啊，没毛病啊。啊，这罗叔叔还给我发消息说那个字是打印的，我谢谢你，我本来不知道。
1: 我是盘着腿坐腿。
2: 买彩票可能获得最高的投资，哈哈，是的，我爸爸就说在这二十来年一直想要靠彩票获得人生的大逆转，成为一家之主，推翻我妈的残暴统治。我每次回家看到那个餐桌上的一个角落里摆着彩票那个卡的时候，双色球，你知道吗？我心里是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就是我很难描述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心里翻滚的那么一千万句话，就说啊，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妈对我爸不好，我爸没什么钱，我爸想买彩票，中了钱就扬眉吐气了，啊，今天又没中，啊，上个星期也没中，下个星期估计还是没中，他还是在买，他还是，是吗？就是，我很悲伤的，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买股票，不要买彩票。我爸也买的很少，少到永远不可能中奖的那种感觉，可能一个星期就10块钱的双色球吧。

我家以前也做过生意，后来倒闭了嘛。我妈一直就跟我说，孩子啊，小陈呐，是吧？你以后做一个高级打工仔是最好的，职业经理人。她说千万不要再去想自己创业什么的了，她创业太难了，风险太大了。她做一个厉害的有技术的高级人员，技术人员，或者说叫，他跟我说叫职业经理人，这样的话就是极好的了。别老想着做生意、创业什么的，别去了，别去了。你这个淘宝店什么，要不是我看着，早他妈倒闭了，你也没挣多少钱。事实证明我也是失败了的嘛。我做一个主播还算，就是可圈可点。我的淘宝店全倒闭了，真的。还有人说怪我们喽，是怪你们呐，不然呢？哼，Nothing hurts like this。发姐你好，请教一个感情问题。我是男的，从高三的时候跟他就是很好的朋友，大学也在一个城市，有空也会一起出去逛街爬山，到现在已经8年多了。这中间我也喜欢过几个女孩子，她也有过2个男朋友，我们对感情的事情也互有沟通，我们一直都把对方当做最好的朋友，应该说知根知底吧。咦，是不是有一个披萨店叫做知根知底呀？哎呀，一不小心就打了个广告。但是她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是会尽量避免单独的接触。前段时间周末，我无聊就去了他的城市找他玩儿。他现在单身，我也是。一起吃饭、逛街、买衣服、看电影，在他租的房子的客厅睡了2个晚上。回来后就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他了。啊！有些事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根深蒂固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的感觉。我现在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如果他愿意，我可以租个房子一起，当然是两室。如果他不愿意搬家，我应该会跟我朋友一起住一起，男的，然后想办法表白，补充一点，他不是拜金的那种。我有时候想给他买点东西，小东西或者吃的什么的无所谓，化妆品什么的稍微贵点，他都会很抵触。我想问发姐，我什么时机表白比较好？什么表白不唐突？还有发妈觉得成功可能性大吧，我害怕失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了。真心求发妈解答。愿发妈直播越来越好，我就喜欢发妈在直播暴击人的感觉，哈哈哈！估计我要被暴击了。谢谢你的脑洞的哟。为什么？高三到现在8年是多久？就大学毕业4年了，是不是？没算错的话，大学毕业4年一般也就26、27岁了吧，25、26，差不多，是不是26岁啊？得看读的哪个大学，主要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突然啊，为什么他突然就喜？这你说突然喜欢上人家，这个倒是可以理解。比方说，你看到他，你在人家客厅睡了2个晚上，发现人家素颜也很漂亮，就喜欢上了，这个就不追究了，是吗？怎么回事？关键在于，好像人家也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都没有表白了，然后就打算辞职去他的城市工作，然后还要租个房子一起住，就突然人家还没有接受你的感情，你就要跟人家住一起，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太多了，就是。
陷入了一些 illusion 幻想之中。人家都还，你还没表白呢，就说哎呀，要不咱们租个房子住一起吧？我觉得会不会太快了点儿？而且换城市这个事情本来就比较那个比较大，不是那个不是说换就换的，工作也是。你这样辞了职去别人城市重新开始的话，其实也会给女孩子挺大压力的。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真的挺喜欢他的，你不如就多花点路费是吧，没事儿，大家去他的城市多玩一玩，跟他多接触，这样别一来就那么大就要辞职，要去他的工作，还要租房子，还有两室一厅，哎呀，就是还没走呢就开始跑了，对吗？你先确定人家愿不愿意接受你。你看你不也就是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嘛，对吗？你要是在人家卧室睡了两个晚上回来是吗，开始突发奇想，哎呀啊，我不如跟他一起过日子吧，我都觉得情有可原是吧。你在客厅睡了两个晚上你就想这么多，你那两晚上就没睡是吧，净想了对吧，一晚上在客厅的地板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你就有点操之过急了。那我觉得吧，还是先多，你先要去多接触吧。你要是不怕花钱的话，就每个周末飞他那边呢，坐飞机或者坐火车过去，然后找他玩。首先还是要两个人感情到位了，就是你们是男女朋友了，或者说有那个互相接受了，再说辞职去别的工作，别的城市工作的这个事情吧。我看你这么轻轻松松就说辞职，是不是现在干得不太开心呢？啊，一般来说，很多人会写邮件来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在外地，我想过去，但是我的工作又放不下，怎么样，担心过去了就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了，要重新开始，白手起家，怎么样，我很痛苦，我很纠结。哎，你就完全没有说啊，我现在就想辞职。哎，干得不开心是吧？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啊！啊，真正的人，方妈妈，小学妹不爱我了，求救，感觉是来炫耀的。小学妹性格很外向，关系熟了之后老是和我这个老司机一起讲荤段子，我以为她也身经百战，所以约她一起去旅游，晚上我发现她是亲车，开车之后她对我就不像以前那么亲热了，我还挺喜欢她的，难道说是枪不够刚猛？方妈妈您看呢？谢谢缪主播和王小磊。这个有些人就说人渣就不对了，你这人渣，他人现在你看清楚，现在是小学妹不要他了，他还喜欢人家，所以不是人渣，是学渣好吗？就是简单嘛，就是小学妹觉得师傅手艺不行，
我怎么看？这我怎么看？我怕说实话就又要失去粉丝。

如果说你们，我说一个业界常识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跟女孩子旅游之后，发现人家不喜欢你了，那肯定是里面做错了什么。你就像看录像一样，给自己回放一遍，想想自己哪些地方有可能做错了。说实在的，旅游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矛盾的事。大家平时一般谈恋爱，除了到后期同居啊，或者结婚啊之类的，前面都是没事约出来看看电影，吃个饭是吧？然后顶多一起打打游戏或者之类的，没有太多的长时间的接触。然后旅游就是一个比较检验大家是否真的适合相处的一个方式。我以前说过，东京不是有个叫成田机场吗？叫做分手机场。就为什么叫离婚机场、分手机场呢？是因为很多，新婚夫妇从那个蜜月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个月之后发现，我操，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老公，斜杠老婆，然后回来在机场就直接离婚了，就这样。所以，对吧？我个人觉得，就是你旅游的时候可能做错了什么，这我是往好处想啊，好的方面想。但如果像你们他们你们这些弹幕比较恶毒的说小学妹晕针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只能说可能你是别的地方做错了呢。谢谢 Mad Cream 和你说你不行。

而且说到他这里，这封邮件里面写，他说约他一起去旅游，晚上发现他是新车。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话也会给女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嘛，因为如果你觉得他身经百战，然后又发现他不是，实际上会给女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印象，就说啊，原来你以为我不是那。

上，这应该是个扣分项吧，对不对？就我以为你会很珍惜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这肯定是个扣分项。希望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呢，真的。也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学妹是一个 maiden 嘛，她肯定对这些事情有很不切实际的想幻想 illusion 是吗？这 illusion 不光你们有，我们也有，对吗？从小到大看过那么多玛丽苏的言情小说，还有少女漫画是吗？我们其实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经常就在旅游的时候破灭了，会失落沮丧很长一段时间，说啊，原来跟书里讲的不一样啊，这样这个事情就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了。我们那些言情小说里面写的贼好，真的，就是男主角亲你一下，天旋地转，脚都站不稳了，然后还，就写的非常的罗曼蒂克，又很 excited， 但事实怎么样，大家都应该清楚。没那么有意思，对吧？

一些 male 主播，而且关键在于是吧，所有男人都觉得自己贼帅贼厉害，跟我们心中的幻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又不好说你，不好意思说你是吧，太残忍，只能通过冷落你，冷落你，让你自己慢慢明白。前女友怀孕了，他家要我嫁给他。啊？咦？我怎么看标题就懵逼了呀？发妈妈好，我现在21岁，住风景区县城。丽江吗？17岁那年遇到了前女友，在一起半年多，因为我上了她闺蜜分手的。咦？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十几年感情了。虽然她不知道我上过，她只看到我亲过她闺蜜。虽然她原谅我了，可是我要去北京了，爸妈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啊？等一下，中专，我问一下啊，作为一个浙大博导，我不太了解，中专对应的是初中还是高中啊？中专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啊？对应的就正常学历对应高中。哎，不对呀，那中专是高中的话，那职高呢？职高也是高中，高职呢？高职、职高、中专，我技校，我查一下吧，陷入沉思。中专等于什么学历？哦，就跟高中差不多。OK， 高中，破案了，破案了。普通高中的感觉。OK， 让我去北京学设计，中专三年里，很多女生追我，我也和很多个女孩在一起过，可是都不会超过2个月。可是我对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吧？打错一个字，打漏一个字。分手4年期间一直都有联系，每年都会见面几次。他过年都会来我家住几天，也会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啊？谢谢盐城小伙的高级手机。去年她怀孕了，打掉了。我陪她去爬山拜佛，说了很多事情。我发现我对她也没感情了，可能是分开太久了，或者是厌倦了吧。今年她和另外一个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挺好的，她说如果怀孕了就和他结婚。我还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料想10月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回到我身边吧。”我害怕，不知道怎么面对。原因是她怀孕了，男朋友也不要她了，她不能打胎了，想生下来，可能要结婚才能。可是要结婚才能掩饰，掩饰是什么意思啊？就生吗？小县城这种地方比较传统，如果就这样生下来，名声不好，而且她妈妈是要男方嫁到她家去的。而我刚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他，如果结婚就嫁到他家去，我家里人也不反对，我自己喜欢就好。问题是他现在怀了别人的孩子，我要和他结婚，范妈妈你怎么看？可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想想有点困惑，求解答，谢谢。我一直不知道你们的世界这么精彩啊，感觉自己白活了，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他的那个行文证实了他的学历嘛，对吧？他的 ID 叫做"哇哦"。跟我看了这篇邮件，这封邮件的感受是一样的。哇哦！我觉得，倒是看完了之后觉得，咦，莫名有种好马配好鞍。好车配风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就我不知道应该帮谁去。就天道好轮回，哎，是吧？所以教育真的很重要。本来自己跟那个前女友有个孩子打掉了，然后现在前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他要跟他结婚，就是对自己的基因不太自信了，就是怎么说呢，叫雀鲷鸠巢吗？说不清楚啊，这种重装爱情故事有点，哎呀，看不懂。鸠占鹊巢，哦，雀巢啊，就是不想给雀巢打免费广告嘛，哈哈哈哈。我想说的是，大家为什么？你们乱搞就搞嘛，为什么喜欢搞出人命来呢？就那么不喜欢，做保护措施吗？Why？能说一下为什么吗？不爽。买不起，没感觉，不舒服，太贵了，没钱，蓝精灵，套套太小了，买不到。谢谢失交了你，散件，来不及？你是有多快啊？蓝精灵是，真是长见识了。你看你们这一大段的弹幕，让那些20几岁了还是一个人的孩子受到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呀！那你们去结扎呀？为什么不结扎呢？一劳永逸。蓝精灵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蓝是拦路抢劫的蓝。谢谢视角。

谢谢，谢谢参加。嗯，他们说结扎了之后还能再恢复的呀，真的，我看人家新闻是这么说的。

自私啊，哎呀。这是我当时发的桌面，给大家解说一下，这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布置了，其他的我都没有办法详尽的解说。这里我待的时间最长，给你看一下，还可以查看大图。哎，我在兴奋什么？这大图就是我发的，这两个戴尔的显示器。几寸的我忘了，这是 M149 20000多，然后这是950的那个逻辑950的那个摄像头1000多，这个是 Cherry 键盘，这些呢是我的化妆品，全是口红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女孩子的东西，这棉棒啊，这是小棉片，哎，你们都不懂的。这眼影盘，而这个是喉糖，说起来来一颗吧。然后这个桌子，我觉得有些同学还是能认出来。这个桌子是宜家爆款，这个桌子1.45米好像，等于我身高的一半这样的。被遮住的一些东西呢，比方说这里有一个，你看，就这个很隐秘的区域，就这个地方，这个实际上是我的声卡 ，Baby Face Pro， 然后这是旁边是它的那个话筒的电源，然后这个圆不溜秋的东西呢是。水友一次，水友送给我的镜子，可以当照妖镜使用，那种可以发光的 boom。 然后 K3003， 然后这边是那些笔呀，对，经常需要签名嘛，还有一些刷子，经常需要画画什么的。这全是口红，可怕极了。然后这个是我的我的机箱内部。当时呢，我本来想，我机箱旁边是一个那个什么玻璃，就能望进去的。当时我本来想说，就隔着玻璃给你们照一下好了。但是我照了几张，发现不妙，我靠，那玻璃反光，哇，那个根本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就看见我披头散发在那里按快门，我就只好毅然决然把这个玻璃门打开了。不是，全看见我蹲在那里。我这个价值多少钱？你们说一下吧。啊，我其实也不太懂。我当时就跟那个配电脑的老板说：“来，给我最贵的，别的也别提了，最贵的了，给我全装上就行了。”败家之眼，谢谢安德沙路的飞机。不是败家国度吗？没有那么贵，反正没有小河马贵。小河马它那个好像30万，也不知道配哪儿去了，也没见它那个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这个还是比较经济实用的，3万块钱，我忘了，因为实际上我这个经过几次升级了，所以我记不得总价了，而且我从来不记单独的价格，我就找一个就一个相对的配置，然后给你们就说就报个总价就行了。哎，10多万了，不至于吧？我觉得可能在3万左右。其实我本来想买那个苹果的垃圾桶，那个桌上工作站那个，但后来听说不是特别好。性价比不是很高，毕竟苹果的嘛，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那个垃圾桶看着比较简洁嘛，性冷淡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据说没这个好，就行吧。
玩游戏啊，还有兼容性啊，插声卡啊，肯定就没这个方便嘛。可能那些更适合某些专业，其他专业的选手。我们看下一个，我来看看啊，这个是啥？

这什么 KFC 吗？这什么牌子啊？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 ？KFC 吗？还是 TLC 啊？好像是 TLC。奔腾，我记得以前还有个广告词儿叫什么"一个奔腾的心"什么的，还有个光盘呢。但是你们其实这个不算最老的，因为没有那什么，没有软盘插软盘的地方。你们知道软盘是什么吗？哎，好像有哎，我操！是不是这里是插软盘的？这儿 ，KTC 还 KTV 呢？哎呦喂，我操，有点哪儿？是286吧？286还是386啊？以前关于那个软盘还有个笑话，就是人家拿出软盘的照片说。然后那些零五后的小朋友说，哇，有些人居然把那个 office 里面的那个保存按钮做成了实物，请问是 3D 打印吗？就萌萌哒。赛扬，这个十多年前的电脑，嗨，那同学一看就年纪很小，十多年前的电脑可比这个先进多了，这个起码是20年前的电脑。哎呦，痛！鼠标没认出来，其他的没认出来。

好，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不是动感，我们又快又胖的动感 HJC 吗 ？HJC， 我来看看。哎，这啥呀？都是，这是他的工作台。这电脑怎么这么小？副屏。现代汉语词典，拿来干嘛的？电脚吗？主机为什么要横着放？行吧，主屏是那个，咦，这个主屏是叫什么来着？瓦力对吧？我觉得这个明显是收拾过的。谢谢，邹是邹啊邹的邹飞机，写动感 HJC 的飞机，你一定是收拾过的。我没见过任何一个画图狗，桌面的图标只有这么一点，我们的图标都是这么放的，大概能放到这里来。我有一次曾经把这一整个屏幕的桌面摆满了，我看它怎么样，就全部往桌面摆，最后图标会怎么样呢？好像出现了一个那个就是左拉右拉的条子，我忘了，哎，时间太久远，这个绝对是收拾过的，不可能。真的这么少图标，对吧？这个其实我这什么手机没认出来，应该是个安卓吧，上面还煞有介事摆了几本书，看不清，还有手办，这是那个这苹果手机盒太小了，看不清，故意模糊了。嗨，这光看这字我还以为是气功呢。你们真的是收拾过呀？啊，这下面那个字是金瓶梅吗？不可能吧，那是叉呀。哎，我怎么，好吧，对不起，我身在叉中不知叉了。这个也是收拾过的，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图什么什么桌面的。哎，我看不清这上面里面写的啥。唐宋元明清，看不清，算了。蓝情绪，等一下，我翻一下，难道说这是那个？等一下，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印象。等我一下，这莫非是一个？这是那个《守望先锋》吗？是不是守望先锋那个呀？也看不出来。不过这个纸用量有点大，可能重感冒吧。啊，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谢谢看陈一发二的飞机。不过有点太假了，我个人认为。这个一看就是没有一些缺乏生活经验的，就是为了摆拍而摆拍。难道不放鼠标的吗？不是一般纸都在左手边吗？对吧？就右手拿鼠标，左手拿纸。但我只是从大多数人的角度出发，万一他是个左撇子。解发飞大逢呆雪冬无石洞蛙的飞机，是你吗？
看看这个，这个是啥呀？这炸鱼，哎呦，这怎么会是炸总的？炸总一个屏幕哪够啊？我觉得这才是炸总平时看直播的装备吧？是不是你们就互换 ID 了？苹果不用鼠标，那也应该是左手用触摸屏啊。你看炸总这个一个屏幕哪够啊？还有我的台历呢。这是什么呀？这护手霜吗？哎，我没认出来。哎呦，这是那个这个年度，就是有皇帝才拥有的那个斗鱼盛典充电宝啊！现在连左手和右手都开始争起来了吗？跟糖什么甜豆腐脑和那个辣豆腐脑一样，豆腐脑。这都开始甜党和左党右党已经开始左派右派了吗？啊，这个是护手霜吧？我看有人说是芥末，我靠，口味太重了吧？风油精，我觉得应该是护手霜。炸鱼要不要自己出来认领一下？这是啥？这下面是鼠标垫吗？为什么键盘也要垫一个？键盘垫一个，鼠标垫一个，不会有高差吗？等一下，这个鼠标垫是不是纳豆他们四个的？大刀苏豆是他们吗？是不是啊？我不太了解，这是不是？纳豆那边的鼠标垫啊，护手霜，哦，杯子也是豆子的，我靠，就不愧是就是女主播爱好者炸总，我给你们看哈，你只看到这么一个好像很普通的桌面，也只有一个屏幕，上面也没太多图标，但是你仔细看。这里有四个女主播，这里有一个女主播，这里还有一个女主播，齐了，一家人整整齐齐，都在，好像不在，其实都在。啊，这个充电宝也是啊，哦，还是你们了解啊，哦，这个充电宝也是那个纳豆那边的，哎呦。欧皇啊，抽奖中的吗？其乐融融。所以说这时候摆在正中央的护手霜就显得很微妙了。这个到底是啥呀？看不懂。这是谁的周边啊？

0: 这是故意把自己缩到下面去拍的照吗？
1: 咦，
0: 看不出来啊，那个是三角三角力量。当当当，这是孤独时代的谁？随便逛逛。哎呦，走错了。我来看看啊。哎哎哎，点错了。谢谢小征子的独爱的高级球星，每天三个 unit， 这是要考雅思吗？你这好可爱呀、啊！恕我直言，这个窗帘是不是大宝姐那款、啊？华硕的笔记本好小。图片上，对哦，图片上有 ID， 谢谢谢谢。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桌面看过？这王石谷的桌面吧？果然是大周吃货燃酱子，你们是分享了桌面吗？这是王石谷的桌面吧？有没有那个王石谷的桌观众来说一下？我这记性不错吧？这个头像，哎，大周黑粉太可怕了。终于看到一个美美的小仙女了。咦，这难道是斗鱼的台历吗？看不清，这是电竞小龙虾呀。其实我这个图片挺大的，下面还有很漂亮的美腿，我只是网易云给它截取了。哎呦呦！哎，哦，是六六的台历啊！嗨，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原来我不清楚的事情都在评论里能够得到解答，我以为是斗鱼的台历呢，原来是六六的，谢谢，甩你脸翔的饭卡。咦，这个看不懂，这写啥？破什么？破万卷？哦，这收拾的太整齐了。这是苹果笔记本吧？哎，这是喜瑞斯的周边，喜瑞斯的那个喜瑞斯的杯子，心相印，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放在右手边吗？就是这样去拿。这个是什么？认不出来。这个怎么跳楼层呢？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的飞机。哎，怎么就是你这个 ID 感觉像什么 C 语言啊，什么什么什么 Photoshop 啊，那种书啊 ，CAD 21天从入门到放弃，你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学的孩子啊，就你这个 ID 太有画面感了，很多很多那种专业书籍都是用你这个，从入门到放弃，从入门到入土。哎呦，这不是同行吗？我一看，你是不是拿了一个，就故意找了一个看上去很复杂的图放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哈，你不是一个真正的 CAD 儿，就是说太干净了。我们的画图狗，就是我们画图狗桌上全是图纸，然后图啊，如果是正在画图的途中，那图都是乱七八糟的，最后才把周围都清理干净，然后该删的删，该弄的弄了，然后就才把它整理交上去。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我们画图的当中，就旁边有很多图块，就是旁边那种就是就画别人画好的或者自己之前画好的，到时候需要的话就旁边复制一下粘贴进去，是这样的，就修改修改。谢谢丑小鸭变唐老鸭的，你这个干太干净了，有点可疑。而且这上面的图，虽然我认识天正 PS， 但有些 PR 是什么？对，这些我就不知道了。

手劲儿有点大呀。力拔山兮气盖世，其实那个桌子也不贵，些 CYF1836D 的飞机。是的，咱们说是赌鱼丸赌输了吗？你们还记得当初王少就那个王思聪嘛，在京东买了一个200块钱的电脑桌，然后就是没送货上门，老是不送货，他还发微博吐槽。其实我觉得可以改善一下生活，你看这个桌子擦得亮亮的，中间有条缝，是为了警示自己吗？是受过什么伤吗？这是啥？感觉很有故事。歪歪。这是颜值区的哪个小给给啊？

我有这么大脑袋吗？有本事不要截这么一瓶，你截其他瓶的话一定会有破绽出。又拿杨幂做那个，这样我房管其实整理了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高能一点的楼层，我给你们拉过去看啊。谢谢余生脂粉陈一发的飞机。嘿，其实我很想知道他本来是什么样子，有人知道吗？他本来这个打码之前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小区保安吗？哎呀，你这好实在啊，要是我就说自己 CIA 了。人家很多那种高精尖科技，那种什么国安局也是这种桌面的。嗨，太实在了，打这么多码认不出来是哪儿啊。谢谢动人特质五声后的高级车型。我来看一看。这不是文宝宝吗？我其实不太了解为什么你们在办公室还可以用小喇叭呀，我们不是都是用的那个耳机吗？用小喇叭有点高调啊。而且为什么有鼠标垫你不用呢？好吧，有些鼠标垫是没有桌面好用的。前一天早晨我睁开眼，雨是江南。这个桌面的背景让我想起刀神啊。谢谢在梦中的梦的飞机。有房管跟我说刚才打码的应该是某个数字网站，难怪刚才大家都不愿意说，明明都认识但是就死不说出口。 XF Play 飞翔青春，还行吧。为什么要把鞋和那个水以及吃的放在一个地方啊？这位观众对水的需求还挺高的，这边都是水，鞋就不要放一起了。先锋影音怎么啦？有问题吗？好假呀。谢谢这一半软的飞机。我觉得你们这种就是把我的照片作为桌面，然后旁边放坨纸，这种感觉让我心里就很复杂心情。

不知道怎么说。谢谢我在悉尼看你直播的飞机。色差有点大，看，哒哒哒哒哒哒哒，诶，这个应该不贵吧？擦眼泪用的？怎么会呢？我天天就传宣扬这种正能量。哎，这个有点像我的摆放方式，毫无幻想，你不要瞎想。现在用笔记本这么多吗？我一直觉得笔记本不太合适，因为笔记本有点那个，有点就是稍微性价比低一点。谢谢棒棒糖的自觉。哇哦，原来那个影音先锋也是看片的呀，看大片的。我刚才说，我说那个人干嘛突然就要截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播放器的画面，然后你们在那里很激动，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吗？是神器，好东西。其实不是很好用，我看是谁说其实不很好用，还有点挑剔呢。失眠。那失眠，你说一下什么好用？就那个有那个有房管跟我说，影音先锋也是那个，它有点类似于那个 Fast Play 那个。不是的，想错了，真的不是吗？谢谢棒棒糖的子爵。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失眠啊？

看别人看的医生。但是你们都说什么学生党才用那个笔记本，可是我觉得笔记本就很贵啊，就是有钱人才用。我学生时期的时候都在寝室里用那个台式机，我们都是下面是一个电脑桌，然后上面是睡觉的地方嘛，上下铺嘛。为什么你们还用笔记本？只能是太有钱。笔记本比同样配置的那个叫什么台式机要贵好多呢，不贵30%-40%吧。谢谢棒棒糖的子爵。哎，这不是我分享的。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好吧，我不相信。停电怎么办？暑假怎么办？暑假家里再买一台。你不是家里有一台，学校有一台吗？还带来带去的吗？宿舍电压不够，怎么会呢？我们宿舍就我已经是3年前学校毕业的嘛，我们那时候宿舍电压就够了，你们这时候宿舍电压还不够。谢谢汪可优的两个飞机，谢谢三皇。怎么可能嘛？哎，你买一台同样配置的笔记本，购买两台同样配置的台式了，好不啦？好，好不了呀，好不啦？

笔记本相对贵很多，而且用起来不舒服。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作业呀，还有那种课程都是用电脑完成的呀？不让你们用电脑还算啥？时代变了啊，时代退步了吗？我都是学校一台电脑，家里一台电脑，家里一台电脑比较破，家里电脑稍微要弱一些。笔记本还要往实验室带，我们也曾经当初把笔记本往绘图室带，绘图室也就类似于实验室嘛，我们往那边带，结果呢一群人就看着就开始打游戏了，就像我们现在直播一样。然后一个男孩子突然发现那种桌面小游戏，因为在那个什么，在绘图室绘图教室也没有网嘛，也玩不了那种很复杂的游戏，他玩那种什么桌面小游戏，什么是男人就下五十层，是男人就上五十层那种，哇，还很多女生围观。把电脑带去学校，带去这些自习室，想要做作业是不存在的，基本都拿来听歌呀，或者是那种，或者是打游戏了。我们把那个笔记本带到教室去，然后就沦为一个 DJ， 真的，经常因为他要放歌嘛，然后我们经常就说，哎，换一首，哎，我想听那个，切了，真的。哎，这不是金馆长的猫咪吗？这猫咪的美瞳戴的有点大呀，看不到眼白了。对的，那个什么蜘蛛纸牌也有的，接龙也有的。其实很好判断哪些同学是要抽烟的哈。怎么了嘛？你才阿姨呢！我呸！这个手机架有点贵了。

0: 非语言，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说的啥？大周什么怕了吧？自动什么呀？看不清。洞房发主意，还叫网易云音乐呢。这明显是在公共场合呀，这不是逃课看六六吗？你这环境看着不像家里啊，还是好好做作业，好好读书吧。这是什么？茶叶吗？这是勾带七六啊。谢谢棒棒糖的火箭。教室啊，这上面是不是还有老师在讲课呀？哇，老师在上面讲课，你在下面看六六。哇，你们现在教室的网络还能访问外网的，还能支撑看直播的。谢谢棒棒糖的火箭和十月的纳豆的飞机。不是应该直接断网吗？这是哪里啊？这什么地方？咦，这是导弹控制室吗？来，楼主说一下。你这是你自己的图吗？这是哪里啊？这地铁？谢谢孤独时代的别欢的飞机。核弹中心，我真的不懂。后台控制室，舞台，这不是舞台，舞台调音室是那种很多那种推来推去的东西，那个我还是见过的。卫星控制，他自己也没说，我觉得可能不是自己的图。哎呀，哎，同款手机壳，同款杯子，这烟我没认出来是什么烟，这烟好像很贵的样子。孤独时代的洗面奶，这是烟贵不贵啊？这是什么烟啊？万宝路25，那也算不算贵啊？还算贵的吧。我爸都抽红梅，现在抽红塔山了。这个三桶我看，恕我直言哈，我觉得稍微色彩丰富了一点。你的机箱是自己选的吗？就稍微，就这个三桶稍微有点出息。谢谢罗生门的高级抽奖。不会觉得稍微就是太过于斑斓了一些了吗？狂污染。谢谢罗生门的高级抽奖。看这个，
1: 哎呦，
0: 枇杷树。是，你是斗鱼超管吗？这可能不是你自己的图吧？这是 P 上去的吧？而且就是，如果是他自己的图的话，你想想，同时看六个女主播，而他的头像也不是这六分之一。忙得过来吗？这旁边还有一个计算器，是计算今天又该给谁续牌了吗？有人说这是国师的直播，国师的那个 桌面，我觉得不是，不是，不是吧？这明显是 P 的，我觉得。六六什么时候把摄像头弄这么大的？没有的事情。而且这，如果说你看，这旁边没有一个生活化的东西，比方说心相印，觉得可信度很低。对呀，而且直播的时间都不同嘛，我什么时候跟他一个时间直播了？不存在的，基本。所以这一定是 P 的，王师傅自己出来辟谣了。哎呦，这光线有点弱呀，还是调亮一点吧，对眼睛不好。谢谢六姐的橙子飞机，很会蹭热度。嗯，是你吗？这什么呀？护肤品吗？是 Nico 啊， Nico 是女孩子吧？还很细心的贴了这个桌面的那个贴呢。谢谢六爷的橙的飞机。哎，你们是恋爱了吗？谢摩尔摩的两个高级车型。这应该是女孩子用的吧？你看有两瓶化妆品呢、啊，然后这里，这是好像是一个口红。就我用犀利的眼神帮你们破个案。这个应该是这个东西哈。这左边的就一个杨树林的口红，这个是纪梵希的小羊皮儿，肯定是女孩子，对吧？嗨，我眼神可太尖了。谢谢 Picker Toter 两个飞机，但是这些字我看不清。同款。Good night, moon。我也不是什么口红都有，别瞎说。这是牧马人吗？嗯，哎，吃了多少天的外卖呀？还把身份证放桌上，你是做啥的呀？那桌上又有这么多外卖单子，又一张直尺，你想量啥？是直尺吗？哎，不是，只是个袋子，还有身份证。垃圾桶也放桌上。这个就太假了。我上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还在玩魔兽世界呢。村通网。我上网已经好几年了，这些已经骗不到我了。还熊猫人呢。那时候斗鱼都不在。哎呦，这个好整洁，应该是个女孩子吧。这兔玲珑啊，是不是女孩子？哎呀，不是，这么能吃。我看这一张图的时候，我觉得这么整洁，就乖桑桑的，这么好可爱哦，可能是女孩子。我看下面这个饭量，应该不是，对吧？这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四道菜、五道菜、六道菜、七道菜，一顿饭吃七道菜，嘉年华你啊， 本来那个耳机架在这里的，都给菜让路了，放这儿来了。还有个耳机架就移开了。这是什么？这是调料吗？我靠，这吃的很精致啊！你们发现没？就本来这里是一些化妆品，这真是精致的居居男孩呢。这是化妆品吧？我看不清啊。假设就是化妆品。这边是谁？这是啊？这是酱油吗？还是什么？这是辣椒面吗？这是牙签儿，还牙线。哎呀，少吃点鸡肉吧，塞牙。这是啥呀？肚条吗？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老是塞牙的话，不如去做一个矫正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同时在看多少个直播呀？这是谁？颜值小给给，这是谁？绝地大佬，不认识，不知道，不认识。这好像是我，也拿不准。孤独膨胀。好奢侈，这一顿怕要400了。不止一个人，哎，我觉得一个人够了。噔噔噔噔噔，为什么要打码呢？奇怪。话说你们在这个电脑旁边放一个尺子，我经常觉得很奇怪。这都是啥呀？这门票，这是跟心上人出去玩了之后留下的吗？谢谢 Mr. CGS 的飞机。这个又是什么呀？这是气球吗？就你淹掉那种蔫了的气球。诶，这不是我吗？这个倒是啥呀？有没有本人出来说一下？那个不是明信片吧？这个应该就是门票。你看这个纸张和这个大小，肯定是门票。写摩尔姆的飞机，写2米04673373。这位同学，这个是啥？哇，这是

这是那个绿水鬼吗？这平底锅耳机包，有人说什么女朋友收纳包是什么鬼啊？耳机盒呀，哦好吧，可是我没看见耳机啊。哦，因为就在盒子里是吗？这个如果是一直都是这个状态的话，就是非常一个非常精致的小伙子了。你看他把这个旁边空间利用的就很好，是连线都全部挂在上面，我线全是塞抽屉里，就乱成一麻的。钥匙也挂墙上，这些全部挂墙上，墙上还有刀还有剪刀，平时不要惹他。就非常的井井有条。如果说他本来就是这样，我就很佩服，不然的话就收拾了大概两个小时吧。还有拆瑞的植入广告，这些无忌就非常能吃的兔玲珑的飞行，还有抽筋。哎，这是个女孩子吗？你们怎么看出来是女孩子的？这都这个手环都是黑对红的呀，没有粉色的呀，怎么看出是女孩子的？我看不出来啊。卫生巾呢？哎呀，你这么一说，这万一是湿巾呢？你们怎么这么了解？你们不是母胎 solo 吗？你们怎么作为一个钢铁直男从没交过女朋友的，为什么还连卫生巾都认识啊？这可能是一般来说女孩子不会把卫生巾放这里的，而且哪个女孩子会戴这种表啊？表我看着不像女孩子啊，这个表看上去就很男士啊。哇，我陷入僵局啊。我觉得不是女孩子，我赌100余万。那个手环是这样的，就女孩子好像是个粉色的手环，那这里嘤嘤怪这里6733手环，就女粉部自己做了一个粉色的手环，我觉得是湿巾。哎呀，你们就你们平时那点知识量，还知道卫生巾长啥样呢？你们也就知道个苏菲吧，是吧？七度空间听过吗？我现在也不太了解了。高杰斯、ABC、朴树宝，哎呀，都行。我觉得好像不长这样。哎呀，有人已经发过来了，我说是湿巾嘛，人家已经，哎，而且是一个很精致的小伙子，这是婴儿湿巾 baby。 嗯，说是卫生巾的都是没怎么交女朋友的。啊，这里不是有个，对啊，这里不是他的脸吗？虽然只能看见五官中的大概0.5厘米，但是怎么看也不是女孩子啊。你们这些人啊，哎呦，真的是缺乏一些生活的常识。这块表怎么看都不是女的嘛，不知道怎么想的。哎，我说在打什么码呢？原来就是镜子啊！而且女孩子不会用这么大的杯子喝水的，一般太烫了。而且我们一般女孩子桌面上是美图秀秀，不是 PS。百度网盘，算了，百度网盘现在大家都用吧。哎呦，这是主机粉啊！
其他几个手柄都在下面，你把 Switch 放这么高是想舔董事长吗？想进 QG 是吧？啊，放这里，任天堂天下第一，你比他们高好几个身位，一骑绝尘，是这样吗？谢谢女粉群了解一下的飞机。有钱。太有钱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主机吧？哎，不，主机呀，没看出是那个，没看出是什么，这机箱啊，没看出是什么什么什么游戏机，皇帝苗子吗？哎，我关注一下这个，叫做扣扣扣了中药啊，期待你的表现。哎，这个主播真是内心戏太多了。吉祥、哎、高达母蛋蛋栀子发香，这啥呀？这什么呀？这两米高的充电宝吗？这什么呀？快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鼠标垫儿挺好看的，有点意思。等等，不过这是什么？我真没认出来，有没有解答一下？谢谢两米零四的酬情。这个就是主机啊，为什么长这样？定制款的吗？有点高级啊，好吧。哎，怎么骂人呢？你们就向你们请教问题，带脏话。哎，我以为这个中间被分成了两段，这个屏幕是这种窝进去的吧？是那种凹屏吧？对不对？我还以为就是这里就断开了，好有钱哦！这一套设备怎么也得几十亿吧？再加上个猫，哇，无价之宝，有钱，小脸漆黑，期待你的表现啊！谢谢两米零四的高阶车钱，曲面屏，对，这一套设备很贵的，这性冷淡风的都很贵。苹果，猫，皇帝苗子，哎，开玩笑的，开玩笑，点个关注就行了。对，谢谢科科的重要的飞机。哎，怎么还有星巴克的植入广告呢？罗技星巴克。谢谢波波的。

地上的小事情。直播间，我每次搬家，一个直播间都是从开始什么都没有，空荡荡，到后来东西越来越。

0: 比较乱糟糟呢，就是一种凌乱美，叫凌乱美学，就像暴力美学一样。这绿绿的袋子，手机配件，绿莲，还磁铁呢，这什么呀？
1: Who are you?
0: 这是什么？雷米，切克切克，抽奖夸我轻功。耳机离线器，感觉好像很实用。这样的。带磁铁的，但是带磁铁的，因为其实很多耳塞它自身也有点磁铁，有一点磁性，感觉会影响吗？会不会啊？稍微有点点担心。什么空速？哎，很正常嘛。这个看，长这样，然后中间是磁铁，就是帮忙整理那个耳机线呀，还有数据线什么的，很实用啊。但是不知道是谁送的，出差的时候就很方便，不然的话你带起来乱七八糟的。但我知道你们现在都不出差，哎，也不出去旅游。看下一个，不知道是谁。

0: 机的话，耳机的话啊，不行吗？大热天要旅游啊，因为有暑假呀。大热天不旅游，很多我们这边还是很多学生的，他们就只有旅游那个什么暑假才能旅游了，不然就窝在家里，然后还要做家务。你知道吗？我以前暑假的时候，我爸妈没空照看我，就把我扔给我那个叔叔啊，我那舅舅啊，外公外婆什么的。后来我外公外婆或者那个舅舅他们也没空管我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稍微大一点了，就不用人照看了。但是他们也不让我出去玩，然后就叫我在家里做家务。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像灰姑娘，但实际也没有。
1: 这是谁呀？什么呀？
0: 桌面磁性支架。哎，谢谢小林的主机。
1: 叫啥来着？
0: 希望发发注意保护嗓子，该吃吃，该喝喝，好好休息，不要熬夜。祝发发笑口常开，龙骨颂。哟。是你呀，是龙骨玄翼吗？这个也是你吗？这个不是，这个叫詹胜。龙骨不是小给给，男孩子。这个东西看不懂，这样子。

0: 有点科技感。怎么用啊？感觉挺精美的，金属的那种光泽。怎么玩啊？磁铁吗？这样，耳机架，耳机怎么架上去呢？这么小。配件包，看看，手机架呀，架不上去啊。是不是我这个用了壳子就架不上了，是吗？那得裸奔啊。好，有些人说这是放在头上当天线用的。 Enjoy playing, will not fall, will not sag. 什么 desktop 全是英文，挂钥匙之类的，小心摄像头啊。切入点还是很不同的。哦，要带磁性的手机壳才行啊。哦，那这样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可是这样的话，它不是应该有个弧度才比较适合观看？哦，可以可以，这可以搬来搬去的。哟，高端，谢谢龙骨。这是一样的，我就先不拆了，拆一个。这东西就不说龙骨小给给了，一看就是男孩子买的。我呀，只要看东西就知道性别，像一个算命的老先生。而且我还能判断出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或者有没有结婚。啊，把铁片放在手机壳里啊。
1: 哦哦哦
0: 哦，学习了。这个东西就是大姐姐送的，全是发带，看发带，好多发带都没拆封，还有夹子。觉得我对自己的头发很没有把控力，好多发带，天哪！这是大姐姐寄给我的，感觉可以一个星期不重样，甚至说可以就半个月不重样了。我自己还买了几个，像我自己买的。主要是大家都说我长得像石原里美嘛，我给你搜一下。然后石原里美特别爱用发带，还好已经喝完了。

打到我脚趾了啊！

完了，不能参加世界杯了，脚受伤了。看一下十月立伟吧。喏，就是他，爱戴发带，就是我，是我本人 ，cos 一下。

唐总的18个手表。差不多一个意思吧。再弄点嘘嘘嘘嘘嘘嘘。

谢谢雪莉的手柄。啊，嘴巴要这样，这嘴巴是这个形状，就有点八分相似。我眼睛比他大一点，所以不能睁太那个，还差不多一模一样。谢谢陈范文教授。眉毛稍微挑一点，差不多啊。OK， 啊，下一个，哎呦，我脚好痛。刚才那个手机支架金属的砸了我脚趾头。对，除了颜色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多嘛。叫迷离飞。给洛伦兹的手柄。啊，先取下来。颜色不像。我比他喜庆。我肿没肿我都自己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来下一个吧，下一个箱子超级大，这一箱子莫非是同一个人送的？也抽空的三张光盘儿，这好像是什么丹麦皇室什么奶油曲奇 ，butter cookies， 这个应该就是大家挺熟悉的，超市里也会卖。这个吃了要胖20斤。我吃过，挺好吃的，就是有点不敢。谁记得这么多吃的呀？好可怕！这是扁桃仁，蒸核心扁桃仁，两袋。

哇，这又是什么？哇，这是那个德菲斯吗 ？Chocolate， 松露巧克力。我吃过，很好吃，很长胖。我当年吃了多少就长了多少。这个，谢谢小咸鱼，谢谢陈初。这是谁送给我这么多吃的？还全是那种特别高端的啊！这是海苔有几个？我还没拿完，一二三四五。六七袋海苔，我看看还有。第二盒德菲斯巧克力，每盒有400克。成员原值套餐，这是什么？这是软糖 ，Pokna， 不认识，这是俄罗斯的吗？我看这个，你看，但捏上去软软的，也不知道是化了还是软的，全是糖，看，真正的芒果松鼠地芒果干，到底是谁送的？这是什么？是不是竞争对手送来的？不是，椴树蜜。哇，包的好仔细哦，我觉得这是个女孩子送的。没有漏，哦，有漏了，哎，漏了。椴树是长白山野生的优势树种之一，这是蜂蜜。完了，我觉得就是他送的这些东西，就是如果就是上海发生地震的话，我能靠这些东西活3年。先包起来，一会儿就好。蜂蜜，这个是什么呀？这好像也是蜂蜜吗？一大一小，女同事送的。嫉妒我的美貌和我的魔鬼身材，是这样吗？这个可能也是蜂蜜，我有点。它包的挺好的，我都不想打开了，免得一会儿还不了圆儿。这个是越南风顺，哎，不是顺风吗？盐焗腰果，这么大一罐腰果，谢谢知飞 DFG 的正版光盘。维香屋开心果。真正的芒果干，开心果乘以4，腰果乘以2，腰果乘以3，腰果乘以4。这一箱，我，这是谁？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哇，这里还有。

0: 我真的能靠这个活一年以上。
1: 海苔乘以八，海苔乘以十，海苔乘以十一，科学养猪。芒果糕酱心，泰国的，是不是你啊，水博？不对，你是越南的。越南椰子片儿，哎，是到你了，到你了。越南椰子片儿，泰国芒果糕，榴莲干儿。榴莲干乘以二，猫屎咖啡味儿乘以二，黄蓉芋头干儿。香港古优小麦薄饼，曾志伟推荐。这是旅行的全世界寄给我的东西啊。香港古优小麦薄饼乘以二，椰丝味儿，
0: 椰丝味儿，
1: 黄蓉芋头干儿。我再去拿东西。哇，我觉得这些东西加起来比我本人还沉。

这是什么呀？有点油。能认出来吗？上面写了。

0: 谢谢刚才蒋总送的好多好多个
1: 这是什么呀？藏红花吗？越南语啊？有没有？哎，水伯来认一下，这什么字啊？这个又是什么呢？一股食物的味道，上面写1396-12-15，这是文物吗？你们看，上面写两排数字，写的是1396-12-15，1397-03-15，这是哪里的计时方式啊？兵马俑，1396是什么意思啊？1397，这上面是阿拉伯语吗？埃及的生产日期，漏油了，你看这还有油。阿拉，这个是什么呀？藏红花吗？我真的不知道。谢谢爱脖子手柄，唐僧肉，木乃伊干，风干木乃伊，法老的脂肪，这个又是什么呢？

97-06-05是97年过期吗 ？EXP 冒号97-06-05。这是什么呀？波斯利，这是旅行了全世界吗？公元多少来着 ？EXP 应该是那个，就到期日期吧。旅行的意义，还有，我这有点不敢吃啊！谢谢鹅肚图的游侠，你是旅行了全世界吗？哇！我这大箱子以为里面是很多人，很多人就是。的那个东西就拼在一起的，没想到是一个人的。Who are you？ 我肯定，如果你不写名字，可这进嘴巴的东西肯定不敢吃啊。腰果仁，腰果仁乘以二，腰果仁乘以四，腰果仁乘以六，腰果仁乘以八。这有封信吗？一会儿读一下。腰果仁乘以十，腰果仁乘以十二，是中东哪个王子就是突然看上我了吗？这就突然粉上了673373。刚才我数到乘以十二还是乘以十几了？腰果仁乘以十五，杏仁、腰果仁乘十八，腰果仁乘以二十。借望远镜的两个手柄，腰果仁乘以二十二，这是杏仁，坚果系列，二十三。谢大懒猫爱喝茶的手柄，感觉唐朝皇帝看上我，坚果小王子。谢谢望远镜和大懒猫爱喝茶。猫屎咖啡味儿乘以三。

0: 捷克牌蔬菜味薯片。瓜子儿、开心果、花生、花生、瓜子儿、花生、腰果、腰果、腰果乘以25。是不是天猫的那个超市店主突然爱上了6733？牛肉粒乘以2，牛肉粒乘以3，开心果，
1: 杏仁。杏仁，杏仁，杏仁，
0: 我这吃巴巴了。谢谢额度图的游侠。越南猫屎咖啡豆，是不是你啊，越南？越南猫屎咖啡豆，越南猫屎咖啡豆抹茶味吗？宫豆咖啡豆，宫豆咖啡豆。有人说这不是养猪，这是养鲲啊！水有误操，水那个什么，越南水有误操作，竟练出史前巨鲲。花生、瓜子儿，这是为了世界杯夜宵吗？瓜子儿、瓜子儿、大瓜子儿，这叫龚师傅瓜子儿，打造民族品牌。感觉嗑完我的牙都快裂了。多味瓜子儿、煮香味瓜子儿、陈坤、多味瓜子儿乘以2，多味瓜子乘以3，益之宝咸香榄乘以2。益之宝咸香榄乘以3，真心山楂，原奶味牛奶片儿，开心果，腰果，瓜子儿，瓜子儿，
1: 蜂蜜。
0: 谢谢小裴的手柄。这是哪位水友？我来看看这个这封信，我已经没有地方坐了。亲爱的发姐，发姐你好，我是个看了你2年半的邮件粉，觉得你三观很正，幽默风趣，虽然比你漂亮的、比你唱歌好听的有很多，是吗？谢谢皮卡丘的精英手柄。但正如你所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说的是有趣的灵魂200多斤了，我就喜欢你那有趣的灵魂。八姐，原谅我性格有点内向，平时不爱发弹幕，就喜欢听你讲单口笑声傻笑。 无论是玩撸啊撸还是玩魔兽争霸 RPG 都喜欢静音听你讲相声，偶尔遇到和朋友开黑第二天也会补录像，不过我不太喜欢黎叔的，我喜欢完整版的黎叔。难道是指因为我不想错过你说的每一句话。发姐之所以给你送零食，那个之字写错了，你写的是只所以，只有的有，只有的只应该是那个这个之哈。那是因为我终于当了一次欧皇，抽中了耐克鞋子，不给你回礼实在说不过去啊。那鞋子也就谢谢杯子的，这猫的报恩吗？虽然工作了，但是我是给母亲打工，哇，家族企业，手上没有闲钱，好在衣食无忧，送给你的零食我亲手排的，都在亲手挑的啊，这个挑子写的比较狂野，看上牌子了，都在保质期，最快到期的是那个马来西亚的薯片，10月1日到期，几罐越南腰果，记住要去皮吃，去皮儿吃。顺便提一下，根据负责这次抽奖的耐克客服说，10个中奖欧皇，只有2个穿40码的欧皇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鞋子，其他人是款式断码，到时候收到是另一款耐克鞋，而且陈一发的3个字母都是印在鞋子的脚后跟那里，到时候大伙看见了，别说是自己个人定制的，那就太尴尬了。诶，还有这么多曲折吗？差点忘记说了，有一罐咸鱼是我这儿的特产，是熟的。说起来，发姐还是院花的时候还来过我所在城市旅游呢。咸鱼是熟的，里面的油都是自己榨的花生油，发姐只需要煮点白粥，把咸鱼蒸熟就可以，蒸热就可以吃了。千万不要说自己不会煮白粥，王总会不高兴的。松鼠的报恩。发姐，你还记得你说过鞠婧祎的故事吗？鞠婧祎，她在礼服店换礼服，服务员询问要不要帮他垫胸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粉丝都知道我的真实情况，突然把胸垫大了，他们会骂我的。”我觉得发姐你应该向他学习，因为我从小九九那儿得知，发姐你没有一双高跟鞋是合脚的。谁说的？每次穿都会磨脚，很痛，会起泡。我很心疼你啊，发姐。发姐，根据大数据分析，亚洲人晚上11点五脏六腑会陆续排毒。伪科学啊！如果人还在清醒状态，肝脏是无法做排毒工作的。你这些才是毒素会积累，就算你第二天睡得再饱，也只是补足精神而已。谢谢 Floatlight 的手柄，不信你百度。哼，现在年轻老了之后就后悔莫及，所以发姐尽量调整生物钟吧。发姐一天一顿是会饿出胃病的，胃穿孔了解一下。怕胖可以吃一些低脂肪的食物，比如你的瓜子吗？比如花生吗？比如腰果吗？比如薯片？比如蜂蜜吗？你不知道我现在脚都是放在那个零食堆上面的。最好能一天三餐，虽然我知道发姐你做不到。最后祝发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合理减肥，别饿坏了身体。发姐你播到老我就看到了。斗鱼 ID 发发御前带伞侍卫，你伞字还写错了啊。2018年6月4日，谢谢很倾城的手柄。

合理减肥，别饿坏了。你现在看不到我脚下的情景。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能没有女朋友。我全身是汗，就弄这一

谢谢萌萌猪的三个手柄，这个也太多了，这个小伙子怎么傻乎乎的呀？他给我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食品，然后很多个种类，以很多的数量，但是真的是像你这样的人不多啊。谢谢冲动的三个手柄，谢谢三黄的两个手柄。你是把家里都搬空了吗？我大概收到了30袋坚果，4公斤的猫屎咖啡味的咖啡，4瓶，大概5-6瓶腰果，还有大概接近20袋的瓜子花生，还有接近20袋的海苔。还有芒果干儿，这是，谢谢王可游的三个手柄，谢谢无力看发水中微微的两个手柄，给你看一下它的字体。啊，对，还有山楂片是吧？谢谢 BGM 的提醒。家里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开超市的？你看一下他的字。差不多看得清楚吧。比较质朴的那种字体。他中了耐克的鞋，然后觉得说，哎呀，发发对我太好了，我要给发发寄零食，不然心里过意不去。然后他就给我寄了大概有100斤的零食。你们就别笑人家的字了，你们的字都差球不多，这点我还是知道的。就有点哭笑不得，又觉得很，因为他寄了很多东西，很多种类嘛，就是花了挺多心思的，但是这个数量和这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让我非常的无奈啊。真的，这不是地主家的傻孩子，这是超市家的傻儿子啊，超市里的超市贵公子。肥宅快乐笑，我吃完了我就变国师了。刚才那段剪掉。谢谢豆黄的牌儿，谢谢豆黄的四个手柄。哎呦，怎么得了？吃完就变熊老师，变周公瑾啊，那过分。哎呀，明天家政，我叫个家政阿姨来，阿姨会被吓到吧？我这都没处落脚了。我的那个瓜子花生还有腰果在我的地板上堆了大概有这个积雪呀，就像下雪一样，那个积零食已经有大概30厘米或者40厘米深了。豆子参加 CJ 吗？豆子，参不参加 CJ？ 我出汗了。谢谢 Lit J 的正版光盘。哎呦。
不参加 CJ 的话，我有些就是。很想知道他是哪里的人。给你带零食。 CJ 在哪儿？多久？哇，你到底是不是二次元啊？你不是七月底在上海呀？ 啊咸鱼怎么了？啊，吓尿了。看快递单，我都看到他的信了，密密麻麻写了这么多，挺长的，情真意切。八月初七月底，对呀、啊，啊，哦，八月初，我记得有一年是七月三十一号啊。咸鱼快放冰箱，已经 too late 了吧？咸鱼快点吃。CJ 不接点业务去哪儿站个台吗？请你吃零食。啊，其实我还有东西没拆，我就集中把这三箱零食给拆了，我现在就 exhausted， 累的，累了。咸鱼，哎，还有东西我再拆给你们啊。减肥呢？这个不会是我自己买的、自己洗的照片吧？拿不准。这个照片。

就写的不知道什么。其实这么多零食的话，花费精力就不说了，已经就很花心思，钱应该也不少吧。感觉这么多零食，你们估个价格呢？我觉得挺贵的。哎呀，感觉就是傻乎乎的一个孩子。这是什么呀？这是药盒是吗？这是吃药的。800以上，800肯定不吃。坚果挺贵的，怎么这么多药盒呀？为什么要给我寄这么多药盒？我没病。这都是好像是药盒呀。为什么？便携药盒，是的，没病走了，不行，我脚痛。4个便携药盒，哎，你们就是真的相信我家里有好几个孪生姐妹是这样吗？哇，这也是，全是便携药盒。看1 2 3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8个便携药盒，你这是。是药不能停的意思吗？谢谢爱猫爱笑爱呆的手柄。药店小王子。喂公子吃药。什么情况啊？这一整盒全是药盒的。

我觉得如果我把所有的零食都吃完了，可能就用得上这些了。

0: 正常的。
1: 谢谢七七掐指一算的正反光盘啊！药二代，药发，收纳盒，这是啊，就是药的收纳盒，我还不知道吗？是收纳呀，收纳药片吗？我有这东西，我还买过。那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吃药片。是不是就是你们在选择数量的时候就手抖了，不小心多点了20下这样。哎呦，吓死我了。左手零食，右手药。

0: 谢谢叽咕麻杂的正版工牌，包的挺结实的。
1: 好怕我剪到耳机线。
0: 这个是什么呀？哦，这个我看懂了，这是一个耳机架子，耳机加手机架子，你看这个样子，这边来挂耳机，这边来再装手机，大概这样。哦，
1: 哦，那个是零食，然后这边是消食片吗？
0: 这个感觉就突然正常起来了呢。谢谢大家的正版光盘，这比较复杂，我暂时不拆哈，周围东西太多了。他还给苹果手表还有一个空间呢，这样。还有云先生吗？收纳盒主要不是放药品，是放什么呀？放钻石吗？是龙骨送的呀。啊，
1: 原来是你放首饰，
0: 就放钻石咯。哎呦，这个东西就很有节日气息了，这一看就是我台的端午大礼包，这游戏很溜的正版光盘，斗鱼综艺泥，综艺泥，斗鱼2018，3w.斗鱼.com，爱你的鲨鱼娘，鲨鱼娘，我已经见到了关伯君本人。这说啥呀？上面印的字说，我把刚换了的山鹰揉成了薛涛，什么呀？下班了，我们一起跳入爱河吧！真打不骗你，听说端午节的传统是跳河。谢谢百月之柴的超大玩星，是要跟你一起跳入爱河。真的，你看，上面写的有一行行的小字。爱你的鲨鱼娘。文案有一种傻乎乎的那种。这是和，而且说实在的，鲨鱼是那个海里的生物，你跳河里那不是跳爱河，那是自杀呀。你去淡水水域那不是想不开吗？也不是我非要打击你的积极性，过年过节的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吧，跳什么河呀？跳海你还能活，跳河就真的很不乐观了。淡水鲨鱼哪有淡水鲨鱼，鲨鱼啊，真的吗？淡水鲨是什么鲨呀？淡水有鲨鱼，好危险啊！这让我以后都不敢去河里游泳了呢。粽子，内鬼鲨鱼，粽子，应该是粽子吧？打开看一看， 长这样，一盒应该有三个吧。嘿，这样子。啊，这个粽子嘞，是什么什么味道？美味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豆沙粽，润香豆沙粽，先收起来。全是吃的，能活我能活到2020年，今天收的东西，完了还不了圆啊！糟糕，我还怎么寄给我妈呢？哇，还不了圆，甜的难吃啊，甜的还行吧。

肉粽子、甜粽子都能吃啊，我觉得没毛病。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耶！隔岸观火。哎呀，装不回去了，明天就叫阿姨装吧。立于那个零食之林，谢谢我台的种植，好像还有个东西，甜粽子，甜粽子和咸粽子先打一下。

0: 康青师大都能干起来。傻不傻呀你们？天哪！一抬头发现弹幕已经变了。哇，这个，这不是那个吗？这个我记得是教练送的，啊，不对，是那个就是不明，就不知道是谁送的。LP 是非常高端的护肤品，哇，女孩子肯定懂。这牌子贵妇，十分贵妇，哇，哇。哇，打开给你看一下，看得清吗？
1: 换个界面给你。

开，是这样。哇，这有个小封条。轻轻的撕开，哇哇，感觉很贵。这个是什么 LP 的护肤品，叫啥来着，莱伯尼水凝平衡柔肤水，谢豆浆的牌儿，哇，莱伯尼瑞士轻盈防晒乳液，哇，莱伯尼赠品，莱伯尼鱼子精华纯吸眼霜，非卖品，这是赠的小样，都死贵死贵，哇。哇，女粉的那个现在的哇都是非常真诚的，真的很，这个很高端，高端大气上档次。哇，有没有那女粉出来说一下？嗨，你们不知道这个牌子是贵妇啊，真的贵妇啊，大概就等于那个玩家国度在那个显示器里的地位吧，真的真的不吹不黑啊。就是护肤品里的 ROG， 哇，这样是不是很好 get 了？键盘里的 Cherry， 哇，很高端，很洋气，牛批！哇，好多女粉，护肤品什么吃啊？我今天看到的吃的已经够多了。懂了，它基本上是世界上最高端的几个护肤品牌之一了。它跟那个 LP 还有就是海蓝之谜吧，可能就差不多两个牌子。哇，资本主义的气息，差不多等于世界杯里的那个阿根廷、法国、巴西、葡萄牙这个级别吧。这么说你们懂了吧？护肤品里的爱马仕级别，哇，和牛。这样解释比较那个了啊！有人说海蓝之谜没有 LP 贵啊，那就真的很贵。哎，对了，我们还可以这么反向跟你们解释呢，就女性用品用球队跟你们解释啊，这个护肤品要上万吗？不会吧，应该没有吧？是。我觉得还有东西没拿呀，快去哪儿？这个不知道谁送的，是一个好像是阴阳师的一个大抱枕，在家里放了挺久的。我之前就是把它收在柜子里，忘记拿出来了。是小强送的吗？当然不是。谢谢听取蛙声一片的收听。给你看一下啊，在这里 ，sorry， 很可爱的，嘿，这是那个犬神的抱枕，这是抱心儿，枕心儿。很可爱，阴阳师里的那个周边，谁送的呀？报上名来。
没有单子，没有纸片，没有纸条，很可爱。

哎，我记得刚才有张纸。哦，还有这个不知道是谁送的，被那个被我误拆开了。纪梵希花舞倾城淡香水。纪梵希的香水，香喷喷。纪梵希花舞倾城淡香水，谁送的？请认领。然后这有一张那个自制的卡片，这个是人美歌甜陈圆圆，聊天王者直播673 up 今晚不播凑字。让手工部部长发酱大笨蛋2018武汉，不笑的时候冷峻美，超白超细，超可爱超大，笑的时候温柔美，咦，呜呜，80斤扛起来就跑，暴击里面有鸡汤，长发仙短发美，直播鬼才。山里的女主播清纯不做作。这是那个发酱大笨蛋做的，挺可爱的。东西差不多拆完了。啊。我这没出落脚。这么多食物怎么解决啊？我先收一下啊。把桌上的先收下去。这么多蜂蜜。

谢谢清风的手柄。啊，已经开始了吗？哎，是不是开始了？我是不是应该开盘呀？哎呀，拆着都忘了。哎，这个是小册子吗？这是那个 LP 里面的。

0: 这就是那个单子。
1: 尊敬的贵宾，感谢您选择瑞士高端护肤品牌莱伯尼，愿莱伯尼给予您的肌肤至臻奢美宠爱，与您共同见证恒久之美。
0: 嗨，上半场都结束了，几比几啊？0-0吧，应该是。不影响我们开盘。

的心。他会不会以为我打电话专门要给他唱歌？就他会不会就是突然一下膨胀起来，说哇，有女主播打电话给我。

好像是通话中，是不是今天投诉的人太多了？通话中是不是今天投诉的人太多了？通话中是不是今天投诉的人太多了？再打一个。哎，我现在不是为了钓鱼啊，我也不是要怎么样，你们就实话跟我说，到底其他房间卡不卡嘛？刷新一下，试一试呢。

在天坛里。希望千万关注杜姐。哎呀，谢谢吃进 possible 的两个飞机，可能真的跟天气多少有点关系吧，不然的话我就想不出来的原因了。祝那个打猎姐永远 young and beautiful 啦。

我就还好。画面卡怎么看电影？看 PPT 啊，当 PPT 看。听红

0: 芳林，沿途天空仍在涌起密云。
1: 哎，我看到有些小瓜皮，就是心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提的建议有点就是抓不到姜。你知道抓不到姜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骑马抓不到缰绳，就有点无厘头吧。

0: 避雷针，板木老人。
1: 其实每栋房子上面都会有一个避雷针，是真的，就大厦呀、别墅啊都会有，每栋房子。车上好像也有吧。

现如天文，比机器默默看方而飞行。不打扰，好像五月天有首歌叫《不打扰是我的温柔》吧，比较温柔。雷暴过去了，上市了，上市了，累了，累了。谢谢 Super 超人的超级超级超人的出借车型。

房客啦，不是房管。谢谢橘子汽水的飞机，谢谢4年一直存在的飞机。

就是有什么很多空气中有很多不明物质冻结留下的。不然要被扔掉的。

约半年左右的这张卡。三生分享了什么？我以为他是走线下的呢，原来是两手抓两手，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啊。多少春秋风雨改，多少。

体验孤独时代的路人丙，是吗？谢谢你的十张卡。嗨呀，话说广东爱情故事的那个广东女神到底多少岁了？看这个面相好像没到30，但是她都漂泊10年了，应该过30了吧。

我知道好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理由，你同其他女仔你从来都不爱喜欢我乜嘢，反而我神而都问你，你喜欢我乜嘢？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都无所畏惧。
1: 下了下了，晚安了七三七三，今天有点晚了，主要是猫了一次，哈哈，难受。晚安晚安，大家下次见，晚安六七三七三。See ya。
2: 哎呀，苍老师都结婚了呀。

唐老师跟谁结婚了？我只看见他秀那个戒指，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应该没有爆出来吧，这个事情。

0: 谢谢陈初的火箭，还押韵的是
1: 我的爱未眠。
0: 谢谢六六的分数。
2: 是个普通人吧，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个普通人了。

体面真的没有缺，我连今天第一次听说。哎呀，真是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啊，我离开几天就出了新歌，也许帮主了。

好像这首歌是那个周杰伦写给蔡依林的，是不是？那时候他们有没有在耍朋友啊？谢谢。

宅饮吗？哎呀，这个字有点不认识。曲饮吗？的飞机，谢谢老王队长的飞机，谢谢阿迟迟的飞机，谢谢。开始啦，这首歌叫《没那么简单》，挺难的。黄小虎，你们最喜欢的呢？黄小虎。

0: 谢谢 K 小零二的飞机，谢谢 K 五六七八的飞机，谢谢老仙奶过我稳得的飞机。
1: 就我就没有前任，我就还是个孩子。

0: 谢谢陈初的两个国君。
1: 总觉得梁博有点像圆儿，就又像圆儿又像那个五环，那个叫谁来着，唱五环。
0: 谢谢陈初的两个火箭。
1: 哦，岳云鹏会体面还不会啊，体面不会。新歌大家点歌的不要跟人起冲突，人家好很有礼貌的点歌呀。眼睛不像，真的吗？我觉得眼睛，梁博的眼睛跟那个岳云鹏一模一样了。

0: 高的火箭，接引山丘湾岭的火箭。
1: 这首歌特别难，先给你们打个准备啊。

0: 牵丝戏。
1: 谢谢刀剑如梦的三个超级火箭。好，我看错了吗？

0: 谢谢砧板木老人的车蹄火箭。
1: 哎，怎么回事？为什么董事长送火箭，你们在说党魁大气？伯爵自己带节奏。

0: 飞机，林大善人的火箭，也陈初的火箭，也大宝贝儿是女粉的火箭啊！飞机说错了，也毕竟闹着玩的飞机，飞机些玩儿的其实，些坏脾气的飞机。
1: 题面不对啊，不，题面不会，说错了。

不唱这个，还是。他肯定是台湾的嘛，讲道理了。

说 Tonight forever。 我试了一下，就是我的唱功是没问题的，我的英语还需要再练习。好了，心里有底了。谢谢谢谢季黄的火箭，谢谢风风的飞机。

0: 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太晚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
1: 有三年的哦
2: 哦哦哦，
1: 那你很。

哇，真是晚间曲目。这首歌很骚气，我很喜欢它的配乐。你不觉得听上去闷骚闷骚的吗？谢谢城市可靠小郎君的背景。是那个春光乍泄 Happy Together， 黄耀明好像也是个基佬。

谢你们这一群的飞机，也弹降的飞机。好了，我们去那个邮件档，七十级了。怎么比来着？好久没比心了。

这个首歌你的耳朵都怀孕啊。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大千

有点空调病。这首歌叫 LOVE。

0: Nailed it.
1: Thank you, 在包机要取关了的飞机，谢谢小方无忌的飞机。

0: 确认。
1: 谢谢 Boris 巴里斯坦吗 ？Forest Michael 吗？谢谢，谢谢你的火箭，这是一个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晚安，晚安，晚安。哎，走之前点个关注啊！晚安，晚安，晚安 ，Let's good night， 大家明天见。最近有一个就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该不该取消犯罪人员的家属考公的资格，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本来我认为是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事情，就是说连坐那个事情，对吧？哎，就好像该不该取消寻衅滋事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能看到就是说绝大多数在大陆的网友啊是支持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人要不要接受处罚付出代价，那就看他有没有做错事儿。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就不应该为这件事付出代价，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simple 的一个逻辑和道理。如果说有连坐，那其实是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我说就一刀切嘛，无罪不罚，是的。你看很多人说只是不让考公，又不是不让找其他工作，人的权利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剥夺的，还是应该坚持法治吧，如果可以说的话。有一些朋友会有一种那种朴素的想法，就有点像什么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混蛋而什么的，就忘了啊，那种过于简单了一些。父母和孩子是完全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了。父母犯罪的时候，如果考虑孩子就不会去犯罪了，那父母对孩子犯罪呢，那也这样也会产生包庇啊，是吧？父母犯罪了，孩子包庇；父母对孩子犯罪呢？父母对在家庭里面犯罪呢？你说惠不及子女，嗨，你们还想着能够阻拦别人惠不及子女呢？这就有点，所有限制其实只是限制了老百姓而已啊！你想要限制那谁谁谁真的能惠不及子女，你还做你的梦？你所能限制的只有你自己和像你一样的普通人。那些真的能够获得巨大利益，你想他不惠及子女啊？怎么可能啊 ？What are you thinking？ 你说哈，不能，那万一他犯罪的时候惠及子女怎么办？你拦得住啊？哎呀，好好笑。子女被虐待，父母被关，子女不能考公吗？是的，是这样的。哎呀，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讲呢？跟我也没啥关系。我一没有子女，二不考公，但只是浅浅的和大家讨论一下。你们不同意吗？求同存异没关系。罗翔老师聊聊反对连坐是这样吗？我觉得很，我谨慎同意罗翔老师的观点，我也反对连坐，呼吁取消寻衅滋事，这个事情不是挺好的吗？这不是人大代表提案吗？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讨论，那不是再自然不过吗？不能突破无罪不罚的底线，我也是同意的。我没有看他的视频，我没看，但我觉得这个无罪不罚是非常非常正确。哎，我问一下，就是大家有些人很反对父母犯罪了要祸及子女，那如果子女犯罪了要祸及父母吗？就是说父母犯罪了，子女要跟着遭殃，但是子女犯罪了，父母不跟着遭殃，不都是家属吗？而且是直系的，怎么叫偷换概念呢？而且孩子不能选择父母，孩子好歹还是父母教育出来的，子不教父之过呢。我这样说，成龙大哥第一个不答应，哈，还有张国立老师呢。我们来，要不看一下，18分钟。
0: 关于惩罚的理论啊，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啊。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有了犯罪，所以才有刑罚；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为了没有犯罪，所以需要刑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后者是错误的。
0: 啊、立足以前的既往的东西，
1: 那不能预先
0: 罪犯实施
1: 犯罪
0: 本身就应该惩罚 啊，
1: 啊，
0: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对啊，
0: 惩罚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这就是所谓的报应主义思想，
1: 你做了什么事情，
0: 但是后者呢、
1: 那个、
0: 关注将来，认为惩罚是为了预防，
1: 那我就说你有犯罪思想，我把你关起来，
0: 这就是所谓的公益，
1: 这就叫预防犯罪
0: 啊。报应主义思想最典型的表达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
1: 那我也觉得
0: 啊，很多人认为报应主义比较感性和野蛮，但它其实是限缩了刑罚权啊。所以我的观点是啊，惩罚的根据还是得以报应为主，公益为辅，只有当人实施了犯罪才能进行惩罚。
1: 我也觉得
0: 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好的社会目标，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啊，做了好长好长好长的铺垫。那我们的牵连制度所说的威慑更倾向于公正还是公利呢？大家可以在弹幕去打出公正是一，公利是二啊，三就是不知道啊，管他啊。那么显然我个人觉得，
1: 三是我笑，
2: 你说的法治也是说的，我觉得好像
0: 那么这种牵连制度可能更多带有的是效果论的功利色彩，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违反了罪责自负无罪不罚这个正义的底线啊。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牵连制度的威慑实现了功利主义倡导的一般预防，这其实也是一个误读。这里要特别提醒啊，功利主义所说的一般预防跟法家的重刑主义的区别。法家就认为对于很轻的犯罪也可以实施重刑啊，就像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杀了杀了杀了，对吧
1: 、啊、我觉得
0: 你却给病人用最猛的抗生素、
1: 就是、犯了多，
0: 这和功利主义并不相同。因为功利主义认为刑罚之恶不能超过犯罪之恶，多余的刑罚也就是多余的恶。所以老子就批评法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盗窃几百块钱也判死刑，那么行为人很有可能会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1: 对啊，
0: 连坐制度其实就属于典型的重刑主义思维。至于功利主义所说的特殊预防，也就防止犯罪人再犯，那这个牵连制度呢可能更难实现。因为如果堵塞了犯罪人的改过自新之路，那么他们无法回归社会，很有可能出狱后再次实施犯罪。啊，当前这个服刑人员的再犯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法律既不能人为的强化啊父母的恩聘，不能因为父母显贵处处让其加分，也不能啊让子女因为父母的过错就雪上加霜，因为父母犯错处处减罚啊，子女怎么能够决定父母犯不犯错啊？法律上的平等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上的平等。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报考公务员，那么罪责自负的原则就已经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会无穷匮也。谁知道哪天不会出现五福之类都受牵连，亦或某个地域的人一律牵连。甚至
1: 之前就有一个地方说是那个村里面不能出现上访的人，如果出现的话，整个村的那个孩子考大学都会出现问题。你们记得是哪个地方吗？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新闻啊。
0: 甚至商人的子弟不能为官，人分三六九等的思想又死灰复燃啊，不能考公，会不会滑坡道，不能考事业编，甚至不能进大企业。另外从自然结果来看，孩子呢本来就是父母犯罪的受害人，一旦父母入狱呢、
1: 啊、
0: 子女呢本来就会承受社会的歧视，法律在这个时候啊就没有必要呢再落井下石赶尽杀绝。更有甚者呢，很多时候子女他可能会是父母犯罪的
1: 直接受害。那不是就前几天我说的吗？
0: 比如说父母虐待子女，
1: 这不是跟我说的一样吗？
0: 出卖子女，
1: 抄我作业啊，
0: 甚至性侵子女。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啊，那就进行一定的区分，把犯罪区分为法定犯、自然犯、故意犯、过失犯啊，对己犯和对他犯等等等等。对于某些可以牵连，某些就不应该牵连呢，这种折中的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我们还是担心它会出现滑坡效应，更重要的，它与罪责自负的原理是违背的。
1: 我看其实除了少数几位同学说哎呀讲了什么呀我都快睡着了，就跟我们的小猫咪一个水平哈，其他我觉得都听得还是听得蛮认真的嘛。如果说你觉得他讲的比较绕，讲的比较 比较委婉，或者说有一点绕着边儿走，那是因为他不得已啊。这么讲，这是艺术，这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他可能可以本来可以讲的更直白一些，但是这样的话可能过于直白而失去了一些表达的空间。其实我觉得罗翔老师这种事情很勇敢的，他明明知道他所表达的观点跟现在所倡导的是不一样的，所倡导的价值观是相悖的。他有2000多万粉丝，对不对？他在国内也有无数的软肋，他还是这样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就他认为对的，哪怕跟大众是相反的观点，他表达这个观点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说了，冒着极大的风险。我觉得他是个很勇敢的人。其实以他的专业，他完全可以去天天研究法那个美国哪些法律上的漏洞啊。比方说来个美国反堕胎，讲个五六集的那种。美国自己吧破事也对。以他的专业，他完全可以做这种事情。他选择出来讲一些大家不喜欢的观点，在拥有2000多万粉丝，全网可能4000万粉丝的一个人来讲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勇敢的。哪怕他的观点你不同意，但我觉得他说他的观点是他真正相信的观点。就是说，有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揣着明白，就是我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就说是另外一回事儿。那种人是坏，像罗翔这种，你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你觉得他是错的，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他真心的，真心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之前有那个什么最后一代这个梗，就是在上海资源封城那一段期间，有一个防疫人员开门敲门，叫一户人家里面的青年男子说你需要去 camp 啊。他说我为什么要去，他说你叫你去就去，你不去的话你就要影响三代。然后他说对不起，我就是最后一代，
3: 基于处罚了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你
4: 我们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1: 这是明明就前几个月的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健忘。就好像那天我说关于寻衅滋事该不该取消，以及连这种不能考公的这种连坐该不该取消，大家都在说啊，好敏感啊，好敏感啊，这明明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其实更关乎于你们，因为我一不考公，二没有子女，我根本就其实不跟我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我来讨论这个，但是跟你们息息相关的事情，你们说哎呀不要想了，不要讲了，就觉得哎呀，多少多少少有一点点伤感。因为你们知道讨论也没有用，讨论肯定有用啊，因为有用才不让讨论的呀，你要想明白这之间的逻辑。哎，如果讨论没用，那就让你讨论了。 Understand?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吗？讨论怎么会没有用呢？没有用就让你讨论了呀。咦，我理解有些人是不想讨论，但是有些人不想讨论是很奇怪的。比方说我们要讨论说退休年龄的问题，哎，不要讨论了，讨论这个怎么？那我还在交社保呢，就是说我只有交社保的那个义务，但是我不能讨论他这个退休年龄什么时候返我钱这个事情，我是不可以讨论的。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吗？啊，我明白他们不让，但你是怎么回事啊？多可以多讲一些就是跟屁民息息相关的事情，而少说一些什么千里之外的问题。小的这个肚皮真的是太爽了。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教父啊，不是庾澄庆啊，不是庾澄庆，是真的那个 Godfather，就是那个马龙白兰度，知道吧？那个真的教父 Godfather 那个。然后据说他年轻时 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啊，就三四十岁的时候嘛，就没有演教父那时候，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就拍一个片儿，

0: 拍那个片儿，那个片儿就是讲的那种一树梨花压海棠，就讲的一个一个老男人跟一个小萝莉就相差了20岁，然后就谈恋爱的故事。当然这个剧情是这样的，然后找了一个19岁的女演员，两人演着演着就没问题嘛。结果有一天那个马龙白兰度呢，就吃着吃着汉堡还是热狗还是三明治，看着里面的黄油，灵机一动跟那个导演说，要不然我们就玩个新鲜的。然后那个导演也不知道是失了智了还是怎么样，就答应了。然后白兰度就就着黄油把人家女演员给强奸了，据说还是不走寻常路那种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要用黄油呢？ As I remember 是吗？黄油是黄色的吧，是吧？那如果你还那不是显得像拉稀了吗？对不对？欧美人有时候有些想法真是搞不懂。据说那个给那个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然后她后来就走上了邪路，得了抑郁症，然后后来吸毒什么的，很早就过世了。哎，我有什么喝不下？我这中药这老祖宗的东西是吧，几千年的精华，不对，哎，几千年的文化。蓝洁瑛据说也是被谁强奸了，哎，最后就老境颓唐。不是说中医都是那个老祖宗的精华们吗？行医留下的精华是洪金宝吗？哎，我不知道是谁。其实想想蓝洁瑛是吧，也是心里怎么说呢，他肯定是受害者对不对，但是他要是能够就说在惨案发生之后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说在努力维权的同时或者说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该多好是吗？哎呀，心疼。你看人家关之琳是吧，哎，如何反将对方一军是吧，你以为你赢了是吧，实际上你输了2000万的。我蓝洁瑛要是有这样的气度的话，这样的临场反应能力的话，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了。当然我先说好，我是非常鄙视那个主办方这种行为的。刚才说那个放大镜是什么梗呢？是当时好像是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报纸嘛，说什么有个男子在网上购买那个钉钉增大器是吗，说立竿见影，然后他就把钱给人家汇过去了，最后收到了一个放大镜。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太隐晦了？问一下当时有观众明白吗？没有人听懂我是不是？哎，好孤独，太冷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好笑吗？哎，不好笑的同学，有什么故事吗？嗯，为什么觉得不好笑啊？你现在要是说不好笑的话，大家会怀疑你的。 有些人迫不及待的笑起来。我也不太喜欢晴子，我觉得晴子有点把那个，就是把明明喜欢流川枫，但是又把那个樱木花道当备胎，给他一点希望那种，我不太喜欢。而且晴子跟他的哥哥长得太不一样了，我怀疑他家里有一些就不可告人的内情。啊，我这是随便说的，开玩笑。噔噔噔噔，小时候那些漫画很喜欢写这种，比方说一个美丽的少女有一个长得像星星一样的哥哥，或者说像星星一样的亲爸爸，特别的不符合那种遗传学。就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那个大头爸爸和小头儿子吧。哦，小头儿子和不对，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大了觉得咦，就说那个作者是不是有些话想对我们说。好了，我们看邮件啦。发姐你好，看你视频好久了，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来你的直播间看直播，一般都是看罗叔叔的录播。罗叔叔哎，花钱了啊，基本每期罗叔叔的视频都会看。嗨，罗叔看着心中一暖，是吧？嗨，我也是有粉丝的人，很喜欢听发姐唱歌和讲段子，作为你的老观众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如果有幸您能读到我的来信，希望罗叔叔将其给剪辑到视频里，这样我就能看到。罗叔叔先给你戴了个高帽子，你不剪不行啊。看一下他的水平啊。哎呀，要下载会不会有病毒啊。人间喜剧怎么没有预览这个说法呢？哇，这个图片有30兆将近。给你们看一下，哎，画的还可以，像吗？我觉得眼睛画小了是怎么回事？画的不错，但是眼睛画的太小了点吧，感觉有点就是眼睛分得太开，有点像比目鱼，就是这种感觉。舒淇稍微眼睛小了点，其他的还是画的不错，还是看得出是我的。哎，你们就别挑剔了，作为一个直播2年的主播，我看过太多灵魂画师了，这已经算巅峰造极之作了，已经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画的都不知道是谁，很可怕。发姐你好，和女朋友交往快2年，双方也见过父母，基本是亲定结婚了，其他啥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喝酒，也不出去鬼混乱喝，就是自嗨，喝高了还叫我一起来一起干杯，没他能喝2杯我就倒，白天醒来都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3天2头整个3-5瓶稀奇的酒，小区烟酒店的大妈都和他弄熟了，淘宝收藏夹的酒比衣服鞋子多，各种酒的快递源源不断，下班回来喝，吃饭要喝，晚上一起运动回来要整2口，睡觉前也要喝，到周末更是没了节制，几乎从下午开始就不停了，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带个小酒壶装满，高铁上整几口，坐在沙滩上也在喝，喝完了还要到处找酒买来灌进壶里去。听她闺蜜说，她是因为高考备考的时候压力大，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才开始喝上的。啥？我第一次听说靠喝酒来集中注意力，她是干嘛啊？打醉拳吗？哎，这个理由很奇葩哎。后来考完也没停，反而喝出了心得，是喝出了感觉吧？有什么心得了？ 在他那种全是乖孩子的圈子里算是个奇葩。岳父岳母好像是知道的。是，我是承认他喝完酒后的体味很好闻。是酒味很好闻吧？喝晕之后迷迷糊糊的样子超可爱，也很好用。但是长此以往对健康不好啊，和他谈过可是怎么也没法戒，断个一两天又开始喝，还比原来喝得多。发姐，我该从什么方面引导他戒酒，或者不戒也好，能不能减少点量？我真怕他身体哪一天垮掉。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很好用。

你们俩是生活不开心吗？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以为就酗酒的人是因为想逃避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说逃避一些现实之类的。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想让他觉得想逃避，所以才一直喝酒啊？不过从邮件看来，他好像是一个意志力很差的人啊，可能就是成瘾吧。我是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烟抽多了和酒喝多了都很可怕嘛，特别是酒喝多了，酒精的危害如果上了一定的量的话，是比那个尼古丁危害大多了。我靠，你现在还是女朋友阶段啊？你要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老是处于一种就二麻二麻的状态，就是晕乎乎的状态，你怎么办啊？就不能为了那15分钟的快活放弃整个人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酒瘾跟毒瘾还有那个赌瘾，就是酒精、毒品、赌博，这三个东西啊都是特别可怕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问题了。你们俩肯定感情还是挺深的，我就不说那些不中听的话了。但是希望你看医生吧，戒掉。我觉得如果说你女朋友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医生的帮助好一些。而且你需要帮助她，就是让她接触不到酒。那戒身体的瘾，戒心里的瘾，要监视他，不能让他喝，要靠身边的人来监督了。有时候，那换了我的话，我肯定吓跑了。如果说认识一个男的，他有酒瘾或者说毒瘾的话，直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直接就 pass， 这个东西还是很可怕的。网瘾的话就烫头呗，我也有网瘾。喝酒是很正常的，就像抽烟虽然不好也是很正常，就是看一个度嘛。就好像吃饭很正常，你一顿吃两碗很正常，你一顿吃20碗，你就有问题了。什么东西超过了一定的量，就是特别的伤身体，真的。

其实我看有些人也不见得是网瘾啊，有些人就是好玩，喜欢玩。你要是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牛逼的单机游戏，他可能也可以一天不上网吧，不一定非要上网。嗯，好，下一个邮件，该不该放弃？真的很喜欢。发姐您好，我是你的粉丝。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岁，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看照片很喜欢。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上大专，她15岁就辍学了，进入社会比较早。她月工资5000左右，我还在花父母的钱。等我毕业还有一年，就算毕业了，实习期工资也只能在2000左右。到时候见父母，她家长问你工资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感觉心里不平衡。但我真的很喜欢，放弃还是追呢？他我还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感觉，算是单恋吧。照片在下面。最后祝发姐越活越年轻。你怎么不祝我寿比南山呢？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难怪呢。看一下这个。看，我把缩小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嗯，哎，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想给广大的直男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女生的小秘密，是吗？就是说我们拍照的话，只要左下角有个 face you 是吧， face you 就是你就可以比方说这个照片假设是八分啊，我昧着良心说一下，如果这个照片是八分，但它左下角有 face you 的话，就自动扣2分，你知道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他豆瓣评分是8分，但是他如果讲的是一个黑人谈同黑人同性恋的话，那就自动扣2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不明白的话，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实例。

个就是我用 Face You 照的，是吗？照出来就这样，你懂了吗？嗯，这个软件很神奇，是吗？推荐你们用，但是不要当真，就是。就这个软件会把人的眼睛变得很大，然后会让你的眼睛有点下垂，眼角下垂，然后就显得你很无辜那种，然后下巴变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哎，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姿势呢。还是挺像的，还挺像。差不多一个意思。总之说，这个软件把人美化得很厉害，希望大家警惕。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所有的网恋啊，都最好是落实，是吗？除非你只是享受那种在网上聊骚的快感，不然的话还是当面见一下再确定恋爱关系比较好啊。因为很多人网上和真现实里不太一样，不光是脸啊，不光是脸，还有就是说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对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很有好感，想和他谈恋爱，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就是见过了，比方说一起吃过几次饭啊，就是在那个现实里逛过几次街了，再来确定恋爱关系。如果说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出来，是吗？那你就算了吧，可能他根本不是女孩子，对吧？不要说了多少次了，就不要光凭几个照片就爱上人家，对吧？好歹要视频一下吧，对吧？其他的关于你的工资问题啊，还有什么他工资很高，你工资很低，但是他你学历要比他高很多，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说那个先确定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人家吧。发解情感问题我很纠结。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看你的直播2年了。我今年大一，原本是艺术生，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去青岛一个大专学日语，打算今年4月出国。在青岛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女生，她也是学日语的，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出国，所以一直没敢表白，打算她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再表白。她也知道我喜欢她。今年下半学期开学，我回到青岛办了休学，准备4月份去日本留学。但是最近几天他在微信里突然跟我说他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可能不去日本留学了。我因此难受了几天，这月5号我就要去日本了。发姐我该怎么办？是向他表白吗？还是就此放弃？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日本留学，费用我都支付得起，哇，炫富喽。我是否该去和他说明？很迷茫，我很想对他说养他一辈子，但是又觉得在这个年纪说这种话有些夸张。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妈的，死有钱人啊！行，我是没事做个直播，读个邮件是吧？老是受到伤害，难受。哎呀，其实，哎，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来计划要去日本留学，但是临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又不去日本留学了。根据你后面说要负担她的留学费用和养她一辈子来说，我猜测，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家里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不去日本留学了。所以你打算帮她付钱去日本吗？
还要养他一辈子。哎，你有没有想过，像你才大一是吗？才不到20岁，18岁左右。你们的感情有多么不稳定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长度很有可能小于他的留学时间，就是说你们可能谈3个月恋爱，但是他留学要3年是吧？我倒不是说非要 judgmental， 不是说要那个就不看好你们，但是呢，这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频繁了，我只是从一个常规的角度来分析。然后你再想想，你跟他谈个3个月或者半年的恋爱，你要付他3年的学费吗？生活费吗？如果你们不谈恋爱了，你是继续付他的学费，还是叫他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呢？这种感觉应该就像分期付款买了一个 iPhone， 玩了1个月之后被偷了，但是钱还得继续还，差不多就这个感受吧。那时候你还会开心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

而且说穿了，你还是个学生，是吧？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么早就在外面养女人，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是吧？我觉得拿别人的钱再去养别人不太合适。如果你自己自力更生，年薪很高，想怎么花都是你的自由，只要不犯法，我觉得你现在这些都不太合适。至于你们的感情嘛，是吗？哎哎呀，就看缘分了，是吧？我也不好说，你也没怎么提。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说点鼓励的话啊，免得你失去你这个观众，是吧？日本其实离中国特别近，不然当时怎么打起来，是吧？哎，这开个玩笑。从上海坐飞机去东京，比去重庆还要时间短。重庆好像要2.5小时，上海去东京只要2个小时。虽然你们是异国恋，假设你表白成功啊，从你的经济条件来看，应该没事坐个飞机回来谈恋爱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比帮他交学费实惠太多了，就实话实说啊，真的。春秋航空上海到东京的机票只要99。当然机件和燃油稍微贵了点，哎，不过你有钱，没事，真的只要99。我去年年初才去了那个，才去了日本，就买了99的机票。它机件燃油加起来600多，也很便宜了。主要是近。我去日本只要2个小时。我上回去美国出差，我靠，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屁股都坐平了，真的。我觉得从日本到上海北京这种距离的话，是吗？也就是个异地恋，说不上异国恋。而且日本有那种多年签证嘛，3到5年的那种多次往返的签证。你是一个那个去那边的留学生就更无所谓了，签证随便跑，飞来飞去没问题，不远。

下一封邮件，希望你继续关注六七三七三。大家不要太玻璃心哈，我都是为了你好呀。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上演狗血剧。发姐你好，我是发姐的忠实球迷，每天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发姐讲段子唱歌，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件事想和发姐分享一下。公司年前新来了一个妹子，颜值五到六分吧。由于我们公司男多女少，所以当时有几个人有追她的意思，当然我也在同事的怂恿下去试着追了。由于我还没达到某站的人均小帅级别，加上不太会哄妹子，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妹子每次都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我也就索性放弃了，维护我们单身狗的尊严嘛。就在上上周，有几个新员工来，就约好一起去唱歌聚会，也顺便就喊了他。玩的比较晚，本来是打算我送他回去，但他临时上了同事甲的车。回家后他还问我要了同事甲的电话号码，我基本就看出这两个是勾搭上了，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索性也就祝福他们了。这里要说下，同事甲长得很帅，和我关系也比较好，不过

性格上比较冲动，说话也直，特别喜欢勾搭妹子。基本我每次去和他聊天，他都是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但这方面我经验不足，所以一般都是负责在旁边呵呵。就在昨天，我本来打算趁着清明天气好出去踏青玩，本来约的是同事姨，不过姨这人擅长放鸽子，临时没了消息，于是我就转去约了同事甲。结果刚去公园，就开始听到他和我抱怨说妹子耍了他，我当时心里一愣，什么情况啊？我只是出来玩的，出来玩的，只是出来看风景的，怎么发展成要看狗血剧了？事情大概就是他和妹子勾搭了一个星期，然后清明放假前一晚，两人玩到很晚，就索性去开房，然后都抱在一起躺床上了，妹子把他给踹了，说可能同事甲并不喜欢他。还是算了。他当时气得穿上衣服就走了。同事甲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来勾搭他呀。既然不想上床，那还来开什么房啊？"同事觉得严重被耍了。情场战斗这么多年，结果晚节不保，不甘心啊，和我说一定要把他踢出公司，还在朋友圈自爆了一波。我当时的心情嘛，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就问一下，以发姐单身18年的经验来说，喜瑞斯会不会和673-73一样永不退款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插入到这件事里会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祝发姐越长越漂亮，喜瑞斯大卖。原来你们在旁边围观的时候，内心戏这么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吗？就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勾搭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星期就要去开房吗？就说如果你们勾搭了一个星期之后去开房，开房的时候没有上床，你们还觉得对方不厚道？现在的95后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吗？就说开房不上床，已经可以划分为不厚道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不上道啊，是吗？是这样吗？谢谢忠实球迷的飞机。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下，别人不跟你上床，可以称之为不厚道，那就是你去嫖娼，你把钱给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上床，最后拒绝了你，这个就很不厚道，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职业素养。你可以告他，其他情况是吧？你情我愿的，有什么不厚道了？你是给钱了吗？啊？谢谢要路痴的飞机。就男未婚女未嫁是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就但是不能说人家不跟你上床，你就说人家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但是你们脱了衣服之后，发现，就彼此还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是吧？就刹住了列车嘛，对吧？而且我觉得，从你同事的角度，肯定是觉得很难受，是吗？但是他说要把人家踢出公司，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吗？我觉得就一点公报私仇，毕竟这就你情我愿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觉得他不厚道，你就下回不和他玩就行了呗，不和他开房，是吗？好像就吃了多大亏似的，是怎么回事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同事看上去好像同事甲什么长得很帅，特别喜欢勾搭妹子。每次和他去聊天，他都是在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会不会他在外面得罪人太多了，是吗？然后妹子联合众筹了一个职业选手，来给他上一个小课呀？会不会？就说我靠，那个男的觉得他自己好帅啊，是吗？哎呦，不得了啊，是吧？哎呦，花花公子哦，钻石王老五，感觉

对不对？这个就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人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地方。不和他玩了就行了吧，还要把人家踢出公司，我觉得大可不必了。这首歌叫做《织毛衣》。面子有什么过不去啊？哎呀，你们俩在汉庭的事情，你不讲出去，有谁知道啊？明明是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主动说出去的呀，你主动折了自己的面子呀。比方说我在家里摔了一跤，我不说谁知道是吗？哎，这不都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吗？发帖了以后，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好很要好的朋友今年也是我同学。什么叫今年也是我同学？刚上大一吗？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什么意思啊？本来你们那边标配是喜欢三个女生吗？这个行文看不懂，平常对他也不错。在一天我那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那天4月1号，也不是开玩笑，他就准备给他表白，不过是当着我们一桌人的面发的微信，后来被拒绝了。几天后我朋友发现那个女生对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近，就是帮他记一下作业什么的。然后晚上我朋友说他很难受，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却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女生一直把那个男生当成妹妹啊。然后我朋友把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绝望啊。但是我想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发妈妈，就想来向你请教一下，文笔不好看得辛苦了。最后有幸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平常上学看不到直播。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心情越来越开心。这个朋友，要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我觉得你们的演技有点太差了。4月1号跟人表白，还是表白的方式还是当众发微信。我不知道你说的平常对他也不错是什么意思。还有说对他这么好，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你对他怎么好了？为他做了什么？哎，就是从你的文笔来看，孩子，要不咱们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好好写点作业吧。另外就是说，你后面写，如果有幸发姐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你这个，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叫人做事的时候啊，这个态度啊，什么？你觉得罗叔叔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我他妈又不欠你的是吧？你又没给我钱，没事就叫我投稿，哼，好累哦，好辛苦。你有硬币吗？你有香蕉吗？嗯。虽然罗叔叔经常投稿的嘛，经常也希望大家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希望别人帮你办事的时候呢，口气可以再好一点的。多做作业，少搞男女关系。而且4月1号不要去表什么白嘛，4月1号表白你们不觉得就有点 pathetic 吗？就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就是为了在被拒绝的时候说，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当真了？哎呀，你好蠢啊，这吗？会不会太惨了一点？

很傻，别这样做啊，乖。清明节也不合适，我先说一下。很多节都不合适表白，清明节、愚人节，还有什么节？鬼节、七月半，还有啥？万圣节，万圣节还随便了，无所谓。儿童节没关系。还有些，我记得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有那些比较幽默的漫画说，哎，妹子你好啊，送你个儿童怎么样啊，这。不过那个都是笑话，看着挺好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做啊。先跟你们说好。大家不要就把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就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那可是要挨打的呀。下一封邮件，救命问题特急在线等，3月31号，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了？救命的问题在线等，现在估计都凉了吧。哦，发姐你好，我是一名普通工薪阶层，有一个从小暗恋的对象，非常漂亮，像真野惠里菜，谁呀？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表白时候告诉我他的身世很是离奇，最近他养母病重，癌症，问我借钱，我之前借过几次，这次又借，说是住不起医院了，要不只能去出卖自己赔人什么的，以前他说的我什么都不清楚，也没人验证是不是真的，我说这次我去给他送钱他都不想，说不想让他难堪，自己做了不干净的事不想让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什么关系，现在看只是朋友，我对他抱有幻想而已，但是现在好像自己见死不救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金额不到10000，我是借还是不借，以后怎么处理？他说不想跟我，也不想来我这儿，我俩同事不同地，我说嫁我跟我一起，他也不答应，说是配不上我，你说该怎么办？希望能邮件回复，上班时间不一定能看到直播。癌症，借钱。哎，我想起前阵子有个水友是吧，说自己爸爸中风了，然后找其他水友借钱，借了好几万，现在的还没还完呢。据说好像也没有中风呢。借了好几万，现在还差好几万没还。你这个救命的问题，老实说哈，癌症是一个很大的病。你这个不到10000块钱，就算8000吧啊，也救不了他的命。我说话可能有点难听呢，多多包涵。你后来说叫他嫁你，他不答应，说配不上你，他不愿意嫁你，配不上你，但是还是要找你借钱，所以说还是配得上你借的钱，对吧？我来搜一搜真野惠里菜是谁。这是哪里的明星啊？我怎么没听过呀？还挺好看的。是正经明星吗？我越看这些照片，我就越拿不准。靠！是正经明星吗？是正经的，应该是正经的。

我觉得哈，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那就不应该找你借钱。当然，如果她的养母真的癌症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你毕竟没有去，毕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你们同事不同地，你也没有验证过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之前看我直播，我有说过，比方说，如果你想一个人不再来烦你的话，你就找他借钱。然后你跟这个女孩子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人家也不愿意。你说她会不会是一个六七三七三的女水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拒绝你呢？

也不跟你见面，也不想跟你发生其他的联系，就找你借钱。如果你特别有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借一下，是吧？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看你的经济收入状况了。反正我觉得，我就保持怀疑吧。如果你家里特别有钱，又想做善事儿，找不到地方的话，是吧？可以给点钱。哎，我还是不建议。说的太夸张了，是吗？什么养母得了癌症，住不起医院，必须要找备胎借钱，不然的话就要当妓女来筹集医药费。这个情节会不会太夸张了？太狗血了？我觉得这真实性非常低，真的。你不要被那个荷尔蒙迷惑了双眼，你仔细思考一下。

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假的。谢谢六块钱的吴三桂。去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生了重病的话，没有钱的话，如果是我哈，家里有人生了重病，确实很困难，经济很困难，我会找那种社区啊，或者说媒体啊，就是众筹一些钱。假设亲戚朋友都借不到的话，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小姐来挣医药费，是吗？那这把癌症治好了，还有花柳病呢，对不对？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可能太毒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假呀。梅毒三期也是绝症啊，给你们科普一下。而且他出卖身体，也不愿意见你。感觉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就他愿意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愿意当小姐挣钱，也不愿意当你老婆花你钱，你不会觉得有点受伤吗？如果他都愿意为了医药费做到那个地步了，那么为了医药费嫁给你，嫁给不喜欢的人又有多大困难呢？是不是？嗯。我觉得相比起来还是就是为了医药费结婚听上去更可行一些吧，是吧？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假的。 The end， 鉴定完毕。说你来了你就来了，你来了就有缘在一起，你走了我也不留你，今生有缘相聚，来生无缘再续。这不搞一下吗？你还是个孩子，我原谅你，他们都不懂你也有脆弱的一面，我爱你的每一面，

哎呦，我看你们这些还在拒绝日企，拒绝日本。你们求车牌号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挺积极的吗？什么？还有什么好人一生平安，有马不下春推，这时候就拒绝日企了，两面三刀的，就是何必呢？保持一下思想的一致性，好不好？Task day 是啥意思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呀，脚麻了，脚麻了，脚麻啦！哎呀呀呀！哦，救救我呀！我靠，你们怎么会这一句日语的？现在片儿都这么残暴了吗？以前还叫亚麻呆，现在叫 task day 了。哎呦，我感觉走上了邪路。你们看的什么片儿啊？我妹妹跟我长得不太像，她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们俩是堂姐妹，我个子不高，她个子挺高的，1.65米还是1.68米。然后比较性感，有点像美国小姐姐那种身材，就是腿很长，挺直的，皮肤又白，然后。很 sexy 那种，1.65米、1.68米在我们重庆算很高的了，还不高啊？你们有几个女朋友有1.65米啊？很多明星都没有呢。1.65米在西南地区真的算高的了，讲道理吗？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评价这个还是挺客观的，1.72米。哎，我敢打赌，直播间好多男孩子都没有1.72米呢。你知不知道，中国男性平均身高是多少？1.69米。我谢谢你哦。不要活在幻想中，illusion。你们去查一下，是不是1.69米？我记得是1.69米，大不了1.70米，不得了喽。而且是平均身高，which means 很多地区还低于这个，而且是男性哦。哦，啊，你1.75米很了不起哦，那你很棒棒哦。你们就是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啊。我们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水友，叫做龙神，龙神你多高是不是？大家能不能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关怀啊？

0: 现在说是街头卖唱的水平，我感觉这个街头有点厉害了。我最开始想做主播，其实没有想做主播，就是觉得自己唱歌还可以。然后呢，我最开始想去那个，就是经常路过一些那些街头卖唱的，然后我觉得我靠，唱的还没我好是吧？我也可以去。但是觉得街头卖唱，特别是晚上，太不安全了。后来做了主播，但是我最开始做主播也不是因为想唱歌，但是觉得自己打游戏贼牛逼，一定要让大家见识一下。但后来被生活教育
1: 了。他们说柔软，
0: 我卖唱不敢，没有设备，也不安全。你们一般都是在那个街头看见是男的卖唱吧，女的卖唱，就有点那个，很少见。我从来没见过女孩子卖唱。我哪里安全了？我跟你讲，那些坏人都饥不择食的，你别看我这样是吗？还是很不安全的。你以为那些犯罪分子很挑吗？你的名字解释了我的一生。西单女孩怎么了？西单女孩好像有一阵子很火，我已经忘了她唱的怎么样了，现在没怎么听到她的消息。我的余生，我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经常那种，就是被犯罪公分子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受害者。那些女孩子都是普通人，不是国色天香的，犯罪分子没有那么挑剔的，你以为都跟你们一样，林志玲七分儿，哎，这个女主播不行，胸不够大，那个主播不好，皮肤不够光滑，没有这么回事儿，人家那个情绪到位了，喝点酒就有冲动的惩罚了嘛。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那种真的国色天香的大美女是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因为人家大半夜的都有车接送，是吧？怎么会一个人流落街头呢？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呢？大美女都住高尚小区、别墅，是吗？怎么会在出租屋里被是吧？没有机会。你这犯罪分子一冲上去，就被劳斯莱斯碾烂了是吧？碾过去了。所以我们这种普通女孩子才是最危险的。话说这两天还有个小的那个八卦，我之前很早很早很早很早以前，这是讲给老韭菜们听了啊，老观众听了。之前有个网剧叫我去拍，当个女主角什么的，后来我。看了看自己的模样，觉得不适合当一个电影明星，好好做主播就好了。杠姐翻车啦，真的啊，发来贺电呢。那个猪是怎么死的？那已经是我的什么人生的耻辱了。 对对对，就是那个叫谁能没点

病那个网剧嘛，来叫我去拍，我就想算了，我就没去。我说哎呀，给你们唱首歌，答应唱首歌，就给咱们唱了主题曲。这两天，然后那首歌给放出来了。我其实从来都没有听过成品，我就去外地录了一下这首歌，录了一下午，然后就走了。后来怎么做后期的，怎么样都没给我听过。这两天听说那首歌出来了，然后我一搜一下，搜了一下，很吃惊，说那个编剧还出现了家庭问题。哎，开始我还以为说，哈，现在网剧都需要这么炒作了吗？这也太用心了吧，就是一个小网剧何必要用绯闻来炒作呢？后来发现不是，好像是真的，就说跟一个女作家，就不说名字了，反正你们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在一起被老婆发现了，怎么样。而且特别搞笑的是，那个女的当面跟那个男的的聊天记录就是说，我爱你，对不起，特别文艺，是吧？你还是个孩子，我知道你心里永远是个孩子，你的眼睛里有星星，你要看天空，你如果累了就走吧，我退出，怎么样。然后一转头就跟自己的朋友说，啊，那个变态骚扰我，我要报警了，天哪，他追到我楼下，我都拉黑他了，他怎么这样，天哪！我搞不懂。虽然这个事情就是两方都是做了很错的事情，都是也不是罪人嘛。就是这叫什么加害者吗，还是怎么样，说不清楚。但是这个女的的表现让我大开眼界，所以有些女孩子其实有很多招数，她跟你郎情妾意，你浓我浓，指不定外面把你说成什么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说我们俩你是我的小宝宝，我是你的小公举什么，然后对外宣称你只是个追求者，哎，都很有可能。你要送我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哎，但这两个人都很不对，就是表达一下观点。他这种做法让我对那些很多很文艺的人产生了一些成见。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文艺的女青年，我喜欢在那个什么书本上，在那个笔记本上面抄诗，抄现代诗、古代诗，什么都抄，还背，自己还写一点，写文章那种，觉得自己好文艺。三毛、席慕容，但我说话就比较正常，我也不会像这样说，你来了你就来了，你来了就有缘在一起，你走了我也不留你，今生有缘相聚，来生无缘再续。这不搞是吧？你还是个孩子，我原谅你，他们都不懂，你也有脆弱的一面，我爱你的每一面，

0: 哎呀，
1: 我琼瑶看的不多，而且我就是很分得清现实和梦境，好吗？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就是说有人把我，就是说陈小姐有你的快递，然后我就蓬头垢面出去拿快递，然后发现外头有很多很多人，然后就拍照说啊，原来主播这么丑，嘟嘟嘟嘟嘟，把我吓醒了。

而且那个八卦里面还讲到，说那个女孩子就为自己辩解说，我不知道对方是有妇之夫，我的裸照是群发的，喝醉了，我也是受害者，你们可就别纠缠了这事儿。但是我就感觉智商已经下线了，对面。很多人就是两副面孔，跟形象对不上。我知道好多个那种表面上看上去贼纯洁的人，其实尺度很大。反而像我们这种一天到晚嘴巴比较浪的人，还是个好女孩。你们记得以前王那个女朋友吧，就是两个人坐在那个王那个最早直播间的那个床上面一起直播，那女孩子看上去好纯洁，穿着校服一样，脸红扑扑的，也不说话，王打牌她就在我旁边看说打得好那种。然后现在分手了，肯定是分手了，然后在斗鱼直播穿得很暴露，就那种有时候不理解，哎，求房间号，不是说主播把衣服穿好，我不是这种人吗？

暴露了，暴露了。说实在的，我不是很相信那种特别特别纯洁的人，就是什么，你说的什么呀，我不懂。但是我也不相信那种，就像艾薇儿说的，我抽烟喝酒纹身泡夜店，但是我是个好女孩。就像比方说天天在朋友圈或者微博上发那种很暴露的照片，或者说发那种很暧昧的语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说实在的，我心底也不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洁身自好的人。说我只是爱好摄影这种，我还是不相信。不是说那种表面纯洁的被挖出来其实很开放的那种，就能反向证明表面不纯洁的内心深处就很纯洁，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成立的。哎，但都是人家的自由，不过我 judgmental 也是我的自由。

41804很暴露啊。对啊，41804放过很大尺度的片子，叫做《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应该算是一个尺度很大的直播间了。

我是说，因为刚才那个八卦的事情，就说那种满口文艺道德的，可能背地里怎么怎么样，但是并不能证明满口妈卖批的，她反而是个好女孩。我觉得这是不成立的，我只是想说明这个。不是说说脏话就是真性情，穿的暴露就是敢做敢当。我算那一种啊，我就是个小主播，大家点一下关注就行了，不要深究了。

刚才有同学问我喝的是啥？82年的拉菲。我为了低调，把它装在百事可乐的瓶子里。为什么直播的时候喝酒？为了让效果，就是让直播效果更好。这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投入吧，就成本。每直播一次，就有一瓶82年的拉菲。牺牲，而且就是还有那种，就钻石其实，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到钻石啊？我也不管了。就钻石其实分很多种类型，不是说越大就越贵，当然越大越贵也没毛病。但是呢，其实还讲究一个品质，就是什么几种呢？就那个精工，那个成色，一个是那个它的清澈程度，好像叫净度。干净的净度，还有一个叫切工，这两者是衡量一个钻石贵不贵的重要指标，当然还有重量啊，重量。谢谢聊聊哥零一的六个飞机。然后据说低成色是低的，好像就很高端了，就4C 是吧？请大家那个注意，现在能够谈论这个话题的男孩子都是曾经考虑过结婚的人，对吧？大家请密切关注现在正在发这些言的那种男性 ID，他们肯定曾经有过谈论婚嫁的女朋友。Yes, they do。不要相信他们什么没谈过恋爱，不然他们怎么会去了解这个？不可能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什么 QQ 黄钻、蓝钻、绿钻，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些。他们知道，他们就一定谈过恋爱，而且是谈了很久，论及婚嫁那种。Yes, I do。破案 TV，女孩子研究这个很正常啊，很多女孩子就从小到大就是被洗脑了嘛，觉得我就是小公主，我长大了就是要嫁给王子的，我研究一下王子和公主的婚礼怎么了？我们是要回归就是王室家庭的。我们的人生从一个华丽童话般的婚礼开始的，我们女孩子研究这个很正常，男孩子就不是了。

还有就是再说一个小知识，可能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还是说一遍，万一还有小学生呢，就是克拉，克拉不是一克啊，一克可太重了啊，克拉是专门为钻石准备的一个计量单位，好像是一种植物的种子，这个种子就非常的心中有数，它每一颗种子都是一克拉。然后不知为何就把它作为钻石的计量单位。谢谢孤毁灭的伯爵。老板大气大气，谢谢一空毁灭，谢谢聊聊哥的六个飞机。噔噔噔，不是金克拉，哎呀，血钻我看过啊，血钻我看过。嗨，你想通过什么给女朋友看一遍血钻，他就不喜欢钻石了吗？那我给你看一遍那种国家严厉打击什么暴力色情，还有就是不宣传正能量的网游那种片儿，你就不带打游戏了吗？谢谢夜空虎迷，谢谢月光不会 CAD 的飞机。多年对我们的教导，其实两个小时的影片能够改变的。关键是舆论，你有本事给每个女人都放一遍这种，把他们所有的人的观念都改变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很多时候决定你女朋友的想法的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她身边的姐妹。用一句土话来说叫姊妹后闺蜜们。谢谢不会游泳的老鱼儿，谢谢公婆 CD 的两个飞机，谢谢大周良民谢耳朵，谢谢天生骄傲的两个飞机。

面子嘛，都有，就像男的买车一样，哦，非要买很贵的车吗？我觉得面包车开起来很带感的呀，装的人又多，非要买跑车，跑车只能坐两个人的，修起来又贵，速度快了不安全吗？为什么你们非要买跑车啊？我觉得长杆挺好的，金杯，名字也很大气啊。哦，就女孩子爱攀比，爱面子吗？你们不是一样的吗？我靠！就大家就不要打过莫说二过哈，五十步笑百步，武林宏观，武林宏观，推背感，推背感，哎。推背感有什么意思啊？你说速度七十码还有点，推背感有什么意思？我觉得推背感很恶心啊！推背感，你要是坐金杯，你碰上一个新司机，你一个小时那个十分钟的旅程，你能感受五十次推背感呢？推背感不是由啊司机的技术而决定的吗？现在只要司机够新够菜，想推背就推背啊，嗯。你只知道推油，你还很光荣吗？你晓得推油？乌鸦小猪黑个人不觉得。又到了交费，是不是有没有？你们心里没数吗？我今天上播在化妆的时候，我还去401那边瞅了一下，他们好像在晒那个什么，搞一个活动晒自己的女朋友。我心想这个活动可不能在673733搞啊！第一，就是啊，这晒女朋友的活动可能变成一个看手相的活动。我其实也不太会看手相，我一个无神论者。觉得这些就不是太可信。还有一些就是晒女朋友其实容易出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几个问题，第一是没有女朋友。

可以晒吗？然后看着别人的，就本来直播是个开心的事情，看着别人全部在晒，然后就泪流满面退鱼了，我觉得这不好。第二，晒女朋友要是一不小心撞车了怎么办？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明星撞衫一样，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这个是个很可怕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直播间里都是藏龙卧虎的，有皇帝，有国王，有公爵，有很多大佬，还有很多小帅哥。要是你晒出的女朋友很漂亮，大家突然就想跟你交朋友了怎么办呢？本来你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透明，突然一下朋友遍布五湖四海，到处都是兄弟，也很麻烦。有这种事儿啊？不是经常就说，哇，看了你的女朋友，看了你老婆，我觉得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哎呀，那到时候一般来说，我们直播间的弹幕不会是绿绿绿绿绿的，我估计有两种弹幕组成吧，一种是滚出 K，第二种就是酸酸酸，我好酸是吗？掐柠檬，吃柠檬吃柠檬，我好酸。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我们去，我宁愿看你打炉石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危险的。对了，上回不是我们出了两个那个 Cherry 的键盘嘛？然后有一个同学在马来西亚，我觉得他说他不要了。没想到抽奖抽中的幸运观众真的说我不要了，这我还是头一次碰到，他是不要了。然后我决定就跟他联系嘛，说把钱直接打给他，因为我觉得寄过去也太亏了。可能搞不好还寄丢了。他说他不要钱，那我不管，钱肯定是要。你可以不要键盘，钱肯定要。其次，我跟你说哈，再插播一句，上回不是前几天我参加那个 Q 级年会嘛，然后所有的公司年会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抽奖。然后 QG 年会在那里抽什么 iWatch 呀、iPhone 啊、iPad 啊，那个小林超幼稚，抽中了谁，他就在下面喊他不要了，不要了。就作为一个老板这样子，也不好意思批评他，真的很幼稚。自己的员工抽中了自己发的奖，然后自己在下面喊他不要了。阳光下的男孩的宣传卡就很真实，是吧？谢谢懦弱无能没主见的飞机。还有就是，当时他们 QG 年会的时候有一个表演赛，因为他们那个王者荣耀分部很出名嘛，拿了冠军。当时年会里面有一个表演赛环节，还专门请了 KPL 的官方解说来解说，然后获胜的队伍呢，每人不是每人，就是这那个奖品是2000元。当时我问他，我说这是每，因为每个队伍起码5个人参加嘛，我就问他是每个人2000吗？啊，他说啊，他应。那你们非要每个人2000就2000吧，那就每个人2000吧。我上场了吗？

谢谢谢谢魔王酱。什么部长？哎，有些同学说他的头发还没有这个鞋刷子长，好像是真的。哎，这上面都有些头发了。你们看到会觉得恶心吗？好像有一点，但是就是说你眯着眼睛其实看不到的，近视稍微深一点就看不到。因为这个头发，这个刷子梳头发很，就梳得很顺畅嘛，所以它有时候会带一些头发在上面。我跟你们说哈，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讲究的。有些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三生有幸的游侠，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嘛，抽奖是什么，压力很大，然后经常处于亚健康状态，也喜欢熬夜，所以就经常掉头发。但是有些比较传统的孩子呢，特别是男孩子啊，就是他会觉得哇，我宁肯秃成地中海，我也不戴假发。别人头发好恶心，我宁肯头发全掉光，我也不戴假发，也不会戴别人的，就是使用别人的一丝头发。他们就是有这种比较传统的观念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怎么能用别人父母的东西呢？那么这种梳子呢，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你梳头发的时候总会掉头发嘛，对不对？然后你把你每天自己掉的头发都收集起来，等再过20年，你就能用自己的头发做成的假发了，就一家人，又环保，又有归属感。所谓叶落归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一个小思路，希望大家能够采纳。我也是现居上海，进城务工，诚信伯爵，争取就是2020年，我也开个皇帝，为我们斗鱼上市献出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2020年。橙黄，发黄。哎，等一下，刚才我还觉得2020年起码是10年以后，我他妈转念一想，不就2年后吗？我本来，哎呀，你不知道，就是我们这种就青少年啊，有时候对时间的其实把握其实不是很准。我刚才一直觉得2020年起码也是5、6年或者10年之后。后来一想，我操，那时候搞不好真的还在直播，万一真的要开皇帝，那不是完了？你们有没有这种错觉，觉得2020年好像很远？但后来想，不就后年吗？我操！啊，说错了，2030年吧，2030年。我开玩笑的，小姐，可怕极了。我看谁要求我在他那边开皇帝？诶，你还 Pigentor， 你还有直播间的吗？我都不知道啊！谢谢 The BS 开通的房间。你也是直播天团的吗？2030年，应该还有斗鱼吧？还为我开一个，你们来，哎，不对呀、啊，我觉得好像哪里出了问题。我本来是表扬人家401的水友，我靠，就是画饼 TV 嘛，在疯狂给那个主播画饼，什么2020年也要给主播开300个伯爵，5个皇帝。20个国王，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变成了我要开皇帝？我是不是哪里理解错了？我这种啊，不对呀、啊，就是我刚才表扬他们是想引导你们啊，就是 brainwashing。哎，怎么不是？到我这里怎么就反过来了？为什么刚才啊变成了我要给水友开皇帝？哇，水友说，我虽然没有直播间，但是你要开皇帝，我帮你开一个。沛公，哎呀，搞反了，不对，这不是我的原本意。

0: 我把自己给安排进去了，不开心。说好的城市骗局呢？我们看个美女洗眼睛再下啊。失去了一个红的机会。这个。
1: 天呐！我第一次玩这个，
2: 那你还不好好算算？
1: 说出来，我没，我就瞎
0: 哇！
1: 说的呀，我什么都，我都没想，我就随便说的。
2: 你唱歌吧，反正咱也是唱歌的主播，唱一个小确幸。
0: 等一下，
1: 行。
2: 小
1: 确
2: 确幸
1: 幸是什么呀？
2: 啊？
0: 这不是我的主播同
2: 歌
0: 款吗？
1: 小
2: 没
1: 确
2: 这歌，
1: 幸是
2: 不会
1: 吗？
2: 啊。
1: 大飞就会这一个，哎
0: 其
1: 呦
0: 实女
1: 我
0: 孩子
1: 直
0: 挺
1: 播间
0: 好
1: 有
0: 看
1: 老
0: 的。
1: 铁说你就会这一个，你套路我，咱们可以
2: 谁
1: 玩点
2: 点
1: 别
2: 首歌？
1: 的吗？
0: 好，人家
2: 你
0: 那
2: 先
0: 个
2: 唱完歌再说
1: 幸
2: 啊，咱
1: 幸
2: 讲
1: 是
2: 道理好不好？小幸运，我说错
1: 好
2: 了，
1: 好
2: 小幸运。
1: 啊，吓
2: 好
1: 死
2: 的，
1: 我想小幸幸是什么鬼？
0: 听个一两句。
2: 小幸运，我看错了。
1: 发姐来了，发姐来了，
0: 没有，
1: 发姐查房，
0: 没有，
1: 发妈妈大军，哇，什么情况？
0: 别别别，
1: 查房了吗？我唱歌的时候戴耳机就听不见你，百万发姐大军空降，发，哇，真的假的？
0: 哎，人家大哥不高兴了，人家等你唱歌呢。
1: 我唱歌的时候戴这个白色的耳机就听不见你说话了啊。
0: 大哥的笑容都凝住了，等你唱歌，你别在那说其他人的名字。
1: 三十古大军空降，哇塞，欢迎大家！其实应该唱《桐花镇》，但是发妈妈大军。
0: 不，人家叫你
1: 唱
0: 小幸运呢。
1: 你们会不会恨死我？
0: 哎呀，我心疼这位大哥，谢谢朱七表的火箭。
1: 哇，
0: 这个图案是什么情况？
1: 好久没人查我房了，
0: 给人家大哥点面子啊！
1: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心。
0: 这是不是纪梵希的衣服啊？我觉得纪梵希好像很多这种衣服啊。
1: 爱上你的时候还，
0: 大哥是不是已经在摇人了？好怕！
1: 离别了才觉得可恶，
0: 已经在喊人了吗？
1: 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真是吗？我真唱花阵了。
0: 别！
1: 你在吗？如果你在的话，哇！如果唱的不好听，不要生气啊！我就超喜欢你的。
0: 我没有生气，人家大哥要生气了。唱到一半什么？人家你在连麦呢。
1: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0: 妹子你可长点心吧。
1: 听说风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
0: 大哥笑容要凝固了。
1: 杰克他有书信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
0: 别生气，放下手机。
1: 小红帽又见一只自己。
0: 哎，我是大哥，我也不开心啊，就是聊得好好的，突然来一个人打乱我。哎呀，完了，我送个飞机吧，我这飞机道歉，我得换个号啊。我那是小号。得换号。哎呀，哎呀，亏了亏了。哎，不，赚了赚了。
1: 我的天呀！
0: 真的佩服。
1: 那个连麦能先关一下吗？
0: 啊，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呢？哎呀，我好替你着急。哎呀，你颜值区，哎呀，完了，只有兰博基尼可以送了。没有飞机啊，怎么就连麦能 能见怪一下，人家大哥不要面子的吗？
1: 哎、小姑娘就是有点年轻啊。你说比诺曹总说
3: 着谎，这个发姐的兰博基尼，我真的是发姐，我天哪！哎，我你们可能感受不到，我这个心跳的真是
0: 痛痛的。我这打一个，嗯，大哥别气。
3: 谁没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
0: 我们马上
3: 投进泡沫的怀抱，
0: 完了完了。
3: 风里飘完烟，在童话镇里七彩的
0: 溜了溜了。谢谢小姐姐，谢谢大哥。大哥这个表情怎么了？溜了溜了溜了溜了，赶紧走。眉头一皱，很难受。哎呀，这是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波。跑了跑了跑了，噔噔噔噔噔，摊上事了吗？噔噔噔，其实我们是自己人。下了下了下了，光速逃离。谁在说？就是谁在说什么大哥脖子上的星云锁链要制裁我？
1: 谢谢。话说里面看到有些紫色的头发，是吧？他其实拿了很多紫色头发，打算给我接上去，被我及时阻止了。他说你这个头发都是一个颜色，可能不太好看吧？他要给你挑染几撮还是几缕？反正我们那个家乡话是说几撮。我说猴啊嘛，我以为他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有点偏红色的头发，给我挑染点棕色呀黄色呀，或者说什么色都行，但没想到他给我弄的是紫色，当时就惊呆了，就 very very shocked。 但是我说这不是雅典娜吗？然后那个九八年的小哥就说：“谁是雅典娜呀？什么？”我说：“嗯，我说这不是雷姆吗？”他说：“哦，他现在小姑娘都喜欢这个。”我说：“是吗？”他说：“真的，真的，现在的小姑娘都做这个。我做了好多好多个小姑娘，都是弄的那个紫色的头发接上去，特别好看，牛批，还显年轻。”我说：“我不要。”不要，他们那个地方就接的头发，我看那个老板，不是老板，给我接头发那个发型师的朋友圈，他接的头发很多都是那种紫色呀，还有那种粉红色呀、鲜黄色呀，那种很 shining 的头发。而且我觉得这老板特别，也不是老板，发型师特别的好玩。他一来的时候，我跟他在微信上面约的时间嘛，然后他一来就说：“嗨，美女，你怎么朋友圈都不放张照片了？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问了才知道你坐这儿等我，是吗？”我心想啊，但我说：“哎呀，我不爱拍照，实际上是我把他屏蔽了嘛。为什么他还会问出这种话来呢？也是，不懂事。”说起微信步数，我之前加了那个小臭的微信，赵小臭的微信。他之前跟我说，他说他每两天跑一次步，每次跑7公里。当时我心里就呵呵了，是吗？我说我明明关注了你的微信步数，经常都是零，是吗？我说当时我也不戳穿他，我说哎，你这个孩子瘦是瘦，明明是靠饿的，为什么要说自己跑步的？后来有一天是吗？他说：“发姐，我加你一下微信。”我说：“我不是加过吗？”他说：“哎呀，那个之前是小号是吧？我已经不用那个号了，再加一下吧。”
4: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还好他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真的，我微信里面有两个赵小成，很讨厌。我说这个孩子怎么一天到晚连厕所都不上啊，微信怎么总是零步啊，怎么回事，是不是屏蔽我。微信零步的应该是手机坏了，我觉得，不然你好歹要上个厕所吧。
5: 当你发现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微信步数是零的话，是吧，说明你加了人家的小号。
4: 就好像你发现人家的朋友圈没有照片的话，不是因为人家不爱发，是因为你被屏蔽了，是吧？一点生活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们有用。
0: 谢谢小韩仔，谢谢见识的温存。
4: 嗨，还有弹幕说可能他死了。天哪，你要不要这么盲目？就宁肯我那个朋友死了，我也不相信他屏蔽了我，是吧？如果他屏蔽了我，我就当他死了。要不要这样？啊？太歹毒了，你们这些宅男啊，怎么这么毒？
0: 这上面好像看不到哦，可以看到，这有阅读量的，好像阅读量是没有办法作假的。
4: 目前 so far so real，
0: 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新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很多僵尸粉啊，不仅有僵尸粉，还有僵尸评论。以前大家都觉得僵尸不是人。只是一些 dead body， 但是现在僵尸会说话了，就说你不仅可以买假粉丝，你还可以买假评论、假赞，一条龙服务。巴托，阅读量好像现在是相对比较真实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有些人买了很多。僵尸粉买了很多评论，但阅读量上不去就很尴尬，是吧？你看他那种，比方说上千万粉丝，但是没有升金威的，是吗？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了，是吧？僵尸就是不识字啊，这。阅读也可以买啊，什么都可以买。我靠，好花钱。感觉新浪又为了挣钱给我了一个金威。弹幕也有假的，真的，这世界上什么都有假的。弹幕，我之前有一次我点进别人的直播间，人家那个直播都下了，然后那个弹幕还在不停的刷6666，色情主播我报警了。还有什么主播求 BGM， 自己人，灵魂歌手，主播太美了，主播太帅了，这些就这种，我当时看着啊，非常的受到启发，是吧？

感觉今天成为了一个打假斗士。我今天不知道你们这几天收有没有收到双十一买的东西。我双十一买的很多东西到了，然后我出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态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在微信商家买的，一个在正规地方买的，然后一对比之下，微信商家那个好像是假的。哎，今天下午还跟人家闹了一下是吧。这个世界怎么什么都有假呀，只有本宝宝是真的吗？真的是假的。而且我还要，你不知道，我就是我跟他闹半天，我说我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你这个一对比起来就不对。然后你不知道那个微信卖家就特别机智，马上反咬一口说，你为什么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你是不是想换我的货啊？你退货你就把假的退给我，实际上我那个是真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哼，没想到你还挺机智的嘛哈。就说我可是大 V 呀、啊，不对，我可是金 V 呀、啊，我他妈要占你这点便宜吗？老子89万粉丝，一人吐一口口水噎死你，好气哦！我还截图给他看，我可是，我是不想跟你闹是吧？你如果要真的要闹的话，我是不会怕你的。真的假的吗？哎呀！气死我了，主要是他，我开始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心态说，对不起，我不喜欢，我觉得有点问题，退了吧，我也不想跟你闹。他反咬我一口，我靠，也是不能忍。不要在这里吐啊！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假在哪个地方，我观察是真是太仔细了。哎呀！两件一样的，呵呵，我是不是太闲了？我没有曝光他们啊，怎么叫闹呢？就给你们大家说一下，最近双十一、双十二不是挺多购物节的嘛？大家不要受骗了，容易买到假货，不然一年搬砖的钱不就白瞎了吗？让你们看一下那个。很细节的这样，很细节的地方。哎呀哎呀，我这就不跟你们对比什么料子啊、针脚这些东西了，反正你们也看不懂呢。就被对比雕牌，不是雕牌，吊牌。你看这个东西，这是真的，然后这是假的，你们看出来有区别吗？看得出来区别吗？就是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你们看得出来区别吗？这假的，这真的，对，他们字体不一样。而且你看这个假的字体有点神奇的，就是说它这个字体是它 不一样，它字距不一样，就是有些字的每个字的间距不一样，而且它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你看那个 SELF， 它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它有点那种上下起伏，字母间距也不一样。哎呀，跟你们这些人真是很难讨论细节问题，哎，急死我了。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也就不继续讨论了。字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吗？我再给你们看这个就很明显了。

你看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是假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 S 一之间 ，S 和一之间隔得非常开，有没有发现？这个 S 和一之间是不是隔得很奇怪，开了很多？这个字句不对，是一个一个贴上去的，是吧？你看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是就是每个字句都是一样的，但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明显就不一样。S1 和分得很开，女人很可怕吧？嗨，还有很多很明显的就不告诉你了，因为这些什么花啊、什么缝针呐、啊，跟你们讲了，你们可能也不懂，但是。

0: 字体的话应该你们就比较好分辨了，我是不是教的非常的浅显啊？这还可怕呀，哎，真是的，多么实用的小技巧啊。还有人说做你的男人好累，我靠，所以你一直是打算送女孩送女朋友假货的吗？我靠，你们这些人啊，怎么回事啊？嗯，说本来打算送老婆锆石，骗她是两克拉，花了100万，这下要破产了。你不知道吗？虽然我不会啊，但是很多女孩子收到那些什么名牌包啊这些，会跑去专柜验货的，你知道吗？我虽然不会，丢不起那个人。万一走进专柜说：“嘿，卡地亚，帮我验一下这个钻石是不是真的？”然后人家老师傅一拿出望远镜，你说：“哎，这不是玻璃吗？”说：“小姐，你被骗了，跟他分手吧。”我说：“好。”打个电话说：“我们结束了。”那肯定不行，我们就只能靠肉眼分辨了。是这样的，他们据说还有一个方法分辨，比方说你收到表啊，那种高级表，然后你就一般来说专柜是不会给你验货的，因为人家也不高兴，天天买那么超 AA山寨都跑来我这儿验货，你当我们那个什么，随便想个贵点的牌子，你当我们欧米伽是吃，你当我们吸铁是吃素的呀，是吗？天天给你们验假货，我不干这个。但是如果你拿你的表去换表带，好像是，他就会说对不起，这不是我们家的表，我不给你换，就侧面就给你那什么。侧面就让你验证了你的表的真假，知道吗？其他贵我也不知道。西北城，我也是在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小故事上看到了。你们以后应该也有机会收到女孩子送的表吧，是吧？万一呢，对吧？可以试一试。好好看，好好许。万一是真的没有钱换，没有钱你们还怕什么？没有钱，商家都拿你没办法。哈，你怕没有钱，商家比你更怕好吗？你换了表带，你说没有钱，还不好意思，再帮我换回来吧，是吧？那不就完了吗？商家能把你怎么办？关起来，痛打一顿。不会的，商家比你更怕。你说西西没带钱，我要不明天再换吧。就很气嘛，他还反咬我一口，哼。真的会挨揍吗？真的吗？好吗？别去刷茶房了，我就瞅一眼。哎，他舌头上是不是有个东西啊？还是我看错了？是水，是那个口水泡反光吗？
1: 蛇钉？
0: 怎么？
2: 啊，我知道这首歌了。
0: 这么屌吧？蛇钉是为了干啥的呀？我耳钉和那些都是为了好看的，蛇钉也是为了好看吗？可是这样会不会影响吃饭啊？ 了接吻。怕不是哦，那些说为了接吻的应该从来没有献出过自己的初吻吧，真的。

不懂，不懂。哎，你们注意一下那个直播间的弹幕啊，一会儿给超管封了。据说现在我台招了很多很多客服，严厉监控啊，来听 Big 啊，大家小心小心。蛇钉这个事情确实很少见，我知道有那个耳环、鼻环、眉环、唇环、脐环、肚脐眼，叫鸡环吧，叫脐环、肚脐眼。哎，我这个词拿不准怎么念啊？还有那个环呢，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你们见多识广。谢谢青叶森林觅故人的飞机。就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夸张了，就是一般来说，小孩儿不是啊，就加个奶嘴那种环吧，我也不知道。哎，反正就是为了好看呗。跑偏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我们唱个别的歌吧，应个景。

昨天我很晚才见到六六，因为他就是行程特别满。我昨天那个去参加了索尼的发布会，然后出门之后跟10000个粉丝合影之后，我又去了一下那个去跟超管谈点工作上的事情，平时没见的超管啊，我不是艳艳啊。然后六六就去参加其他游戏发布会，还有采访，搞得特别忙。采访完之后还有那个冷仓会，其实我作为一个土包子不太知道冷仓会是什么，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别人，我说冷仓会啥意思呀？什么？他就随便吃点三明治啊、汉堡包啊，或者说鸡尾酒啊之类的。所以我很晚才，就是他冷餐会完了，我才有档期见我，你知道吗？约了一个，但是我找了一下，上海这边高档地方还开张的是吗？我就说，哎呀，六六，我们去那个丽兹卡尔顿那个顶楼的那个啥来着？哎呦，叫啥？反正顶楼的那个什么旋转餐厅还是什么什么。就浦东丽兹卡尔顿嘛，然后58层，那个顶层的高级酒吧，我靠，贼贵好吗？然后当时六六看到那个我发他的大众点评，他说：“哇，这个人均387。”